0: 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4: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5: 早安，青海。
6: 早上好。
5: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7: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8: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9: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8: 今年1月17号，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逛同仁年货大集品雪域高原年味的年货推介会上，炒面大叔再度出圈。在推介展位上，黄南州同仁市黄乃亥乡日秀马村村委会副主任、日秀马股份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华公才让用一口充满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充满活力地推介着他的黑青稞糌粑。略显夸张的肢体动作和幽默的言语，很快让他的展位成了整个活动现场最吸眼的地方。他的身后，黑青稞桃酥、黑青稞酒、饼干摆满了展台。这些东西几年前在这个小小的脑山村是想都不敢想的。
9: 黄南州铜仁市平均海拔近3000米的脑山深处，一个名叫日秀马的小村庄正在回答一个时代命题。日秀马村是个典型的纯农业村，零散耕地多分布于起伏的山峦之上，传统人工耕作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村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到头来卖粮所得甚至难以覆盖种子化肥的开支。在这样的困局之下，土地逐渐失去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年轻劳动力外流。2015年前后，村里的撂荒地变得越来越多，到2017年的时候，全村撂荒地面积已达到80公顷，超过全村耕地的20%。2020年，
8: 村集体账户上仅剩3万元， 日秀马村党支部副书记仙卡加回忆那段日子感慨颇深，他说，作为农民，放弃耕地就是丢掉了最牢靠的保障，但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耕地上，全家老小一年四季都被拴在土地上，也很难富起来。看看同仁的其他村子，民宿里飘出酥油茶的醇香，观景台上游客的欢笑声此起彼伏，仙卡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9: 为了杜绝料荒，为了百姓有个好的收入，仙卡加动起了成立合作社的脑筋。九个人的工作队随即成立，但是账上只有3万元。仙卡加不顾家人的反对，拿出了家里仅有的3万元，和其他九人凑出7万，加上原来账上的3万元，共10万元的启动资金，买种子、买化肥，拉开了大旗。
8: 当初全村只有17人参与合作社，一些不愿参加的百姓保持观望。仙卡家挨家挨户做工作，把政策优势和利弊都讲清楚。第一年合作社营收68万元，实打实的数字让村民吃下了定心丸。之后，全村249户农户的372.2公顷耕地全部折算入股，纳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统一规划，统一经营，统一管户。2021年，同仁实施四草产业振兴行动，黄乃亥乡党委政府为日秀马村争取到600万元乡村振兴资金，让全村的股东为之振奋。天津对口帮扶协作资金、村集体经济专项扶持资金也相继投入。
9: 日秀马村建起了饲草料储备库、设备储备库，成立了特色农产品加工合作社，开设了专卖店，购置了机械，实现了播种、收割、加工、储备、销售一体化经营。
8: 在日秀马村的日常发展中，慢慢实现了资源股份化、农民股民化、经营规模化、耕作机械化、链条一体化、利益共享化。仙卡加说，原来也不懂什么是六化，完全是在合作社一步步向好的过程中探索出了效益最大化的发展模式。
9: 这个模式恰好与国家政策同频共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被纳入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党的20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要求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于2025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2025年中央1号文件也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对集体收入提出硬性指标，严控集体经营的风险和债务。2026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强调，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严控新增村级债务。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从政策文本到田间地头，日秀马村的股份经验正是这套宏大叙事在海拔近3000米高原上的具体模样。
9: 2025年，日秀马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突破280万元，合作社常年稳定提供33个村内就业岗位，分红最多的农户拿到了16000多元，最少的也拿到了6000多元。
8: 立足日秀马村的样板优势，黄乃亥乡坚持样板复制、全域推广、一村一品错位发展的思路，土地折股、保底分红、统一运营、劳务优先，这些核心机制被完整移植到羊直沟、群吴、阿吴呼3个行政村。群吴村土地少，主要养殖偏牛，羊直沟村海拔2100米，属于川水地区，适合种植玉米、青苎等经济作物。阿吴呼村地理位置适合养殖偏牛，4个村在保留核心机制的前提下，根据各自优势错位发展。
9: 羊直沟村建成1000亩规模化玉米种植基地，2023年底投产运营，全村88户全部入股。2025年，该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105.6万元， 为入股群众分红20万元。

0: 群吴村和阿吴呼村则立足脑山牦牛养殖优势，发展标准化偏牛繁育循环中养体产业。偏牛本来是当地的耕牛，世代在这片土地生存，适应性好，出肉量多，奶质好，当地需求高。群吴呼村牵头偏牛繁育基地2024年4月投用，2025年实现经济效益29.5万元。
1: 2026年黄乃亥乡粮油总播种面积达1000公顷，粮油总产值预计1200.85万元。黄乃亥乡已经形成了村村有支柱产业，户户有集体股份，人人有增收渠道的格局。从一村出彩到全域兴旺，最难的不是复制本身，而是复制什么不复制什么的判断，这恰恰是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试金石。
0: 前期大量依赖乡村振兴的衔接资金，天津对口协作帮扶资金，但外部资金总有退出的一天，自我造血能力才是真正的考验。市场风险该怎么防范？全乡粮油总播种面积1000公顷，规模上去了，销路能不能跟上？黄乃亥乡党委书记赵顺介绍说，多年的探索，市场从原来的同仁当地慢慢固定下客户，并且市场延伸到四川、天津、北京等地。延长产业链之后，都是按照订单批量生产，随时改进产品并减少损耗。展会上的炒面大叔再次出圈，正是品牌效应在持续发酵。
1: 那么人才从哪儿来呢？合作社需要懂经营、懂市场、懂技术的人才。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人才支撑。
0: 如今日秀马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杨吉佳正是2021年毕业的返乡大学生。他告诉记者，原来父母告诉他好好学习，以后考出去不要回来，现在回乡就业却成了最好的选择。在过去合作社打下的基础上，他打开思路，延长产业链，联合四川阿坝地区代加工黑青稞饼干、冲泡奶茶等产品，并设计了自有品牌标识。杨吉佳说，现在市场看的是品质和品牌以及品牌文化，未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村里返乡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学的都是相关专业，对农业技术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1: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日秀马模式其实不仅仅是仅用于同仁地区，更适合所有的乡村振兴村落。因为它的复制并不是简单的生搬硬套，而是因地制宜运用。
0: 在田间地头，合作社员工告诉记者说，原来土地贫瘠，没有科学种植和机械化种植的概念，一年一亩地仅能产出250斤粮食，现在能产出350斤，而且质量更好，产量提升了，品质上去了，销路打开了，信心也就有了。
1: 炒面大叔还在走南闯北的推销黑青稞糌粑，他的身后是249户把土地交给合作社的日秀马村民，也是黄乃亥乡四个村正在成长的集体经济，更是铜仁市正在铺开的全域推广。
0: 村民吉毛才让目前在村集体的青稞加工厂做工，他说，原来确实不清楚合作社怎么样，但是现在看来日子真的越来越好，自己有工资，年底还会有分红。
1: 从3万到280万，从一个村到四个村，从一村出彩到全域兴旺，日秀马村的实践告诉我们，在偏僻的脑山，在薄弱的家底，只要找对了路，用对了人，建对了制度，也能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人力资源快，
3: 西宁市夺火，
6: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青海湖的红灯笼真的好看，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6: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6: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1: 聚四面民生，
0: 会八方民情，
1: 民生好新闻
0: 尽在民生在线。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魏征。
0: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1: 最近，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大力弘扬爱国拥军、爱民奉献优良传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双拥工作，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全省现代化建设和强军事业汇聚强大合力。
0: 各地各部门组织走访驻青部队，全面摸排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协调解决，帮助部队官兵排忧解难，常态化开展聚焦一线、聚力解难、城建护建等活动，激励广大官兵扎根高原为国奉献。
1: 驻青各部队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服务民生改善、乡村振兴、民族团结、防灾减灾大局，深化定点帮扶，持续改善八一爱民学校的条件，组织官兵志愿服务队深入社区牧区开展便民服务，针对当前汛情做好抢险救灾和应急救援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遇有情况迅即行动，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近，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财政厅印发《青海省普惠托育服务以奖代补实施方案》，明确2027年至2030年省级财政自筹资金，通过以奖代补的创新方式，支持各地结合实际多渠道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着力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为依托、家庭为基础的多主体、多类型、多层次普惠托育服务新格局。
0: 实施方案对奖补方式作出详细规定，自2027年起，省级对各市州托育服务工作开展综合评价，评价时充分考量各市州的发展基础、人口规模及工作推进难度等因素，对于托育服务工作成效显著、各项指标任务完成优出色、综合排名靠前的市州，采用分类分档的补助方式予以奖补。年度奖补资金标准由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财政厅依据评价情况确定，并于每年六月下达。以奖代补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盘活利用现有场地、培训从业人员、开展技术指导、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配备设施设备、减免租金等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相关支出。
1: 实施方案还明确评价核心内容，包括完成年度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和普惠托位数增加两项目标任务，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指数等因素，科学制定补贴标准，有效激励托育机构增加普惠托位供给，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普惠托育服务收费标准，并指导各县市区行委开展托育机构普惠认定工作，全面落实托育机构税费减免优惠政策，以及托育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用热按居民生活价格标准执行政策，针对残疾儿童、低收入家庭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托育服务， 结合实际制定优惠政策和保障措施，确保特殊群体儿童应托尽托。因地制宜开展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大力发展托幼一体化、用人单位办托等模式，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构建并完善托育服务质量监管体系，加强对托育机构的日常监督管理和定期检查，保障托育服务安全、规范、优质。
0: 近期，甘肃定西、四川九寨沟等地突发山洪，泥石流在海，惨痛的事故教训为全国山地汛期安全防控敲响警钟。山区灾害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突发、局地致灾，防不胜防。头顶晴空未必全域无雨，眼前平静绝非绝对安全。主汛期防灾避险，最忌心存侥幸，思想麻痹。
1: 入汛以来，我省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我省山大沟深、河谷纵横的高原地貌，导致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预警窗口期短、隐蔽风险高、致灾速度极快。当前正值群众进山休闲、野外露营、自驾徒步、户外研学的集中高峰期，部分群众凭直观体感判断天气，靠过往经验评估风险，滋生了雨不在头顶、险不在身边的松懈心态，极容易把户外休闲活动变成涉险行为。
0: 为深刻汲取省外灾害教训，坚决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的安全底线，省防汛旱灾指挥部办公室下发紧急通知，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对全省文旅及野外领域防汛隐患排查作出专项部署，明确八大重点排查范围，全面覆盖各级 A 级景区设施、各类露营休闲场地、沿沟乡村文旅点位、山野户外探险线路、交通沿线观景点、涉水工程游乐区域、山间临时风险构筑物以及自然公园、林场、野外研学基地等重点区域，严查无备案、无监护、无保障的野外研学及户外经营活动，全方位清零汛期隐蔽风险隐患。
1: 我省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全省防汛1235指挥体系和5个5工作机制，健全气象预警联动、5级包保较应闭环机制，严格执行主汛期多部门联合值守、常态化会商研判制度，始终坚守4个宁可的原则，刚性落实人员转移避险要求，坚决杜绝数字转移、虚假转移，立足断路、断电、断通信极端场景，前置力量物资，做到隐患排查见底、风险管控到位、应急保障有力。
0: 受西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7月29号起，西宁市将进入多雨时段，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正式结束。此次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强度突出，并伴有多种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及公众需高度警惕，加强防范次生灾害风险。为进一步规范线上旅游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线上不合理低价游及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最近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市委网监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5部门联合召开全市线上旅游经营平台行政约谈会，西宁市将出重拳整治线上旅游乱象。
1: 约谈会重点强调了平台经营者在信息审核、资质核验、风险防控等方面的法定义务和责任，通报了今年以来线上涉旅投诉举报情况，以及线上不合理低价游以及虚假宣传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对平台内的经营者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信息进行真实性核验登记，对上传至平台的文字、图片、音视频等信息内容加强审核，确保平台信息内容安全，为线上旅游消费者提供真实准确的旅游服务信息，不得进行虚假宣传。

0: 7月28号，第四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在玉树州玉树市格萨尔广场启幕。本届大展以“生命之树常青，江源万物共生”为主题，汇聚全国各地摄影力量，用影像展示三江源生物多样性保护丰硕成果。大展自2023年落户玉树，历经三届积淀，累计收到国内外投稿超10万件，数千幅佳作赴全国10余省市巡展，已经成长为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生态文化 IP。摄影带动生态旅游蓬勃发展，玉树生态体验线路游客量年均增长超28%。生态管护岗位、生态旅游带动当地牧民群众稳定增收，实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群众共富良性互促。
1: 最近，海南州共和县组织开展最大规模藏族扎木念弹唱挑战活动，626名来自共和县各乡镇的老中青三代扎木念传承人、民间弹唱爱好者齐聚于此，在经过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认证官现场全程核验、资料审核后，正式获得了世界纪录认证。扎木念弹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语意为悦耳动听之声，流传千年，是安多藏族群众寄托情感、传唱生活的经典艺术形式，承载着高原游牧文明的深厚底蕴。不同于单一舞台表演，这次纪录挑战深度融入传帮带非遗传承理念，老艺人与少年传承人同台演奏，以合奏为纽带，实现了传统技艺的代际传递。
0: 互助互相家政集团作为互助县省级劳动品牌互助家政重点实施企业，经省级州级医保部门层层审核评审，已经成功入选青海省长护险试点机构服务机构，有效填补了县域专业化康养照护就业空白，将为本地劳动力技能转型、岗位扩容、薪资提升搭建省级优质就业平台。目前，互助家政品牌市场竞争力和就业吸纳能力不断增强，累计培育数千名持证家政技能人才，为县域持续稳岗增收筑牢人才基础。随着全省长护险服务持续推广，预计可持续释放优质康养就业岗位2000多个，进一步放大劳务品牌就业富民带动效应。
1: 依托独特高原生态禀赋，海北州持续做强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祁连山下好牧场于2023年7月发布以来，覆盖海北州4县的合规高原农畜产品，是海北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核心名片。目前，海北州28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居全省第一。299个产品取得了3品1标认证，占全省总量20%。7款特色产品斩获香港 STC 国际品质认证，远销内地及港澳。2025年，海北州的农畜产品外销总额达12.09亿元，同比增长54%。
2: 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4: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

0: 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2: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2: 早安，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每天新出发。
1: Good morning, 青海。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4: 早安，
2: 青海。早安。
1: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5: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6: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7: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5: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8: 党指领导下，村民走走自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不也一来一年呢？
9: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0: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九曲黄河奔流不息，滋养着海东市循化县的这片沃土，也浇灌出一个个火红的富民产业。沿着黄河岸边前行，连片的线辣椒田铺展绵延，绿意盎然，书写着循化县蓬勃兴旺的特色产业发展故事。
1: 说起循化县辣椒的种植渊源，当地资历最深的种植户如数家珍。从祖辈那一代起，他们就守着黄河水栽种县辣椒。数百年来，这一作物从农家房前屋后的零星小块，逐步发展为支撑县域经济提质增效的优势产业，深深扎根于河谷农耕文明之中，融入一代代群众的生产生活，完整见证了循化县农业产业迭代升级的全过程。循化县为何能培育出品质优良的县辣椒呢？答案首先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中。
0: 黄河干流在循化县境内绵延90多公里，蜿蜒流经积石镇、清水乡、察罕都斯乡、白庄镇四大沿黄乡镇，为两岸农田提供了稳定充足的灌溉水源。同时，这座坐落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黄河谷地县城，平均海拔较低，夏无酷暑，冬少严寒，全年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完美契合县辣椒喜光喜温的生长习性，造就了循化县辣椒肉厚香浓、香辣适口的独特品质。
1: 依托这个资源优势，循化县持续深耕县辣椒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步伐不断加快。每到丰收时节，黄河沿岸村落户户房前屋后挂满了火红辣椒，碧水长河与火红椒田相映成画，成为黄河沿岸独有的丰收盛景。循化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张礼介绍说，2026年全县县辣椒种植面积达 1666.67 公顷，预计总产量达 3.25 万吨。县辣椒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沿黄四个乡镇64个行政村，已成为县域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0: 清水乡砖塘村是循化依托县辣椒产业实现乡村蝶变的生动缩影。村庄静卧黄河谷地，水土光热条件俱佳，拥有发展特色种植的先天优势。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砖塘村的县辣椒种植模式粗放零散，村民沿袭传统耕作经验零星栽种，既缺乏专业技术指导，也没能形成连片规模化种植格局。种苗选育、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全凭老经验，产量参差不齐，品质优劣不一，加上销路不稳定，村民始终找不到稳定可持续的致富门路，优质资源也没能有效转化成产业优势，村子始终守着良田沃土，难以致富。
1: 转机来自本村致富带头人拉毛才让。为打破产业发展的瓶颈，他牵头注册成立清水乡砖塘村优质杂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盘活村内闲置荒地，外出学习先进种植管理技术，因地制宜打造标准化县辣椒连片种植基地，带动全村群众统一品种、统一管护，正式踏上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县辣椒之路。如今漫步在村里，连片农田绿意葱茏，房前屋后椒苗茂繁，家家户户参与其中，砖塘村出产的县辣椒色泽鲜亮，肉质紧实，风味浓郁，凭借着优良品质走出乡村，拓宽市场，源源不断地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0: 循化立足全域布局，推动县辣椒产业从单一种植向全链条升级，构建起两种培育、规范种植、精深加工、全域销售的完整产业体系。目前，循化已经建成了9个百亩级以上标准化种植基地，总面积达93.3公顷， 培育壮大31家产业龙头企业，35家专业种植合作社，配套建成分拣、晾晒、烘干、深加工一体化生产线，成功推出辣椒酱、辣椒面等系列特色农副产品，彻底改变了以往鲜椒直销的单一经营模式，实现产业增值增效。
1: 循化鲜辣椒的好品质离不开黄河水的滋养浇灌，更离不开持续迭代的科学种植技术。清水乡大河润田种植基地负责人万德庆道出了鲜辣椒提质增效的核心密码：自然禀赋筑基，科技创新赋能。循化鲜辣椒产业正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在大河润田种植中心，连片辣椒地旁是被分割成小块的试验田，基地开展辣椒品种提纯复壮，引进优种试种，配套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辅助盖膜、智能播种、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构建2种繁育和高效栽培体系，带动产业增值约4500万元，为鲜辣椒种植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
0: 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12月，循化优质鲜辣椒种子搭乘迪尔5号飞船奔赴太空，实现了县域种业发展的历史性突破，为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升级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从田间零星栽种的乡土作物，到链条完整、科技赋能的特色优品，小小红椒串联起了生态之美、产业之星、民生之富。今天的循化大地，这抹热烈的火红底色正持续点亮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
1: 乡村振兴在青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青海湖畔。7月24号，车辆沿着青海湖环湖东路驶入海北州海晏县的克土沙区，成片绿意扑面而来。在克土沙区，风沙曾经是这里的主宰，如今登高远眺，昔日的沙窝子已被绵延的张子松与青海云山覆盖。这场跨越40年的绿色逆袭，源于海晏人换人不换目标，换界不换蓝图的战略定力。
0: 海晏县草原站站长石德荣扎根治沙一线20多年，针对高寒旱区造林这个世界性难题，他大胆引种张子松，巧妙埋设管道，引来了高山融雪水，成功破解灌溉难题，一举填补了青海湖北岸无常绿乔木树种的生态空白。在他的示范带动下，海晏县探索出风沙育草、灌木造林、工程固沙的立体化治理模式，沙化土地面积从9.9万公顷锐减到6.17万公顷，在青海湖东北岸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1: 生态底色持续向好的同时，特色产业为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强劲动能。三角城镇海丰村妇联主席郭春玲曾经是一名普通的牧羊女，在党组织的帮扶下，她饲养芦花鸡，几经摸索走出高原散养路子，建成巾帼脱贫示范基地。2025年，合作社收入突破120万元。指着身后20公顷草场上悠闲踱步的芦花鸡，郭春玲满怀期许地说：“这些可是乡亲们的金蛋蛋，下一步我们要搞木家乐，让游客来捡蛋吃生态鸡，养殖加旅游，钱袋子还得再鼓一鼓。”
0: 金滩乡东达村党支部书记牛生友牵头成立了藏羊养殖合作社，不仅让村民抱团致富，更借力援青机制，把牛生友火锅店直接开到了山东临沂，实现了海晏产全国卖的跨越。
1: 如今海晏县新一届村两委班子当中，本地的大学生达到228人，占比13.46%。这群掌握现代知识、熟悉新媒体与市场化思路的新生代干部，与郭春玲等深耕乡土的土专家田秀才优势互补，接力传承，共同构筑起海晏县乡村振兴的坚实脊梁。 本土人才蓄力成长的同时，跨越山海而来的元青人才带来的先进理念与专业技术，也为地方发展长效造血。
0: 清晨，海晏县民族中学的元青教师袁强夹着物理教案快步穿过长廊，透过窗户瞥见早读的孩子们，眼底满是欣慰。他说，这批初三的娃娃基础比往年的更扎实，分层教学法算的是真正踩准了节奏。从青海省优秀教师到2020年度的青海省昆仑英才教学名师，这位河南睢县的汉子最在意的始终是课堂上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
1: 在县人民医院口腔科，来自山东临沂的主治医生李宝婷正专注地为患者开展显微根管治疗。数字化口内扫描仪等新设备的引入，让曾经需要转诊的复杂口腔手术在海晏变成了常规操作。刚做完治疗的牧民竖起大拇指，由衷地赞叹说，以前看牙得往西宁跑，现在家门口就能搞定。李大夫手艺细，态度好，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
0: 元青的意义远不止于输血，更在于造血。通过师带徒、项目带团队的方式，元青人才把技术沉淀进当地人才的工具箱。到目前，临沂元青人才已经与海晏县41名教师结成了紧密的师徒对子，开展帮扶活动。医疗领域通过手把手带教，累计培养骨干医师10名，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依托本土能人与元青专家的双向赋能，海晏县大力推动产才深度融合，以科技人才激活产业发展潜力。在雨生红球藻种植培育中心，光生物反应器泛着悠悠的蓝光。夏明武还记得2024年的那个决定，在山东元青干部的牵线下，他带着中山大学的科研成果来到这里，成立了海北怡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夏明武说，海晏夏天凉快，光照足，很适合红球藻的生长。
0: 农产品加工产业也同步换新，退役军人李广凯创立的西海农桑品牌，在2023年入驻海晏县绿色产业园后，仅用短短数月就完成了签约、建设、投产。青稞面条、青稞麦片等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飞向千家万户，让曾经的温饱粮蝶变成今天的网红粮。
1: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政策阳光雨露的滋养。海晏县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以每年50万元标准为基数列入财政预算，并建立动态增长机制，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真金白银的支持。同时，在全省率先出台农村基层干部履职风险容错纠错实施办法，建立一事一议会商研判机制，旗帜鲜明地为敢于担当的干部人才撑腰鼓劲，营造出组织为干部担当、干部为事业担当的浓厚氛围。
0: 从本土致富带头人的韧劲儿，到外来援建专家的深情，海晏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构建起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生态。在这片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土地上，人才工作最朴素也最深邃的逻辑，或许就是你给高原一片沃土，高原还你一座青山。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9: 我想告诉总书记，
4: 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近期中方主管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 77.7% 的外籍游客享受了免签入境便利，不少欧洲游客在夏天扎堆涌入中国，感受中式清凉。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成来华旅游消费的热情。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表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热潮持续升温，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和创意。
1: 林健表示，近段时间媒体报道了不少民调，致力

0: 联合国高级别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机构驻华代表以及知名专家学者等齐聚一堂，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成效、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
1: 与会嘉宾认为，全球发展倡议为发展中国家突破自身发展困境、共同推进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面向未来，各方愿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为契机，筑牢发展基石，坚持和平发展，加快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
0: 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交代。
1: 林健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很多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指出，这一系列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联大通过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过渡决定后发言，指出政府间谈判是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孙磊说，中方欢迎联大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口头决定，把本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技术性过渡到下届联大。政府间谈判是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安理会改革事关各国重大利益，中方希望各方秉持战略视野和长远眼光，共同维护政府间谈判主渠道地位，坚持会员国共识原则，在政府间谈判技术深入沟通凝聚共识，确保改革进程朝着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的唯一正确方向发展，不断行稳致远。
1: 最近，欧盟正式启动跨地中海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合作计划。该计划将重点推动可再生能源、氢能、清洁技术制造、现代电网等领域合作，加快建设更加一体化、更具互联互通能力的地中海能源市场。近年来，欧盟进一步完善统一电力市场，推进跨境输电网络建设，北海沿岸国家加强海上风电协同开发，地中海沿岸国家加大布局太阳能、氢能等清洁能源合作。欧洲国家希望通过加强资源互补、设施互联和市场联动，推动共建更具有韧性的绿色能源体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连斯基表示，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至关重要，乌美团队将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
1: 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此前两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泽连斯基抵达美国不久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此次访美首要任务是反导防御以及与美国的战略合作。
0: 美伊暂停互袭令市场对中东地缘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上午进一步显著下跌，纽约油价收盘时跌破每桶80美元。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

0: 一次机会。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阿曼以及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大臣分别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事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而特朗普此前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会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场会谈都积极且富有成效。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七月的门园，大地上藏着金色的诗篇，山河里装着漫野的浪漫，风里飘着醉人的香甜。愿你像这片高原花海，从容舒展，不慌不忙，心怀明朗，向阳而行，所有美好都会随着晨光如约而至。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光。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远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7月29号20点到7月30号20点，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塔拉镇、科鲁克镇、叙吉乡、都兰县宗家镇、格尔木市郭勒穆德镇、天峻县苏里乡、海北州祁连县八宝镇、央龙乡、扎麻石乡、野牛沟乡、海南州兴海县唐乃河乡、紫柯滩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至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防御指南一：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二，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三，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风险高风险的地区逗留。

我们整天忙于生活各种各样的繁琐事情，重复的日常循环往复，我们常常局限于眼前的方寸天地，读书不必追求博闻强识，也不必奢望立刻寻找到人生的答案，它如同一条小径，带领着我们走入各色各样的人生，领略不同土地上的风物与心境，借着文字暂时抽离现实，慢慢平复心绪，以及更从容的姿态看待得失、别离与选择。今晚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几本作品，一同在文字里体味烟火人间。第一本《万物有灵且美》，名字徐鲁，这是一本充满乡土温情的散文集，作者行走在乡野大地之间，写山间草木、河畔飞鸟，写村庄里世代劳作的普通人，写四季更迭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春日播种、秋日收获，邻里之间朴素往来，长辈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都被从容地记录下来。文字温和舒展，不刻意制造情绪的起伏，只是安静地描摹土地之上鲜活的人间。我们长期生活在节奏紧凑的城市，每天被工作琐事包裹，目光常常局限在眼前的方寸之间。翻开这本书，仿佛暂时离开喧嚣，重新看见人与自然相处最本真的状态，我们会慢慢地意识到，美好不一定要奔赴遥远的目的地，扎根大地，顺应时节，认真地感受一草一木、一朝一夕，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生活状态。当内心感到浮躁焦虑的时候，这本书能够让人慢慢沉静下来，学会珍惜身边平淡的风景。继续来读第二本书籍《望乡记》，来自于李修文。书中收录多篇故事，故事主角都是漂泊于城市的普通人，外出谋生的打工人，背井离乡的游子，在城市夹缝中努力生活的异乡人。他们怀揣期待奔赴远方，经历失落挣扎，内心深处呢始终留存着对于故土的牵挂。作者细致地捕捉普通人藏在心底的乡愁，以及身处异乡的孤独和坚持。如今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很多人远离家乡打拼，我们努力适应陌生城市的规则，学着独自应对生活里所有的难题，可午夜梦回的时候，总会想起故乡的街巷和亲人。这本书精准地写出无数异乡人的共同心境，他不强行灌输大道理，只是如实地记录普通人的悲欢。读完之后更容易理解漂泊的意义，懂得乡愁不只是思念故土，更是不断地寻找自我安放之处的漫长过程。再来读第三本书《纸上故乡》，来自于耿立。这是一部兼具人文思考的乡土随笔，作者回望玉鲁大地的乡土往事，记录乡间民俗、老一辈的人生轨迹，探寻乡土文化慢慢变迁的过程。时代不断向前发展，很多老手艺、旧习俗渐渐淡出视野，一代又一代的人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作者用文字留住正在慢慢消逝的乡土记忆，冷静审视现代化进程里乡村发生的变化。不少人对于乡村的印象不仅仅停留在短视频营造的风景里，这本书跳出单一的美化视角，客观展现乡土社会的过往和变迁。无论从小生长在乡土，还是长期定居在城市，都能够从中读懂一方水土孕育的性格。我们可以借着文字思考传统与现代如何相融，懂得所有消逝的风物背后承载着一代人完整的青春和回忆。第四本书《人间草木简记》，周作人的后辈青年作家周宇。作者游走江南各地，寻访老街、旧巷、古村镇，一边记录饮食风物，
市井日常，一边写下和本地普通人交谈的细碎感悟，早餐铺的升起热腾腾的那股气儿，老街老店坚守多年的艺人，还有运河边寻常居民平淡的晨昏，所有素材都来自于真实的市井生活，文字清淡舒缓，擅长捕捉极易被忽略的微小美好。当下大家总是热衷于奔赴网红景点打卡，追求热闹的场面，那么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去一座城市里感受他们的烟火。这本书引导我们转变看待风景的方式，真正动人的风景不一定藏在知名的景区，寻常的街巷当中，日复一日的烟火气息也可以打造我们心中的力量。闲暇时去翻阅，能够慢慢找回感知日常美好的能力。第五本书《远行与归途》，书中聚焦城市女性的成长与抉择，职场里遇到的困境，亲密关系中的磨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拉扯，离开家乡打拼之后内心不断摇摆的思绪，作者以自身的生活经历为底色，真诚地写当代女性面临的各种问题，没有悬浮的剧情，所有的剧情都是贴合真实的生活。很多女性的听众呢，时常在多重的身份当中感到疲惫，一边想要追逐心中的目标，一边被现实的琐事所牵绊。这本书不会给出标准化的答案，它是能够让我们明白，迷茫犹豫都是人生的常态，每个人都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必强行迎合外界的期待，在一次一次取舍之中，慢慢找回适合自己前行的节奏。

第六本《山河旧话》，来自萧春雷，作者走遍闽地山海，走访古村落老建筑，挖掘隐藏在地域风光背后的人文故事。自然山川不只是风景的载体，千百年来，无数普通人在土地上繁衍、耕耘、相遇、别离。山水见证一代又一代的起落，地域文化、家族往事都和这片土地紧紧相连。很多人出游只会单纯的欣赏自然风光，很少愿意了解风光背后沉淀的岁月。读完这本书，再踏上旅途，看待山水的视角就会截然不同。我们会读懂每一座山峦、每一条河流，更是过往岁月一场无声的对话。那么第七本书籍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名字叫做《寻常人间》。名字，作者的名字叶兆言，短篇故事集，舞台搭建在江南小城，主角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经营小店的生意人，退休之后寻常百姓，为生活奔波的年轻男女。没有那些戏剧性的冲突，故事里都是细碎的矛盾，温暖的相逢，无声的遗憾，人与人之间含蓄的情感。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不会有轰轰烈烈的剧情，日子由无数个平淡的瞬间拼凑而成。这本书告诉我们，寻常生活看似波澜不惊，每个人内心都拥有丰富的情绪世界。学会理解普通人的隐忍与温柔，包容生活里的不完美，才能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之中寻找到安稳平和的心境。第八本书《相识记》，来自于王祥夫，这是一本围绕着乡土饮食创作的随笔。食物从来都不只用于果腹，一道家常菜串联起四季时序、亲友相聚的时光、代代相传的生活习俗。作者回忆北方乡土各类寻常的吃食，描写食材如何生长，饭菜如何烹制，透过食物讲述亲情、故土与岁月的变迁。中国人的情感常常藏在一餐一饭之中，逢年过节的宴席，家人闲坐的晚餐，食物承载着思念和陪伴。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很多人习惯简单的应付三餐，慢慢的忽略饮食里蕴藏的温情。这本书带领我们重新看见烟火饮食背后的情感力量，懂得好好吃饭，认真对待每一餐，也是好好爱生活最简单的方式。阅读从来不需要急于寻求的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借着别人写下的故事，短暂跳出一成不变的生活，换一个视角审视当下的自己。希望今天分享的几本书可以有一本走进你的内心，在这个安静的夜晚陪伴你。

0: 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2: 作家李娟的这本《阿勒泰的角落》，李娟高中辍学以后，就在她的老家，她妈妈开了一个裁缝店里做起了裁缝。这当中呢，记录了她当时的一段很短暂的恋情，我们来听听看。在巴拉尔茨，我和拉铁矿石的司机琳琳谈恋爱了。我天天坐在缝纫机的后面，一边有气无力地干活，一边等他来看我。远远的，一听到汽车马达轰鸣的声音，就赶紧跑出去张望。他开的是白色大卡车，是我们这里所有的卡车中最高大、最长的。与所有地方的中秋节一样，那一天，巴拉尔茨也会悬着大而圆的月亮，尤其是傍晚。这月亮浮在寂静的天边，边缘如此光滑锋利，像是触碰到它的事物都将被割出伤口，万物都拥紧了身子眺望它，而它又离世界那么近。我家房子在这一带坡地的制高点上，四周是一面坦阔的平地，下临空旷的河谷，对面是南北横贯的一长列断开的悬崖。我离开家，沿着高原上的土路来来回回地走着，暮色清凉，晚风渐渐大了起来。当天空从傍晚的幽蓝向深蓝沉没时，月亮这才开始有了比较真实的意味，色泽也从银白色变成了金黄色。这又是一个寻常而宁静的长夜。除了我和妹妹，家里其他人都去了县城，忘记了今天是中秋节。过不过中秋节又能怎么样呢？这山里的日子粗略恍惚，似乎只是以季节和天气的转变来计算时间，而无法精细到以日升日落来计算。然而，若是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的话，也就无所谓的过去了。既然已经知道了，有些微妙的感觉无论如何也忽略不了。我和妹妹早早地关了店门，用一大堆长长短短的木棍子将门顶死，还抵了几块大石头，然后就着充沛的月光准备晚饭。突然有敲门的声音，咚咚咚咚，毫不客气地传来，我们两个吓了一大跳。那是我和琳琳的第二次见面，永远难忘。她给我带来了月饼，然后坐在炕上看着我在月光中揉面，然后拉面下锅。我们喜悦地聊着一些可聊不可聊的话题。月光渐渐偏移，离开大炕投到墙壁上。于是妹妹点起了蜡烛，我们三个人围着烛光喝面条汤。琳琳的大车就停在门口的空地上，后来她回车上去睡觉了。她那么大的个子蜷在驾驶室里一定不舒服，况且到了深夜里温度会猛地降下来，外面总是那么冷。我很想留她在隔壁房间里休息，但出于姑娘的小心思，便什么也没说。直到现在，一想起那件事就很后悔， 觉得自己太骄傲、太防备了，但愿没有伤害到他。那个晚上，月光渐渐移没，房间里黑暗寂静，而窗外的天空明亮，世界静止在一种奇怪的白昼里。想到玲玲的大白车此时正静静地停在月光中，车斗包垫上冲着清冷的天空高高地插着一把铁锨，像是高高展示着无穷无尽的一种语言。那情景异常真实，仿佛从来便是如此，永远不会改变。在巴拉尔茨，要是没有爱情的话，一切是否依然这样美丽？我到河边挑水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放下桶，一个人沿着河往下游走，穿过麦茬地、葵花地，再经过一大片白柳林芦苇滩，一直走到能看到村口木桥的地方，然后站在那里长久地看，等待视野里出现第一辆从那桥上经过的车辆。于是在那样的日子里，哪怕是去河边挑水，我也坚持穿裙子。真是奇妙啊，要是没有爱情的话，在巴拉尔茨所能有的全部期待该是多么简单而短暂。爱情能延长的，肯定不只是对发生爱情的那个地方的回忆，还应该有存在于那段时间里的青春时光和永不会同样再来一次的幸福感吧。巴拉尔茨何尝不能忘怀，简直无法离开。但十月份迎接完最后一批下山的木队后，我们还是离开了。生活永远都是在一边抛弃一边继续，我在巴拉尔茨的恋爱最终没能坚持到最后。没关系的，至少我学会了换挡与辨别柴油车和汽油车的引擎声。虽然再也不会有那么一辆高大的白卡车，车斗上醒目的独一无二的高高插着铁锨，在清晰的月光下满些喜悦向我驶来。读完这段文字，我内心的感觉很怅惘啊，而且酸涩不已。原来青春已经是离我那么的久远了，尤其是其中那么多细节的描写，就是字里行间能够让我深深的感受到，虽然最终他们两个人是分手了，但是如此纯净和美好的感情却温暖和陪伴了作者好多年。我想人这一生当中，哪怕只有一次能够遇到这样的微光，也就足以吧。你靠什么谋生？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渴望什么？你是否有勇气追逐心中的渴望？你面临怎样的挑战、困难？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是怨声载道，还是视它为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你的年龄，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是否愿意冒险，哪怕看起来像傻瓜。为了爱，为了梦想，为了生命的奇遇。什么星球跟你的月亮平行？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是否看到你忧伤的核心？生命的背叛是敞开了你的心，还是令你变得枯萎，害怕更多的伤痛？你跟我说的是否真诚？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是否能对自己真诚，哪怕这样会让别人失望。你跟谁在一起？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 你是否能跟自己在一起，你是否真的喜欢做自己的伴侣，在任意空虚的时刻里，你有怎样的过去，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是怎样活在每一个当下，你有什么成就、地位、家庭背景，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当所有的一切都消失时，是什么在你的内心支撑着你。愿我看到真实的你，愿你触摸到真实的自己。我们之所以不断地向外去寻找爱情，渴望被爱，希望对方投射到自己身上的永远都是充满了炙热和爱意的眼神，是因为我们很少这样看向自己，很少这样充满爱和慈悲地去看到自己的内核。否则抛开掉那些所谓的外在，即便你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你也依然会爱他，温暖他，包容他，告诉他没有关系，我一直都在。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3: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3: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起阅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聆听到一起阅读。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夜读时光，第一篇夜读主题是说话有温度，值得深交。说话有温度的人心里时刻装着别人。生活中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同样的意思不同

的人，用不同的措辞说出来，带来的感受往往差别很大。有的人说完让人如沐春风，有的人说完却让人心生寒意。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言语中温度的不同导致了结果的差异。那些说话有温度的人，往往是共情能力很强的人。当别人倾诉时，他们不着急打断，而是认真听完了之后告诉对方我懂。当别人出错时，他们会轻声安慰，没关系，咱们一起想办法。当看到他人的成就时，他们会发自内心的赞美，恭喜你，你一定付出了很多努力才得到了这样的成就。所谓温度，不是刻意讨好，而是心中时刻装着别人，考虑别人的感受。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久了，心态也会越来越平和。说话有温度的人，有一颗包容的心。很多时候，让人和人渐行渐远的，并不是多大矛盾，而是句句带刺的语言。那么，争执时的寸步不让，相处时的冷言冷语，会一点点消磨掉彼此的真心。说话有温度的人，往往都拥有一颗包容的心。他们明白，每个人都有难免情绪上头的时候，从不会用严苛的标准苛责别人，更不会借着言语肆意伤人。说话有温度的人，能够克制自身的情绪，不着急反驳，不忙着指责，始终用温和舒畅的语气沟通，用豁达包容的心态待人。老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有温度有分寸的话语，能够拉近人心的距离，每一段相处都舒服又长久。说话有温度的人值得深交。网上有个提问，你见过最好的人都有什么样的？高赞回答说，说话似清风如旭日，扶你衣上风尘，让你三冬暖春不寒。说话的温度源自内心的善良，心有暖阳，出言才会温柔，心有善意，待人方能包容。说话有温度的人能够换位思考，所以待人宽厚，懂得真诚可贵，所以能够以心换心。他们不会用言语消耗别人，而是把善意藏在每一次的交谈当中。与这样的人在一起，不用小心翼翼地揣测心意，不用刻意伪装勉强迎合，相处时松弛坦然，闲谈时暖意融融，疲惫时有人宽慰，迷茫时有人包容，身心舒展，满心安慰。请好好珍惜身边有好好说话的、有温度的那些人，因为他们真的值得深交一辈子。第二篇夜读，不要到处抱怨你的家人。少几分对外的宣泄，多几分对内的包容。当家庭成员之间挑剔多过体谅，怨言多过理解，这个家便如同被白蚁轻蛀一般，表面看似完好，内心千疮百孔。那些细碎的苛责与不满，虽不会立刻让家庭分崩离析，却会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一点点蚕食亲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情，最终让家失去安宁，也让每个人都活得疲惫。向外界贬低自己的家人，本质上也是贬低自己。家人是一个整体，你如何看待他们，外人便如何看待你背后的整个家庭。反复数落家人的短处，也不会让自己显得高明，反而会让旁人对你的家庭产生不一样的看法。比言语适当更隐蔽，也要消耗家庭的是家庭内部弥漫的怨气。当一个家的相处模式变成挑剔多过欣赏，苛责多过体谅时，家人之间的情分便在日复一日的负面情绪之中悄然流失。被长期数落的一方会逐渐陷入自我怀疑和不安之中，甚至对家庭产生本能的回避，
而习惯地埋怨对方，也会在无尽的指责中将自己的心境困在阴暗的角落里，看不懂的事儿越来越多，内心的平和越来越少。那么，那些能够长久保持和睦的家庭，究竟做对了什么呢？心理学大师曾经通过对于大量家庭的长期观察，发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规律：幸福的家庭中，正面沟通与负面沟通之间维持着一定的比例。也就是说，家人之间说出的肯定、理解、鼓励的话语，应当远远多于抱怨与指责，并非巧合，而是因为这些家庭中的成员懂得主动选择不去做家人的差评师，不执着于揪住对方的错处不放。在家庭生活中，分歧和摩擦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任何一段亲密关系中都绕不开的常态。区别只在于，有人遇到矛盾，第一反应是将过错归咎于家人，事事较真，处处挑剔，让怨言在家中蔓延；而有的人则会在开口之前先问自己，这真的是原则性的问题吗？有必要如此计较吗？若并非原则性的对错之争，他们便愿意进一步或退一步，用包容置换对抗，用理解消除怨气。他们深知，在家这个空间里，亲人的感受远比冷冰冰的是非对错更重要。退一步，若能换来一家人的和气，那何乐而不为呢？与其到处倾诉家人的不是，不如关起门来好好沟通；与其习惯性的挑剔指责，不如多多看看家人的付出和不易，守住嘴边的埋怨。便是守住家庭的温度，少几分对外的宣泄，多几分对内的包容，家才能够回归他本该有的模样，一个人让人安心，让人眷恋的地方。再来分享第三篇夜读，四个比喻道尽人生。人生如箭，开弓无悔。时间就像离弦的箭，一旦开弓，就只能向前，无法回头。人生一世，最怕的是始终面对着过去，背对着现在。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告别和放下的过程，告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放下过往，才能去到更远的地方。一味地活在昨天的回忆里，只会让今天又成为另一个遗憾的过去。别等到来不及才说要珍惜，别等到斯人已去才开始追忆，别总说改天吧，下次吧，让太多的来日方长输给了世事无常。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想做的事儿现在就做，想爱的人现在就说，不负时光便无遗憾，把握当下才能笑对年华。人生如棋，有舍有得。人生如棋，棋如人生。黑白交错中，橘子落子间，像极了人生路上的每一步。对弈之中，总是有胜有负，但一时的失意并不要紧，只要你没有一蹶不振，就总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人生路漫漫，看淡得失，放宽眼界，提升格局，才能是当下下好这盘棋。人生如书，由你书写。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本书，书的封面由父母赠予，但书中的内容由你自己决定。没有华丽的外表，那就努力地充实做自己，让内容包罗万象，用后天的努力去拓宽生命的厚度和宽度，让故事变得精彩纷呈。也许过去的岁月当中，你还没有写出波澜壮阔的文字，时光荏苒，年纪渐长，却依然没有活成想要的模样，可那又怎样呢？从现在开始提起笔，一切都还来得及，把那些坎坷不顺的章节变成惊喜埋下的伏笔，把昨日的那些遗憾化作今日之间的动力，续写人生的传奇。追光的人终会光芒万丈。人生如茶，余味悠长。一壶茶中藏着人生百态，泡茶时茶叶在水中沉浮更替，正如人生之中有起有伏，只在滚烫中沉浮，在艰难中磨砺，
生命才会余味悠长，芳香四溢。有些茶初喝时也许有些苦涩，但细细品味便回回甘。人生也是这样，此刻的匍匐前行可能成为展翅高飞而蓄力，此刻的失去可能是生活想要给你更大的惊喜。人生如同杯中之茶，浮石莫骄莫躁，守住本心，沉时不屈不挠，莫忘初心。请相信你的坚持终将美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在这一个小节当中呢，我们来分析一些文章，也就是跟正能量有关。首先呢，是早睡早起的事儿。今天是咱们一周当中呢的周三，人民日报夜读栏目的周三加油站啊，也很给我一些启发。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如果习惯了熬大夜、睡懒觉，白天都会觉得晕晕乎乎的，做事效率低，还很容易被拖延。哪天偶尔早睡早起一次，你会发现状态特别好，不仅头脑清醒，做事也有了条理。早睡早起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它积淀了一天积极的基调。前一天晚上按时休息，第二天早上你的头脑会清醒，思维会敏捷，让你的时间充裕，做事就有条不紊，也能让你心情愉悦。把早睡早起当成一种习惯，为自己建立良好的生活规律，往往是一个人赢得生活掌控的开始。那么一定不要舍不得睡觉，早一点睡，试着早睡早起吧。晚上准备入睡了，你的大脑是否会突然不累了？白天的喧嚣褪去，那些未完成的事儿，对未知的焦虑便一幕幕在脑海中重演。很多焦虑情绪的本质是对事情没有安全感。这个时候请你默念一句，你淡淡的就顺顺的。要知道，你越是紧张焦虑，就越是不容易集中精力。当你抱着无关结局、只尽人事的松弛心态开启一件事儿，然后不断的精进和迭代，结果会比你想象的美好很多。早睡一会儿对很多人来说没有那么容易，可能是因为放不下手机，舍不得让一天结束，或许因为还没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其实不必追求一步到位，每天试着提前10分钟上床，慢慢养成早睡的习惯。也可以通过睡前翻几页喜欢的书，听一段喜欢的播客等等，让自己慢慢静下来。在睡前戴上耳塞，适当运动，喝一杯牛奶，早点放下手机。愿你在每一个夜晚当中都能够拥有安稳睡眠的积蓄，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明天。再来说说最近啊，有很多的听众在评论区的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他们所遭遇的人生低谷，一场大病，家庭变故，考试失利。但是我也欣慰地看到有很多人表示自己挺过来了，经过那段艰难之后，人生变得更加开阔。心理学研究者们发现，这并非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他们将其命名为创伤后成长，指个体在应对极端困境、重大生活磨难当中产生的积极心态转变。磨难就是磨难，它本身无意义，但低谷期让我们感到苦难的同时，成长也在悄然到来。那些走出成低谷期的人，人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们每个人都会构建一套稳定的认知假设体系，用我们理解世界、预判事件，赋予人生的意义。但有时重大的人生危机会冲击甚至摧毁这套认知框架，如同一场心理地震。经历过这种冲击的人们，往往会经历一场固有信念的崩塌，安全感、自我认知、对未来的期许也许会随之瓦解。这种体验会带给我们极大的痛苦，但创伤带来的恐惧和迷茫也会同时孕育着我们，让我们有意想不到的积极改变。虽然创伤本身无法带来蜕变，但真正让人重生的是人们直面破碎的现实，在挣扎中接纳，在困境中思考，在破碎中重构。历经这一场认知的重塑，我们会建立起成熟坚韧的体系。拥有什么呢？我们也会拥有直面无常、接纳缺憾的底气和力量，足以从容抵御人生往后的所有风雨。越发懂得爱惜自己，重新梳理人生取舍。经历过低谷的人会发现，

浅层社交关系自然淡化的同时，你与他人的深度联系也增加了。第三呢，个人力量会让你感到增强。经历过低谷期，你会意识到自己拥有超远想象的抗压能力，你的真实能力也得以重新被看见。你会知道坏事有可能发生，但也知道它终将过去，所以风轻云淡地对待，你将不会再恐惧生活中的小挫折，因为你明白连眼下的这种困境都能熬过来，今后任何的事儿都难不倒你。同时你也会坦然地接纳自己的脆弱，允许自己低落，允许自己失败，允许自己偶尔有那些不顺的时候，你将平和地接纳自己的柔软。第四，发现了人生更多的可能性。创伤往往会打破你原本的一些人生计划，催生全新的道路，让人发掘出人生可能性。比如经历背叛的人可能会重新发现自己的力量并投入到事业中，经历过负债的人也许会因此发现新的收益方向。这种新的道路不是所谓的歧路或弯路，而是一种你曾经从未想过的崭新可能，它会为你的人生带来活水，冲刷掉固有的认知局限，迫使你跳出舒适圈。你会意识到那些生活中突如其来的裂痕未必是命运的惩罚，而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很多人在经历人生低谷期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去思考人生的意义，顺境里我们忙于追逐那些命运的目标，鲜少审定自己，也很少思考关于生死和存在之类的深度命题。而当原本的生活出现裂痕，我们被迫停下脚步，才开始分辨什么是真正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场关于意义的思索会悄悄推倒旧时的认知，慢慢造出内心的秩序，获得精神层面的充实。这种参与本身就是一种成长。有研究表明，拥有积极开放这类性格人的特质，更容易在逆境中捕捉正向的感受，完成认知的重构，收获自己的成长。没有人期待创伤，但创伤的事件总会过去，也总有些东西会永久地留存下来。伤痛不会凭借着那些凭空消失的，却不必成为困住一生的枷锁。那些难熬的情绪真实的存在，但你的认知也同时在迭代，心智也是在沉浮。我们不必强迫自己去感受那些痛苦，但可以接受痛苦带来的改变。生命极其脆弱，但也极具韧性。人生所有的关系都有它的保质期和归宿，一段感情的结束从来不是人生的失败，只是两个人的人生节奏、三观和所求不再匹配。不必纠结对错，不必复盘遗憾，稳住心态，好好生活。前路漫漫，未来可期，所有遗憾终将成为铺垫你更好人生的底气。好了，今天的一起阅读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明天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一起阅读吧。接下来的时间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是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你们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1981年，林俊杰出生于新加坡，自小深耕古典钢琴，拥有扎实的音乐功底。1999年远赴新加坡海蝶音乐训练，2003年发行首张专辑《乐行者》，正式出道。凭借独特细腻的转音极具辨识度的唱腔，迅速走红，斩获金曲奖多项大奖，拿下金曲歌王荣誉，被听众称作行走的 CD。多年来，他包揽词曲创作，曲风涵盖抒情、国风、流行、摇滚，创作产出稳定高产，兼顾演唱与幕后制作。2014年开启内地巡回演唱会，常年霸占各大音乐榜单，擅长用温柔治愈的旋律书写亲情、爱情、成长与家国情怀。音域广阔，真假声转换丝滑，是华语乐坛顶级的创作型男歌手。

收录于2004年专辑《第二天堂》，是林俊杰出圈成名国风金曲，融合了江南烟雨古典意境，旋律婉转悠扬，歌词勾勒油纸伞、小桥流水的唯美画面，讲述一段跨越时空的朦胧爱恋。当年火遍大街小巷，奠定了他国风创作标杆地位，至今仍是国风的流行经典。

收录于首张专辑的《月行者》史诗感抒情大作，以千年等待为故事内核，搭配大气的编曲，诉说相爱却无法相守的遗憾。歌曲高低音跨度极大，完美展现林俊杰超强唱功，长期作为演唱会压轴曲目，传唱20多年，经久不衰。

这首歌收录于2013年专辑《因你而在》，都市遗憾情歌的代表作，灵感来自朋友错过爱人的真实故事，歌词满是后悔与自责，钢琴伴奏搭配细腻的唱腔，将爱而不懂得珍惜的懊悔娓娓道来，常年稳居 KTV 必点榜单。

同名专辑主打曲国风摇滚融合佳作，跳出了传统情爱的主题，以三国人物为创作核心，激昂节奏搭配厚重的戏腔，兼具故事性与传唱度，打破大众对林俊杰只会抒情的固有印象，拓宽创作风格边界。

2013年爆款单曲背后藏着一段沉重的往事，源自林俊杰多年前离世友人的故事，旋律温柔隐忍，讲述放下遗憾与过往和解的心境，真挚的情感打动了无数听众，斩获多项年度金曲奖项。

都市治愈情歌，聚焦情侣争吵冷战的日常，歌词描绘矛盾过后内心的不舍，旋律温柔化解情感里的隔阂，曲风轻快柔和，适合独处安静聆听，陪伴了无数人度过感情的低谷。

梦幻浪漫的抒情曲融合海洋童话的意象，空灵编曲搭配细腻转音，勾勒海底人鱼的唯美爱恋，曲风梦幻温柔，展现林俊杰细腻动人的声线，是早期极具代表性的浪漫单曲。

男女对唱国民的甜歌，与蔡卓妍合作的经典，旋律轻快甜蜜，描绘热恋里细碎的温柔美好，常年作为婚礼的背景音乐，曲风温暖治愈，区别于林俊杰多数伤感曲风，尽显温柔浪漫。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且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主持人启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B超神探贾立群第一集，从锅炉房到小黑屋。上午8点，城市的早高峰刚刚开始，但位于北京儿童医院的门诊楼里已经挤满了抱着孩子来看病的家长，他们中不少人凌晨就动身前往这里。

0: 甚至千里迢迢从其他城市赶来。这所最权威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儿科医院，每天接诊数千名患儿，其中许多人是专门冲着超声科而来。超声科在许多医院是边缘的辅助科室，为什么在这里却备受追捧呢？或许这天发生在超声科的一件小事可以让您知道原因。
1: 你们领导呢？叫你们领导出来。
2: 哎，这位校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我说这个检查不对。
2: 没有问题啊，都是根据医生要求做的 B 超检查呀。
1: 不是，你们这个 B 超机器牌子不对。
2: 我们医院的 B 超机都是这个牌子，完全符合国家要求。
1: 大夫在我们的检查单上明明写了甲利群 B 超，哎，你们这台机器根本不是甲利群这个牌子啊。你说啊，我们大老远从外地过来，如果检查的不准，你们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2: 原来您说的是这个呀。这台机器的确不是甲利群牌的，但是它加上我的确就是甲利群 B 超了。
1: 哎呦，我没空跟你开玩笑行吗？我要找你们领导。
3: 这位家长，你眼前的这位就是我们的领导甲利群主任。
1: 啊，甲利群是人名？哎，都说甲利群 B 超是最准的啊，原来说的是您呐。对不住对不住，我刚才啊不甘跟您急赤白脸的。
2: 没关系没关系，孩子生病嘛，最着急的就是家长，赶紧拿着孩子 B 超结果回诊室找大夫吧，别耽误了孩子病啊。
1: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3: 师傅，这都是第几个把您的名字当成设备牌子的病人了？要不说您是我们超声科的活招牌呢。
2: 哎呀，管他是活招牌还是死招牌呢，我唯一的梦想啊，就是让孩子们的身体更好，成长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相信这也是千千万万个患儿家庭的梦想，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0: 甲利群被称为 B 超神探，不是因为他新发明了 B 超机，而是因为任何一台普通的 B 超机都能在他的手里化腐朽为神奇。接诊患儿30多万名，确诊7万多例疑难病例，挽救2000多个急重症患儿的生命。这是官方语系里对甲利群从事 B 超检查30余年的概括。甲利群 B 超的确诊率几乎是100%。外科大夫碰到疑难病例，首先想到的也是让甲利群大夫给看一下。但 B 超神探并非一日造就。几十年前，那个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汽车连烧锅炉的小伙子，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走上从医这条路。
4: 小贾，怎么忙什么呢？
2: 哎呦，团长好。
4: 哎，你别紧张啊，我注意你很久了，知道你在锅炉房里用废木板搭了个只能放下课桌的小阁楼，晚上没人的时候就一边看着锅炉一边窝在这里头写写画画的，好奇你在忙活什么呢。
2: 团长，我一直喜欢看书，兵团能找到的书少，我爸知道了就手抄了一些个寄给我，我没事就做做题，他说呀，甭管干什么多学点，以后肯定用得着。
4: 啊，嘿，真不愧是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孩子啊。我记得你从北京申请来咱兵团的时候还不到16吧。
2: 啊，对，我从小就对无线电有兴趣，想跟我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工程师，所以就想到咱们兵团来锻炼锻炼。
4: 啊，你这想法是好的，但是你也没想到被分到这汽车连，方向盘都没摸一下呢就被派来烧锅炉了吧。哎呦，这5米多高的大锅炉别说烧了，你之前肯定连见都没见过啊。
2: 团长，让您笑话了啊。
4: 哎，我这个不是笑话你啊，这是在夸你呢。
2: 哦，
4: 谁都知道烧锅炉是苦差事，但是你在这个岗位一干那就是5年，并且干的是有口皆碑， 我经常听到其他人反映，只要是小甲值班，连队里每张炕铁定都烧得暖暖和和的。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哎，就这样没了。哎，我可等着你坦白从宽呢。
2: 啊
4: 就把你给吓的。
2: 啊，
4: 哎呀，我刚才可都看见了，你偷偷摸摸写什么东西藏在那本书下边啊，是吧？不打算让我看看？
2: 不是不是，我没写完呢，我不好意思给您看。
4: 哎，今天不给我看，我以后可就不干了。
2: 那给您。
4: 嗯，我是来自黑龙江兵团的一名新学员，是一名共青团员，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纸上的东西一般是空洞的，我要在今后的岁月里用实际行动描绘一份有丰富内容的入党申请书。嗯，哼哼，小伙子很有觉悟啊，值得表扬。
2: 那您批准我入党吗？
4: 小贾，那你先跟我说说为啥要入党。
2: 我在兵团这几年看到连队里的很多老党员，凡是苦活累活都冲在前面，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也想更加靠近党组织。
4: 可是我觉得你还欠缺了些东西啊。
2: 什么东西？我一定努力补上。
4: 知识。哎，兵团能教你技术，教你品质，但唯独知识你得到学校里去学。是这样啊，最近团里啊有个名额可以推荐到北京去上大学，你愿意吗？
2: 上大学？可是我资历那么浅。
4: 哎，学习面前不搞什么暗自排辈儿。再说了，你年轻，脑袋瓜好使，我们还等着你学成归来指导我们工作呢。这份入党申请书啊，我也希望你能在武装自己大脑之后再郑重地重新交出来。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1974年，贾立群被兵团推荐回北京上大学，这个机会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遵循儿时的梦想，贾立群报了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无线电系，但阴差阳错，最后被北京第二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前身儿科系录取。就像之前偶然被带进锅炉房一样，贾立群又一次被带到了从没接触过的医学面前。这一次他又将如何抉择呢？
5: 哎呦，这么快又到点儿起床了。
6: 这贾立群，你有病啊，你露个骷髅头睡觉你。
2: 啊，我昨天晚上复习解剖知识点，借了个颅骨回来参照，我看着看着睡着了，嘛大惊小怪的。
6: 我说你用得着这么用功吗？啊，每天晚上书你学的最晚，还整这个，还凑合凑合能及格不就行了吗？
2: 那怎么能行呢？我们以后要当大夫的，万一给人治错了怎么办？
6: 哎，你的志愿不是要当工程师吗？这阴差阳错才读了医，你还真准备以后当大夫呀？
2: 只要努力付出，干什么都能干出名堂。打从进了医学院那天起，我的梦想就成了当一名好医生。
6: 哎，行，您这么有抱负，我祝您前程似锦。我呀，轻轻松松换个工作就行。
0: 贾立群干一行爱一行的轴，让很多人不理解，但他清楚，只要是他认准的事情，就要做到最好。这是对未来病人的负责，对他自己的交代，更是对回北京上学这个机会的回报。1977年，贾立群从医学院毕业，满怀信心地进入北京儿童医院工作，期待在医治患儿上有所建树。可是上天再次给他开了个玩笑，苦学数年的他竟被分

0: 配到放射科这一边缘科室。他如万千踏出学校的青年一样，迷茫惶恐，专业方向不符，在这儿能干出什么来呢？
1: 哎，我说什么来的？真是不用那么用功，你看，这毕业分配全凭运气。你费了那么半天劲，被分到放射科，我反而被分到门诊了。
2: 嗯，那恭喜你。行了，你慢慢换衣服啊，我先回放射科了。
1: 我说你这人怎么开不起玩笑啊？那么着急去小黑屋吃射线，干嘛呀？
2: 我觉得什么都能开玩笑，但是治病救人不能开玩笑。你现在在门诊，这态度得改一改。
1: 哟，你放射科的来教育我们门诊的？
3: 哎，怎么还磨叽呢？该查房了。
1: 好嘞，主任，我这就来。
3: 贾立群，你怎么不动弹？
2: 我也能去啊。
1: 就是，他一个放射科的去查什么房啊？
3: 今天是朱福堂院长亲自带着几个不同科室的年轻医生一起查房，能学不少东西呢，赶紧抓紧时间啊。
2: 哎，好。
1: 就算能跟着查房也是白费功夫。
0: 贾立群并没有将同学的鄙夷放在心上，他还记得多年前父亲对他说过的那句话，甭管干什么，多学点以后肯定用得着。更何况这次亲自给他们传授经验的朱福堂院长是中国现代儿科学的奠基人。贾立群坚信，哪怕听朱福堂院长一句话，都会获益匪浅的。
4: 啊，小朋友，今天怎么样啊？啊，
5: 朱爷爷好。我还有点咳嗽。
1: 八床是肺炎，今天是住院的第三天，注射阿奇霉素和甲强龙，已经有好转了。
4: 小朋友，来，你看呢？爷爷呀，一直在手里藏了一个探测器，你摸摸，温乎不温乎啊？
5: 温乎。
4: 啊，那让爷爷用它找找你肚子里有什么宝藏啊，好不好啊？
5: 好。
1: 用手把听诊器捂热了再听，多费时间。这么多病人，这个速度查房要查到什么时候？
2: 哎，我觉着朱院长这样挺贴心的，孩子不比大人，那看病得哄着呀。
4: 现在的年轻人挺上进呐，啊，一直是在讨论病情。你是门诊的吧？来，你来说说这个孩子具体是什么肺炎呢？
1: 是支气管肺炎。
4: X 光有什么特点呢？
1: 这个孩子的胸片。
4: 做大夫要把每个患者的情况记在心里，光靠纸记是没用的。刚才的问题你来回答。
2: 我
4: 就是你。
2: 支气管肺炎主要是肺泡内有炎性的渗出，大多数是沿支气管蔓延而侵犯小叶、肺段或者大叶。 X 线摄像可表现为非特异性小斑片状肺实质浸润阴影，以两肺下叶、心膈角区及中内带较多。小斑片病灶可部分融合在一起成为大片状浸润影，甚至可类似截断或大叶肺炎的形态。若病变中出现较多的小圆形病灶时，就应考虑可能有化脓性感染存在。
4: 嗯，非常好。我之前没见过你啊，你是哪个科室的？
2: 我是放射科的贾立群。
4: 啊，放射科是非常重要的科室，别看只是一间小黑屋，但你们的检查结果将直接影响患儿的病情诊断和后续的治疗方案，要认真对待啊。
2: 是。
0: 朱福堂院长的专注和一丝不苟， 让一直困惑贾立群的心结瞬间解开。他懂得了，只要为了孩子恢复健康，每个岗位都很重要，都该倾尽职责。儿童医院建院时间早，有很多有经验的老大夫都是5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不但教会了贾立群怎样做事，更教会了他怎么做人。老医生们经常在医院看书学习，有时候就算晚上不值班，回家吃完饭也会回到医院继续研究。在前辈的影响下，贾立群也跟着拼命学习，努力让每一个患儿都能得到准确的治疗。1988年，医院新添了第一台 B 超机，贾立群被抽调去组建 B 超室。当时儿科 B 超在国内几近空白，那时贾立群连 B 超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一切只能从头学起，常常在休息时间到手术室看手术，还把手术中切下来的标本拍成照片，晚上回到家对照 B 超图像研析。
6: 哇，立群，你研究什么呢？都这个点了你还不睡觉，明天还要上班呢。
2: 哎呦，对不起啊，把你吵醒了。我这是在研究最新的 B 超技术呢，一兴奋就睡不着了。
6: 啊 ，B 超？
2: 啊，这个是国内刚引进的一种诊断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 X 光。小孩腹壁薄，超声诊断不仅确切，孩子们还不用吃射线了。有了这个，孩子们诊断就更方便了。
6: 你呀、啊、你，一说起工作来就什么都不顾了。
2: 不是，咱们现在也有孩子了，以己度人。我比以前更能够体会那些患儿家长的心情了。研究透了 B 超的门道，就能够帮助更多的患儿早确诊早治疗，这是我想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事。
0: 这一年，贾立群终于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鲜红的党旗下，他握紧右拳，庄严宣誓，从锅炉房到小黑屋，做一名好医生，守护患儿的健康，这颗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在 B 超机前，贾立群一干就是30年。在这个看似边缘却无比重要的岗位上，他遇到过怎样的难题和成就呢？让我们下回再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2: B 超神探贾立群第二集，火眼金睛。
1: 上回我们说到，从兵团锅炉房走出来的贾立群，在从医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将看似边缘的放射科工作看得无比重，深知不论在什么岗位，只要能为患儿诊断做出贡献，都是值得下苦功的。贾立群将全副心思放在医治患儿身上，将每个经他手检查的患儿当成自己的孩子。像他这样的医生太少了，有时候甚至会产生一些误会。比如这天就发生了一件事，那时已经半夜了，安静的急诊室里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家长的哭喊声。
3: 我说你这个人干什么，把我们家孩子放下，
4: 快快快快救人救人。
5: 贾大夫，这怎么回事啊？
3: 他就是个贾大夫，我们孩子做个 B 超，他一句话不说抱起来就跑，这是要抢孩子啊？
4: 孩子严重血性腹水，必须马上抢救，快。
5: 哎，好，

0: 把孩子推进去。
1: 哎，你们干什么呀？哎，你们这是什么医院？怎么还联手抢孩子？
2: 您听我解释，孩子情况非常危险。
1: 我不听你的，你就是一 B 超大夫，懂什么？我要找你们领导把我们家孩子救出来。
2: 我刚才给孩子做 B 超检查的时候，一开始怀疑孩子是腹水，但仔细一看发现竟然是
1: 胡说八道。你当这是武侠小说受内伤啊？啊，还腹内出血，别想忽悠我。
0: 孩子家长，赶紧补一个手术同意书，孩子的情况非常危险。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孩子刚进去就昏迷了，我们立刻进行了抢救，腹部一打开发现肚子里全是血，多亏了贾大夫，再晚一会儿孩子就没命了。
1: 我贾大夫，哦，原来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我谢谢你，谢谢你，哦，你这是救了我们一家的命啊！
0: 哎呀呀，行了，现在孩子已经救过来了，你呀，赶紧跟着我们的医护人员去那边办手续吧。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哎呀，
3: 幸好赶上了。
0: 哎呀，你也是，没跟人家家长说清楚，就自己把孩子给抱回来了，万一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你要承担多大风险？
2: 那孩子病重的不行了，家长不明白，可是咱医生懂啊，我们得对病人负责呀。
0: 哎呀，真是拿你没办法了。要是真遇到医患纠纷，我看你怎么办吧。
2: 嗨，只要孩子的病能得到及时救治，我怎么都行。
4: 贾立群带着对患儿负责的初心，努力钻研，通过在自己身上反复试验，在回声高低、液体清浊、血流性质和流速、脏器大小和形态中，摸索出了儿童超声图像的特点规律，成为我国儿童超声领域的拓荒者。有时候甚至还可以为负责诊断的门诊医生查漏补缺。
5: 哎呀，你跟着我干什么呀？我这门诊忙着呢。
2: 不是不是，你看看这个孩子 B 超，他绝对有问题。
5: 有什么问题啊？我都诊断了，那个孩子是肠道息肉。你怎么不依不饶的呀？总是还撺掇小孩家长一起来找我的麻烦。
2: 这怎么能找你麻烦呢？你们门诊和我们超声科的工作目的都一样啊，都是为了让孩子们得到准确的诊断和治疗嘛。
5: 嘿，上次你大闹人家急诊室，这次你又来教我怎么看病吗？啊，嘿。哎，你可别忘了啊，这里不是你们超声科的地盘。
6: 哎，怎么了怎么了？那么多病人家属看着呢，吵什么？哎呀，
5: 主任，贾立群没事找事儿，非得让我给一个23天大的得了肠道息肉的孩子重新检查。你说这不是浪费医疗资源，也浪费人家患者的钱吗？
2: 不是，主任，您听我说啊，我通过 B 超检查发现了这个孩子情况的确跟肠道息肉很像，但是呢也有母婴溶癌转移的可能，保险起见还是做一下深入的检查比较稳妥呀。
5: 母婴溶癌转移是从母体带来的，这全国才几个人得过这么罕见的病例，真是没事找事。主任，您说是吧？
6: 这个病的确罕见，但是小贾的业务水平我还是了解的，而且他说的对，深入检查虽然比较费事儿，但是总比误诊好得多嘛。
2: 谢谢您，主任。
5: 哼，如果最后查出来就是肠道息肉，看你怎么教的。
4: 患儿经过再次检查，确诊为母婴溶癌转移。患者母子二人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从此，儿童医院就有了一个说法，别的医生扫一眼漏过去的病灶，往往逃不过贾大夫的火眼金睛。患儿家长认准了贾立群的检查技术，早上8点 B 超科一开门，就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和患儿熙熙攘攘堵在诊室门外，点名要找贾立群为自家孩子检查。
7: 贾大夫，给我们加个号吧。
2: 不是，真的不行，医院有医院的规定啊，这样会影响其他孩子检查的。以己夺人，你们也不希望自己孩子检查的时候太仓促，遗漏病情吧。
7: 可是贾大夫啊，我们就认准你了，贾大夫。
8: 总算躲过去了。
5: 哼，怎么了这是？
8: 啊，
5: 当初联系人家家长重新诊断的时候，不是挺积极的吗？怎么现在人家就是要加个号，你都躲到厕所来了？
2: 上次事儿是我考虑不周，我当时应该先跟你私下讨论再。
5: 哎，行了啊！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婆婆妈妈的？我说，我们那么多年的同学同事，难道我还能因为这点事儿记恨你啊？这后来啊，我回去仔细想了一下，为什么我这么多年的业务都没有你精进？其实那是有因有果的。你从上学的时候就把病人放在自己前面，这点啊，我的确不如你。
2: 哎呦呦呦，老同学，我没像你说那么崇高，唯一梦想就是让孩子们身体更好，成长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就这么简单。
5: 啊，越简单的人才越容易认准目标做成事儿。哎，你知道吗？
2: 啊，
5: 你呀、啊，现在多了个外号
2: 啊
5: ，B 超神探。
2: 什么神探的？
5: 哎，这个你就别谦虚了啊。前两天啊，你接诊了一个两个月大的重度肝肿大患儿，其他医院的诊断结果呢是良性肝脏血管瘤，但经过治疗就是不见好。这医学上啊，良性的肝脏肿瘤和恶性肿瘤肝转移的医学影像表现那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点呢就在于，如果是恶性肿瘤肝转移，会有一个原发瘤。哎，你说是不是你找到了那个瘤？
2: 哎呦，想想那回是挺险的。一开始啊，我就是发现了一个黄豆大小的结节，幸亏啊那时候孩子突然就开始闹了，我这才发现那个结节在孩子动弹的时候不随肝脏移动，是个转移到肝脏的神经母细胞瘤。如果说那时候孩子没哭闹，说不定啊我就错过去了。
5: 得了吧，这一次是碰巧，第二次也是碰巧吗？同样的病，原发瘤通过胎盘从那个孩子身上转移给了他孪生的妹妹，你又用同样的思路救了妹妹一次，这人家孩子的家长啊都送锦旗来了，火眼金睛疾病祸，栾英奇疾被侦破，求实进取讲奉献，医术精湛称楷模。
2: 您记得真瓷实，那些都是虚名，跟那些比，我宁愿孩子压根就没生病。
5: 哎，说的也是哈。哎，这次啊你给我上了一课，以后啊如果我再有遗漏的地方你直接跟我说，我争取不管是在医术上还是医德上都努力追上你。
2: 哎呦，行了，你我们超声科本来就是为了辅助你们诊断工作的嘛。哎，对了，有件事我正好想和你讨论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我遇到几十个肾结石的患儿病例，这么高的发病率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
5: 这次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2: 啊。
5: 嗯，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正准备啊跟上级汇报一下这个情况呢，咱俩可以发挥各自特长，一起研究一下这些病例。
2: 好啊。
4: 2008年，贾立群和同事们仔细地询问每一个患儿的喂养史，几乎不约而同，家长都回答吃的是三鹿奶粉。同年9月，三鹿奶粉事件曝光，贾立群接受卫生部紧急任务，和其他专家一起在4个小时内制定出诊疗方案。根据前期的经验，方案只用了2个小时就制定了出来。后来这个方案成为全国筛查奶粉结石的金标准，从此 B 超神探声名远播，贾立群的专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可，他的火眼金睛为许多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解决之法。
9: 通知超声科贾立群大夫来一下手术室。
2: 好，我马上过去。
4: 2009年12月，一名甘肃的8岁女孩肚子疼了6年，在当地2次开刀都没有找到病因。贾立群做 B 超时发现患儿12指肠上有个黄豆大小的小囊肿，迅速确定这就是腹痛的原因。做手术时，贾立群接到通知， 说女孩腹腔打开了，找不到囊肿，请她火速支援。贾立群迅速赶到手术室，将消过毒的 B 超探头经切口直接放入患者腹腔内，仔细查找，发现小囊肿的位置在胰头后面，被胰头包着。
2: 找到了，
9: 现在这种情况继续手术的难度太大了，极其容易损伤胰腺，形成遗漏。
2: 那我用探头给你引导，我对你业务水平有信心啊。
9: 我对你更有信心，开始吧。
8: 哎呀，大夫，我闺女怎么样了？
9: 手术非常成功。
8: 哎呦，谢谢大夫。我闺女啊，被这个病折磨6年了，这终于不用再遭罪了。
9: 要谢就谢贾主任吧，没有他，这手术不可能完成。
8: 贾大夫，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2: 这个家长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孩子没事就行啊。
8: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两位大夫收下，收下。
2: 哎，你这是做什么？
8: 收下，收下。
2: 我们不能要啊，
8: 您二位就拿着吧啊。
9: 哎，现在这家长啊，塞红包的方法还真是五花八门，还有塞兜里就跑的。贾立群，
2: 啊，
9: 你打算怎么办啊？
2: 家长跑了，没事啊，他不孩子还在咱手上呢吗？
9: 啊，
2: 我是说，把红包的钱给孩子悄悄存到住院费里头，想什么呢你？
9: 真有你的。
4: 贾立群精湛的医术，给患儿带来了健康，也给自己惹来越来越多的麻烦。越来越多的家长在孩子康复后为向他表示感谢，送礼塞红包的现象越来越多，贾立群一一拒绝，十分困扰。
10: 哎，你回来了。哎，你这白大褂怎么破成这样了？
2: 这个
10: 啊，
2: 家属给撕的
10: 啊。这是出什么医患纠纷了？
2: 不是纠纷，有几个家长非得给我塞红包，拉拉扯扯的，你看，给我这衣服都撕破。
10: 嗨，可真行，第一次听说拒收红包被人撕破衣裳的。
2: 还笑呢，上次有个家长把红包塞我兜里就跑了，我追了好几个路口，好家伙，弄得我们医院保安跟我一块出来跑，以为我抓小偷呢，跟我一块追。
10: 那最后追上了吗？
2: 没追上啊。不过呀，我们把他们家孩子资料留好了，回头再给他们送回去呗。
10: 哎，我说你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这医院工作那么忙，你哪有那么多精力处理这些事儿啊？
2: 所以我想着一办法，但是得麻烦您了。
10: 麻烦我
2: 啊？你回头啊，给我把那白大褂上的兜啊给我缝死喽，没兜了他们就没法塞红包了吧。
10: 真有你的。好好好。
4: 后来每次再遇到塞红包的患儿家长，贾立群就笑着说，兜缝着呢，您把钱用在给孩子看病上吧。从此缝兜大夫的绰号便在家长间传开了。贾立群不慕名利，一门心思放在治病救人上，越来越多疑难杂症在他的细心检查下得到了及时有效的诊断救治。关于贾立群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下回再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基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

徐雨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7月2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3天，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四川盆地、黑龙江等地有大暴雨，降雨贯穿南北，多点并发，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清醒认识汛期、暑期叠加影响的防汛风险，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强化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举措。要加强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的短淋预报，落实直达基层一线责任人的淋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按照四个一律要求，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持续开展桥涵隧道、养老机构、尾矿库等重点部位隐患的排查整治，突出抓好电力、交通、供水等重要基础设施以及水利工程安全度汛。要提前部署抢险救援力量，前置抢险救援物资和通信保底装备，确保灾害发生后能够快速调集力量，科学高效抢险救援。
0: 据气象部门预测，7月29号到8月1号，四川中东部和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中东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29号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近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向各省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国家防总各成员单位发出通知，要求深刻吸取近期甘肃等地涉旅洪涝地质灾害事件教训，切实做好汛期旅游安全工作。通知强调，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落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督导指导旅游景区运营单位建立完善的防汛责任体系，落实防汛安全管理主体责任。要加强旅游安全管理，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接到灾害预警事情，果断关闭景区，及时劝离、疏导和转移游客。要强化预警信息发布，加强实时监测预报，高等级预警立即校应旅游景区和受威胁的游客。要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建立隐患台账，限时整改，根据旅游景区灾害风险情况，做好力量装备、物资预置布防，加强宣传引导等。
0: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于7月30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1: 《致胜》共6集，分别为《战旗所向》《幻宇之路》《挺进深蓝》《天空利剑》《东风浩荡》《连战连胜》。该片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

0: 作为，将进一步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意志力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团结奋斗。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向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等17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降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程规定，水利部于7月29号18点针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5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密雨情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强化值班值守和会章研判，科学精准调度防洪工程，紧盯水库安全度汛，强化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抢早抢小，严防水库垮坝，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及时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8: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第6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

0: 提高应急能力。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我是橙子，
5: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马怀德一行。
6: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马怀德一行来青表示欢迎，他们说，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始终扛牢对口援助工作责任，大力支持青海民族大学建设发展，扎实做好对口援青工作，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彰显了高校使命担当，奋进15-5新征程，希望双方延续过去扎实的合作基础，在教育教学、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课题研究等更多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推动青海教育事业发展和双方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5: 马怀德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关心指导帮助，他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学校在人文学科、社科学科、理工学科、交叉学科的独特优势，紧密对接青海15-5发展规划，让青海所需与人大所能双向奔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杨志文参加。
6: 7月29号，省政府法律顾问聘任活动举行，聘任19名同志为省政府法律顾问，21名同志为省政府法律顾问专家库成员。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受聘人员颁发聘书并讲话。
5: 罗东川对新一届省政府法律顾问和专家库成员表示祝贺，他说，健全法律顾问工作机制是深入贯彻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战略部署，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面向15-5，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加快培育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希望大家充分发挥精通法律的优势，多参与青海法治建设，真正成为省政府依法决策的法律参谋、依法行政的法治顾问，共同推动青海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始终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更好发挥法治参谋作用，积极参与省政府行政立法工作，聚焦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深入一线开展法治调研，提供法律咨询，提出法律意见，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担当作为，树立清正专业良好形象，恪守法律职业道德与行业准则，严守工作保密。

0: 纪律，当好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辅导员，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法治环境。
1: 罗东川强调，全省各级政府和部门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法律顾问工作的重要性，持续健全顺畅高效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法律顾问制度，进一步做好日常联络、组织协调和服务保障等工作，推动法律顾问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实效化开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有力法律支撑。活动通报了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开展情况，受聘法律顾问代表做了发言。
0: 7月29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入汛以来，我省公路养护部门全力筑牢高原山区公路安全防线，高效处置17条国省干线、39处自然灾害，所有中断路线均已抢通恢复，累计巡查农村公路1.7万多公里，管控高风险路段70多处，整改各类道路隐患90多处。
1: 青海公路养护部门紧盯汛期道路安全风险隐患，常态化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针对高边坡、桥涵隧道、易积水路段加密巡查频次，聚焦农村公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安全防护缺失等薄弱环节，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建立隐患问题责任落实整改推进3张清单，实行台账化闭环消耗管理，动态更新干线公路灾害风险1张清单，对初步纳入的4017处疑似灾后隐患点逐一现场复核，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0: 加快推进公路防汛智慧监测体系建设，推动公路防灾减灾从人防为主向技防为主转变。目前16处公路边坡监测系统已完成外场设备安装及平台建设，正进行数据传输调试，建成后将接入省级监测平台，实现对高陡边坡位移、降雨量等关键指标的实时动态监测，同时全面夯实防汛应急保障基础，提前配齐配强防汛应急力量与物资设备，储备应急队伍40支，机械设备779台套，备足防汛编织袋等物资，集中开展设备检修保养，根据风险研判，提前向重点路段前置部署应急力量和物资，确保突发事件迅速响应，妥善处置。
1: 7月28号，青藏高原地球系统数据中心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西宁市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该中心自成立以来成效显著，已明确将打造5+N 发展模式，推动高原生态大数据从归集存储向盘活利用价值转化跨越。
0: 据介绍，中心以省部共建和智库引领，推动建设开新局，以基础设施和数字平台筑牢数据基石，并积极探索数据赋能新路径。今年6月，中国气象局已将中心纳入全国气象高质量发展与改革试点，今后中心将从构建数据资源、数字底座、数智平台、算力基地、运行机制以及培育多个应用场景等方面发力。
1: 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德祥建议，青藏高原地球系统数据中心要完善青藏高原地球系统数据资源体系，持续整合气象观测、冰川冻土、植被水文、遥感卫星等多元数据，补齐三江源、祁连山等重点区域观测短板，建成全覆盖、高精度、长持续的生态数据资源库。要聚焦场景落地，打造生态评估、气候预测、灾害预警、碳汇核算、生态修复等特色应用场景，推动大数据成果转化为政府可用、基层好用的数字化产品。要强化协同联动，围绕气候变暖、冰川退缩、草地退化等重大科学问题设立联合攻关课题。同时，在夯实数据底座的同时，要深耕数据应用场景，依托海量数据推动跨科学协同研究，为高原生态保护、防灾减灾、产业4D建设提供科学化、精准化、数字化的决策支撑。
0: 7月28号，开局起步15.5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北藏族自治州专场在西宁市举行。海北州委常委、副州长赵海平系统介绍海北州“十四五”发展实际，深入解读“十五五”时期一平两园四区多节点战略布局，铺展生态文明引领、绿色产业强基、乡村全面振兴、改善民生福祉等方面发展蓝图。
1: “十四五”期间，海北州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扛起生态保护重大政治责任，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全州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69.71%，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8.2%，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稳定在二类级以上。青海湖裸鲤蕴藏量比保护初期增长49倍，普氏园林数量增长11倍，文旅产业稳步发展。全州接待游客3597.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51.44亿元。
0: 十五五时期，海北州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重点生态领域重大生态修复保护工程，积极推进祁连县国家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构建5+8+N 农牧产业发展新格局，做强藏羊、牦牛、青稞等5大主导产业，持续擦亮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
1: 以高质量创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为引领，深化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 IP， 优化融入青甘、青新、青藏等生态旅游精品环线，构建覆盖全域、贯通四季、满足多元需求的全域旅游产品体系，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持续办好环青赛等品牌赛事，让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0: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打造零工驿站便民化服务平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中藏医药振兴发展，扩优提质基础教育，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力争到2030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覆盖率达到90%。
1: 7月17号以来，因大陆高压持续控制，我省北部地区出现了高温晴热天气，东部农业区、柴达木盆地等多地出现了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受西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7月29号到30号、7月31号到8月2号，我省中东部地区将迎来2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过程，强降水集中时段在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以及1号白天到2号白天。
0: 本次降水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落区重叠，累计降水量大，过程累计量可以达到50到8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80到100毫米，过程期间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可以达到20到40毫米，易诱发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气象部门提醒，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旅游安全、公众出行等产生的不利影响，建议各地及时排查防汛隐患，做好防御工作，公众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远离河道、山体等危险区域，保障出行和生活安全。
1: 7月28号，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接连发生3次5.0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后，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第一时间统筹国库、现金支付、征信服务等业务条线，指导中国人民银行海南州分行全面开展灾情排查与应急保障，以急速响应、多维举措筑牢震区金融安全防线。
0: 指导中国人民银行海南州分行启动国库异地托管应急模式，统筹做好兴海县代理支库业务兜底保障，对接财政部门开通7乘24小时国库资金汇化绿色通道，优化救灾资金审核拨付流程， 全力保障抢险救灾、民生救助资金直达震区一线。目前，海南州中心智库已通过异地代办模式顺利办理震区一笔缴库业务，金额104万元。国库业务无缝衔接，资金流转安全顺畅。
1: 全面摸排灾区现金使用需求，协调中国农业银行海南州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州支行、星海农商银行调动流动资金、金融服务车辆赶赴灾区一线，全力保障灾区现金服务。组织开展支付清算系统安全风险排查，开通支付服务绿色通道，优先保证救灾划拨资金及时汇划到账。下沉流动金融服务，设立临时金融服务点，配备 ATM、POS 机具，方便救灾人员和受灾群众就近办理金融业务，并积极引导群众通过手机银行等线上办理日常业务。
0: 对海南州征信自助查询机网点柜台开展安全巡检，启用移动服务临时便民服务点，引导群众就近前往周边安全网点办理业务。线上征信查询平台保持7/24小时稳定运行，引导居民经营主体线上自助打印信用报告，开辟征信异议投诉应急绿色通道，简化受灾群众经营主体诚信业务办理流程，精准对接受灾主体灾后融资信用服务需求，为当地抗震救灾后续复工复产提供信用服务支撑。
1: 7月29号，海南藏族自治州星海县震后第二天，灾后各项恢复工作平稳有序，物资调配及时，电力供应稳定，人员转移安置到位，重点保障举措同步推进。
0: 地震发生后，海南州立足受灾群众安置与抢险救援实际需求，州抗震救灾指挥部精准统筹高效调拨物资，紧急向星海县震区调运10大类5686件救灾物资，涵盖帐篷、棉被、饮用水、食品、应急照明等刚需品类，推动物资直达一线精准投送，为人员避险转移、群众临时安置和现场救援抢险提供坚实物资支撑。目前星海县各类物资充足供应，市场价格稳定。全县现有3个政府成品应急粮储备点，共储备应急面粉210吨，已调拨方便面4000箱、矿泉水3000箱、压缩饼干2000箱、面包及火腿肠各1000箱，调拨帐篷1010顶。
1: 电力保障方面，国网海南供电公司全面开展线路排查，目前星海县辖区电网运行正常，集中安置点通电工作正在重点推进。公司共组织派出保障人员358人，已完成18处集中安置点通电任务，所有人员下沉一线蹲点驻守，根据帐篷搭建进度，确保搭建一处通电一处，保障所有安置群众正常用电。
0: 截至29号傍晚，全县共有37033人受灾，已全部完成紧急避险转移，设置集中避险点118个。下一步，海南州将深入开展雨震叠加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针对震损房屋、松动山体、临山临崖道路、水利设施、在建工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全面开展复核回头看，严防地震次生灾害与洪涝灾害碰头叠加，同时持续做好救灾物资动态调配，规范避难场所管理，用心用情帮扶受灾群众，严格落实防汛值班、预警发布、人员转移、应急备勤等各项制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 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

0: 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5: 日前，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商务系统联动发改、财政等部门提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全力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截至7月26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39.2万人次，撬动消费38.5亿元。
4: 据了解，今年省商务厅对标国家层面政策要求，实现年度国补政策无缝衔接，联合相关部门相继出台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地方自主品类等多项以旧换新补贴细则，搭建形成2026年政策体系，同时压实属地监管责任，下放企业入围权限，按照县级初审、市州复核、省级确认流程，开通企业线上报名系统，先后有京东、抖音、小米、苏宁、淘天5家电商平台和1514家企业报名参与活动。
5: 我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扎实推进两个专区、农牧区补贴专区、高原特色专区建设，立足高原农牧区地域特点，聚焦破解部分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缺乏线上申领补贴能力等问题，创新设立农牧区补贴专区，与城市补贴券分池配额，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遴选销售网络覆盖广、能力较强的县域企业门店提供线下代办服务，群众到店扫码即可获得补贴资格，纵深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打造高原特色专区，将部分高原康养设备、家用制氧机、呼吸机、高原户外设备、智能相机、无人机纳入补贴范围，得到广大企业和消费者一致好评。
4: 此外，充分发挥政策加活动驱动机制作用，统筹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行业企业三方促消费资源，联合建设银行、京东家电家居举办全省绿色智能消费季、家电消费季、国补下乡行，联合工商银行、华为青海终端、苏宁易购、西北家电等头部品牌和大型企业举办正银企联合促消费专场活动，将以旧换新元素融入马拉松、青超联赛等体育赛事，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带动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增长，推动实现政府引导、企业让利、金融助力、百姓受益。
5: 跨越千里山海，宁心携手相约。2026宁宁联动系列联展将于明天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时代大道西展厅正式拉开帷幕。
4: 在南京对口帮扶西宁工作组统筹指导下，活动同步落地2026西宁东西部特色商品与文旅展暨西宁进出口商品展、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构筑双城商贸互通、文化交融、青年赋能的全新协作平台。
5: 据了解，本次联展设置南京展区、西宁各区县展区、进口商品展区、青海房车专区等多个特色展区，其中南京展区汇聚南京老字号企业、非遗工艺大师、外贸制造与数字农业标杆主体，集中展示金陵文脉滋养下的本土特色产品，全方位呈现南京传统手工艺传承与现代产业融合发展成果。西宁展区分为三大板块，产品兼具高原物产与民族非遗特色，牦牛肉干、青稞制品、河黄皮影、唐卡等农特产品与非遗手作集中亮相。黄中区、黄原县、大通县、城东区展区立足区域特色主题，集中推介本土文旅资源、高原有机特色农产品，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河黄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4: 值得一提的是，展会创新推动西宁野生动物园、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双向联动参展，打造沉浸式动物主题展位，科普东西部野生动物保护成果，持续深化苏青生态文旅协作。南京市河西集团携展团同台亮相，集中展示低碳创新成果，来自尼泊尔、泰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27个国家和地区的9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特色消费品、手工艺品、特色文创等优质商品，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选购体验，户外青海房车专区带来沉浸式旅居体验，多款房车集中亮相，广大市民游客可现场看车选车，享受展会专属购车优惠。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展期开放至8月2号，现场设置攻防剑真人 CS 户外竞技项目，汇聚多款热门 IP， 搭配舞台赛事与国风打卡点位，打造年轻化潮流互动体验空间。
5: 展会配套活动精彩纷呈，快闪表演让东西部风情激情碰撞。非遗体验活动中，金陵刻金、云锦织锦、江南剪纸与西宁本土非遗同台竞技。我为青海带好物直播活动同步上线，同时推出观众福利，市民提前预登记即可领取礼品，现场下单还可享受专属礼赠。
4: 作为南京西宁东西部对口协作重要惠民成果，本次联展打通江南与河黄地区文旅、农产品、文创资源流通渠道，促进双城产业互补、文化互鉴、资源共享，让千里之外的江南好物与高原风情双向奔赴、共生共荣，让宁宁协作之花在高原大地绚烂绽放。
5: 7月28号，西宁市首届工匠杯职工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西宁市总工会、西宁市人社局主办，西宁市科技局、西宁市科协、团市委、西宁市妇联联合承办，以无小创新换活力、匠心班组展风采为主题，是全市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革命、建设改革、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
4: 大赛创新采用5+1竞赛模式，设置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五大主体赛道，同步开设卓越班组长专项赛，聚焦清洁能源、生物医药、高原加工、轻工制造等全市七大重点产业，面向全市企事业单位一线职工征集岗位创新成果。
5: 赛事自6月启动报名以来，各县区、园区、产业工会广泛宣传动员，广大职工踊跃申报参赛。初赛有效报名项目共计102项，其中主体赛85项，专项赛17项。初赛评审后，共有33项主体赛、10项专项赛进入决赛。一批创新性强、落地见效、效益突出的优质项目与优秀基层班组长脱颖而出。
4: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依次进行路演展示，分享一线技术改造、流程优化与管理提质的实践经验，充分展现了西宁产业工人立足岗位、攻坚克难、潜心钻研创新的良好风貌。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创、以赛育才的宗旨，参赛选手从容展示创新成果，相互学习借鉴，持续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此次大赛进一步激发了全市职工的创新创造热情，持续营造崇尚技能、尊重工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宁实践夯实人才支撑。
5: 7月28号，记者从海东市妇女联合会了解到，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日前正式公布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治理基层示范项目入选名单。海东市乐都区爱心妈妈结对帮扶项目，乐都区凯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功入选，为本地女性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专业化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国家级的培育契机。
4: 巾帼牵手计划是全国妇联统筹实施的长效性公益培育项目，旨在培育扶持优质女性社会组织，构建妇联加专业社工服务模式，聚焦爱心妈妈结对关爱、婚姻家庭矛盾调解、反家暴维权、女性领头雁培育、特殊妇女儿童兜底保障等领域，补齐基层专业化服务短板，引导社会组织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5: 此次入选的爱心妈妈结对帮扶项目是海东市妇联指导乐都区妇联联动当地社工机构长期深耕关爱帮扶领域的实践成果。项目充分发挥基层妇联组织优势，积极联动乐都区各乡镇社区基层妇联执委，组建以执委牵头爱心妈妈参与的帮扶小组。近三年来，项目持续实施同类项目，覆盖乐都区20个乡镇、12个社区，累计结对帮扶困境儿童120多人次。项目探索运用人工智能加服务模式，利用 AI 技术精准抓取困境儿童在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差异化需求，生成个性化帮扶方案，制作关爱宣传素材，提升服务效率与专业性，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7月28号，由省委老干部局主办、海北藏族自治州承办的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红色研学活动拉开序幕。全省600名退休干部乘银发专列赴原子城开展沉浸式研学，重温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5: 活动期间，老干部们先后赴青海原子城纪念馆、221基地旧址、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等现场教学点，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实物、踏访遗址，重温先辈扎根高原、投身国防建设的奋斗岁月。同时，组织开展红色歌曲联唱、特色农畜产品展示等活动，进一步丰富研学内涵。
4: 本次活动是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重温两弹一星精神、感悟不竭力量的具体实践。广大老同志以此次研学为新契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用两弹一星精神滋养初心，通过学思想、看变化、铸发展专题调研、银耀系列行动和我为家乡代言等活动，讲好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讲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攻坚故事，讲好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奋斗故事。
5: 7月29号，青青黄河唱起海东2026年第15届环大美青海大学生、第12届环大美青海残疾人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在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县举行。全国100余名青年学子与残疾人运动员齐聚黄河岸畔，开启为期2日的高原竞速盛会。
4: 本届赛事以平等、融合、共享为核心主题，由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办公室、海东市人民政府、省体育局、省残联等单位联合主办，是环。

0: 大美青海国际赛特色衍生品牌赛事，大学生赛事仅限全国全日制男大学生参赛，残疾人赛事吸引内蒙古、江西、贵州、青海等九省区选手同台竞技，设置了男女听力组、肢体组两个组别，四个小项。
1: 据了解，本届赛事分两个赛段有序开展，第一赛段为化隆县群科新区城市绕圈赛，全程 28.02 公里，第二赛段为群科新区至昂斯多镇大组赛，全程 24.71 公里，赛道串联黄河沿岸风光与高原城市风貌，兼具竞技性、观赏性与地域性特色。
0: 比赛期间，青年学子与残疾人选手同台驰骋竞技，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赛场，在高原赛道上追风逐影，超越自我，大学生尽显昂扬青春风采，残疾人运动员奋力突破自我，推动残健融合，充分展现了大学生运动员、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1: 此项赛事作为全国体育交流的重要平台，持续夯实全民健身发展根基，生动诠释奋勇向上、融合共进的时代新风。
0: 7月27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专家团队赴青海省博物馆开展交流座谈，围绕馆藏多语种档案文献的整理研究、价值阐释与活化利用展开深度研讨。
1: 与会专家学者对青海省博物馆多语种馆藏文献的稀缺性与史料价值给予高度认可，一致认为该馆所藏多语种档案文献体系完整、内容丰富，事实证明青中央与地方治理互动的一手实物史料，兼具前沿学术研究、边疆历史佐证、民族文化传播多重核心价值。
0: 据介绍，从2025年5月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青海省博物馆共建研学和培训基地。基地落地以来，国学院为博物馆学术建设、文物研究提供了诸多支持与帮助，有效推动了业务工作与科研能力的提质增效，形成了常态化、深层次的馆校合作机制。本次座谈是双方深度合作的延续交流，为后期馆藏资源的活化利用奠定了基础。
1: 档案文献是更续中华历史文脉的核心载体，系统性推进多语种文献整理、研究与阐释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
0: 青海省博物馆将以共建研学培训基地为依托，持续巩固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常态化交流协作机制，整合各方学术资源与研究优势，深挖多语种档案文献蕴含的历史底蕴与当代价值，推进联合课题攻关与学术成果转化，全面讲清讲透青海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历史地位与重要作用。
1: 7月29号，由青海省公安厅与省总工会联合举办的第六届全省公安机关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办。来自全省八个市州及铁路公安的81名刑侦技术民警同台竞技。
0: 本次大赛历时3天，立足公安实战需求，以提升刑事技术实战履职能力为核心，紧扣新时代警务运行新模式，全程模拟真实案情案件场景，打破传统竞技模式壁垒，实现传统刑事技术与新型智慧警务技术深度融合，协同赋能。大赛科学设置痕迹检验、法医检验、DNA 鉴定、电子证物等多个核心专业竞赛项目，全面覆盖公安刑事技术重点业务领域，精准对标一线侦查破案实战刚需。
1: 参赛选手纷纷表示，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建，有效激发了全省刑事技术民警守正创新、实干担当的工作热情，进一步夯实了队伍专业基础，提升了复杂案件现场处置、检验鉴定、综合研判的实战能力，营造了比学赶超、锐意进取、争当标兵的浓厚干事氛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2: 首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目前是继30116个高速党大路段，距离榆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因降雨路基冲毁，造成应急车道部分路面塌陷，目前分别应急车道及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距榆卡主线收费站31公里处，党金山至大柴旦方向因降雨造成洪水上路，路基冲刷，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且共而以上路段的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G6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匝道收费站入口劝返站分别施工，施工期间客车正常通行，货车禁止通行，现场已设置临时交通标志及安全作业区，请需要进行称重检测的货运车辆呢择路绕行。G0611张文高速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龙吴隧道下穿施工，目前龙吴线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时全封闭，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按照指示牌有序通行。G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漏渡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分别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目前的区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2: 好的，继续来关注广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目前是国道213侧摩线八字墩甘青盛界至郭米村路段，因甘肃省肃南县境内呢是发生了山体塌方落石，然后跟有关部门，然后对该路段祁连前往肃南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耐心等待，暂缓出行。国道215马宁县玉树市的长江源第一隧道处路段进行2026年隧道应急演练，演练期间的道路实时全幅封闭，演练时间为7月31号的早上10点到12点，请过往车辆耐心等待。省道206平龙县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呢是路基掏空，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县新海县和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7张梦县的门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祁连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

0: 了大雨，然后在这里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和连排您的出行。根据监测到情况是，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的现象。目前呢是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1: 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北、海南、玉树东部、果洛、黄南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北大部及天峻、乌兰、都兰、共和、同德、贵德、玛多、甘德、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48小时的降雨量，也就是在30号8点到1号的8点。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黄南大部、果洛中南部及互助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杂多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南大部、黄南大部、果洛中南部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化龙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5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6度到25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6度到25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5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6: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7: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8: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9: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8: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9: 一起学习一下吧。
8: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9: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8: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9: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8: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广播连续剧《鹰击长空》，编剧崔波、徐凯辉，导演王瑞，助理导演刘威，总策划郑伟文，总监制郭嘉瑞，监制何超华、徐新全、宋兴强、欧阳辅强，统筹郭燕、高明成。第一集。
6: 参加冯达飞烈士英名上墙纪念仪式，即纪念冯达飞烈士追思会的贵宾，请您步入一号厅。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是2017年11月12日，我们在中国航空博物馆举行冯达飞烈士英名上墙纪念仪式和纪念冯达飞烈士追思会，共同缅怀有着传奇人生经历的烈士冯达飞。他被誉为我国空军史上首批飞行员，第一个飞行教官。参加仪式的有众多革命后代、各级领导和崇敬烈士的人们，还有冯达飞生前的战友警卫员秦恩忠。
7: 秦老，请。
8: 冯达飞，我的老团长，您的警卫员秦恩忠来了，敬礼。我向您报告，在您牺牲75年后，我和很多革命后代相聚一起，共同缅怀您伟大的一生。老团长，我不后悔跟您在一起的艰苦岁月，但我后悔没有在最后的时刻陪伴您。老团长，人民没有忘记您，您在天之灵看一看，您的名字刻在了人民空军的英烈墙上。

0: 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色起义成功之后，红七军成立。我们的主人公冯达飞任第二纵队司令员。4月，国民党部队以4个团的兵力直扑红七军根据地，形势紧迫。然而敌强我弱，冯达飞遵照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的指示，开展游击战争。在回师右江攻打百色城的时候，遇到了敌人顽强的抵抗。
1: 司令员，司令员，冯达飞，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2: 谈什么？战斗指挥员，无论形势多么危急，都要保持冷静，方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现在的情况是，最后的据点中心碉堡已经组织多次进攻，还没有拿下。
1: 冯达飞同志，我冷静不了。我的战士牺牲太大了，经理，为了保存实力，立刻撤退，
2: 现在撤退，别把我们百色起义的胜利果实拱手相让。
1: 可是
2: 韩冰同志，从战略角度来说，我们还处在优势，战术上看，现在只剩下一座碉堡，完全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克的。走，前进观察。
1: 这怎么行啊？你是司令员，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田中呢？
3: 田中
4: 到。
1: 委员，要保证司令员绝对安全。
4: 是，司令员，您不能去啊！
2: 停住，给我上！
4: 哎呀，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我们到了。你看，前面就是敌人。
2: 从这个方位可以看到中心碉堡的位置，还是居高临下。
4: 司令员，快隐蔽！
2: 我可是苏联红军步兵学校炮科出身，炮弹都得绕着我。
1: 司令员，司令员！
2: 哎呀，老潘，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你啊，这儿太危险了，现在下令撤退还不晚。
2: 韩冰，我的字典里就没有退却二字，听我的命令，把山炮给我拉过来。
5: 是。
6: 报告司令员，山炮到位，请司令员下令。
2: 好，两脚，37度，射击距离350米。
6: 是。
2: 哎呀，还是我来吧。
4: 靠你的司令员，大炮玩得熟透了。
7: 可是我们只有3发炮弹，
2: 关键是看射击的质量。预备，放！
4: 打中了，打中了！
2: 调整仰角，2发连射，放！
7: 哎呀，哎，打中了！
8: 打中了！
9: 这是什么？打中了！
4: 哎呦，司令员，100发100中啊！
2: 命令部队冲锋，全歼敌人！

0: 凯瑟城战斗胜利结束后，冯达飞接到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同志的命令，去前敌委接受新的任务。
1: 报告，
2: 进来。
1: 张军长、邓政委，第二纵队司令员冯达飞前来听取指示。
2: 三发炮弹炸出白色战斗的胜利，冯达飞同志了不起哟、哦。
1: 邓政委，哪有什么了不起啊？
2: 这会儿达飞说话轻声细语的，跟他战场上喊杀声如雷震天判若两人呐、
3: 啊。是是，
2: 这是上马能提刀杀敌，下马可捏针绣花，要得哟。云逸，你说、啊。
3: 哎呀，我了解达飞同志，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了他的革命行动。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本来已经投笔从戎加入粤军了，后来受到我们党革命思想的影响，考进了黄埔军校学习。
1: 是啊，我非常感谢党对我的培养，送我到军事飞行学校毕业以后，又去苏联第二飞行学校培训，我在那里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坚定了我的共产主义信仰。无论是经历了广州起义腥风血雨、广西秘密工作的艰辛，还是白色起义刀光剑影的战斗，我都靠这个信仰支持着。
2: 哎，大飞，我站到说噻，坐坐坐。
1: 啊，好、啊，
3: 坐坐。对，来来来，喝茶喝茶。啊，
2: 哎呀，说起广西，我倒想起了去年的一件事。党中央指派我跟云逸去广西做对敌策反工作。达飞同志也被派去广西秘密发展党组织。广西绥靖军司令李明瑞决定弃暗投明，我们也做好了帮助他起义的准备。但是问题来了，缺乏武器装备，咋个办呢？还是云逸有办法呀，他先接管了省里头的军械库。
3: 哎呀，接管倒是接管了，可是打开仓库一看呢，大家都傻眼了，满眼的破铜烂铁，机枪、山炮，缺胳膊少腿的，根本无法上战场。那怎么办呢？我和小平啊，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你，冯达飞。
1: 我在黄埔军校炮科学习过，加上在苏联军事学校的深造，对枪械修理还算有点经验。
2: 我最欣赏的是你发明创造了修理军械的统一战线。
1: 呀，这还不是紧急情况下逼的。看着一堆残缺不全的武器，我当时真有点发怵。突然灵光一闪，哎，何不来个合并同类项，把能用的零件拆下来拼凑在一起不就行了？我告诉一起来修理军械的同志们说，这叫统一战线。
3: 嗯。哎呀，你们不舍昼夜修理出来的二十多挺轻重机枪、五门迫击炮，还有三门山炮，为白色起义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2: 摧毁中心碉堡的，就是你修理出来的山炮，是不是啊？
1: 是。
3: 冯达飞同志，你为白色起义立下了头功，军部决定对你提出嘉奖。
1: 谢谢军长，政委。
2: 哎呀，功劳都是过去式了，达飞同志。现在有更艰巨的任务交给你，
1: 请首长指示。
0: 1930年9月，红七军准备发展革命根据地，壮大红军队伍，在小北江寻找立足点，补充给养。红七军军部委派冯达飞去他的家乡粤北连县开展工作，不料党中央突然派代表传达指示，命令红七军放弃右江根据地，部队整编。冯达飞任20师58团团长，奉命进攻桂林。
4: 怎么着？我
1: 安卓，把你枪给我。
4: 你，冯团长。不能行，
1: 你年纪还小，身子弱，拿过来。 你慢慢走，马上到前面树林休息一下。
4: 是。
1: 一起来了，大家隐蔽！
5: 隐蔽来了，
6: 大家
7: 隐蔽！大家隐蔽！大家
8: 有掩护！
9: 隐蔽！隐蔽！树林隐蔽！
10: 树林里。
4: 我们红军要是也有自己的飞机就好了。
1: 会有的，等我们有了自己的战斗机，我就可以大显身手，开着飞机追着敌人杀个痛快。嗯，继续前进，
11: 继续前进，
1: 跟上来。
12: 团长，这是什么军事行动啊？我都走了七个月了，我算了一下，差不多走了7000多里路，这不是白白的消耗战斗力吗？
1: 韩明同志，我们没有白白消耗，一路上攻陷了4把长安，还是取得了胜利吗？接下来要打泉州。

0: 进军桂林，不过这样只是一味攻打城市，我总感觉对于处在发展阶段的红军来说，有些力不从心。
1: 这是中央的指示，只能无条件执行。我们团是后卫，被湖南的军阀追着屁股打，窝囊啊！哎。
0: 任务就是保证大部队安全进军桂林。韩明，
2: 哎，
0: 你是副团长，要振作起来。敌人有枪有炮，我们手里拿的也不是烧火棍。好了，通知部队，前面小树林休息。
2: 是。
0: 休息20分钟，注意警戒。
2: 谢谢。团长。
0: 在这倚着大树，想什么呢？还拿着稿琴。我知道了，你在想你亲爱的舒顺啊。结婚11年了，都老夫老妻了，还亲爱的。不过说实话，在这样战火纷飞的年月里，我和舒顺的爱情。
2: 经受了严酷的洗礼，更加日久弥坚了。那好吧，你想你的爱妻，我要去休息一会儿了。
0: 淑顺，我一想你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吹上一曲。 我戎马倥偬，私访征战。你在家里操持家务，侍奉母亲，你辛苦了。我想起那年，我被派遣去苏联学习，回家和你告别，你依依不舍，一直送我到村头的石桥上。
3: 叔叔，都来到石桥了，别送了，你回吧。文晓，你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到了国外，叔叔不能陪伴你，你要照顾好自己。上课学习费脑子，你别忘了要注意休息。
0: 要是打仗，子弹不长眼睛，你躲着点。你放心好了，我记住你的话，劳逸结合，知道心疼自己。淑顺，你家里田里忙活，一定别累着，啊？家里还有睡青大姐呢，你就别挂念了。淑顺。
3: 说句真心话，我真的很感谢你。父亲在我出生之前不幸病逝，家境贫寒，可你家没有嫌弃我，让你嫁了过来。我非常感谢我的岳父大人。我嫁给你是心甘情愿的。谁不知道，东北区斗地平的冯大飞是个出名的才子，能写绘画，口琴也吹得很好听。
0: 又是个出名的大孝子，嫁给你，我不亏。要说不亏的是我，你人长得又美，又贤惠。淑顺，相送秦无羡，占尽彼三思。君问贵戚，定有期。临别之时，我用口琴为你吹一曲。
3: 就吹那首《彩云追月》吧。

0: 我想你的时候，这首彩云追月的声音就会在我耳边响起。
1: 淑春，再见了，你多保重。
2: 团长，敌人围上来了，
3: 准备战斗。
4: 团长，这是湖南军阀的部队，他们武器装备精良，我们打不过，还是赶快撤退。
3: 我们撤退，大部队就会全军覆没。
5: 同志们，上刺刀。
6: 是。
5: 用我们的热血和生命阻击敌人。
3: 挺住啊，挺住啊，卫生员，卫生员，
7: 不用了，大飞，我明白了，只有不把牺牲才能有革命的胜利。
3: 韩斌，韩斌，该死的夏继辉，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0: 命令我们放弃右江刚刚建立的根据地，集中兵力攻打桂林，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呀！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差一点点就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1: 政委批判的是左倾路线进攻大城市的错误指示，导致处在弱小阶段的红军损失惨重。就说这次进军桂林的路上，我们和湖南军阀遭遇敌众我寡，我们牺牲了700多优秀的战士，干部伤亡了2/3，痛心啊！
2: 哎，党中央已经纠正了错误路线，我们红七军必须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前敌委决定继续执行原来制定的壮大红军革命队伍、补充给养的策略。
1: 我建议我们红七军挺进粤北连线，那里是我的家乡，有利于开展工作。
0: 哎，你要注意哦，据我所知那里还没有传播我们党的革命思想，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造谣，污蔑我们红军都是红胡子绿面孔，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去了，群众肯定会有误解，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哦。
1: 请邓政委、张军长放心，冯大飞保证完成任务。
3: 前敌委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会议之后，冯达飞率部进军粤北，到达连线时遭到国民党驻军顽强抵抗，冯达飞巧妙迂回的战术取得战斗胜利，但敌人丧心病狂，溃退时放火烧了镇里的房屋。
1: 同志们，立刻散开救火，先救人。
4: 是
5: 是，
1: 快
6: 来，快拿出来，
5: 水，
6: 快
7: 水，
6: 快
7: 水，这边这边，
8: 快，
9: 别
8: 活够了，
9: 这
10: 还
9: 有
10: 吗？
9: 不动，
10: 团长，这孩子躲在江菜店里，大火差一点就烧到他躲他的柜子了。
1: 秦钟，把小姑娘给我，赶紧把身上的火扑灭。
10: 是是，
1: 慢点。小姑娘，别怕，没事了，没事了。
11: 谢谢叔叔。
1: 这孩子真懂事。你叫什么名字？
11: 我叫兰兰。
1: 哦，兰兰，兰兰，你爸妈呢？啊？
11: 他们说红匪来了，都跑到山里去了。
1: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了啊！咱们一起去山上找你爸妈怎么样啊？好，走。
11: 我想妈妈了。
1: 文孝，文孝，树区，哎呀，哎呀，树区，你可想死我了！
12: 哎呀，文孝啊，
1: 你还叫小名？
12: 他是我们冯达飞团长。
1: 哎呀，哦，恩重，他是跟我一起光屁股长大的，没事。叫小明才亲切。树勋，哎，你怎么在这里啊？
12: 哎呀，我从山上下来看看情况，这里的群众都信了国民党造谣，说红军是土匪，见人就杀，进村子就烧啊，吓得都躲到山里去了。哎，我就不信，水清大紧，舒顺也都不信。我们知道你参加了红军，但红军就一定不是坏人呐。
1: 谢谢您，树勋。在黄埔军校学习最紧张的时候，家里老妈妈病危，你都替我照顾，让我安心上课，假期飞行。
12: 哎呀，咱们俩一起长大，跟亲兄弟一样，说什么谢谢呀？
1: 来，你带我去山里，啊，咱们劝劝乡亲们回家去。有我们红军在，大家就能安居乐业。
12: 哎，这都到家了，你不先回去看看叔顺？
1: 哎呀，等乡亲们都稳定下来，我再回家不迟。快走吧。
12: 啊，好，
1: 同志们。随我上山，注意警戒，防止敌人反扑，保护百姓安全。
13: 是，
1: 同志们，快跑步走，快都跟上，跑步前进。
12: 下
4: 亲们呢？都别躲了，出来吧！红军是我们自己的队伍，他们一来就打跑了祸害老百姓的国民党，都出来吧，乡亲们！
5: 出来吧，乡亲们！乡亲们，文相回来看你们来了！
6: 你们来了！
8: 啊，兰兰，兰兰，
13: 文相，
14: 哎呀，文相，
15: 文相，
16: 文相，
17: 文相，
18: 真的是
19: 文相
20: 呀！文相回来了。

0: 哎呀，你回来了！让我一身军服，脖子上还带着红布条，好精神！
1: 是啊，是啊，是个文孝。
0: 阿叔啊，你看我是红胡子、绿脸膛的土匪吗？国民党的军队。 才是土匪呢！是啊，乡亲们，躲在山上又冷又饿的，大家赶紧回家吧！
2: 对，好，回家了，回家了，
3: 回家了，
4: 回家了，
5: 回家了，
6: 山山，
7: 把东西都拿好啊！
8: 哎，好，
9: 走，
10: 我搀着你，
11: 回家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鹰击长空》第一集，出品单位中共清远市委宣传部清远广播电视台。

0: 广播连续剧《鹰击长空》。第二集。冯达飞和乡亲们回到斗地坪村，安排好战士们帮助大家清扫房屋，担水劈柴，养鸡喂猪，村里村外书写标语。然后他和舒顺来到了母亲的墓地。
1: 妈，文孝回来了，他来看您老人家了。
2: 妈，儿子不孝，没能为你养老送终，

0: 你若劝下幼稚，能原谅我。那一年，妈病重的时候，你在黄埔军校学习繁忙，不能回家守在床头。妈说，别让文孝回来，啊，自古忠孝不可两全。跟他说。
1: 好好读书，学本领，将来上阵杀敌，报效国家。黄埔军校学习，每天上课4个小时，还要背行八字，吃饭都像在赛跑。我晚上还自习，累得浑身酸疼。 妈妈知道了好心疼，那时候答应了，走大路乘小船赶火车来广州看我。我们母子有说不完的话。2个小时以后，我到了飞行时间，登上了教练机。
2: 驾飞机飞上蓝天，高兴的大喊：“看，那是我儿子开的飞机，出息了，出息了！他飞得多高啊！”等我走下飞机，妈妈第一个跑过来抱住我，上下看着，关切地问。 冷不冷？风大了。

0: 文笑，文笑，大姐，大姐，我终于见到你了。哎呦，我听说你回来啊，我就赶着往这儿跑，快让我看看，个儿长高了，可是你瘦了。大姐，你给我的回信我都收到了，我走这些年。
1: 多亏你替我在家里，待我尽孝。
2: 大姐嫁到外地这几年，也是常常回来照顾妈的。看你说到哪里去了，儿子闺女不都是咱妈的心头肉吗？哎，文笑啊，你这次回来是不是就不走了？
0: 大姐，啊，我这次回来要做两件事：一是征召年轻人参加红军，
2: 拿起枪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嗯。
1: 二是为红军筹粮筹款，好买枪买炮，吃饱肚子打敌人。
2: 那太好了，需要姐姐做什么，你尽管说。
1: 我要去开个动员大会，动员乡亲们参加红军。来，大姐，
2: 啊，
1: 叔叔，
2: 哎，
1: 咱们一起跟妈妈告个别。

0: 你们宣传队的舞跳得不错，冯团长，听说您文武双全，口琴吹得很好听，您就露一手呗。
1: 哎，我是你们冯团长的发小，他什么事情啊我都知道。嫂子，叫我干啥？过来，嫂子，来一下。啥事儿啊？哎，嫂子，你说。 当年是不是文校一曲好听的《彩云追月》把你给吹成了他的媳妇儿的？哎呀，
2: 就你会瞎说！<笑>好，我现在啊，就给大家吹一曲《八月桂花遍地开》，把革命的情调吹进大家心里。

0: 乡亲们，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我们的目的是推翻蒋介石对劳苦大众的残酷统治，建立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炉、人民乐其享的社会。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就必须扩大红军队伍，兵强马壮，才能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你们说是不是？
1: 是
2: 是
3: 是。
4: 斗地平的年轻人们，为了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大家踊跃参加红军啊！
5: 这不知道
6: 这得去多久啊？
7: 对呀，走多远啊？这
8: 是不是要走很远啊？这还能回来吗？
9: 哎呀，红军是为咱老百姓打天下的，我报名参加红军。
10: 我报名，我也报名，
11: 我也报名，
9: 报名。
12: 那我也报。
0: 好，好，好，愿意参加红军的到报名处报名，欢迎大家加入革命队伍。
10: 走啊，走走走走，孩子，我报名，我报名，
13: 走走走。
14: 冯队长，冯队长，
0: 陈忠啊，什么事儿？看把你激动的！
14: 哎呦，你快去看看呐，周围几个乡镇来了十几个开明士绅，说是要给咱们红军捐助大洋呢。
9: 这事儿我知道，我听说呀，这些有钱的人被国民党搜刮的叫苦连天，他们看到你们一来就救下了镇里的大火，保全了他们的店铺，感激万分，也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国民党纪律严明的队伍，所以啊，自愿捐款支援红军呢。哎呀，
0: 太好了，这样一来啊，钱迪伟交给的任务我可以圆满完成了。走，咱们去欢迎他们。
14: 哎，好，
10: 走走走。
14: 好，
15: 1931年2月，冯达飞完成了在家乡库

0: 壶和补充给养的任务，奉命开拔。他担心惊扰乡亲们，命令部队凌晨出发。然而，当他们悄悄出村的时候，意外看到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赶来为他们送行。
1: 跟上，小心点啊！
2: 小心脚下，
1: 慢点啊！
2: 跟上，
1: 小心脚下。
3: 王科长，你快看呐！乡亲们提着马灯，举着火把赶来了，山上山下都是，像天上的星星。
4: 还是惊动群众了。
5: 红军同志，红军，
6: 文孝啊，
7: 我们说一声再走。
6: 文孝，文孝，你们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8: 是啊，
6: 还没到我家吃顿饭呢。哎呀，
9: 阿叔啊，我们有纪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10: 哎呀，文孝，再怎么着也得多住几天啊。
11: 是啊，
10: 这亲戚们都还没跟你说上话呢。
11: 就是啊，
9: 守军，
12: 这就走。
9: 军令如山倒，我们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正值春耕，田里忙，大家都回吧，回吧。哎，
10: 这些天哪，你们打跑了欺压老百姓的国民党驻军，还帮着乡亲们修房子、犁田、插秧。大家都知道，红军才是老百姓的靠山。
11: 对，
10: 是对你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了。这，没想到你们突然就走了，乡亲们能不难过吗？
11: 是啊，
13: 是啊。红军哥哥，别走那么快，让我再看你们一眼呐。
6: 你们走了，我会想你们的。
11: 是，
14: 文孝，文孝，
15: 文孝，我和叔叔来送你了。
9: 大姐，哎，叔叔，哎，我就是怕惊动你们，结果你们还是来了。
15: 这是我连夜给你做出来的一双鞋，你戴上吧，穿着它，就像我陪你走过千山万水。你去吧，我等着你回来。
9: 淑顺，这双鞋我会一直带在身边，穿着它就好像看到了你。
15: 你这一走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大姐，我会给你写信的，随时报告我们胜利的消息。乡亲们都走到齐王岭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大家回去吧，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我的亲人们，再见了！
16: 再见！
17: 再见！

0: 离开家乡不久，冯达飞调任湘赣苏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他的警卫员秦恩忠派去瑞金红军卫生学校学习。1932年4月，借着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东风，红一军团一举打下漳州，缴获了两架侦察机。党中央希望能让破损的飞机修理好，重新飞上天。于是，发电在全军征询可以修理和驾驶飞机的人。
1: 全体都有，枪上肩，齐步走。
2: 同学们，我们红军学校的宗旨是培养一批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懂得战争中灵活运用战术的指挥官。这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是其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战略思想的成功。
3: 报告。
2: 刘大海同学，有什么想法尽管说，我的教学方式是可以师生之间互动的。
4: 我听说4月21号漳州会议上毛主席讲了话，他说有人嘲笑我们红军只会关门打狗，不会出门打狗。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的吗？
5: 是，
2: 说得好啊！端敌人的老窝，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6: 冯老师，你快出来一下，有人找。
2: 啊，同学们先传看一下。

0: 斯的共产党宣言。下一周我集中带大。
1: 什么意思？漳州一战，缴获了敌人两架飞机，毛委员和红一军团的首长都去看了，觉得要是能修好，哎，那岂不是为红军增加战斗力呀？所以啊，中央发电征询会驾驶和修理飞机的人呢。
2: 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
1: 就是你。达飞啊，路途遥远，你先回去准备一下行装。
2: 用不着，我恨不得马上插翅飞到漳州。
3: 冯达飞同志，这是我们为了修理飞机建立的临时场地，你看，这就是缴获的两架飞机。
0: 哦，段厂长，这是德国福克沃尔夫生产的福克沃夫 S24 型浮式教练机，比我在飞行学校驾驶的伯利根教练机更先进一些。可惜啊，都快成废铜烂铁了。
3: 哎呀，这两架飞机运过来的时候，我一看头都大了，这还能修吗？上级说死马当活马医吧，要是能飞起来一架，我们红军不就有了自己的第一架飞机了吗？
0: 哎，不对，1930年2月的时候，鄂豫皖红军在宣化店缴获过国民党沃特 V65C 型可赛式侦察机，被命名为列宁号，那是第一架。
3: 哦，这回可不一样啊，咱们红军自己的航空专家修理，然后你亲自开上天，那意义就重大了。冯达飞同志啊，你一来我这心里啊就有底了。
0: 段厂长，我虽然在黄埔军校和苏联空军飞行学校学习过开飞机，也会修理技术，可是5、6年过去了，仗打得多，修理技术怕是生疏了。
3: 哎呀，给你派了帮手啊，朝鲜族战士小崔，还有苏区兵工厂的技工。
4: 哎呀，冯老师，久仰您的大名，能有机会跟您学习，我很高兴。
0: 这样就好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还发什么愁啊？来来来，大家看啊，这架飞机发动机操作系统还算是完整的，另一架基本报废了，那我们就把它的零件拆下，装配到这架飞机上。来啊，同志们，眼是狗熊，手是英雄，咱们干起来！
5: 好，
6: 好，干起来，
5: 干起来，干起来！
4: 冯老师，啊，冯老师，这个零件打磨好了，您看。
0: 好，我来测量一下。这不行啊！
4: 啊？
0: 再打磨掉0.2毫米。
4: 0.2毫米？可是我们没有精密研磨机啊。
7: 冯老师，就0.2毫米，我看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吧？
0: 误差0.1毫米也不行。你要知道，这是在天上飞行。一个螺丝松动都可以导致机毁人亡。
4: 是，我知道了。
0: 没有经验磨机，那就采取土办法。来，我告诉你怎么做。
4: 嗯。
8: 冯达飞带着小崔他们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干得热火朝天。10天以后，终于把所有损坏部分修理好了。可是，在试运行的时候，却遇到了难题。
0: 准备，发动！停！
7: 哎呀，冯老师，还是螺旋桨问题，三扇叶片不在一个平面，转快了就抖动。
2: 哎呦！都校正几十次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7: 我们没有金刚钻，这瓷器活干不了吧？
0: 来来来，大家不要泄气啊！你们看到了吧？虽然还是抖动，但是一次比一次接近正常。
7: 其实最大的难题是我们没有办法精确测量误差。
2: 我们没有测量仪器呀。
0: 我跟你们讲过居里夫人的故事吧？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9: 记得。居里夫人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发现了放射元素钋和镭。
0: 对，只要过。

0: 五福神，铁杵磨成针。我们要坚定一个信念，就是为了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解放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而奋斗的信念，那就能迎着困难上，敢做，并且做好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1: 嗯，我们朝鲜族也有句谚语：没有爬不上的山，没有过不得的河。
0: 对，同志们，没有精密测量仪，那我们就用土办法。泥瓦匠怎么在墙上找平呢？掉线吗？
1: 对呀，利用掉线和水平仪就能找到螺旋桨的偏差。哎呀，
0: 困难是弹簧，你弱他就强。来啊，同志们，干起来！
1: 干起来！
0: 来，干起来！
2: 干起来！
0: 干起来！
2: 干起来！
0: 干起来！神了，冯老师，你们创造了一个奇迹，让我们红军又有了一架飞机呀！谢谢，谢谢，
3: 段团长。明天，根据地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就让大家看到红军的飞机，骄傲地飞上蓝天。
4: 遵照上级命令，你们还要把飞机开到瑞金。
1: 啊，瑞金，这，冯老师。我们没有导航仪，没有飞行路线图啊！
3: 弱者坐待时机，强者制造时机，有个罗盘校正飞往瑞金的方向就行了。小崔啊，
1: 嗯，
3: 记住，革命的开创精神就是勇气加信心。
1: 我明白了，勇气加信心。
3: 我建议啊，为我们亲手修好的飞机命名为马克思号，在飞机的机翼下方画上两颗红色五角星，宣告中国工农红军有了自己的飞机。
1: 好，太好了，
5: 好了。
1: 我太高兴了，马上就能看到红军的飞机飞上天了。
6: 我们常常挨蒋介石飞机的轰炸，今天我们有飞机了，让敌人也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了。
3: 报告，马克思号飞机修复完毕，地勤已经对飞机全面检查完毕，一切正常，请求起飞。
7: 冯大飞同志，你们为壮大红军战斗力立下了汗马功劳，人民感谢你们，马克思号准予起飞。
3: 是。
1: 转起来，转起来啊！你可千万别熄火。
3: 段团长，再见了。
4: 再见，一路平安。
3: 我们驾着自己的飞机，就要飞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同志们。再见了。

0: 小崔，海底炮弹挂好了吗？挂好了。我要经过敌占区，顺便扔几个炸弹，让敌人也尝尝挨炸的滋味。
1: 好嘞。
0: 继续爬高，继续爬高，
1: 保持平稳飞行，左偏五度。
0: 明白。平稳飞行，往左偏五度。
1: 注意，我们已经到达敌占区上空。看到了，我看到了。 下面有好多国民党兵朝我们招手，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的飞机呢。我马上拉起俯冲，你及时投弹。明白。我送你们这些王八蛋去见阎王！哎呀，投中了，敌人被炸倒了一大片。
0: 解气啊！真解气，从来没有这样痛快过。
1: 国民党各家报纸会在头条位置报道震惊的消息，天上意外出现，共产党的飞机。是啊是啊，
0: 我们红军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更足了。正前方，向着瑞金的方向，加速前进。是。
2: 冯达飞驾机飞过敌占区，真的让敌人心惊胆战。国民党电台惊呼：“共军飞机骚扰，各地严加防范。”而整个苏区军心大振，士气高涨，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1934年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
3: 中央红军开始了伟大的2万5千里长征。这个时期，冯达飞和红军大学随右路军北上。中央红军开始了伟大的2万5千里长征。这个时期，冯达飞和红军大学随右路军北上。中央红军开始了伟大的2万5千里长征。这个时期，冯达飞和红军大学随右路军北上。中央红军开始了伟大的2万5千里长征。这个时期，冯达飞和红军大学随右路军北上。中央红军开始了伟大的2万5千里长征。这个时期，冯达飞和红军大学随右路军北上。中央红军开始了伟大的2万5千里长征。这个时期，冯达飞和红军大学随右路军北上。中央红军开始了伟大的2万5千里长征。这个时期，冯达飞和红军大学随右路军北上。中央红军开始了伟大的2万5千里长征。这个时期，冯达飞和红军大学随右路军北上。中央红军开始了伟大的2万5千里长征。这个时期，冯达飞和红军大学随右路军北上。中央红军开始了伟

0: 谁是冯达飞？我是。我奉命向你们传达，张国焘主席已经率大部队转到南下，命令你们即刻停止前进，随四方面军向川康进发。
1: 什么？为什么突然转投南下？我们从瑞金出发，党中央的指示是战略转移。南下干什么？冯达飞，你要知道违抗军令的后果。
0: 党中央只有一个。
2: 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那我只有执行命令，凡违抗军令，一律逮捕。哎，
3: 冯达飞，好汉不吃眼前亏呀！
2: 是啊，冯达飞，服从命令吧。
0: 冯达飞，你们好自为之。
2: 这
3: 怎么办？
2: 这到底往哪儿走啊？
0: 是啊，
2: 这
3: 一会儿北上，一会儿南下。
2: 是啊，
3: 哎呀。
4: 同志们，同志们，我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5: 这是毛主席。哎，
4: 看到了，毛主席，
6: 同志们哈，
4: 毛主席好，主席，主席，我们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呀？
7: 是呀，
4: 同志们，我们的党，我们的整个工农红军，站在了历史的交叉口上，愿意搏上的，就跟党中央走。
8: 我们不好强人所难呐。
9: 作为共产党员，我永远坚守被中国人民的解放、革命到底的信仰。志同道合者，跟党中央走。
10: 跟党走，跟党走，
11: 跟党中央走，
12: 跟党走，跟党中央走。
13: 达飞同志啊，我晓得你，你是红军大学炮口科长。
14: 是你把缴获的飞机行李号，还把飞机开到瑞金。从
15: 此啊，我们红军也有了自己的飞行员。你开创了红军航空的历史，了不起啊！
16: 谢谢毛主席鼓励。
17: 同志们，向着北方，前进，
18: 出发！
19: 向着北方，前进，
13: 前进，前进，前进。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鹰击长空》第二集，出品单位中共清远市委宣传部清远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
3: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那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的2点，养生加科普，我们一起来开启健康之旅。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您可以通过广播

0: FM 98.9 AM 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只要参与答对问题的朋友哈，都可以有机会来获得奖品。那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参与答题互动。那么本期获得奖品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到门店领取啊。地址呢在有三个地址啊。第一个是我们城北区啊，在这个建设巷26号1号楼1号商铺。那我们的城西区呢，地址在万达金街南区6-310号。那么在城东区呢，是南小街宁信苑1-111号无限极专卖店。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既点关注又点赞，你要不点关注也不点赞啊，主播播出给谁看呀？好了，欢迎各位朋友们，岁月如歌啊，下午好，下午好嘞。朋友们，那么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呢，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啊，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立足于中华养生，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公司呢秉承私利及人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共创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养固健呢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那么作为依托中草药科技专注于调养根本的健康食品品牌，养固健呢倡导的是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也致力于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的方式来帮助人们改善一下这个身体的状态。那么无限极与养固健啊，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啊，通过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呢传递给大家啊，也期待大家呢能够一起啊传承这种这种健康的思想，我们一起来追求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方式。好了，感谢寒梅天道酬勤啊，红梅啊，红梅关注了我们，感谢木木啊点赞哈，谢谢大家。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无限极养生知识问答挑战环节啊，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也可以在直播间里面互动，也可以拨打电话哈。直播间是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今天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我们将为您送上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那么同时呢，您也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好吧。那我们大家打了电话的就不用在直播间互动了，在直播间互动的就不用打电话了，好吧。好了，那么拨打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即可。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啊，请听题。来，请问中医呢理论当中讲喜怒忧思悲恐惊啊七情，七情的过度变化呀会对健康产生影响。那么请问，哎，如果说你过度喜悦的话啊，过度喜悦的话会伤害哪个脏腑呢？ A 是肝， B 是心， C 是脾， D 是肺。中医理论当中讲啊，七情过度变化会对健康产生影响。那过度的喜悦主要会伤害哪一个脏腑呢？ A 是肝， B 是心， C 呢是脾， D 呢是肺。我们寒梅啊选了心，那就是 B 对吧，平凡选了 A 那就是肝，贺红选了 B 也是肝啊，这道题大家在 A 和 B 之间徘徊啊。哎，如果说你过度喜悦会伤害哪一个脏腑啊？ A 是肝， B 是心， C 是脾， D 是肺。啊，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1: 你好。
0: 嗯，女士您好，贵姓？
1: 我姓刘。
0: 啊，刘女士。好，那您在我们直播间吗？
1: 在直播间，但是太吵了，我关了。你能重说一下你的问题吗？
0: 没事儿，好嘞。我记一下您的微信号，好吧？您是哪一位呢？ 我刚才进去是那个红梅，红梅，哎，好嘞，我们倒不老师记一下哈。好，那接下来我来念题目了，请听题啊。中医理论当中啊，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是七情。如果说七情过度变化的呢，会对身体的健康产生影响。那么请问，如果说啊，我们过度喜悦的话，会伤害哪个脏腑？它会伤害心。会伤害心，确定吗？确定。确定，为什么呢？
1: 因为喜伤心嘛，就是大喜过度了之后就会伤害我们的心脏的。嗯，对中医有一定的了解，喜伤心啊。好嘞，那我们刘女士选了
0: B， 来看看大家啊，这道题有争议啊，有 D 有 A 有 B 有 A， 我们 Dolly 平凡稳稳的幸福都是 B， 然后语录选了 B 也是心啊，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确实啊，中医认为喜伤心，恭喜您选 B 答对了。
1: 好的，刘女士，嗯，那第一道题您就给大家一个开门红啊，也很好的开始啊。那么恭喜您获得我们今天的植牙牙膏一对啊，稍后呢来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好吗？好的，好的，谢谢。好，嗯，再会。好，嗯，再见。哎，好嘞，选
0: B 的朋友答对了啊，中医认为喜伤心啊，适度的喜悦呢会增强心的功能，但你过度的喜悦会伤害心的功能啊，所以不要就是大喜大悲。范进中举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啊，因为他呢这个大喜过望啊，反而是疯癫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喜伤心的体现。
2: 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来，有一位听友接进来，您好，您好，您好，请讲。您好，哎，您好，女士，贵姓？沈勉。姓什么？勉强的勉。哦，姓勉，哎呀，这个姓是很少见啊，勉女士，您好。嗯，也是咱们的听友是不是？嗯嗯，经常在听我们的节目吗？没有，今天刚听。
0: 哦，今天才开始听，哇塞，新朋友哎，好嘞，那咱们下面就来答题了好吗？嗯，好的，请问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请问那么根据四季情志养生原则啊，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重点去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春天应该重点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 ？A. 恐惧 ，B. 悲伤 ，C. 愤怒 ，D. 狂喜，请作答。根据四季情志养生原则啊，春天的时候呢，应该重点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 ？A 是恐惧 ，B 是悲伤 ，C 是愤怒 ，D 是狂喜。啊，每个季节啊，这个养护的这个情志是不一样的啊。好嘞，请作答，绵女士。嗯。
2: 应该是 B 吧
0: ，B 悲伤是吗？悲伤，春天的时候呢，应该尽量避免悲伤来养护肝脏是吗？嗯，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朋友们的答案啊，这道题选 C 的朋友比较多啊，愤怒，愤怒啊，然后呢 HXZ 也选了 B 悲伤，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 春天的时候应该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好，我们棉女士选了 B 悲伤啊，您确定吗？确定，确定。好嘞，那么您的微信名叫什么呢？雨露。雨露啊，雨露啊，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啊，棉女士是雨露。那这道题呢，您确定选 B
2: 那确定啊，那么非常遗憾，这道题您答错了。没事，没关系，咱重在参与，好不好啊？那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内容啊，为什么它不是悲伤？春天的时候啊，我们主要是养肝，养肝的时候呢，要借愤怒，因为我们说怒伤肝啊，就是哎气，这肝气郁结呀，然后呢会哎就是化火导致心烦气躁啊，这个对肝不好，所以呢春季的时候要养肝啊，然后这个 您记住了，然后春天咱们为什么要去户外活动啊？去踏青啊，去放风筝啊，这些都是为了舒畅情志啊，让我们不要那么动怒。哎，是这样的。好嘞，好嘞，棉女士，那感谢您的参与，咱们下次再参与，好吧？ 好的，再见。
0: 嗯，好了，再见，再会。
2: 拜拜。
0: 哎，答错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这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啊，而且呢，我们也要享受这个快乐的过程，对吧？是不是跟主播聊聊天、说说话也挺开心的呀？好了，我们下一道题啊。啊，没错，春梅说怒伤肝是的。春天的时候呢，肝木啊喜调畅啊，肝气呢就像树木枝条一样，哎，要这样顺畅顺畅调达，是吧？

0: 好，来我们第三道题啊，中医的情志养生当中啊，正面思维是被作为重点建议的。那么请问以下哪个选项不属于正面思维的核心内涵啊？中医的情志养生当中呢啊，有一个正面思维的这个建议，那么以下哪一种是不属于正面思维的核心内涵呢？不属于啊。 A 以积极主动乐观的态度思考和行动， B 以站在更高角度全面考虑问题， C 压抑所有负面情绪始终保持微笑， D 关注对方感受让对方感觉被尊重。好，我们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1: 是 C 吗？你好。
0: 哎，男士，是一位男士。哎，先生您好，贵姓？
1: 我姓刘。
0: 刘先生，这道题题目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我感觉像 C 是吧？
0: 感觉像 C， 哎，为什么选 C 呢？ C 选项是就是压抑所有的负面情绪，始终保持微笑，不包含这个是吗？您觉得？
1: 对，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
0: 为什么呢？
1: 就是他不可能说就是压抑你的这个心情啊。
0: 对对对，非常简单，这道题啊比较简单，稍微思考一下，我们的情绪应该要释放出来，不能够压抑，对不对？就像洪水一样，你光堵不行，你得疏通啊。
1: 是，不然他一直憋着他难受啊。
0: 对，憋着这情绪就爆发了哈，可能更严重了啊。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先生。那您您的这个微信名是哪一个呢？
1: 微信名那加微信吗？是需要
0: 啊？不需要，您稍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互动的时候给我回复一下啊，就说我是刚才这个互动的哪位先生啊，我们导播老师需要记一下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现在再回到直播间。
0: 哎，对，然后呢，稍后呢，我们的导播老师呢，您这个再联系一下哈，会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
0: 的，我们稍后是以短信的形式啊，来告知您怎么样去领取奖品，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的。恭喜先生来获得植雅牙膏一对哈。好，再会。
1: 行，好，再见啊。
0: 哎，那么其实呢，我们确实啊，生活当中这个情绪啊，跟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自然的这个景观啊，包括我们自然的这个规律是一样的啊，就不光是堵啊，要疏通啊。正面思维呢，就是强调我们要乐观积极的思考和行动，去站在更高的角度啊，全面的考虑，学会换位思考和关注他人的感受啊。但是呢，中医肯定是不主张压抑情绪的啊。七情的正面表达呢，是维持健康的基本条件，所以要适当的去宣泄啊，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啊这样的情绪啊。然后呢，压抑所有负面情绪反而是不利于健康的啊。好，那我们刚刚这位先生呢，就是残城落穗花啊，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记一下。好，刚刚呢拨打电话的几位听友啊，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稍后以短信的形式呢来告知您领取奖品的方式。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来，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您好。
2: 您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2: 免贵姓高。
0: 姓高，高女士是吗？
2: 对。
0: 好的，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啊，刚才这一道题大家答的都是 C 啊，全部答对，恭喜恭喜。好，来我们下一道题，那我们高女士请听题好吗？
2: 好的
0: 好的。请问啊，关于这个情志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关于情志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就是冬天啊，我们要养心啊，要戒恐惧。 B 呢是我们夏天要养肾，要戒大喜。 C 呢是我们秋季要养肺啊，要戒忧。 D 呢是春季养脾，要戒思虑。请作答。这个稍微选项有点多，我再读一下啊。关于情志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冬季养心要戒恐惧， B 呢是夏季养肾要戒大喜， C 呢是秋季养肺要戒忧， D 呢是春季养脾要戒思虑。
2: 应该是两项吧。
0: 这个是单选题。
2: 单选题。
0: 单选题。你选哪一个？
2: A
0: 觉得 A 是正确的，冬季养心戒恐惧是吗？
2: 正确的嘛，我以为是错误的呢。
0: 正确的，
2: 正确的是 C。
0: 正确的是 C， 秋季养肺要戒忧是吗？
2: 对，
0: 确定吗？
2: 确定。
0: 为什么这么确定呢？
2: 这个好像那会儿我学过。
0: 哦，
2: 秋天是养肺的嘛？
0: 对，

0: 这个我有印象。
1: 秋天的时候，肺呢，它比较的这个娇气啊，它对天气的变化比较敏感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秋季的时候容易咳嗽什么的啊？所以呢，像这个秋风萧瑟啊，这个洪波涌起的时候呢，总会让人感觉到很忧伤啊。所以呢，秋天一定要戒忧，就是因为它容易引发一种焦虑啊、抑郁，所以秋季呢，情志养生重在戒忧啊。所以这道题恭喜啊，高女士答对了。那稍后呢，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啊，那么您的微信名是哪一个呢？
0: 美美与共。
1: 美美与共，好，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记录一下哈。好嘞，那您稍后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获取奖品的方式，好吗？
0: 好的，
1: 感谢您的参与，生活愉快，再会。
0: 再会。
1: 哎呀，咱这名字起的也好啊，美美与共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健康美好啊，大家一起美美与共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好嘞，感谢残城落碎花关注我们哈啊 ，ZZ 拼啊赞了100次，谢谢。好，欢迎黄家珍8768啊，欢迎秀，刚才 CCCCC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啊，答对了啊。好，刚刚这道题啊，刚刚这道题大家的这个选项，哎，怎么没有出来是吗？如果说这个字母敲不出来的话啊，咱们就发数字啊，就是一是 A， 二是 B， 三是 C， 四是 D 啊。如果字母敲不出来，咱发数字也是可以的。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来，您好。
2: 您好。
1: 哎，您好，女士，贵姓？
2: 姓张。
1: 哦，张女士，哎呀，声音很洪亮啊，一看就身体比较好，是不是？好嘞，女士啊，张女士，那咱们下一道题答题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嘞，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答题哈。来，请问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提出啊，春七十二日啊，醒酸增肝以养脾气。那么请问这个醒酸增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啊，因为酸味食物在春天呢容易变质 ；B 呢，是因为酸味入肝啊，春季呢肝气啊旺盛啊，多吃这个酸的话呢会助长肝火，克制脾胃 ；C 呢，是因为甘味的食物啊热量更高，适合春季御寒 ；D 呢，这个酸味的食物会降低免疫力。好，再来听一下啊。
2: 选择 B
1: 啊，选择 B， 这么快速就选出来了，是吧？
2: 嗯，
1: 哎呦，太厉害了！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哎，齐刷刷的清一色的 B 啊！哇，你们这个听题答题的速度真的很快了啊！那么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提出春七十二日醒酸增肝以养脾气啊，以养脾气应该是以养脾气。那么这个醒酸增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啊 ，A 因为酸味食物在春天容易变质 ，B 呢是因为酸味入肝啊，春季呢肝气已旺啊，多吃酸呢会助长肝火，克制脾胃。C 呢是甘味的食物热量更高，适合春季御寒。D 呢是酸味的食物会降低免疫力啊。那么春季呢肝气比较旺盛啊，酸味入肝啊，如果过多的话呢，就会使肝气过旺啊，所以会克制一个脾胃的功能，所以春天啊应该要少吃酸味的食物啊，少吃酸味的食物，多吃一个甘味的食物，比如说大枣啊、蜂蜜啊、山药啊，来补益啊脾胃，来帮助抗御肝气的侵犯啊。所以我们春天呢少吃酸的，哎，多吃一点甘味的食物啊。好，咱女士答对了，张女士恭喜您，那这个植雅牙膏一对就送给您了，好吧？
2: 谢谢
1: 你。嗯，没关系，感谢您的参与，也请您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2: 好的。
1: 好的，祝您生活愉快，再会。喂，张女士。哎呦，走得很快啊。好嘞，电话一个接一个啊，来，请问您好，贵姓？
3: 你好，我姓徐。
1: 哎，徐女士您好。那接下来咱们就下一题了，好吗？请听题。
3: 嗯，
1: 好，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答啊。刚才秀这道题 B B B 啊，2245说对头啊，对的，答 B 的都对了啊。 第七道题啊，那这道题比较简单，关于吃早餐啊，关于不吃早餐的危害，以下哪项描述是正确的啊？关于不吃早餐的危害，以下哪项描述是正确的 ？A. 不吃早餐的话呢，有助于减肥塑形。B. 长期不吃早餐会增加患胆结石的风险。C. 不吃早餐能让肠胃得到更好的休息。D. 不吃早餐对健康没有明显影响。请作答。
3: B.
1: B.不吃早餐会增加患胆结石的风险，对吗？
3: 对。
1: 确定吗？
3: 确定。
1: 您这个平时吃早餐规律不？
3: 规律。
1: 规律哈。您这个早餐也是会早早起来，然后就按时吃，是不是？
3: 对。
1: 对啊，这样是非常健康的这个日常习惯啊。长期不进早餐确实是容易患胆结石的。好，恭喜女士答对了。那您的这个微信名叫什么呢？
3: 孙兰。
1: 嗯，什么？
3: 森兰的森，兰花的兰，森兰。
1: 森兰啊，那您稍后在咱们直播间里面给我回复一下，好不好？
3: 好好
1: 好。
3: 好
1: 的，到我们听说青海视频号的直播间啊。
3: 嗯，好好好。
1: 嗯，好嘞。然后稍后呢，跟我们导播老师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领取奖品的形式，好吗？
3: 好。
1: 好的，恭喜您，女士，再会。
3: 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好了，朋友们啊，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开通当中，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我们为您送上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啊，这个无限极公司提供的啊，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好了，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啊。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我们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啊，欢迎您的拨打啊。大家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答题也是可以的。好嘞，我们下一位听友又接进来了，您好。
4: 你好。
1: 哎，您好，女士，贵姓啊？
4: 姓童。
1: 童女士。好，童女士，那咱们第八道题开始答题了，好吗？
4: 好。
1: 好，请听题。哎，请问夏季的饮食养生当中啊，中医呢提倡适当的食苦，就适当的吃点苦啊，苦味的食物。那苦味食物的主要养生作用是什么呢 ？A. 补益肾气。B. 消暑清热。 C. 润肺生津。 D. 温中散寒。请作答。
4: B.
1: 消暑清热，确定吗？
4: 嗯，确定。
1: 啊，那您平时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吗？
4: 会。
1: 比如说像什么样的食物呢？
4: 苦瓜。
1: 苦瓜啊，对。夏天大家吃苦瓜比较多，是不是啊？
4: 嗯。
1: 嗯，还有我们青海朋友们也比较爱吃像什么苦苦菜呀、苦菜，对不对？
4: 对
1: 对，好，哎，那吃过的朋友就知道了，苦味的食物啊，确实是可以，哎，这个消暑清热，而且还能够养心啊，尤其是盛夏的时候呢，吃点苦味的食物可以养心啊，苦味入心啊，因为夏天的话呢，吃点苦啊，有助于这个清心火、解暑热，但是也要谨慎啊，不能吃太多了。像咱们脾胃虚寒的朋友啊，不要多吃啊，不要多吃。好嘞，那女士，这道题您答对了，恭喜您获得我们这一对植雅牙膏，好吗？
4: 好，谢谢。
1: 好嘞，那您也来到咱们直播间给我回复一下，好不好？
4: 好的。
1: 好的啊，稍后呢，给我们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4: 好的。
1: 好的，再会。
4: 嗯嗯。
1: 好，刚刚童女士这道题也答对了啊，消暑清热啊，这个就是苦味食物的主要养生作用，咱们朋友答的也都很对啊 ，B B B B B B B， 没错啊，从寒梅 ，H X Z 啊，我们孙鹤红，金生水清，天道酬勤，卢红美，美美与共，甲子申子辰，木木平凡，程愿啊，岁月如歌啊，春梅秀，许俊，霞姐啊，8768啊，英子果果啊，还有。ZZP 啊，对，没错，莲子也是可以吃的啊。咱们春梅说的好，莲子也是可以的，莲子心儿也是苦的啊。还没说 ZZP， 夏天需要没苦硬吃。 食物可以没苦硬吃啊，生活不要没苦硬吃啊。啊，生活还是需要多来点甜的啊。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到了我们半点环节啊，我们大家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好的，朋友们，那因为今天打电话的听友比较多啊，咱们在直播间的可以截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截图了啊。刚刚咱们拨打过电话的这几位听友啊，就可以来截图了。残城落穗花，美美与共，奶糖红梅雨露啊，咱在直播间的话就截图啊，咱不在直播间的我稍后来发信息好吗？凭借截图啊，就可以来去领取芝雅牙膏一对了，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地址呢已经发到公屏上了，大家来截图好吧？那咱已经领了的回复一下好不好，咱已经领了的回复一下啊，我们就不发信息了好吗？好了，请几位在直播间的刚刚拨打电话的听友们啊，就可以截图了啊。残灯落穗花是吗？字太小了啊，我好厉害，对，叫错几次也是很厉害了，主播高度近视啊，求原谅好吧。残灯落穗花对吗？好嘞，那截图啊，截到这张有你的名字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去领取奖品就可以了。那么这啊三个门店啊，任意选一个去领取啊。
1: 了不尽情人心中思念。
0: 牡丹。主播，我这几天锁骨这片皮肤瘙痒，
1: 把你用，
0: 这咱得上医院了啊。主播只看评论啊，不看病啊。

0: 好了，朋友们，时间关系啊，这首好听的《金风玉露》咱是听不完了，咱直接继续来答题，好吧？好了，下面一道题啊，来，请听题。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哎，咱不要讳疾忌医啊，有毛病叫咱又早早上医院，好不好？
1: 相信，轻轻挽手，慢慢向前。
0: 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啊，中医呢主张子午觉啊，就是呢子时睡午觉。那其中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段呢？子午觉就是子时午时睡觉啊，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呢 ？A. 子时是晚上11点到1点，午时呢是11点到13点。B 呢，子时是22点到24点，午时呢是12点到14点。C 啊，子时是24点到2点啊，午时是10点到12点。D 子时是21点到23点啊，午时呢是13点到15点，请作答。哎，看我们黄家珍就说主播好漂亮，
1: 晚手慢慢，
0: 谢谢，会说话多说点，我爱听。
1: 风尘万岁白露面，
0: 会说多说啊，我爱听啊，这个咱们眼里有星星的人啊，看什么都是闪闪亮亮的，都是美好的，是吧？中医呢主张子午觉啊，其中呢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啊 ？A 子时是指23点到1点，午时呢是指11点到13点。B 啊，子时是22点到24点，午时呢是12点到14点。C 啊，子时是24点到2点啊，凌晨2点，午时呢是10点到12点。D 选项，子时呢是21点到23点，午时呢是1点到15点。好嘞，大家有选 A 的，有选 B 的啊。向阳主播好可爱。好嘞，我们有位听友打进电话了啊，接进来，您好。
2: 啊，您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2: 哦，我姓贾。
0: 哦，贾女士，那刚刚咱这个题目和选项您听清楚了吗？
2: 哦，没有，我刚进来。
0: 哦，刚进来，好，抱歉，那我再读一下哈。中医啊主张这个子午觉，就是子时和午时睡觉。那请问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段啊 ？A. 子时指23点到1点，午时指11点到13点。B. 子时22点到24点，午时是12点到14点。C 子时是24点到2点，午时是10点到12点。D 子时是21点到23点，午时是1点到下午3点。
2: 不好意思，您再说一下，我刚才记得。
0: 好，
2: 子时。
0: 好，讲的慢慢记啊。A 选项，子时是23点到1点，午时是11点到13点。B 选项，B 选项，子时是22点到24点，午时呢是12点到14点。C 选项，子时呢是24点到2点，午时呢是10点到12点。D 选项啊，子时呢是21点到23点，午时呢是13点到下午的15点，就是下午的1点到3点。
2: 选 A，
0: 选 A， 确定吗？
2: 嗯，确定，
0: 确定啊，非常棒，恭喜您答对了！哎呀，虽然记了很多，但其实第一个就对的啊，啊，没错啊，咱们子时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的1点，午时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啊。中医呢主张，尤其是按照《黄帝内经》的论述啊，这两个时间段呢是阴阳大会、水火交泰之际啊，就是人体的精气啊和阴及和阳的时候呢，子觉啊就是重在养阴。需要长时间的睡眠，午觉呢重在养阳，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提倡午觉不能睡太长时间，20分钟即可啊，睡多了反而会累，反而会心慌啊。所以呢这个 A 选项是正确的啊。啊，好嘞，女士答对了这道题，恭喜您获得我们的这个植雅牙膏一对儿。那稍后您在直播间给我留个言好吗？我们记一下您的微信名啊，同时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啊，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再会。
2: 好，再见。

好，来，大家啊，这道题有 C 有 B 有 A 啊，你们是全选了，就差 D 没选了。正确答案是 A 啊。子时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午时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就是两个小时是一个时辰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在《素问·宣明武器论》当中啊，指出五劳所伤。那请问以下对应关系正确的是什么呢？啊，对应五劳所伤是哪五劳所伤呢 ？A.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B. 久视伤肝，久卧伤肾，久坐伤脾，久立伤肺，久行伤心。 C. 久视伤筋，久卧伤肉，久坐伤骨，久立伤气，久行伤血。 D. 久视伤气，久卧伤血，久坐伤筋，久立伤肉，久行伤骨。哎呀，我在绕口令呢，就这么乱你们还能听清楚啊，你们太厉害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 啊，李岩花美好 ABCD， 这是道单选题，单选题。好嘞，选 A 的朋友答对了啊，选 A 的朋友答对了，从岁月如歌开始啊，都是对的，秀 AAAA， 每次打那么长我看得到啊，看得到，很棒。玲玲选了 B， 是错的啊，是 A 啊。素问《宣明武器论》当中啊，讲到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啊。长时间的看东西伤血，长时间的躺着伤气，长时间的坐着啊伤肉体伤肉，久长时间的站着伤骨头啊，长时间的走路伤筋骨啊，伤筋是吧？所以这个体现了中医劳逸结合的养生原则啊，任何一件事情啊就不能太过，是吧？过则犹不及，那任何一件事情做久了都会伤害健康的啊。因此呢，起居养生呢，我们强调既要重视活动锻炼，又不能过劳啊，宜缓不宜急，贵在坚持。向阳8261我也 A， 岁月好歌前面看到了，看到了。这主播没有一一读啊，没有一一读，但是我的眼里有你啊，给你比个心。我说我的眼里有你们。好了，下面我们进入到这个听歌的环节啊，大家再给大家两首歌的时间好不好？可以点播起来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0: 眼前。
1: 好，这首歌听到愁情点的搀扶啊。
0: 从此后
1: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无限寄养固健植雅牙膏的朋友有平凡、孙鹤红、HXZ、申子辰、AA、金生水清、ZZ Pink、天道酬勤、黄家珍、8768、英子、木木、韩梅、陈春梅、秀、岁月如歌，恭喜以上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凭借我们屏幕上方的这个截屏，前往。这个相关的门店去领取啊，这个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这个门店的地址就在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联系电话18997170583，还有我们城中区啊是农建巷2-10号啊，农建巷2-10号。还有我们城东区在果洛路3-1号啊，大家凭借自己的微信名啊，然后呢以及屏幕的截屏去领取啊，请不要冒领啊。

我们。好，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领取的地点啊，门店。此刻也要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城中区农建巷2-10号，城东区果洛路3-1号。好，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领取奖品的门店啊。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再来咨询，好吧？我们的门店地址啊，城中区农建巷2-10号。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城东区果洛路3-1号，任选一个地方就可以啦。好，还有不明白的吗？还有不明白的赶快来回复一下哈。

好了，朋友们，那么恭喜以上获奖的听友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那我是邓布利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那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哈，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哈来联系我们。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

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故事。

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表演艺术家于蓝。下集，烈火中永生。作为一位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电影事业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在青少年时期下乡为群众们表演抗战话剧时，便树立起了扎根生活的念头，要深入生活，生活就是创作的源泉。回想起那段时光，于蓝认为自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演员，他说，这是我真正的文艺思想的启蒙。这样的信念也贯穿了于蓝日后的电影生涯。在电影《龙须沟》里，他饰演的是一位有着多重性格的北京妇女程娘子。起初于蓝还不确定自己能否将这个角色演好演活。于蓝说，那个时候我怀着田壮壮走了好多大杂院，走得腿都肿了。怀着身孕的于蓝还去了天桥一带观摩老百姓的生活，观察卖大饼的小媳妇们说话时的姿态。他去了德胜门小市上揣摩妇女数票子时的神态和用鸡毛掸子时的动作幅度。他说，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这个形象，心里头还是没有底气。直到有一天，于蓝碰见了宿舍门房苏三宝的妻子苏嫂。苏嫂在说话时的阵势让于蓝将她与程娘子联系起来，她那有气魄有胆量的劲头全出来了，透着对人真诚的关心。于蓝决定观察这位苏嫂，并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他说，后来我就和他们生活工作融在一块儿，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个角色。1962年，于蓝入选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于蓝的演艺巅峰也很快就要到来了。
1: 老田，
2: 啊，
1: 我要向你推荐一本叫《红颜》的书，这书太好了。
2: 哦，哎呀，你还在养病呢，怎么不好好休息啊？
1: 我在住院的时候啊，读到了《中国青年报》上连载的《红颜》，一读之下特别激动。书里写到那些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共产党人英勇不屈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是我们在延安时见到的那些人。所以一出院，我就托人拿到了这部书的完整稿，一口气就读完了。
2: 哎呀，你还是这样热血沸腾啊。真的那么好，为什么不考虑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呢？咱们新中国太需要优秀的影片了。
1: 嗯，还真巧了，欧阳红英导演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啊也读了这本小说，想和我合作把《红颜》拍成电影，你说我行吗？
2: 你当然行。于蓝啊，你的每一部影片我都反复认真看过，你的表演一部比一部好，我为你的进步由衷地感到高兴。哎呀，我现在忙于行政管理，不能常演戏了，所以我把自己对表演事业的希望和感情寄托在你的身上，相信你一定能挑起红颜这个重担。
1: 老田
2: 啊，
1: 可我遇到了问题。
2: 哦，什么问题啊？
1: 红颜里的革命烈士那么多，采访后我整理出来20万字的笔记，却发现每一位共产党员的事迹都很动人，哪个人物的故事我们都不愿意舍弃。
2: 哎呀，那可不行，一部影片的时长是不够塑造每一位英雄的，如果不舍弃，把宝贵的时间分给每一个人，反而造成人物形象模糊，事迹不能充分展现，那么电影的艺术感染力就会大打折扣。
1: 是啊，所以剧本迟迟不能开展，这是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
2: 你扮演过这么多优秀的革命女性角色，已经有了许多经验了。红颜中有没有适合的或相近似的人物，以她为代表展开创作呢？
1: 哎呀，老田，夏衍老师也这样提醒过我呀。
2: 哦，就是那位著名的剧作家夏衍。
1: 对对。
2: 哎呀，
1: 我们把情况向他汇报了整整三天。
2: 啊，
1: 快结束时，夏衍老师就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写江姐？”我说：“剧中已经写江姐了呀，她有两场戏。”
2: 那么夏衍他怎么说？
1: 他说：“两场戏远远不够，江姐的事迹多么感人，她有丈夫有孩子，而且丈夫牺牲了，她又被捕了，她的遭遇是感人的，老百姓会关心她的命运的。”
2: 哎呀，光是你这样的形容，我就觉得江姐这个人物非常值得去深挖创作。
1: 嗯，
2: 我们的革命先烈首先应该是有血有肉的人，应该有自己的情感、性格和生活。哎呀，这样才能唤起老百姓最深沉的情感。
1: 是啊，老田，你说的对。不过夏衍老师给我提了一个要求。
2: 什么要求？
1: 他说，你演江姐，千万不要演成刘胡兰式的女英雄，也不是赵一曼。
2: 这句话非常有深度啊。夏衍是要你演出有别于他人的江姐气质与个性。
1: 嗯，可是江姐的个性又是什么呢？
0: 于兰从大量素材中慢慢摸出了江姐的个性。当别人激动哭闹时，她镇定冷静；当变乱发生时，她能有条不紊地面对和处理。江姐对丈夫和儿子爱得深沉，她虽随时准备牺牲，但绝非毫无牵挂，铁石心肠。于兰感到，江姐不同于一般的女性，这既和她儿时艰苦的成长环境有关，更和她善于思考的习惯有关。这些经历使她在监狱里勇于斗争，善于斗争，这就是江姐真实的性格特征。于兰向剧组的同志们阐述了她理解的江姐。江姐是个很成熟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善于思考，有头脑，所以在码头就要开船时，看见自己的同志非常焦急地寻找她，他就装作没看见。他知道那个地方一定是出事了。她是温柔的女性，也是坚强的战士。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上映，无数观众被于兰饰演的江姐这一人物打动，纷纷给于兰写信，向她表达敬意。江姐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光辉女性形象，也成为于兰工作生涯中最经典的角色。从此，于兰成了江姐的代名词。回忆这部影片时，于兰说：“我就因为她这样面不改色，心不跳，我就是为她这种忘我的全心全意为理想献身的崇高气节所震撼，所以愿意扮演这个角色，把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为人整个展现给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记住他们，永远记住。这是我们民族真正的精英，我们民族的先驱，民族的英雄，让人民都知道。”对于观众的喜爱，于兰既感恩又谦虚。他说：“这个角色使人产生信任，感到亲切，所以才成功，并不是我这个演员有多么了不起。”于兰始终认为，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不能有愧于江姐。 他曾经把别人给他的大笔片酬转手就捐给孤儿院。玉兰说，事实上所有的伟大牺牲都是江姐做出的，但今天人们把对她的爱给了我，我怎么承受得起呢？江姐这一角色感动了千千万万观众，无数人从江姐身上获得了鼓舞，也正是江姐坚定的信念帮助于兰挺过了灾难和病痛。1971年，于兰在干校劳动时不慎从屋顶跌下，严重受伤，面部神经受损，她不得不告别心爱的舞台。1974年，丈夫田芳因患肝癌逝世，令她悲痛不已。不久后，于兰又被查出乳腺癌晚期，不幸接踵而至。但于兰正如江姐的那一句经典台词，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她没有被灾难击垮。虽然无法继续从事心爱的演员事业，于兰的一生依然与中国电影牢牢联系在一起。1981年，于兰以花甲之年受命组建儿童电影制片厂，并出任首任厂长。
2: 于兰大姐啊，您这个无名指整个都断了，怎么弄这么严重啊？
3: 早上上班的时候啊，办公室门弓突然断了，门弹回来就夹住这右手。哎呀，今年冬天特别冷，我这无名指的指尖竟然就粘在了门把上。起初呢，我也没在意，这么冷感觉不到嘛。没想到出了这么多血，才发现手指整个断了。带累的大伙儿都放下工作送我来医院。哎，真没事儿。
2: 哎呦，您这怎么能这么不上心呢？这还没事儿呢，十指连心您不知道啊，这得多疼�啊。
3: 我呀都做过9次大手术了，还会怕这点疼吗？
2: 哎，行行行，您哪是江姐啊，您顽强。
3: 那可不，疼的时候我就想啊，和江姐遭受的酷刑相比，我这点事儿算不得什么。
2: 可您毕竟都60多了，早该退休了，为什么还这么拼命啊？我这做医生的得劝劝你啊，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你现阶段的目标就是养好身体。
3: 我现阶段的目标啊，是得把儿影厂建起来，什么也没这个重要。你看啊，今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号召全党全社

0: 我会关心青少年成长，党和人民正是需要我的时候。何况这一次为的是发展新中国儿童电影事业，这是我真心爱的事业，我不能有半点犹豫。
1: 那你也得先把这手指头给处理好，现在这么严重，只能考虑做断指再植啊。
0: 哟，这个麻烦吗？
1: 想让手指恢复功能需要一个手术，我会亲自做的，问题不大，但是风险要提前告知你。一个呢，手指感染的风险是存在的，另一个是术后休养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好，您这个岁数了，多休息休息啊，我给您安排手术时间吧。
0: 哎，我不做手术。
1: 为什么呀？
0: 我们现在儿影厂刚刚组建，工作非常忙，有很多工作是需要我去解决的，我要休息了，很多事情就得放缓停顿下来，休息一个月这万万不行。
1: 哎呦，您现在都是儿影厂厂长了，这种事情交给其他同事做不行吗？您的手指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0: 我这个厂长啊可是个光杆厂长啊，手下无兵马，囊中无钱财，国家在想办法，具体的困难也得我们自己克服，我没有休息的条件。行了，这手指啊我不要了。
1: 玉兰大姐啊，您说什么？
0: 断了的这节就让他为革命牺牲，不接回去了，你给我缝好伤口，我就能继续工作了。
1: 不是，这，哎呦，您这是图个什么呀？
0: 能给孩子们抬抬轿子，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就安心了。
2: 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初期，条件非常艰苦，为了招兵买马，60多岁的于兰四处奔走，一刻也不停歇。没厂房，自己建；无经费，于兰主动与各界化缘。缺人才，他大胆任用非科班人员，只要发现有才能的人，于兰就给他们发挥的机会。在于兰任厂长的那10多年，儿影厂的导演阵容可谓豪华。张艺谋、冯小宁、张建亚、谢小京、田壮壮，这些后来飞升国际的导演，曾在儿影厂完成了他们最初的实习作品。10多年里，儿影厂先后拍摄了《四个小伙伴》《应声阿哥》《少年彭德怀》《好爸爸》《坏爸爸》等儿童电影，这些电影温暖和陪伴了一代代孩子的成长。其中《四个小伙伴》获1982年第12届吉福尼国际青少年电影节最佳荣誉奖，共和国总统银质奖章；《应声阿哥》获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奖、儿童故事片奖；《少年彭德怀》获1986年第6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1985年，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协会成立，创立儿童电影铜牛奖，次年增设小评委奖。但于兰并不满足，他说，艺术品要为孩子服务，是要影响他们一生的，所以要努力拍好，而且要把好的影片送到学校，让孩子们看到。2001年，80岁的于兰从儿童电影制片厂正式退休，但他仍热切关注着儿童电影的发展。

才能激发儿童丰富的想象力。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于兰将自己毕生的热爱与激情都奉献给了党的事业。2017年元月17日，刘云山同志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登门看望于兰，高度评价他塑造的英雄模范，感染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称赞他为儿童电影事业做出的贡献，希望他继续发挥传帮带作用。在一次采访中，于兰曾说，我希望大家忘了我这个演员，永远记住江姐和江姐精神。然而人民不会忘记，无论是于兰还是江姐，那些曾为国家做出不朽贡献的奋斗者、奉献者、坚守者，都会被铭刻在时代的记忆中，永远闪闪发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唐婉爷爷，顾方舟，一生只做一件事。上集。60多年前，一场可怕的疾病——小儿麻痹症，肆虐全国，成为所有孩子和家长的梦魇。临危之际，他聆听使命的召唤，带领团队成功研制活疫苗，拯救了数十万个家庭。他就是我国著名病毒学家，小儿麻痹症唐丸疫苗发明者顾方舟。顾方舟祖籍宁波，1926年6月出生上海。他的父亲顾国光在宁波海关工作，收入足以养活一家人。但是顾方舟10岁的时候，顾国光感染黑热病去世了，失去了顶梁柱的家庭一下子陷入困顿。
1: 哎呀，顾家嫂子，顾先生突然一走，你一个人，你怎么养活这4个小孩嘛？哎，你还年轻，你也要为自己打算。
2: 海关给了400块保险金，
1: 那也不能坐吃山空啊。你家老大老二都到了上学的年纪，以后用钱的地方多了，这个世道，一个女人拖家带口的，这怎么活呀？
2: 可我若是改嫁，孩子们怎么办？哎，
1: 难呐。顾家嫂子，夜深了，你早点休息，你也想想我说的话，我先走了啊。
2: 好。
3: 妈妈，哎，你也要丢下我们吗？哎，
2: 你不去睡觉，胡说什么呢？妈妈怎么会丢下你们？
3: 我听见邻居太太跟你说的话了，妈妈。啊，我可以不读书的，你别丢下我们。
2: 顾方舟，谁叫你偷听大人说话的？再有下次啊，妈妈不饶你。
3: 妈妈，我知道错了。
2: 好孩子，不管怎样，妈妈不会扔下你们不管的。你们以后啊，也不许说不读书的话，知道吗？去睡吧。
0: 周瑶琴没有打算改嫁，她知道改嫁后她和孩子将面临怎样坎坷的命运。深思熟虑后，周瑶琴坚定了盘绕在她心头很久的想法，辞了教师之职，去杭州学助产，自己带大这些孩子。1932年9月，她将丈夫的保险赔偿金给了母亲一部分后，周瑶琴便带着养家糊口的重任，独自一人前往杭州求学。顾方舟跟着外婆在家乡生活，作为家里的老二，他自认为是男子汉了，他不忍外婆操心，将满腹要对母亲说的话都憋在了心里，然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说给小草听，说给星星听。
3: 星星，星星，我有好多话要跟妈妈讲，今天晚上我都告诉你，明天你帮我告诉妈妈好不好？我要开始讲了。妈妈，你知道吗？前几天学校要我们排演一场剧，和小人书里的故事一样的，我们可高兴了。老师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演，我就把手举得高高的，老师也答应我演了。可是后来那么多角色， 老师偏偏让我演乞丐。妈妈，我不是嫌弃乞丐差，但是同学们，他们都笑话我，笑话我没有爸爸，笑话我家里穷，就应该演乞丐。我不想让外婆担心我，我就假装很喜欢演乞丐，但是我没有爸爸，家里穷，就要被他们这样欺负吗？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快点回来吧。
0: 离开母亲的两年，小方舟饱受着思念和委屈之苦。盼了两年，母亲终于毕业了。在亡夫故友的帮助下，1934年，助产技术学成归来的周瑶琴带着全家搬到了天津，顾方舟也转入天津的小学。周瑶琴挂牌开业，成了一名助产士，全家老小都要靠着周瑶琴挣钱养活，孩子们的教育支出也是压在周瑶琴肩头的一个沉重的负担。周瑶琴的助产医院开在英租界，地痞滋事，流氓敲诈，让周瑶琴的个人医院开得尤为艰难。警察不保护也就罢了，他们还雪上加霜，借保护之名行勒索之实。
4: 你就周瑶琴啊？
1: 我是。
4: 助产医院，办执照了吗？
1: 您请看，这是我的助产士开业执照和证书。
4: 证件倒都是齐的，那这里的规矩啊，就没人跟你说过吗？
1: 规矩？
4: 我们保护你们的安全，你们是不是也得有所表示啊？
1: 我这里刚刚挂牌，还没有什么生意，现在只有那么多，您看。
4: 这么点儿，这打发叫花子呢？
1: 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了，家里还有好几个孩子要吃饭，下个月宽松些，我一定多给。
4: 一个女人呢，带着几个孩子也不容易，这次就这样吧，以后最好是识相的。啊，
3: 妈妈，哎，这哪里是警察，简直比那些地痞还要可恶呢。
1: 嘘，小声点。
3: 妈妈，你为什么要给他钱呢？
1: 不然能怎么办呢？我们要在这里生活，是不能得罪这些人的。
3: 妈妈，你等着，我长大了，再也不会让这些人欺负我们。
1: 儿子，你要好好读书，要争气。长大了你要当医生，当了医生啊，我们就不用求别人了。
0: 在那个国无国格、民如丧家之犬的旧社会，哪有职业能真的扬眉吐气呢？但在十多岁的顾方舟听来，不用求别人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呀。从记事起，顾方舟的世界便充满了同学的嘲笑、老师的欺负、洋人的欺侮、警察的压榨，而以后可以不用求人，不用在乎这些人的脸色。想到这里，他欣喜不禁，他的心中悄悄种下了一颗从医的种子。我要争气，我要听妈妈的话，当医生。
3: 妈，你回来了。
1: 方舟啊，我吵醒你了，天还没亮，你再去睡吧，我收拾一下就好了啊。
3: 妈，你总是夜里出去帮人接生，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帮您吧。
1: 只要你们好好学习，
2: 妈妈就不怕辛苦。方舟啊，妈妈还希望看到你以后当个医生呢，快去睡觉啊。
0: 就这样，在母亲的辛苦操持下，顾方舟渐渐长大了。就在顾方舟进入初中的时候，日军侵华，天津沦陷了。1937年7月29日，日本开始攻打天津，飞机在天

0: 上空一圈圈打转，轰鸣声不时被爆炸和火光所打断，一时间尸骸纵横，满眼皆是残垣断壁，数十万百姓无家可归，天津成为一座人间地狱。顾方舟一家住在英租界里，这里是汹涌大海中的一片孤岛，享受着孤独的和平。尽管顾方舟无需担忧自己的性命，但天上是战火炮弹，地上是同胞的奔走哀嚎。已经开始懂事的他，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
1: 方舟，走快点，要迟到了，把通行证拿好啊！
2: 要给小鬼子鞠躬吗？
1: 嘘，
2: 我不想给日本人鞠躬，也不想再因为念不好日文被打手心，我真恨。二哥，我不甘心。
1: 哎，我也恨。方舟啊，可是我们现在国家这么软弱，只能忍下去。要活着呀，只有活下去，我们的家才有希望，我们的国家也才有希望。
0: 什么是亡国奴的滋味呢？这就是亡国奴的滋味。男人被奴役，女人被欺侮，同胞尸横遍野，祖国被侵略者践踏，自己便毫无尊严可言。他现在能做的，只有默默地好好学习，让祖国强大起来。于是他更加刻苦学习，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高中毕业后，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他离理想更近了一步。开学典礼上，顾方舟站得笔直，内心充满了庄重。他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终于可以踏入医学的殿堂，终于可以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了。他高举右拳，庄严的宣誓声在北大的校园里回荡。
3: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见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并不做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已必不与之，犹不为妇人施堕胎手术。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无论置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
0: 刚进北大，顾方舟就爱上了这里的气氛，被这里蓬勃的朝气打动。顾方舟最喜爱的，莫过于严静清先生的公共卫生课。严先生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后受美国医药团体资助赴美留学，归国后是享有盛誉的公共卫生专家。严先生高高瘦瘦的，眼眶很深，眼神中总散发着智慧的光，一口宁波口音更是让顾方舟感到亲切。每逢他的公共卫生课，顾方舟就听得格外认真。
4: 今天之中国，公共卫生的概念少有人提，每年枉死之人在600万左右。怎么，觉得骇人听闻？但这就是事实。天花、鼠疫等等传染病，可以说是无岁不盛行，无年不杀人。

0: 甚至是小小的破伤风也能夺走大量人命。国民的健康状况之差也是令人啧舌。王同学前次和我一起去河北考察过矿工的劳动卫生状况，不妨请他给大家讲讲自己的见闻。
1: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那些矿工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他们穿的是麻袋，夜里枕的是砖头，有时候还被包工头打得流血露骨头，病死了就扔到万人坑里，那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0: 同学们，你们都是医学生，听到这些有什么感想啊？
2: 严老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0: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如果不能改变公共卫生状况，我们如何抵御外物，固国安邦啊？
2: 我明白了。
3: 顾方舟意识到，纵然自己成为一名医生，穷其一生也只能救治为数不多的人。那些活得生不如死的矿工，那些还无缘看到自己的孩子就离世的母亲，那些成千上万乃至成万上亿的贫苦的人们，不还是生活在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中吗？如果自己能将严先生的理念在这个世上推广，那能救多少人呢？难以计数。想到这里，顾方舟迷惘的心渐渐坚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自己已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又怎能只想着自己呢？我要做一名公共卫生学家，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拥抱健康。顾方舟似乎一日之间长大了，他在国家、民族和个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0: 哎，我手笨，就老老实实研究我的内科学。
4: 哎，小顾，对了，你是要去做外科医生的对吧？
0: 哎，你这不废话吗？顾方舟的手做实验都那么灵活，做手术肯定是把好手啊。我们等着听到你成为外科圣手的那天啊。
2: 我要研究公共卫生。
0: 什么？哎，我们班居然有人不去做医生，
4: 还是公认的外科好料子顾方舟？你是怎么想的？
2: 我一直记得严静清老师讲的那些话。
0: 啊，我也记得，但是你可要想好啊，这条路不好走。
4: 是啊，做医生待遇好，地位高，公共卫生现在那么冷门，你有思想准备吗？
2: 当医生，就算我不眠不休，一年才能救多少病人？我们国家现在正缺公共卫生行业人员，我做这个一年也许能拯救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我愿意为此奋斗终生。
3: 1950年，大学毕业的顾方舟来到了大连卫生研究所从事痢疾的研究。顾方舟在这里的工作主要是跟随苏联专家葛洛必兹夫人学习。实际上这是顾方舟第一次系统地接触科研，但他勤奋认真，很快就掌握了研究方法，还在研究中找到了无穷的乐趣。因为他坚信，要是自己的工作能够帮助消灭痢疾，将会造福很多人。
2: 妈，我没有当外科医生，你会失望吗？
5: 傻话，我的儿子啊，永远不会让我失望的。你好好跟着老师学习，这可是造福百姓的事。
2: 谢谢妈妈，以后我会承担起责任，不会再让你过得那么辛苦了。
5: 你们兄弟都成才了，妈妈的辛苦就值得。以后

0: 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人的抵抗力会下降，而难以避免的外伤又大大增加了感染的风险。加之美国在战争中大量使用细菌，最终导致很多战士感染了痢疾。痢疾的典型症状是发热、肚子疼、拉肚子，虽然大多情况下并不凶险，不至于死亡，但其广泛的流行严重威胁着战士们的健康，也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在大连研究痢疾的顾方舟被紧急调往鸭绿江畔中朝交界的新义州，负责伤员的痢疾防治工作。
1: 朝鲜的天气比大连更冷吧，要给你多带几件毛衣才行啊。
2: 伊万，你的工作是不是也有变动？
1: 啊，是的，我要去志愿军东北军区司令部后方医院管理局。
2: 我们才相会没几天，就又要分开了。本来说好过一阵办婚礼的，对不起，大概要延后了。
1: 今天的分离是为了今后更好的相聚，我们各自努力，各自珍重。顾方舟同志，加油干！
2: 是，李一万同志。
0: 顾方舟刚刚适应朝鲜冰天雪地的生活，就接到了一份电报。电报是组织发来的，上面只有简洁有力的四个字：速回大连。来朝鲜前，组织和顾方舟谈话，让他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顾方舟已经准备在这里待上3年5载，而如今才仅仅1个月，组织就召唤自己回去，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自己犯了错误吗？此时的顾方舟还不知道，一个即将改变他一生的机会即将到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7月29号，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三天，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四川盆地、黑龙江等地有大暴雨，降雨贯穿南北，多点并发，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清醒认识汛期、暑期叠加影响的防汛风险，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强化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举措。要加强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的短淋预报，落实直达基层一线责任人的淋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按照四个一律要求，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持续开展桥涵隧道、养老机构、尾矿库等重点部位隐患的排查整治，突出抓好电力、交通、供水等重要基础设施以及水利工程安全度汛。要提前部署抢险救援力量，前置抢险救援物资和通信保底装备，确保灾害发生后能够快速调集力量，科学高效抢险救援。
0: 据气象部门预测，7月29号到8月1号，四川中东部和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中东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29号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近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向各省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国家防总各成员单位发出通知，要求深刻吸取近期甘肃等地涉旅洪涝地质灾害事件教训，切实做好汛期旅游安全工作。通知强调，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落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督导指导旅游景区运营单位建立完善的防汛责任体系，落实防汛安全管理主体责任。要加强旅游安全管理，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接到灾害预警事情果断关闭景区，及时劝离疏导和转移游客。要强化预警信息发布，加强实时监测预报，高等级预警立即校应旅游景区和受威胁的游客。要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建立隐患台账，限时整改，根据旅游景区灾害风险情况，做好力量装备物资预置布防，加强宣传引导等。
0: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于7月30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1: 《致胜》共六集，分别为《战旗所向》《幻宇之路》《挺进深蓝》《天空利剑》《东风浩荡》《连战连胜》。该片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将进一步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意志力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团结奋斗。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向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等17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降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

0: 域等工作。
1: 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程规定，水利部于7月29号18点针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五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密雨情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强化值班值守和会章研判，科学精准调度防洪工程，紧盯水库安全度汛，强化巡查防守，做到险情强早强小，严防水库垮坝，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及时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8: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9: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马怀德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马怀德一行来青表示欢迎。他们说，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始终扛牢对口援助工作责任，大力支持青海民族大学建设发展，扎实做好对口援青工作，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彰显了高校使命担当，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希望双方延续过去扎实的合作基础，在教育教学、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课题研究等更多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推动青海教育事业发展和双方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0: 马怀德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关心指导帮助。他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学校在人文学科、社科学科、理工学科、交叉学科的独特优势，紧密对接青海“十五五”发展规划，让青海所需与人大所能双向奔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杨志文参加。
1: 7月29号，省政府法律顾问聘任活动举行，聘任19名同志为省政府法律顾问，21名同志为省政府法律顾问专家库成员。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受聘人员颁发聘书并讲话。
0: 罗东川对新一届省政府法律顾问和专家库成员表示祝贺。他说，健全法律顾问工作机制是深入贯彻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战略部署，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面向十五五，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加快培育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希望大家充分发挥精通法律的优势，多参与青海法治建设，真正成为省政府依法决策的法律参谋、依法行政的法治顾问，共同推动青海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始终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0: 与省政府行政立法工作，聚焦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深入一线开展法治调研，提供法律咨询，提出法律意见，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担当作为，树立清正专业良好形象，恪守法律职业道德与行业准则，严守工作保密纪律，当好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辅导员，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法治环境。
1: 罗东川强调，全省各级政府和部门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法律顾问工作的重要性，持续健全顺畅高效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法律顾问制度，进一步做好日常联络、组织协调和服务保障等工作，推动法律顾问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实效化开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有力法律支撑。活动通报了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开展情况，受聘法律顾问代表做了发言。
0: 7月29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入汛以来，我省公路养护部门全力筑牢高原山区公路安全防线，高效处置17条国省干线、39处自然灾害，所有中断路线均已抢通恢复，累计巡查农村公路1.7万多公里，管控高风险路段70多处，整改各类道路隐患90多处。
1: 青海公路养护部门紧盯汛期道路安全风险隐患，常态化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针对高边坡、桥涵隧道、易积水路段加密巡查频次，聚焦农村公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安全防护缺失等薄弱环节，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建立隐患问题责任落实整改推进三张清单，实行台账化闭环消耗管理，动态更新干线公路灾害风险一张清单，对初步纳入的4017处疑似灾后隐患点逐一现场复核，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0: 加快推进公路防汛智慧监测体系建设，推动公路防灾减灾从人防为主向技防为主转变。目前16处公路边坡监测系统已完成外场设备安装及平台建设，正进行数据传输调试，建成后将接入省级监测平台，实现对高陡边坡位移、降雨量等关键指标的实时动态监测，同时全面夯实防汛应急保障基础，提前配齐配强防汛应急力量与物资设备，储备应急队伍40支，机械设备779台套，备足防汛编织袋等物资，集中开展设备检修保养，根据风险研判，提前向重点路段前置部署应急力量和物资，确保突发事件迅速响应，妥善处置。
1: 7月28号，青藏高原地球系统数据中心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西宁市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该中心自成立以来成效显著，已明确将打造5+N 发展模式，推动高原生态大数据从硅集存储向盘活利用价值转化跨越。
0: 据介绍，中心以省部共建和智库引领推动建设开新局，以基础设施和数字平台筑牢数据基石，并积极探索数据赋能新路径。今年6月，中国气象局已将中心纳入全国气象高质量发展与改革试点，今后中心将从构建数据资源、数字底座、数字平台、算力基地、运行机制以及培育多个应用场景等方面发力。
1: 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德祥建议，青藏高原地球系统数据中心要完善青藏高原地球系统数据资源体系，持续整合气象观测、冰川冻土、植被水文、遥感卫星等多元数据，补齐三江源、祁连山等重点区域观测短板，建成全覆盖、高精度、长持续的生态数据资源库。要聚焦场景落地，打造生态评估、气候预测、灾害预警、碳汇核算、生态修复等特色应用场景，推动大数据成果转化为政府可用、基层好用的数字化产品。 要强化协同联动，围绕气候变暖、冰川退缩、草地退化等重大科学问题设立联合

0: 攻关课题。同时，在夯实数据底座的同时，要深耕数据应用场景，依托海量数据推动跨科学协同研究，为高原生态保护、防灾减灾、产业 4D 建设提供科学化、精准化、数字化的决策支撑。
1: 7月28号开局起步15.5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北藏族自治州专场在西宁市举行，海北州委常委、副州长赵海平系统介绍海北州“十四五”发展实际，深入解读“十五五”时期一平两园四区多节点战略布局，铺展生态文明引领、绿色产业强基、乡村全面振兴、改善民生福祉等方面发展蓝图。
0: “十四五”期间，海北州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扛起生态保护重大政治责任，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泉州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69.71%，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8.2%，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稳定在二类级以上。青海湖裸鲤蕴藏量比保护初期增长49倍，普氏园林数量增长11倍，文旅产业稳步发展。泉州接待游客3597.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51.44亿元。
1: 十五五时期，海北州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重点生态领域重大生态修复保护工程，积极推进祁连县国家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构建5+8+N 农牧产业发展新格局，做强藏羊、牦牛、青稞等五大主导产业，持续擦亮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
0: 以高质量创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为引领，深化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 IP， 优化融入青甘、青新、青藏等生态旅游精品环线，构建覆盖全域、贯通四季、满足多元需求的全域旅游产品体系，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持续办好环青赛等品牌赛事，让赛事流势让赛事流势让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1: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打造零工驿站便民化服务平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中藏医药振兴发展，扩优提质基础教育，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力争到2030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覆盖率达到90%。
0: 7月17号以来，因大陆高压持续控制，我省北部地区出现了高温晴热天气，东部农业区、柴达木盆地等多地出现了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受西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7月29号到30号、7月31号到8月2号，我省中东部地区将迎来两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过程，强降水集中时段在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以及1号白天到2号白天。
1: 本次降水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落区重叠，累计降水量大，过程累计量可以达到50到8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80到100毫米，过程期间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可以达到20到40毫米，易诱发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气象部门提醒，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旅游安全、公众出行等产生的不利影响，建议各地及时排查防汛隐患，做好防御工作，公众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远离河道、山体等危险区域，保障出行和生活安全。
0: 7月28号，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接连发生3次5.0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后，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第一时间统筹国库、现金支付、征信服务等业务条线，指导中国人民银行海南州分行全面开展灾情排查与应急保障，以急速响应、多维举措筑牢震区金融安全防线。
1: 指导中国人民银行海南州分行启动国库异地托管应急模式，统筹做好星海县代理支库业务兜底保障，对接财政部门开通7x24小时国库资金汇化绿色通道，优化救灾资金审核拨付流程，全力保障抢险救灾民生救助资金直达镇区一线。目前海南州中心支库已通过异地代办模式顺利办理镇区一笔缴库业务，金额104万元，国库业务无缝衔接，资金流转安全顺畅。
0: 全面摸排灾区现金使用需求，协调中国农业银行海南州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州支行、星海农商银行调动流动资金、金融服务车辆赶赴灾区一线，全力保障灾区现金服务。组织开展支付清算系统安全风险排查，开通支付服务绿色通道，优先保证救灾划拨资金及时汇化到账。下沉流动金融服务，设立临时金融服务点，配备 ATM、POS 机具，方便救灾人员和受灾群众就近办理金融业务，并积极引导群众通过手机银行等线上办理日常业务。
1: 对海南州征信自助查询机网点柜台开展安全巡检，启用移动服务临时便民服务点，引导群众就近前往周边安全网点办理业务。线上征信查询平台保持7x24小时稳定运行，引导居民经营主体线上自助打印信用报告，开辟征信异议投诉应急绿色通道，简化受灾群众经营主体诚信业务办理流程，精准对接受灾主体灾后融资信用服务需求，为当地抗震救灾后续复工复产提供信用服务支撑。
0: 7月29号，海南藏族自治州星海县震后第二天，灾后各项恢复工作平稳有序，物资调配及时，电力供应稳定，人员转移安置到位，重点保障举措同步推进。
1: 地震发生后，海南州立足受灾群众安置与抢险救援实际需求，州抗震救灾指挥部精准统筹高效调拨物资，紧急向星海县镇区调运10大类5686件救灾物资，涵盖帐篷、棉被、饮用水、食品、应急照明等刚需品类，推动物资直达一线精准投送，为人员避险转移、群众临时安置和现场救援抢险提供坚实物资支撑。目前星海县各类物资充足供应，市场价格稳定。全县现有3个政府成品应急粮储备点，共储备应急面粉210吨，已调拨方便面4000箱、矿泉水3000箱、压缩饼干2000箱、面包及火腿肠各1000箱，调拨帐篷1010顶。
0: 电力保障方面，国网海南供电公司全面开展线路排查，目前星海县辖区电网运行正常，集中安置点通电工作正在重点推进。公司共组织派出保障人员358人，已完成18处集中安置点通电任务，所有人员下沉一线蹲点驻守，根据帐篷搭建进度，确保搭建一处通电一处，保障所有安置群众正常用电。
1: 截至29号傍晚，全县共有37033人受灾，已全部完成紧急避险转移，设置集中避险点118个。下一步，海南州将深入开展雨震叠加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针对震损房屋、松动山体、临山临崖道路、水利设施、在建工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全面开展复核回头看，严防地震次生灾害与洪涝灾害碰头叠加，同时持续做好救灾物资动态调配，规范避难场所管理，用心用情帮扶受灾群众，严格落实防汛值班、预警发布、人员转移、应急备勤等各项制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

0: 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5: 日前，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商务系统联动发改、财政等部门提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全力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截至7月26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39.2万人次，撬动消费38.5亿元。
4: 据了解，今年省商务厅对标国家层面政策要求，实现年度国补政策无缝衔接，联合相关部门相继出台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地方自主品类等多项以旧换新补贴细则，搭建形成2026年政策体系，同时压实属地监管责任，下放企业入围权限，按照县级初审、市州复核、省级确认流程，开通企业线上报名系统，先后有京东、抖音、小米、苏宁、淘天五家电商平台和1514家企业报名参与活动。
5: 我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扎实推进两个专区、农牧区补贴专区、高原特色专区建设，立足高原农牧区地域特点，聚焦破解部分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缺乏线上申领补贴能力等问题，创新设立农牧区补贴专区，与城市补贴券分池配额，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遴选销售网络覆盖广、能力较强的县域企业门店提供线下代办服务，群众到店扫码即可获得补贴资格，纵深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打造高原特色专区，将部分高原康养设备、家用制氧机、呼吸机、高原户外设备、智能相机、无人机纳入补贴范围，得到广大企业和消费者一致好评。
4: 此外，充分发挥政策加活动驱动机制作用，统筹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行业企业三方促消费资源，联合建设银行、京东家电家居举办全省绿色智能消费季、家电消费季、国补下乡行，联合工商银行、华为青海终端、苏宁易购。

0: 西北家电等头部品牌和大型企业举办正银企联合促消费专场活动，将以旧换新元素融入马拉松、青超联赛等体育赛事，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带动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增长，推动实现政府引导、企业让利、金融助力、百姓受益。
1: 跨越千里山海，宁心携手相约。2026宁宁联动系列联展将于明天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时代大道西展厅正式拉开帷幕。
0: 在南京

0: 构筑双城商贸互通、文化交融、青年赋能的全新协作平台。
1: 据了解，本次联展设置南京展区、西宁各区县展区、进口商品展区、青海房车专区等多个特色展区，其中南京展区汇聚南京老字号企业、非遗工艺大师、外贸制造与数字农业标杆主体，集中展示金陵文脉滋养下的本土特色产品，全方位呈现南京传统手工艺传承与现代产业融合发展成果。西宁展区分为三大板块，产品兼具高原物产与民族非遗特色，牦牛肉干、青稞制品、河黄皮影、唐卡等农特产品与非遗手作集中亮相。黄中区、黄原县、大通县、城东区展区立足区域特色主题，集中推介本土文旅资源、高原有机特色农产品，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河黄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0: 值得一提的是，展会创新推动西宁野生动物园、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双向联动参展，打造沉浸式动物主题展位，科普东西部野生动物保护成果，持续深化苏青生态文旅协作。南京市河西集团携展团同台亮相，集中展示低碳创新成果，来自尼泊尔、泰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27个国家和地区的9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特色消费品、手工艺品、特色文创等优质商品，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选购体验，户外青海房车专区带来沉浸式旅居体验，多款房车集中亮相，广大市民游客可现场看车选车，享受展会专属购车优惠。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展期开放至8月2号，现场设置攻防剑真人 CS 户外竞技项目，汇聚多款热门 IP， 搭配舞台赛事与国风打卡点位，打造年轻化潮流互动体验空间。
1: 展会配套活动精彩纷呈，快闪表演让东西部风情激情碰撞。非遗体验活动中，金陵刻金、云锦织锦、江南剪纸与西宁本土非遗同台竞技。我为青海带好物直播活动同步上线，同时推出观众福利，市民提前预登记即可领取礼品，现场下单还可享受专属礼赠。
0: 作为南京西宁东西部对口协作重要惠民成果，本次联展打通江南与河黄地区文旅、农产品、文创资源流通渠道，促进双城产业互补、文化互鉴、资源共享，让千里之外的江南好物与高原风情双向奔赴、共生共荣，让宁宁协作之花在高原大地绚烂绽放。
1: 7月28号，西宁市首届工匠杯职工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西宁市总工会、西宁市人社局主办，西宁市科技局、西宁市科协、团市委、西宁市妇联联合承办，以“五小创新换活力，匠心班组展风采”为主题，是全市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
0: 大赛创新采用5+1竞赛模式，设置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5大主体赛道，同步开设卓越班组长专项赛，聚焦清洁能源、生物医药、高原加工、轻工制造等全市7大重点产业，面向全市企事业单位一线职工征集岗位创新成果。
1: 赛事自6月启动报名以来，各县区、园区、产业工会广泛宣传动员，广大职工踊跃申报参赛。初赛有效报名项目共计102项，其中主体赛85项，专项赛17项。初赛评审后，共有33项主体赛、10项专项赛进入决赛。一批创新性强、落地见效、效益突出的优质项目与。

0: 侯燕参与治理基层示范项目入选名单。海东市乐都区爱心妈妈结对帮扶项目，乐都区凯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功入选，为本地女性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专业化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国家级的培育契机。
1: 巾帼牵手计划是全国妇联统筹实施的长效性公益培育项目，旨在培育扶持优质女性社会组织，构建妇联加专业社工服务模式，聚焦爱心妈妈结对关爱、婚姻家庭矛盾调解、反家暴维权、女性领头雁培育、特殊妇女儿童兜底保障等领域，补齐基层专业化服务短板，引导社会组织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0: 此次入选的爱心妈妈结对帮扶项目是海东市妇联指导乐都区妇联联动当地社工机构长期深耕关爱帮扶领域的实践成果。项目充分发挥基层妇联组织优势，积极联动乐都区各乡镇社区基层妇联执委，组建以执委牵头爱心妈妈参与的帮扶小组。近三年来，项目持续实施同类项目，覆盖乐都区20个乡镇、12个社区，累计结对帮扶困境儿童120多人次。项目探索运用人工智能加服务模式，利用 AI 技术精准抓取困境儿童在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差异化需求，生成个性化帮扶方案，制作关爱宣传素材，提升服务效率与专业性，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7月28号，由省委老干部局主办、海北藏族自治州承办的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红色研学活动拉开序幕。全省600名退休干部乘银发专列赴原子城开展沉浸式研学，重温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0: 活动期间，老干部们先后赴青海原子城纪念馆、221基地旧址、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等现场教学点，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实物、踏访遗址，重温先辈扎根高原、投身国防建设的奋斗岁月。同时，组织开展红色歌曲联唱、特色农畜产品展示等活动，进一步丰富研学内涵。
1: 本次活动是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重温两弹一星精神、感悟不竭力量的具体实践。广大老同志以此次研学为新契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用两弹一星精神滋养初心，通过学思想、看变化、助发展专题调研、银耀系列行动和我为家乡代言等活动，讲好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讲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攻坚故事，讲好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奋斗故事。
0: 7月29号，青青黄河唱起海东2026年第15届环大美青海大学生、第12届环大美青海残疾人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在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县举行。全国100余名青年学子与残疾人运动员齐聚黄河岸畔，开启为期2日的高原竞速盛会。
1: 本届赛事以平等、融合、共享为核心主题，由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办公室、海东市人民政府、省体育局、省残联等单位联合主办，是环大美青海国际赛特色衍生品牌赛事。大学生赛事仅限全国全日制男大学生参赛，残疾人赛事吸引内蒙古、江西、贵州、青海等9省区选手同台竞技，设置了男女听力组、

0: 考。
1: 与会专家学者对青海省博物馆多语种馆藏文献的稀缺性与史料价值给予高度认可，一致认为该馆所藏多语种档案文献体系完整，内容丰富，事实证明清中央与地方治理互动的一手实物史料，兼具前沿学术研究、边疆历史佐证、民族文化传播多重核心价值。
0: 据介绍，从2025年5月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青海省博物馆共建研学和培训基地。基地落地以来，国学院为博物馆学术建设、文物研究提供了诸多支持与帮助，有效推动了业务工作与科研能力的提质增效，形成了常态化深层次的馆校合作机制。本次座谈是双方深度合作的延续交流，为后期馆藏资源的活化利用奠定了基础。
1: 档案文献是更续中华历史文脉的核心载体，系统性推进多语种文献整理、研究与阐释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
0: 青海省博物馆将以共建研学培训基地为依托，持续巩固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常态化交流协作机制，整合各方学术资源与研究优势，深挖多语种档案文献蕴含的历史底蕴与当代价值，推进联合课题攻关与学术成果转化，全面讲清讲透青海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历史地位与重要作用。
1: 7月29号，由青海省公安厅与省总工会联合举办的第六届全省公安机关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办。来自全省8个市州及铁路公安的81名刑侦技术民警同台竞技。
0: 本次大赛历时3天，立足公安实战需求，以提升刑事技术实战履职能力为核心，紧扣新时代警务运行新模式，全程模拟真实案情案件场景，打破传统竞技模式壁垒，实现传统刑事技术与新型智慧警务技术深度融合、协同赋能。大赛科学设置痕迹检验、法医检验、DNA 鉴定、电子证物等多个核心专业竞赛项目，全面覆盖公安刑事技术重点业务领域，精准对标一线侦查破案实战刚需。
1: 参赛选手纷纷表示，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建，有效激发了全省刑事技术民警守正创新、实干担当的工作热情，进一步夯实了队伍专业基础，提升了复杂案件现场处置、检验鉴定、综合研判的实战能力，营造了比学赶超、锐意进取、争当标兵的浓厚干事氛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首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目前是 G3011 个高速党大路段，距离于其他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柴弹至党金山方向因降雨路基冲毁，造成应急车道部分路面塌陷，目前分别应急车道及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距于其他主线收费站31公里处，党金山至大柴弹方向因降雨造成洪水上路，路基冲刷，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且共而以上路段的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G6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匝道收费站入口劝返站分别施工，施工期间客车正常通行，货车禁止通行，现场已设置临时交通标志及安全作业区，请需要进行称重检测的货运车辆呢择路绕行。G0611张文高速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龙吴隧道下穿施工，目前龙吴线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盖方向

0: 实时全封闭，雅士大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按照指示牌有序通行。G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漏渡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目前呢，去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广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0: 好，目前是国道213侧摩线八字墩甘青盛界至郭米村路段，因甘肃省肃南县境内呢是发生了山体塌方落石，然后跟有关部门，然后对该路段祁连前往肃南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耐心等待，暂缓出行。国道215马宁县玉树市的长江源第一隧道处路段进行2026年隧道应急演练，演练期间的道路实时全幅封闭，演练时间为7月31号的早上10点到12点，请过往车辆耐心等待。省道206平龙县驯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呢是路基掏空，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县新海县和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目前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7张梦县的门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祁连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简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38海天县户主县的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目前道路是变道通行，目前去的国省干线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日天气是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局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及马多达日大通共和新海桂南同仁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然后在这里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和连盘您的出行。根据监测到情况是，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的现象。目前呢是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1: 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北、海南、玉树东部、果洛、黄南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北大部及天峻、乌兰、都兰、共和、同德、贵德、马多、甘德、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48小时的降雨量也就是在30号8点到1号的8点。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黄南大部、果洛中南部及互助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杂多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南大部、黄南大部、果洛中南部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化龙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5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6度到25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6度到25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5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

0: 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4: 一起学习一下吧。
3: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4: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8: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9: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0: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
8: 西宁市裸火，
6: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1: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14: 音乐的魅力。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马钰为我们带来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呢，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金曲啊，叙事感非常之浓厚。温柔伤感的旋律呢，搭配直击人心的歌词啊，也是诉说着感情当中身不由己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啊，也是迅速走红。当年啊，这首歌曲也是长时间的霸占各大电台的点播单。所以说，这首由马钰带来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呢，也成为了一代人的怀旧情歌。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马钰带给我们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藏着爱而不得的无奈吧。许下了跨越轮回的约定啊，多年之后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歌曲，渐渐的明白了遗憾其实就是常态，有些缘分只能相伴一程，唯有美好的记忆呢才会妥善的珍藏在心底哦。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就是爱》。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甜蜜轻快的流行曲目啊，曲风非常的清新灵动，温暖浪漫的歌词呢，也是描绘出心动的瞬间。编曲充满了阳光的气息，这首歌曲呢，也是展现了蔡依林多元演唱风格啊，是当年大街小巷 广为流传的一首热门的单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蔡依林带给我们的《就是爱》。

轻快的旋律呢，满是恋爱的甜蜜悸动啊，简单纯粹的喜欢格外的珍贵。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提醒我们一定要保持感知美好的能力啊，珍惜生命不期，珍惜生命不期而遇的温暖和心动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迷迭香》。哎，《迷迭香》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细腻治愈的抒情作品啊，编曲简约安静，借着月光呢也是诉说着少女的心事。周杰伦极具辨识度的清亮嗓音，把心底柔软的思念呢也是婉婉也是娓娓道来，很多听众非常喜欢的一首冷门佳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周杰伦带给我们的《迷迭香》。

当夜色降临的时候呢，月光总能容纳所有的心事啊。旋律非常安静舒适，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安静舒缓啊，适合独自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曲。那些难以言说的牵挂呢，也是伴着悠扬的曲调缓缓地释放着，安抚着每一个孤独的时刻。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你不在》。你不在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深情的都市抒情金曲，旋律非常跌宕细腻啊，歌词描绘出爱人离开之后的空虚和思念。王力宏极具感染力的唱腔也是放大了独处的落寞，凭借着精良的制作，也是收获了很多音乐爱好者的广泛喜欢。那这首朋友们啊，也是非常的广泛的喜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你不在》。

熟悉的旋律也是道尽了离别后的孤寞啊。我们总习惯在熟悉的场景回忆故人，时光慢慢的也是冲淡了浓烈的情绪，最终我们也是学会与思念来共处，带着过往奔赴崭新的生活。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难过》。我不难过这首歌曲呢，也是治愈系经典的一首情歌啊，情绪克制又非常充满力量，讲述了失恋的时候呢，我们自我和解的心路历程。这首歌曲没有歇斯底里的宣泄，沉浸的演唱呢，也是打动了无数曾经的离别。感情落幕不必沉迷于我们的悲伤当中，成长总是要学会坦然的来放手。这首歌曲《我不难过》呢，也是告诉我们，伤痛终会慢慢的来消散，熬过低谷之后呢，我们终将与自己来和解，重新拥有美好的天，美好拥抱美好的勇气。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难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 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戴佩妮带给我们的《防空洞》。哎，戴佩妮的这首《防空洞》啊，也是一首文艺风格的流行作品，编曲非常的简约随性啊，以独特的比喻诠释着感情当中的安全感。 戴佩妮极具个人特色的演唱呢，也是细腻地捕捉到了亲密关系当中的不安和依赖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戴佩妮带给我们的《防空洞》这首爱情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戴佩妮带给我们的《防空洞》。哎，我们好像总渴望着找到一处心灵的防空洞啊，躲避世间的纷扰。感情当中最珍贵的当然是彼此的信赖，好的关系能够相互的庇护，接纳彼此的脆弱吧，安心抵御生活的所有的风风雨雨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心凌为我们带来的《月光》。哎，王心凌的这首《月光》啊，也是区别于甜歌风格的抒情佳作，曲调呢非常的柔静啊，伴着月光来诉说着心底的心事，旋律非常的唯美浪漫，也是展现了王心凌多元的演唱实力，是很多听众喜欢收藏的一首怀旧单曲。好的，下面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王心凌带给我们的《月光》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洁白的月光，洁白的月光啊，也是见证无数人的心事。深夜非常适合陪伴着自己的旋律和自己来对话哦。年少的喜欢和惆怅啊，都被月光悄悄地收藏着。时隔多年再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依旧能够治愈内心所有的躁动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品冠为我们带来的《明明很爱你》。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温馨浪漫啊，爱慕却犹豫试探的一个心境，和声默契融合，旋律也是朗朗上口啊。这首歌曲《明明很爱你》是当年电台情歌板块常年点播的一首经典的曲目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明明很爱你》的是品冠和梁静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温柔的男女对唱的一首金曲。世间很多的感情啊，都藏着欲言又止的心意啊，害怕被拒绝而小心翼翼，其实也错过了无数的时机。愿我们呢拥有勇敢告白的底气，别让深爱最终的只留在了自己的心底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欧德阳为我们带来的《孤单北半球》。哎，那么《孤单北半球》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远距离恋爱的代表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清新温柔，以山海相隔的恋人的一个视角呢，书写着思念，非常质朴的歌词也是充满了画面感。距离阻隔见面，却挡不住真挚的牵挂，一分分心事借着歌声来传递，让漫长的等待呢拥有意义啊。真正的爱意不惧遥远，只是彼此心系对方，终会迎来相逢的那一天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欧德阳为我们带来的《孤单北半球》。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查某。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岗峰。

0: 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一集。
1: 现在播送新闻，今天让我们重温一段历史。
2: 在不可国的记忆中，永远刻下了美机撞毁我机事件中跳伞失踪的人民海军飞行员飞壮的身影。云海茫茫，大海苍苍，南中国海。
3: 你以为中国还会任人宰割吗？这是中国的海，祖宗的海。
4: 爸，坐下吃饭吧。
3: 你
4: 都凉了。
3: 欺负人呐，欺人太甚了。你是谁？
4: 爸，我是你儿媳妇，你宝贝孙女齐飞的妈妈呀。
3: 我饿。
4: 吃饭吧啊，来来。哎呦，飞飞，来帮我扶一下你爷爷啊。
5: 爷爷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
4: 哎，
5: 妈，爷爷早年一个大物船厂的修理师，怎么最近老是说这种话呀？估计是当年受刺激了。
4: 嘘，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医院预判的症状逐渐明显了。哎呀，也是90多岁的人了。哎，菲菲，今天是双休日。华威怎么没来家里呀？哎，不对呀，他2周没来了。
3: 我还没吃饭呢。
4: 哎
3: 呀，吃饭。
4: 爸，这是您爱吃的炒蒜苔。用筷子夹住，筷子夹啊。好。哎，菲菲，华威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华威他最近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4: 你上次不是说海航学院有意把他从海航团调回去当教员吗？哎，这是最好的归宿啊，告诉他别犹豫。
5: 妈，他坚持要飞的。
3: 飞有油就飞。
5: 爷爷您好好吃饭啊，好好吃饭。哎，这军舰模型都弄脏了。
3: 脏了，我擦擦。
4: 自从华威给你爷爷买了这个军舰模型，他成天当个宝似的，看着他呀就安静了不少。
3: 你别碰，那是我孙子给我的。
5: 您孙子是谁啊？
3: 不告诉你。
5: 好，我不问您啦。快吃饭吧啊，爷爷。哎妈，我看华威最近经常看舰载机的资料。
4: 哎，要是能飞民航就好了，你们俩就能经常在一起，还能早点结婚呢。
5: 飞民航
4: 啊？
5: 妈，你想想怎么可能，他是军人。
4: 哎，军人，早听人家说过，军人是没有个人选择的。
3: 不吃了。
4: 哎，爸，吃饱了。
3: 你是谁？怎么来我家了？啊？走了。
4: 哎，爷爷。
3: 走了。
4: 哎，爸，天都黑了。您还出去干嘛呀？
3: 你闪开！
4: 哎，
3: 公园这老家伙拉弦不准，还不让说，包龙图大作在开。
6: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你听，有命令，给。
7: 清远舰，立即返航，入港。
8: 是，立即返航。
3: 孙女，啊，你这值日官在那儿卖啥呆呀？关门。
6: 哦。
3: 我还没吃饭呢。
6: 哎呦，爷爷，您刚吃完，你看这不碗和筷子都还在。
3: 我要起航了。
4: 你看看，就华威说话他听，明白的时候说话一套一套的。
5: 哎，妈，爷爷年轻时候的事儿，您不知道？爸爸在世的时候也没说过。
4: 哎，他们爷俩从来不提从前的事儿。我嫁过来，你爷爷就是大雾的特装修理师。哎，菲菲，你也别睡得太晚了啊。等你研究生毕业，你们俩就争取把结婚证给领了啊，都老大不小的了。
3: 华威好小伙子，特别是穿上那身帅气的军装，那大檐帽、肩牌。菲菲嫁给他错不了啊，我赞成，坚决性的赞成。哎，我就想坐坐他驾驶的飞机。
4: 听见没有，这时候又明白了。
9: 爸，人家那叫战斗机，您连摸都摸不着。
3: 战斗机，看到电视上那齐刷刷的背着手往甲板上那么一站，真帅呀。
5: 谢谢爷爷。哎，到时候婚礼上您可得代表咱们娘家人讲话啊。
3: 那必须的，坚决性的。你爸呢？我要洗脚。洗脚。
4: 又完了。
5: 爷爷您坐下啊，我给您去打洗脚水去。
4: 来，爸先坐下。

0: 先来，团长。华为，我的中队长还是为你的。华为，我问你，你记不记得，当初就在这个办公室，你婉拒了海航学院留校任教安排。上个月，人家又要调你，你态度坚决的要求留在一线作战部队。当初我问你。
1: 为什么非要求来我们飞行团？你是怎么回答的？报告团长，我的回答是，我是冲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来的。
0: 不错，你先后飞过八型战机，改装的过程中都是同批飞行员里第一个放单飞的，是全团公认的飞行尖子。
1: 都是首长培养，战友帮助的结果。
0: 那现在要求调离，去舰载航空兵部队，又是冲什么？
1: 冲舰载机。
0: 我知道，你飞行天赋很高，领悟能力强，但你选择舰载机，那就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而且即便我能够成为海军破例选拔超常规培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作为插班生，必须要在一年内赶上战友们两年多的训练量，这些我都知道，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1: 我失望，我告诉你，失望是谁也承担不起的。
0: 我知道，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风险系数，是民航飞行员的20倍，是航天员的5倍。我问你，那你未婚妻齐飞同意吗？
2: 上衣脱下来干嘛呀？你披上啊。风有些凉。菲菲啊，嗯，你看，晚上看咱们这座城市，万家灯火，连接着满天的繁星，身边有你这么漂亮的空姐未婚妻。哎呀，要是如愿能成为第一艘国产航母上的舰载机飞行员，那我此生就无憾了。
3: 哎，
2: 对了，菲菲，如果你这次再直言就升毕业了，该调换一个岗位了吧？
3: 接着考，报考近代史博士研究生。然后呢？然后入伍去舰艇学院当教员。嗯，喜欢你们这套军装。<笑>
2: 再然后呢？
3: 再然后，给你当媳妇儿，给你的孩子当妈。
2: 你还真不害臊啊！你太坏了，你非得不让你！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别打，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好了，不打不打，别闪了我老婆的腰啊！菲菲啊，说正经的，当飞行员的老婆会很辛苦的。
3: 我知道，生活不都是花前月下。
2: 尤其嫁给当兵的，聚少离多，只要有你，什么样的苦我都不怕。
3: 菲菲，
2: 我心疼你。
3: 哎呀，老天对我不薄，把你给了我。
2: 你知道我同城机组的姐妹多羡慕我吗？嗯。哎，对了，我听贺平说，他和严震打算明年结婚呢。啊，
3: 严震那小子还跟我说，等咱们俩先结婚，他们再结呢。为啥呀？
2: 他说了，他说什么啊，头一次结婚有点紧张。<笑>
3: 真的？啊。
2: 要是真这么说，看我不告诉贺平收拾他！
3: 没错，狠狠地收拾他，绝对的，这臭小子！哎，啊，都是你编的吧？
2: 不是不是，
3: 你看我，你
2: 哎呀，好了，不打了，不打了！
3: 我的脚，我的脚，
2: 你怎么了？
3: 不行了，不行了，
2: 脚怎么了？
3: 你得背着我。哎呀。
0: 这，
1: 哎呀，你别东张西望了，没神。
0: 那也不，哎呀，好好好，来上来。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千金小姐啊！嗯。哎呀，菲菲啊，和平他们的造船厂忙吗？
1: 那小丫头忙着呢，一个半月了，吃住都在设计室。哎，
0: 多少人为了航母啊，真是拼了。
1: 艰巨又光荣啊，百年梦想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了。哎呀，你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0: 不累，背一辈子。
1: 换着背，下辈子我背你。
0: 行，那下下辈子我再背你。
1: 哎呦，你算了吧。哎呀，别逞能了，快放我下来。咱们俩在这坐会儿
0: 啊。坐会儿。
1: 哎，对了，听和平说，严震和他讲你们海航学院要搞系里的同学会。
2: 对啊。
1: 我可给你敲个警钟啊！当初学校追过你的那个女生，你可要跟她保持飞行距离。听说还挺漂亮，
0: 是很漂亮，
1: 比我漂亮。
0: 不不，那差那么一点点。
1: 你臭小子！你说，
0: 别你的耳朵呀！
1: 谁漂亮？
0: 你漂亮，你漂亮，你漂亮！哎呀，天底下我们飞最漂亮，最漂亮。
1: 这还差不多。这四周没人，咱俩喊两嗓子
0: 可以啊。我起头。大海呀大海，生我养我的地方，海风吹，海浪。
1: 哎呀，你又跑掉了。
3: 早间新闻，近期某些国家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南海挑衅。
4: 我告诉你，马善被人骑，人软就被人欺呀、啊！咱们中国要是也有十来艘航母往那儿一戳，我告诉你，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扎刺儿。
5: 那可不好说呀！我看这两年那大雾够忙的。我儿子他们船厂那边天天加班，时不我待呀。
6: 这你显摆什么呀你啊。要我说呀，第一艘航母，国产航母舰载战斗机，哎，辽宁是咱们国家航母的起航地呀。
7: 这谁不知道，咱们这些大无脑之工心里就惦记着这些。
4: 哎呀，行了吧。要我说呀，这舰载机在航母甲板上的着陆，那可是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那可是玩命的事儿。
6: 哎呦，那可说呢，听说尤其是着舰，那比航天员风险都大好几倍呢。
7: 风险再大，也挫不败咱们海军航空兵的报国之志。
4: 哎呀，这一想到这些孩子呀，我这心里头是既踏实又感动。
5: 哎呀，可是咱这颗心呐，也总悬着。你说这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这，哎呀，这每个年轻的飞行员都有父母，都有心爱的姑娘，啊，就怕万一，不是？
4: 可不是嘛，那脑袋可都别在裤腰带上。
7: 呸！你们两个闭上臭嘴啊，这胡说八道什么？
8: 你们说什么？
5: 哎呀，说飞行员呢？
4: 对。
9: 飞行员，风险大，风险大。咱们华为要是出了事，我孙女菲菲莫非要……不行，我得回去。
4: 哎，这老爷子，
7: 这老爷子怎么自个儿穿着拖鞋就跑出来了？
6: 就是啊，他又抱着个军舰模型当个宝贝似的。
9: 你别管我。这是个大事儿，大事儿！ 我孙女将来可不能。
1: 爸，爸，
4: 你看看这把儿媳妇急得满头大汗呢。
5: 哎呀，难得呀，这为了照顾公公，自己呀提前申请退休了。你说这……
2: 哎呀，各位早啊！平时街坊邻居也都没少跟着操心啊。哎呀，谢谢了，谢谢了。哎，爸，快回家吃饭吧啊！回家，回家。
9: 你谁呀？我可不认识你。你放开我！
2: 回家吧，爸。华威来看你了。
9: 华威，飞行员那可是玩命的职业呀！我告诉你，我孙女飞飞不行，我得跟她说说去。
2: 走走走，好，走。
10: 团长，
11: 出去，关上门，重新进来。
10: 是。报告。
11: 进来。你小子一大早你就……
10: 团长，我听说你马上就要调到舰载机训练基地了，带上我，求求你，求求你了啊！
11: 你和严震几个人这几个月的高强度训练，提高很快。昨天呢？你的所有选拔科目成绩都排在前列，你们都有希望入选。
10: 太好了，团长。
11: 华为，哎，你就不再考虑考虑，或者和家人商量一下啊？
10: 我，
11: 这可是你飞行事业上一次关键的选择呀，航母上千人一杆枪，人舰机一体，战机的价值就不说了，就是每个飞行员都是空中骄子，是无价之宝。飞行员
10: 每一个想成为舰载机飞行员的军人都知道，戴上头盔，我将无我。
11: 我告诉你，普通的年轻人正处在尽情享受爱情的年华，而你将承受预想不到的各种考验，包括你个人感情上的牺牲。
10: 团长，听您的口气，我肯定已经入列了。啊，太好了！哎呀呀呀！哎
11: 呀，哎呀，黄威，你放下我，放下我，这里是团部。哎呦，
10: 谢谢我的亲师傅。哎
11: 呀，你看看你忘乎所以的样子。哎呀，这样，还要等军里批准，回去等正式通知啊。
10: 是，
11: 你呀。
9: 菲菲的，
12: 菲菲，你站稳了啊！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我已经啊正式被破格选拔进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训练基地了。你未来的老公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驾驶歼十五到海空一线，守护祖国的海疆。哎，喂喂，怎么了？是不是高兴的说不出话来了？平静一下啊，平静一下。
9: 好小子，
12: 爷爷，哼，
9: 歼十五，你飞那么高，这可是玩命啊！不单是你小子的小命得玩完，我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啊！听见没有，
12: 爷爷？哼，
9: 菲菲，电话。
2: 是华威。
1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怎么关机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一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莫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支持单位大连天歌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

0: 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

0: 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

0: 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4: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2: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5: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7: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 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无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

0: 日一化五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

0: 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华尔藏。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义军会议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吴晓军、罗东川等省领导在八一前夕看望慰问驻青部队。省政府法律顾问聘任活动举行，罗东川颁发聘书并讲话。录音报道，海东深耕特色资源，壮大绿色产业。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召开，非洲基层官员减贫交流研究班在西宁开班，青海推进 3H 高原认证工作，海西州乌兰头茶紫花苜蓿开镰收割，2026年工信领域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工作启动，德国拟立法允许使用 AI 辅助审核移民申请。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7月30号，省委义军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切实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抓实抓细党管武装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推动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罗东川、省领导刘其凡出席。会议指出，去年以来，省军区团结带领广大官兵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政治建军扎实有力，练兵备战稳步推进，应急救援冲锋在前，部队治理成效显著，续写了建功高原的新荣光。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聚焦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0: 幺攻坚战，着力构建应战应急、平战一体的动员体系，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各级党委政府要当好驻青部队的坚强后盾，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关系。希望驻青部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参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处突等工作，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做出更大贡献。省军区司令员李胜利汇报2025年下半年以来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情况，玉树、果洛、黄南、海西、海北、海南、海东军分区和西宁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以现场或书面形式进行党管武装工作述职。会议通报2025年驻青部队提请省委省政府研究解决的有关困难和问题进展情况。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赵鑫报道。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吴晓军、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罗东川、省领导刘其凡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看望慰问驻青部队，向驻青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节日问候。吴晓军来到武警青海总队西宁支队，走进队史馆，了解历史沿革和功勋荣誉，详细查看武器装备建设情况，对官兵昂扬的精神风貌和部队过硬的建设水平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西宁支队长期扎根青海高原，把驻地当故乡，把人民当亲人，在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中冲锋在前，屡立战功，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优秀部队，为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做出重要贡献。希望广大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淬炼政治忠诚，练就过硬本领，推动心智生产力和心智战斗力深度融合，积极参与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努力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亲情亲力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罗东川来到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参观训练科目演示，与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学习生活、战备训练等情况。罗东川说，十五五时期是乘势而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阶段，希望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聚焦提高保障打赢能力，在深化军事斗争准备、联勤支援保障上聚力攻坚提升，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努力锻造让党和人民放心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高原劲旅，为推进国防建设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驻青部队练兵备战、改革发展，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不断巩固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省领导朱向峰、杨志文参加有关活动。
0: 青海台通讯员范春华报道，7月29号，省政府法律顾问聘任活动举行，聘任19名同志为省政府法律顾问，21名同志为省政府法律顾问专家库成员。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受聘人员颁发聘书并讲话。罗东川说，面向十五五，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加快培育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 希望大家充分发挥精通法律的优势，多参与青海法治建设，真正成为省政府依法决策的法治参谋，依法行政的法治顾问，共同推动青海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始终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更好发挥法治参谋作用，积极参与省政府行政立法工作，聚焦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深入一线开展法治调研，提供法律咨询，提出法律意见，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担当作为，树立清正专业良好形象，恪守法律职业道德与行业准则，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法治环境。罗东川强调，全省各级政府和部门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法律顾问工作的重要性，持续健全顺畅高效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法律顾问制度，推动法律顾问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实效化开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有力法律支撑。活动通报了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开展情况，受聘法律顾问代表做了发言。
1: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东市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绿色资源，聚力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品牌培育和产业链延伸，推动本地高原土产加速向高端精品、绿色名品转型，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产业根基。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马生庆、鲍玉杰发来的报道。
2: 走进户主县绿色产业园青海花宝枫叶生产车间，各类高原枫产品正有序加工封装发往全国各地。依托青海优质天然枫源，企业深挖蜂蜜、蜂胶、蜂王浆的健康价值，推动产品从简单分装售卖转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青海花宝枫叶技术负责人管亮亮：
3: 我们拿到了青海省首家蜂产品药用生产资质。2026年，公司投入了100多万，推出了青海的文创旅游跟蜂产品相结合的一个文旅产品，还推出了蜂产品的洗化类产品。
2: 紧扣“十五五”产业发展规划，企业规划打造集生产加工、科研创新、文化科普、技能培训于一体的全链条蜂产业综合体，构建完整蜂产业发展链条。青海花宝枫叶董事长张敬群：
4: 我们的目标是要建一个清正蜜蜂园，这个蜜蜂园包括现在的生产加工基地，还要有蜜蜂文化博物馆、蜜蜂研究所、蜂农培训基地。
2: 在海东市河黄新区产业园，2025年投入运营的青味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专注高原特色调味品研发生产，以特色原料创新开辟特色调味品全新赛道。青味园食品科技青海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李基海：
5: 将世界淘金区内的牦牛作为香味基础生产复合调味料，我们现有近20种产品。
2: 从蜂产品实现药食同源创新，到高原特色调味品研发推广，十五五开局，海东市本土加工企业深挖高原特色资源优势，不断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农产品加工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持续为海东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力。
1: 青海台通讯员江平、李凯龙报道。7月30号，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会议围绕条例立法背景、出台意义以及贯彻实施举措等方面进行解读介绍。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土地管理工作，针对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等重大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严格落实国家上位法制度规定，系统固化我省土地管理成熟实践成果，夯实全省国土空间开发、自然资源保护、农牧民合法权益保障的法治根基。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的出台，对规范全省土地管理秩序、推进高原国土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地方性法治意义。 据了解，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共7章58条，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主要内容聚焦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全域耕地严格保护、土地建设用地保障、节约集约高效用地、全链条智慧监管执法5大体系建设。条例的实施

0: 施将有效统筹发展与保护，兼顾当前与长远，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的基础上，科学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持续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为我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提供坚实的土地要素保障和稳固的法治支撑。
1: 青海台记者张丽、文祥浩报道。7月30号，由省民政厅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青海省集中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以“法护民生，祝福万家”为主题，紧扣民政救助、暖心帮扶、法治惠民主线，通过集中宣讲、视频科普、文艺展演、互动问答、现场服务的方式，让社会救助法律政策走进群众，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于2026年7月1号开始施行，全省各地正同步开展宣传活动，推动法定职责、救助政策便民举措直达基层、直通群众，落地见效。
0: 青海台记者孔维东报道。7月30号，由外交部非洲司主办、青海省外事办公室承办的非洲基层官员减贫交流研究班在西宁开班。来自安哥拉、刚果布、几内亚、加纳、肯尼亚、利比里亚、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9个非洲国家的官员、青年创业者和非政府组织项目负责人等33名研究班学员参加。本次研究班立足中非合作大局，聚焦基层减贫、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核心主题，深化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互鉴，夯实基层合作根基，助力非洲自主减贫发展，扎实推进中非务实合作举措，持续深化中非在减贫护农、乡村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让中非合作的成果实实在在惠及非洲基层民众，为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发展树立了典范。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张文健报道。7月30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行 3H 高原认证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 3H 高原认证工作推进成效、重点举措及未来规划。3H 高原认证是基于高海拔、强紫外线、极寒、低气压、低空气密度、干旱等特殊自然环境为代表，构建的一整套具有全球唯一性、不可替代性的质量认证体系，在装备制造、工业消费品、农食产品和服务业等领域开展的高端品质自愿性认证。3H 高原认证以自然为本、科技赋能、质量驱动、价值跃升、规则引领、国际接轨为核心理念，依托青藏高原独特的天然实验室优势，建立 3H 高原认证体系，既能填补国际认证标准空白，更可抢占三高环境质量认证的技术制高点，有望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原质量基准，为中国制造树立标杆。目前已搭建起涵盖标准研制、试验检测、认证评审、动态监管的全链条 3H 高原认证体系框架。2025年在纺织服务领域颁发首张 3H 高原认证证书，建成全国首个2000米、3000米、4000米梯度海拔工矿试验场，在电线电缆、汽车、电动摩托车、钢材等领域开展40多类产品的 3H 高原认证高原工矿实验，预计年内颁发多个认证证书。今年1月，省市场监管局与相关国际组织围绕 3H 高原认证国际推广、清洁能源碳认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国际认证推介等方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为 3H 高原认证国际化发展迈出关键步伐。
0: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文熙报道。7月30号，全省企事业单位厂屋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全面总结近年来全省民主管理工作成效，剖析当前存在的短板弱项，系统部署构建一加二加 N 民主管理制度体系，推进民主管理提质增效各项任务。会议要求各市州各产业工会准确把握一加二加 N 制度体系核心内涵，健全源头协同机制、分级评价机制、督查整改机制、宣传引领机制等4项刚性保障机制。
1: 青海台消息，15五期间，海西州将聚焦光热发电、外送基地、绿电消纳等核心赛道，推动产业链深度融合，服务全省绿色低碳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

0: 新战略落地。在做强光热特色上，海西州高水平推进三个35万千瓦大型独立光热项目，有序落地2026年全省首批四个30万千瓦级光热项目，攻关60万千瓦级光热先进技术，科学论证光热支撑纯清洁能源外送大基地的可行性。力争2030年海西州光热装机突破300万千瓦，助力全省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在外送基地建设上，深耕沙哥荒大基地开发，有序推进格尔木东、格尔木西、东西台等千万千瓦级外送大基地落地建设，创新建设100%绿电的纯清洁能源外送大基地。绿电消纳上，依托算电协同路径，探索风光算储一体化发展新模式，构建具有海西特色的就地消纳体系。
1: 听众朋友，眼下海西州乌兰县呼德格劳苜蓿种植基地的2000亩紫花苜蓿迎来头茬收割期，基地全面推行机械化作业，高效开展苜蓿采收工作，为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饲草料基础。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
2: 在乌兰县呼德格劳苜蓿种植基地，连片苜蓿长势繁茂，青翠欲滴，收割机在田间往来穿梭，机械化收割摊晒有序推进。海西州乌兰县呼德格劳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韩永禄：
3: 依托乌兰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充足的雨水、牧草品质稳定，我们采用机械化采收，有效提升作业效率。通过收割、晾晒、翻扫、打孔程序后，苜蓿干草主要供应我县周边养殖场，保障当地畜牧产业饲草料需求。
2: 紫花苜蓿素有牧草之王美誉，粗蛋白含量高，是牛羊养殖的优质高蛋白饲草料。目前基地抢抓晴好天气，实行全程机械化采收，最大限度锁住苜蓿营养成分，保障饲草品质最优。海西州乌兰县畜牧兽医站技术员魏栋林：
4: 收割头茬，做好田间水肥管护，后续还能再收获一至两茬，保障了全县畜牧产业稳定发展。
2: 近年来，乌兰县立足高原农牧业发展特点，持续优化种养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紫花苜蓿标准化、规模化种植，补齐县域饲草料供给短板，有效促进草畜平衡、生态良性循环。优质牧草产业不仅夯实了畜牧业发展根基，也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青海台通讯员马于红、马新瑞报道，近日，海东市循化县在大河家至清水段公路二标项目施工现场开展汛期交通综合实战应急演练，检验黄河沿岸在建公路项目汛期抢险处置能力。演练针对性设置汛期人员撤离、船舶倾覆、油污泄漏、船舶失能四大实战科目，全流程模拟真实突发险情。演练现场智能水位监测报警系统提前预警，现场人员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高效检验汛期应急疏散响应效率。海东市循化县人民医院医师龚宝杰：
5: 通过实战演练，我们和项目部抢险队磨合了救援衔接的流程，后续一旦发生真实险情，能够更快抵达现场，高效开展医疗救援，最大限度保障人员的生命安全。
2: 中交二工局青海大清公路二标项目负责人聂建：
6: 这次演练呢，把市内最容易发生的险情整合在一起，多部门联合实操，不仅锻炼了我们一线抢险队伍，也打通了应急、消防、医疗、交通等部门的联动通道。
2: 此次演练补齐了汛期沿河公路、水上施工应急处置短板，进一步夯实了辖区黄河流域交通安全生产防控基础。海东市循化县交通运输局安全监督科工作人员鲍梅斌：
7: 持续强化水上交通、沿河道路汛期安全巡查督导，紧盯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全力保障黄河流域交通建设项目安全平稳度汛。
0: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今年以来，全省商务系统联动发改、财政等部门提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全力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 截至七月底，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39.2万人次，撬动消费38.5亿元。
1: 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日前正式公布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入选名单。海东市乐都区凯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功入选，为本地女性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专业化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国家级培育契机。
0: 7月29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足球项目青少年组比赛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赛，全省29支队伍665人参赛。赛事按年龄划分甲乙两组，将展开7轮77场激烈角逐，赛程持续到8月4号结束。
1: 8月1号，湖山对话青海湖山河生灵传承雕塑展将在青海美术馆启幕。此次展览精选80多件优秀的雕塑作品，汇聚国内雕塑名家、青海本土艺术家及儿童创作者的优质创作成果，分为山河肃静、生灵共舞、文脉传承3大主题板块。
0: 日前，西宁市5处面向快递一线从业人员打造的快递员之家挂牌投用，站点内统一配置了休息座椅、冷热饮水机、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箱等基础服务设施，可全方位满足快递员在日常配送途中的歇脚、补水、充电等多元需求。
1: 最近，海东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开设美团外卖骑手摩托车驾考专场，开通考试绿色通道，累计为300多名外卖从业人员提供便捷驾考服务，以精准便民服务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本批接榜挂帅围绕未来产业、装备制造、信息技术、通信、人工智能、消费品六个方向，系统布局24个专题。
1: 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40%。
0: 中国作协7月30日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德国内阁29日提交一项法案草案，拟允许移民官员在审核庇护、签证和居留许可申请时使用人工智能 AI 辅助处理，以提升办事效率。根据法案，移民官员可使用人工智能自动将申请人陈述中的可疑内容同网上公开数据比对，从而核查申请信息。
0: 意大利和沙特阿拉伯29日重申支持落实巴以两国方案，呼吁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声明重申反对以任何形式吞并约旦河西岸以及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移的行为，强调应

0: 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子言、华尔藏，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谭宗明眼见安迪软硬不吃，不得不抛出此行精心准备的杀手锏。他把一本复印资料放到了安迪面前，仔细看看这个吧，你只有回国这一条道能走。安迪微笑，
1: 老谭何必呢？
0: 说是这么说，安迪还是打开了面前的复印资料。难为老谭不远万里背来这么厚一块纸砖头，再加上安迪和谭宗明早年在工作上双剑合璧，配合默契，交情匪浅，他没有拒绝老谭于千里之外的理由，虽然回国对他毫无吸引力。安迪是个孤儿，他四海为家，而纽约是他此生最熟悉的地方。熟悉的感觉就是安全的感觉，安迪苛求安全。但是几页翻过，安迪瘦削的脸骤然变色。
1: 这是我老家所有1983年出生男孩的名册。
0: 精确的说，是市公安局在册的所有于1983年办理出生登记的男孩名册。
1: 你的意思是，这里面有我弟弟？
0: 对。这里面有个前提。一，你3岁时的记忆必须是准确的。事实已经证明你是个高智商的天才，你记忆的准确性毋庸置疑。那么我们首先圈定两个要素，男孩和1983年出生。二，在你的记忆中，抱走你刚出生弟弟的女人是本地口音，那个女人如获至宝，直接把你弟弟称作儿子。因此我再确定第三个要素，是一个本地的女人，她偷走了你的弟弟，并非是出于人口贩卖的目的，而是偷回去当自家儿子养。由于1983年国内人口流动稀少，我委托的人排查之后没有找到于1983年迁出你老家的合适家庭，因此我假定你弟弟还在老家，被人收作名灵子，在当年严格的户籍政策下于1983年办理合法出生登记。
1: 谭宗明不动声色地抽丝剥茧，一如早年和安迪商量千万辆级的项目。
0: 我委托的朋友说，至今活着的人反而都在这儿了，而进一步的查证需要你的配合。安迪啊，依我看，大幕已经拉开了，主角应该站到舞台中央。回国吧。
1: 安迪并未回答，他的思绪飞到了20多年之前一个危机四伏的冬夜。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凄厉的风声夹杂着女人凄厉的嚎叫。
2: 哎呀，今夜总该生了，快快使劲儿！啊，带把儿的！哎呀，儿子，儿子，我儿子，我的宝贝儿子啊！
1: 婴儿的啼哭和碎碎的脚步声渐渐。

0: 远去了，女人依然高一声低一声地嚎叫着，头痛欲裂，饥饿难耐，昏昏沉沉。醒来的时候，小小的安迪已在儿童福利院。安迪后来查阅儿童福利院的记录，他的入院时间是1983年2月4号，农历立春。院长因此给他起了个名字，何立春。立春也正是安迪妈妈去世的日子。即使天才如安迪，他所拥有的也不过如此稀少的记忆碎片。好，我回国。
1: 安迪猛地喝了一口水，做了三下深呼吸，再猛喝一口，再做深呼吸。谭宗明了解这个过去的搭档，总是在遇到压力、遇到烦躁时，用喝水、深呼吸来控制情绪。但今天他劝解道：“安迪，七情六欲发作一下，并无不可。现在又不是工作时间。”迅速镇定下来的安迪并不接茬，而是转开了话题。
0: 老谭，你帮我寻找中档小区，面积够住就行。和公司地铁车程不到半个小时，小区门禁要严格，治安要良好。我立刻办理这边的退职移交手续，2个月以内我就可以履新了。
1: 我会给你准备更好的房子，相信你也买得起。国内现在房价坚挺，就当投资吧。
0: 不，我现在住的地方人口稀少到稀薄，我真的特别后悔买这种没人烟的地方。我喜欢热热闹闹的烟火气。
1: 曲小潇状若残花败柳地回了家，半眯着眼睛将车钥匙扔在桌上，懒得开灯，就着窗口透进来的微弱晨曦给断电一整夜的手机充电。曲小潇穿着当季的吊带晚装，纤腰一束，长发妖娆，一夜狂欢不曾在他年轻的肌肤上留下痕迹，只不过他就是愿意装颓废，搭了这个脸。他还特意在眼角贴上泪滴似的一串水钻。手机上有妈妈的 SOS， 已经倒向床榻的曲小潇只得奋力起身，去阳台点燃一支烟，给妈妈回电话。此时国内的妈妈正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下吧。她的妈妈是那种号称举重若轻、宠辱不惊的女强人，妈妈连连发出 SOS， 必然是有大事。果然曲母甚至没追问女儿何以凌晨回电，而是接通了便直奔主题。
2: 哎呀，我是死人，我竟然才知道你爸老家那两个儿子早就来海市定居了，还一人一套联排别墅，一人一辆百万豪车。
1: 曲小潇听了一愣，整个人每一个细胞瞬间全面清醒了。
3: 不是吧，妈，你怎么没管住财权啊？这些财产是你和我爸一起创业的，以后是要传给我的，他们凭什么呀？
2: 做人老婆，尤其是变成黄脸婆之后，我在这个家里哪还有人权啊？你爸我管不住，我们虽然不是富豪，可也算家大业大，你妈我这点知识已经糊弄不下去了。潇潇啊，你回来吧，要不然咱们这家产全让那边一家子败光了。
1: 曲小潇把头抵在冰凉的铸铁栏杆上，迫使自己聚精会神地听妈妈说话。确实相比他在这儿的朋友，他家不算有钱，他家也没人在衙门当官，他家只有爸妈辛苦20年挣来的有数的家产。曲小潇心里很清楚，海市的两套联排别墅和两辆百万豪车，那可是家产中厚厚的一刀肉啊。而抢走那一刀肉的是爸爸前妻的两个儿子，那一刀肉犹如打狗的肉包子，肯定是有去无回的。他无法坐视不管，必须捍卫自家的财产。曲小潇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3: 行，妈，我立刻回家进公司工作。
2: 啊，太好了！
1: 曲母这才欢呼一声，便又转为四平八稳。
2: 小肖啊，很好，你回来呢，妈妈给你准备豪宅超跑，当然比那两兄弟更胜一筹。
3: 不，妈，你听我的，你给我准备中档小区的住宅，不用太大，100来平米够住就行，
0: 只是浴室给我装好点啊。
3: 车子嘛，
0: 弄个两厢的小车，
3: 10来万的，咱有良心，不跟那边的人一般见识。
1: 曲母一听，心领神会。
2: 小肖，委屈你了，但你说的对，妈妈特别高兴，你比妈聪明。你看我都气疯了，只想着找你说话。对了对了，你明天收我电邮啊，回国的时候，我要你帮我带几只包。
1: 阳台楼下的小街上，有一个老人被一条活泼的金毛犬牵着遛。忽然听到女子声嘶力竭的尖叫，老人左顾右盼，没有找到声源，终于循着金毛的眼神往上瞅，却什么人影都没看见。老人的眼神如见妖魅，赶紧反客为主，牵着金毛匆匆逃了。欢乐颂小区交付于5年前，5年来小区上空永远飘扬着装修的声音，但是5年来晚间飘扬在楼道间的煎鱼味也越来越明。由于小区地段良好，入住率相对于其他小区而言算是很高了，可小区2号楼22层的东西两套房却是空置了好几年之后，近几天忽然凑在一起装修了，而且还是加班加点的装修，就好像是业主赶着入住似的。于是夹在当中的2202房间拼租的3个女孩不堪其扰了，每天早出晚归才能避开噪音。
0: 2202是一间南北不通透的房子，图纸设计是两室两厅，两室朝南，客厅则是暗间，靠两室的门

0: 住客厅改成房间的樊胜美最恼火。她的房间是暗间，原本就靠打开2202的大门通风换气，可是此刻两边住户的装修让她没办法开门。一个夏天下来，樊胜美觉得房间已经闷臭了，她也可以改名樊胜梅。但骨感的现实无法阻挡樊胜美勃发丰满的理想。樊胜美的理想是扎根海市，深入繁华。为了理想，樊胜美调休2个小时提前下班，踩着高跟鞋从近郊的制造公司人事部大办公室冲了出来，顶着一名身强力壮男子头下的阴影，奋勇抢得了近郊稀罕的出租车，赶到了地铁站换乘回家。洗澡、化妆、做头发，换了一件又一件的衣服，终于选定了一件烟灰色双公司连衣裙。这件连衣裙剪裁简洁大方，不透不漏，却将樊胜美包裹得凹凸有致。樊胜美娴熟地在穿衣镜前摆了几个 pose， 得意地哼哼唧唧：“我有料，我有品，你值得拥有。”
1: 声音之美妙，直逼李冰冰了。可是话音刚落，樊胜美才后知后觉地想到，怎么今天楼道里安静的有点反常啊？她好奇地开门出去，果然见2201与2203大门紧闭，而不是装修期间两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樊胜美赶紧折回屋里挂着首饰，拎起可以装得下她半个人的大挎包，下楼找底楼保安询问。别看樊胜美只是大楼一间暗室的房客，她在欢乐颂小区从来是高调发扬主人翁精神，而小区物业人员也从来不拿她当外人看。女保安小郑见到她就眉开眼笑，热情问候她危险的高跟鞋。樊胜美从小郑嘴里摸到了情报，2201与2203装修结束了，装修公司已经分别交还了出入证，据说两处的住户很快就要搬入，都是业主，不是租客。2201房肯定住的是单身，好大的三室两厅两卫给打穿成了奢侈的一室一厅两卫。小郑陶醉地说：“
2: 我早上跟上去检查，从没想到咱们小区的房子窗户原来有那么大，那么透亮，太阳晃得我眼睛都花了。听说业主是下星期六搬进来，我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没准儿是个钻石王老五呢。”
1: 樊胜美听罢一脸诚恳地点头：“
2: 肯定是个王老五，而且一定不会嫌弃你，你看他都喜欢你管的这栋楼呢。”
1: 但是樊胜美摇曳生姿地走出大门，回眸仰视这暗淡的毫无特色的居民楼，不禁撇了撇嘴：“
2: 钻石王老五能住这种地方，姑奶奶才看不上呢。”
1: 樊胜美怕弄皱裙子，招了一辆出租车赶赴目的地。在路上，她好心地给两位室友发去了短信：“
2: 妹妹们，报告好消息，两家邻居装修结束，我们流浪到8点才能回巢的恐怖日子终于结束了，请预祝我相亲成功。”
1: 樊胜美的两位室友邱莹莹和关雎尔同在金融区工作，若是能够凑到一起，两个人就一块下班找地方吃饭。他们总结出的经验是，两个人吃可以花更少的钱吃更多的菜。邱莹莹大学毕业2年零几天，关雎尔更比她还晚1年毕业，而且由于金融危机给耽搁了上班报到时间，因此关雎尔充其量才工作了7个月。两个人的收入相当，年龄也相当，在一起的时间就比较多一点。关雎尔今天难得准时下班，到约定地点等邱莹莹。两个人见面的时候正好收到樊胜美的短信，不禁大喜，邱莹莹提议庆祝一下，

0: 关雎尔眼睛一亮，指着不远处的奶茶店说，
1: 哎，我们一人一杯奶茶，再去打包两盒寿司，怎么样？我们再买一盒四只甜甜圈，再有一块起司蛋糕，哇，就这么定了。
2: 还有大娘水饺，我们分着吃一碗，
1: 哇，真欢乐啊，大吃大喝。
2: 哎，我们还是一人吃一碗吧，我保证吃得下，而且我爸今天寄钱来了。
0: 两个女孩连走路都嫌慢了，索性拉着手小跑去大吃大喝。两个人终于在大娘水饺店坐下的时候，脸上的欢乐已经褪去了，尤其是邱莹莹。纤长的手指轻抚起起司蛋糕的外壳，感慨地说，
1: 哎呀，我发现现在比读书的时候还穷，4000一个月的工资，去掉房租，去掉最基本的吃喝拉撒交通费，交出培训费，工资卡我就变负数了。如果没有我爸每月接济，我真是下班连出门都不敢了。我读书的时候可是从来不把大娘水饺当回事儿的，你说现在这钱都去哪儿了呢？
2: 哎，是啊是啊，我连衣服都不敢买，进商场纯属观光客。可是我都工作了，也不好意思跟我爸妈伸手。
1: 哎呀，关雎尔你不一样，你只要好好做，明年工资涨起来很快的。
2: 你们这种行业内世界排名前个位数的老外企业很正规，
1: 不像我们，我都看不到前途在哪儿，只能指望早日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
2: 一样的呀，我们那儿新人淘汰率是20%，我们这一批进的大多都是名校中的名校生。我真担心我这种排不上号的学校出来的会被淘汰出去，很可能的。你不知道我们的 HR 多看重学历，他说名校起码意味着智商和毅力。
1: 呵呵，那么在他眼里我肯定是早已经失去智商和毅力印象分了。
2: 唉，我心里压力很大，可是我爸不知道我的心酸。今天我又跟他说起我回老家的事儿，他还是不答应。
1: 可是你说我在海市待着能有前途吗？一年不吃不喝才够买2平米的房子，还是偏僻地儿的。要是我回家考个公务员，现在哪儿用得着每天活得这么斤斤计较的。我爸说今天又往我卡里打了5000，我心都碎了。我好歹也是独立女性，这么大年纪了还打伸手牌，太不要脸了。可是我又没有勇气拒绝，我真担心哪天会伸手伸得理所当然了。
0: 关雎尔的心里也很虚。
2: 嗯，我妈说刚给我买了几件秋装，我也不敢吱声。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死了。哎，莹莹你别哭啊，等你通过注会考试就不一样了。
0: 邱莹莹捂住脸摇头，
1: 嗯，注会考试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这点智商注定是没希望了。
0: 关雎尔不善言辞，心里又知道邱莹莹所说的是实话，只能紧紧握住她的一只手。关雎尔希望传递力量给室友，她相信只要努力，只要熬得住，总能拨云见日的。邱莹莹很快深吸一口气，豪迈地拿袖子擦干眼泪，冲关雎尔一笑，
2: 没事了，破秋天忒伤春悲秋了。
0: 但是两个人还是无话了，默默吃完饺子，拎着寿司直接打道回府。进了地铁，苍白色的灯光下，邱莹莹环顾四周拥挤的人群，她忽然说，
2: 哎，你看满眼的残花败柳啊，就咱俩年轻的脸色还新鲜啊。行了，平衡了。
0: 顿了顿，又趴在关雎尔肩上轻轻地说，
1: 而且他们还不敢跟我们一样大吃大喝，他们比咱们俩惨多了。
0: 关雎尔认真地对他说，
2: 其实我也不敢大吃大喝，我怕痘痘暴涨。
0: 邱莹莹听得哈哈大 笑，见地铁冒头了，就拉着关雎尔泥鳅似的往里钻，浑身使劲儿。 两个人回到欢乐颂，却发现今天的电梯格外的挤。另外五个人带着好几只大皮箱，将电梯塞得满满当当的。电梯爬也似的到了22楼时，一下走出了7个人。两个女孩子看到另外五个陌生人走向2203房。但其中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子走出几步又折回来，自我介绍，姓屈。很快，一个长相精灵的女孩就抢了话头，笑眯眯地自我介绍：
1: 嗨，你们好，我叫屈小潇，以后咱们是邻居了，我刚搬进来，请你们多多关照。
0: 邱莹莹对来者大为好感，笑着说：
1: 你好，我叫邱莹莹，这是关卷，我们住2202，有什么事儿尽管敲门。哎，你们大晚上搬家吃饭了吗？我们这儿有甜甜圈还有寿司呢。
0: 屈母一直在旁边仔细打量这两位女孩，只见一个活跃，一个则是恬静地站在活跃的身后微笑，心里挺满意这两位邻居。屈小潇大方地说：
1: 真感谢，不过我们已经吃了，我们……
0: 他指指2203的大门，做了个可爱的鬼脸。
1: 今晚得住进来安顿好，这会儿呢就先不打扰你们了，回头咱们再好好聊啊。
0: 邱莹莹和关雎尔客客气气地与屈家五个人道别，进屋才刚准备猜测那五个人是什么关系，门就被敲响了。屈小潇送来了一盒巧克力，又旋风般的一扭身走了。两个人当即拆开了吃，邱莹莹当即惊了：
2: 这么好吃的巧克力，让我们的甜甜圈情何以堪啊。
0: 关雎尔上下左右翻看盒子，忍不住打开电脑上网查盒子上那陌生的名字，简·保罗·海文。邱莹莹一看搜索结果，
2: 哇塞，大师级的巧克力啊，来我要再来一颗。
0: 关雎尔也是一边看搜索结果，一边一只手似有视觉地摸到巧克力盒，又来了一颗。等两个人醒悟，发现盒子已经空了，两个人面面相觑，吐吐舌头，不约而同地看看樊胜美的门。邱莹莹忙窃笑着将盒子塞进关雎尔的抽屉，两个人觉得做了件挺不讲义气的事儿。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2: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2: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第15届环大美青海大学生第12届残疾人公路自行车赛开赛。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成功穿越长江。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赵新彤、吴怡泽携手晋级8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首先来和大家分享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月30号10点到7月31号10点，大通、钢察、海燕、共和、星海、桂南、马多、甘德、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7月30号14点到7月31号08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3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的降水预报，结合到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7月30号20点到7月31号20点，西宁市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

0: 海北州祁连县、门源县东川镇、浩门镇、黄城乡、麻莲乡、青石嘴镇、苏吉滩乡、阴田乡、海南州兴海县、同德县、贵德县河西镇、拉希瓦镇、嘎让乡、河阴镇、贵南县芒曲镇、芒拉乡、沙沟乡、塔秀乡、共和县龙阳峡镇、恰普架镇、铁盖乡。果洛州马沁县拉加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中心。

固，经得起各种风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呢，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破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

0: 志向。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7月30号从民政部了解到，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以进一步推行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实体化制度化。那么本次试点期限呢，原则上为一年，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首批约15个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并依程序做好试点申报和确定，组织实施和总结推广，同时呢，明确协同普查、科学认定，建立名录有序公布，保护传承、创新利用，健全制度、完善机制4项试点任务。试点工作开展一年之后，两部门对试点情况进行全面总结，提炼形成典型经验做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7月30号从民政部第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4: 时讯青海。

7月29号，青青黄河唱起海东2026年第15届环大美青海大学生第12届环大美青海残疾人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在海东市化隆县举行。全国100余名青年学子与残疾人运动员齐聚黄河岸畔，开启为期2天的高原竞速盛会。本届赛事呢，以平等、融合、共享为核心主题，由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办公室、海东市人民政府、省体育局、省残联等单位联合主办，是环大美青海国际赛特色的衍生品牌赛事。大学生赛事呢，是仅限全国全日制男大学生参赛。残疾人赛事吸引内蒙古、江西、贵州、青海等9省区选手同台竞技，设置了男女听力组、肢体组2个组别、4个小项。据了解，本届赛事分2个赛段有序开展。第一赛段是为化隆县群科新区城市绕圈赛，全程28.02公里。第二赛段呢，是为群科新区至昂斯多镇大组赛，全程24.7公里。赛道串联了黄河的沿岸风光与高原城乡风貌，兼具竞技性、观赏性与地域性特色。比赛期间呢，青年学子与残疾人选手同台驰骋竞技，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赛场，在高原赛道上追风逐影，超越自我。大学生尽显昂扬青春风采，残疾人运动员奋力突破自我，推动残健融合，充分展现了大学生运动员、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此项赛事作为全国体育交流的重要平台，持续夯实全民健身发展根基，生动诠释奋勇向上、融合共进的时代新风。继续来关注。日前，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呢，全省商务系统联动发改、财政等部门提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全力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截至7月26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39.2万人次，撬动消费38.5亿元。据了解呢，今年省商务厅对标国家层面政策要求，实现年度国补政策无缝衔接，联合相关部门相继出台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地方自主品类等多项以旧换新补贴细则，搭建形成2026年政策体系。同时呢，压实属地监管责任，下放企业入围权限，按照县级初审、市州复核、省级确认流程，开通企业线上报名系统。先后有京东、抖音、小米、苏宁、淘天5家电商平台和1514家企业报名参与活动。我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扎实推进2个专区建设，立足高原农牧区地域特点，聚焦破解部分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缺乏线上申领补贴能力等问题，来创新设立了农牧区补贴专区，与城市补贴券分池配额，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遴选销售网络覆盖广、服务能力较强的县域企业门店提供线下代办服务，群众呢到店扫码即可获得补贴资格，纵深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打造高原特色专区，将部分高原康养设备、高原户外设备纳入到补贴范围，得到广大企业和消费者的一致好评。此外呢，充分发挥政策加活动驱动机制作用，统筹到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行业企业三方促消费资源，联合建设银行、京东家电家居举办全省绿色智能消费季、家电消费季、国普下乡行，联合工商银行、华为青海终端、苏宁易购、西北家电等头部品牌和大型企业举办正引起联合促消费专场活动，将以旧换新元素还融入到了马拉松、青超联赛等体育赛事，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带动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增长，推动实现政府引导、企业让利、金融助力、百姓受益。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文旅乡方面相关的信息。作为西宁市城北区交旅融合先行先试项目，青塘出发青甘循环巴士自今年五月份启动推广，截至到7月28号，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带动旅游消费500多万元。那么该项目呢，是立足本地生态禀赋、气候条件与河湟文化底蕴，打破了传统的旅游交通运营模式，以交旅融合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释放区域文旅消费新动能。区别于那种传统的旅游大巴啊，以及包车出行的模式，那么这个项目呢，它是采用了分段循环、随上随下的运营机制，串联到了西宁、青海湖、茶卡盐湖、德令哈、生命树取景点、大柴旦、敦煌、嘉峪关、张掖等青甘大环线的核心景区，游客呢可以结合自身的行程来自主选择上下站点与游览停留时长。线路是实行全闭环运行，支持顺时针、逆时针的双向循环，游客全程啊是不走回头路的，可以有效节约出行时间与交通成本。目前呢，投入运营的循环巴士达到了200多辆。沿线在重点景区城镇布局30多处固定站点，将青海湖、茶卡盐湖、莫高窟、鸣沙山、七彩丹霞等优质文旅资源串联成线。同时呢，城北区深化跨界协同项目，与滴滴出行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将于8月4号在全省首发滴滴站点巴士青海湖到茶卡盐湖线路，持续丰富文旅交通产品供给，优化游客的出行体验。那么在这个票务的设置之上啊，循环巴士它是兼顾到了灵活性与普惠性，支持全程分段两种购票方式，摆脱了固定团队既定行程束缚，真正实现行程自主随行性出游。那么相较于自驾包车来说呢，这个项目可以大幅降低游客的交通开支，同时还配套了标准化的安全服务保障，适配到学生、背包客以及追求高性价比的自由行群体需求。如今呢，青塘出发已经成长为集合青甘循环巴士、景区直通车、省内文旅专线的多元化交旅融合品牌矩阵，成为城北区撬动全域文旅产业发展的有力抓手，为跨区域全域旅游协同共赢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8号，记者从西宁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西宁市5处面向快递一线从业人员打造的快递员之家正式投牌使用了。那么全西宁市统一的快递员之家专属标识也同步启用，标志着西宁市快递从业人员权益保障阵地、快递友好服务场景建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本次挂牌的5处快递员之家呢，都选址在了快递网点集中、快递员日常往来密集的核心路段，覆盖到城中区、城西区、城北区等多个快递配送核心片区。站点内统一配置了休息座椅、冷热饮水机、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箱等基础服务设施。那么部分站点呢，还增设到了雨具借用点、简易餐饮加热区以及图书阅览区，可以全方位的来满足快递员在日常配送途中的歇脚、补水、充电等多元需求。今后呢，西宁市邮政管理局将持续扩大快递员友好场景建设覆盖范围，定期开展普法宣传、交通安全培训、暖心慰问等特色活动，把快递员之家打造成兼具服务属性、党建属性、治理属性的综合阵地，不断提升快递从业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全西宁市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层基础。我们继续来关注，
近年来呢，海晏县持续深化与中旅集团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口支援协作，以消费帮扶为抓手，产业赋能为支撑，文化共建为纽带，持续丰富地企合作内涵，升级协作帮扶模式，推动双方合作从单向帮扶向双向赋能，短期对接向长效共建，产品代销向品牌培育全方位转型，全力打造泉州全省央地消费服务标杆和地企协同发展示范样板，深耕产销精准对接，畅通助农增收外销渠道，立足到县域高原特色农牧资源优势，依托中旅集团广阔市场平台，持续拓宽农畜产品外销路径，构建稳定长效的消费帮扶供销体系，通过央企集中采购模式，累计带动农牧民增收500多万元，有效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助力群众稳定增收，为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提升产销匹配质效，联合到中旅原青干部召开消费帮扶专项座谈会，全面摸排县域16家重点农畜产品加工企业产能、品类及发展诉求，修订完善海晏优品农畜产品手册，精准筛选符合央企采购标准的优质产品，优化产品推介、产能供给、品牌优势等核心内容，持续提升县域农畜产品标准化、市场化推介水平，为规模化、常态化供销合作筑牢坚实基础。创新文旅融合赋能，拓宽地企共建共赢路径，打破了单一产品的帮扶模式，推动消费帮扶与文化传播、文旅推介深度融合，实现产业增收与文化赋能双向提升，深度挖掘原子城红色文化、金银滩草原生态文化、西海郡历史文化、藏族民俗非遗等特色资源，精选到牦牛肉、羔羊肉、沙棘果汁、青稞制品等9大类26种高原绿色农畜产品，以及红色文创、生态地标等5大类30多种文创产品，进驻中旅集团总部常态化展示展销，通过央企内部宣传、专区展示、职工体验互动等多元方式，全方位传播两弹一星红色精神与海晏地域特色文化，持续擦亮海晏优品、海晏家宴、海晏有礼特色品牌，让高原特色产品和地域文化走出青海，走进央企，健全长效协作机制。

合作体系。地企帮扶模式呢持续迭代升级，实现了阶段性的集中采购，向常态化供需对接，单一农畜产品帮扶，向农牧加文创双向赋能，简单产品代销，向品牌培育加文化共建多维转型，合作链条不断延伸，合作质效持续提升，合作根基更加稳固，成功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央地协作、地企共赢发展新模式。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李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在这儿先和大家来关注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月30号10点到7月31号10点，大通、钢察、海燕、共和、星海、桂南、马多、甘德、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7月30号14点到7月31号08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3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到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7月30号20点到7月31号20点，西宁市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海北州祁连县、门源县东川镇、浩门镇、黄称乡、麻莲乡、青石嘴镇、苏吉滩乡、阴田乡、海南州星海县、同德县、贵德县河西镇、拉希瓦镇、嘎让乡、河阴镇、桂南县芒曲镇、芒拉乡、沙沟乡、塔秀乡、共和县龙阳峡镇、恰普恰镇、铁盖乡、果洛州马沁县拉加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我们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相关信息。记者30号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与此同时呢，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40%。今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可满足全社会近40%的用电需求。我们继续来关注。重箱率指重欧班列的满载率，是衡量班列货运充足度和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6月份，重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30号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了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呢，是国家两重项目沪渝蓉高铁沪宁段的控制性咽喉工程，连接到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隧道全长14.25千米。该工程呢，由上海国铁建管公司建设，中铁隧道局施工，是目前我国建设标准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高铁越江隧道工程之一。中铁隧道局重泰长江隧道项目总工程师李斌介绍说，高铁全速过江需要满足三大条件，第一个是隧道的洞口必须是大直径，二是隧道笔直，三是隧道结构必须稳定。但是呢，要达到以上三个条件啊，施工难度比较大，存在着很多不可预知的风险。那么李斌还说，高铁穿越隧道时候啊，洞口越大风阻越小，因此在设计之初呢，他们对隧道内径就提出了做大的要求，研制了应用于横向施工的领航号盾构机，其刀盘直径15.4米，约为5层楼高度，盾构机全长148米，总重约4000吨。此外呢，要保持隧道笔直，施工时对线性的控制要求比较高，误差要控制在毫米级，绝不允许有急弯或者凹凸起伏。由于河床的不断演变，地层的移动可能会导致隧道移位，因此施工的时候呢，还对隧道外部进行了加固，增加直道的刚性，以抵抗河床的位移变化。这一高铁越江隧道工程实现了横向盾构机与竖向掘进机的交会对接，通过无人机的智能掘进，15米级的大直径盾构机独头连续掘进11.325千米，完成了一次江底的耐力跑。那么启明号的竖井掘进机呢，它的开挖直径啊是达24米，最大开挖深度75米，通过搭载多项创新技术，实现日掘4米和当月始发、当月完成掘进任务56.08米。接着从上海国铁建管公司了解到，下一步呢，项目团队将完成2号竖井到1号竖井最后1.8千米的掘进任务，预计2026年年底完成全部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之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京泰仓到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7月30号9点，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且开展了相关技术的试验验证。这次任务呢，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

0: 我们再来关注国产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大模型全量开源。
1: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
2: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1: 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可以理解为饭店把菜谱和食材全交给顾客，顾客不仅可以自己回家做，还可以修改配方，甚至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不用交加盟费。
3: 开源并不等同于免费，更不意味着放弃商业回报。 KIMI K3 以同步提供会员订阅、接口调用、编程工具和企业服务，其还可以通过云端推理、模型微调、智能体平台、行业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获得收入。
1: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人工智能正快速走出实验室，深度融入制造业、能源、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领域。从应用方向看，除了通用型大模型，汽车、机械加工、电力、医疗等多个行业都已推出专属开源模型，直接把行业经验、专业知识沉淀成 AI 能力，打通从通用大模型到产业场景的最后一公里。
3: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1: 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中国作协7月30号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天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市场多级增长。我们再来关注暑期文博热升温，沉浸式体验玩法多。
1: 这个暑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迎来参观高峰。除了常规展陈，博物馆全新开放了书香海昏专题展，集中展出100多枚新修复的海昏简牍，包括失传1800多年的《齐论语》和《秦汉全本诗经》，吸引了不少文史爱好者驻足观摩。
2: 今天能够亲眼目睹这些原件，特别惊喜，也让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自信。
1: 现场还设置了竹简描金互动体验活动，大家手持描金笔，在镌刻着《论语》等经典文句的竹简上进行描金创作，在笔墨流转间触摸千年文脉。浙江省博物馆则凭借影视 IP 与文物联动的创新形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昨天，《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开幕，展出了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近百家文博机构的上千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其中，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海外追索回归的五代彩绘石雕50像等展品集中亮相，每一件都承载着千年记忆。
2: 本来看剧感觉就是还是有一定的隔阂的，但是就是来这里就感觉看到真的历史文物，就感觉真的到了这个时期一样。
1: 现场还复刻了总台大剧《太平年》影视实景，让观众在观看文物之余，也能走入剧中的历史场景，实现看展与入戏的融合体验。在四川巴中，恩阳科普大世界上线暑期学生专属半价门票、研学团队特惠等活动，学生们穿梭于科技馆、历史文化博物馆、音乐博物馆，通过数字影像互动装置，感受科技与文化融合的魅力。这里还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推出科普影片展映、科学趣味讲座等活动。
3: 体育快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29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8决赛上演了两场备受瞩目的中国德比。赵欣彤、吴怡泽以6-2的相同比分，分别击败丁俊晖、司家辉，携手晋级8强。这是丁俊晖与赵欣彤之间职业生涯的第8次对话了。赵欣彤当天状态火热，一上来便连胜5局，直取赛点。随后呢，丁俊晖打出单杆103分，扳回一局，又在第7局打出单杆112分，再下一城。决胜局呢，赵欣彤以单杆破百锁定胜局。另一场中国德比，00后世锦赛新科冠军吴怡

0: 泽对阵斯嘉辉，吴一泽以3-0先声夺人，随后出现失误，被对手连追两局。他调整状态之后呢，接连轰出单杆108分、140分、140分三杆破板，最终以6-2的比分拿下比赛。吴一泽赛后表示啊，自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比赛了，节奏显得有点生疏，好在上场之后呢，逐渐找回了感觉。他认为现场观众的热情感染了他，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球迷喜欢斯诺克，作为球员他真的很开心，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赛事落户中国，有更多人加入这项运动。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西东部、海北、海南、玉树东部、果洛、黄南及互助、明河、循化、化龙、杂多、至多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北大部、海南大部及大通、天峻、乌兰、都兰、玛多、玛峻、德日、达日、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冈察、海晏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呢，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以及格尔木市、都兰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北南部、果洛南部及大通、共和、达日、甘德、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并且伴有东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月30号10点到7月31号10点，大通、冈察、海晏、共和。以及星海、桂南、玛多、甘德、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强降水时段呢，主要集中在7月30号14点到7月31号08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3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7月30号20点到7月31号20点，西宁市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海北州祁连县、门源县、东川镇、浩门镇、黄城乡、麻莲乡、青石嘴镇、苏吉滩乡、阴田乡、海南州新海县、同德县、贵德县河西镇、拉希瓦镇、嘎让乡、河阴镇、桂南县芒曲镇、芒拉乡、沙沟乡、塔秀乡、共和县龙阳峡镇、恰普恰镇、铁盖乡、果洛州马沁县拉加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今天来给大家推荐几本优质耐看积极正向不老生常谈的好书，没有那些恋爱文学和负能量压抑的内容。第一本《雪山大地》，作者杨志军。这是斩获茅盾文学奖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也是描写青海高原发展比较真实、比较厚重的一部国产佳作。整本书完整讲述了几代援藏、援青建设者扎根青藏高原的真实奋斗历程。故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大批内地的教师、医生、技术工作者主动告别城市的安稳生活，来到条件艰苦、环境恶劣的青海高原。初到高原，他们面临严重的高原反应，物资匮乏、语言不通、生活极度艰难的重重难题。书中详细刻画了建设者们如何从零开始，在草原上建立学校、搭建卫生院、修路通水、普及科普知识。他们耐心地融入当地群众，尊重少数民族习俗，手把手带领牧民们改变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发展畜牧业，改善居住环境，重视子女教育。同时，书籍也记录了当地各族百姓的淳朴善良、知恩图报、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这本书让我们真切地看到，如今安稳美好的高原生活，是一代代普通人用青春汗水

对坚守换来的。读完这本书，能够让人读懂坚守的意义，奉献的价值，懂得珍惜当下的安稳生活，学习脚踏实地、扎根实干、默默付出的人生态度。第二本《宝水》来自于乔叶，这是近年热度极高的国产现实主义佳作，也是专门写当代乡村振兴、普通人的自我救赎、人生重启的优质书籍。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中年女性，常年被高压工作、复杂人际关系、失眠焦虑困惑，身心疲惫，对城市生活产生疲惫和迷茫。为了调整状态，主动放下城市的生活，来到大山深处的宝水村，租下房屋，开启乡村生活。进入乡村之后，他亲眼见证了一座传统古村落的完整蜕变过程。过去闭塞落后，年轻人大量外出，只剩下老人留守的空心村庄。在新时代政策的扶持和村民们共同努力下，慢慢发展着乡村的文旅、特色的农业、民宿的产业。书中细致地描写村里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留守老人的坚守，返乡青年的创业，普通村民的勤劳朴实，外来游客带来的新鲜活力。主人公在融入乡村生活的过程中，慢慢放下内心的浮躁和执念，学会接纳生活中的不完美，在质朴的烟火中常常想着有一些焦虑和内耗。这本书真实反映了当代乡村的巨大变化，也深刻诠释了人生从来没有太晚的开始。无论身处什么年龄，遭遇什么困境，只要愿意调整自己的心态，沉淀自我，生活永远可以重新出发。平凡的生活呢，也能活出踏实的幸福。第三本《一个人的村庄》来自于刘亮程，这是国民度极高、口碑极佳的乡土散文集，也是无数成年人的静心治愈读作。那么作者生长在西北的乡村，全书以西北小村落的日常生活、草木生灵、四季更迭为核心，完整记录了乡村最朴实、最真实的生活面貌。书中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而是细致讲述村庄里的一切，春夏秋冬的四季劳作，风吹草木的自然变化，鸟兽虫鱼的日常踪迹，村民日出日作的生活平凡。作者认真观察村里的老人、孩童、邻里之间的细碎日常，记录普通人对于乡土的那种眷恋，对于生活的那种敬畏，对时光的感悟。当下快节奏、高压力、人人都焦虑内卷的时代，我们总是不停地追逐名利，纠结得失，焦虑未来。而这本书用这些文字告诉我们，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无休止的追逐，而是懂得沉淀，接纳平凡，珍惜当下，它能让人静下心来，褪去浮躁。第四本书《置身事内》来自于蓝小欢，这是全网爆火、人人必读的国产通俗经济读物，完全零基础的话也能看得懂，贴合普通人的生活，实用性极强。很多人总觉得经济政策、城市发展、房价走向、地方建设离自己很远，看不懂新闻，看不懂社会发展，而这本书就打破宏观经济的门槛。全书以一些发展视角为核心，完整讲述了城市建设、土地发展、产业升级、民生政策、区域经济的全部逻辑。书中不用复杂的公式，不用专业的术语，全部用真实的案例、通俗的语言讲清楚我们身边的所有社会现象。城市为什么快速扩建？基础设施如何完善？各行各业如何发展？普通人的就业和生活如何被时代影响？
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帮普通人跳出那个狭隘的生活视角，看懂时代发展的规律。我们不再片面地看待社会问题，而是更加理性通透地去看待工作、生活、置业、发展，用更长远、更成熟的思维规划自己的人生。第五本《人间小满》，姑苏阿娇，这是最近比较火的国产治愈随笔，大众接受度极高，内容通俗接地气儿，全程呢正向温暖，全书围绕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以及心态、人生取舍而展开，结合四季风光、三餐烟火、人情世故，讲述着最贴切普通人的人生道理。书中核心内容围绕着小满即圆满展开，详细解读现代人的通病：过度追求完美、攀比心理过重、不懂知足、容易内耗，讲解如何平衡心态、看淡得失、接纳缺憾、从容处事儿。这本书没有说教，全部都是生活化的理论，非常适合心态浮躁和纠结的时候去读。第六本《河西走廊往事》，徐兆寿，这是专门写给西北人、内容厚重、格局开阔的国产人文好书。全书立足河西走廊千年历史与当代发展，完整地梳理了这片西北热土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书中详细讲述，从古丝绸之路开始，河西走廊作为中西交流的要道，千百年来见证了无数行者，还有戍边的将士、守护百姓的故事。从古代开始的开疆拓土，到近代的建设发展，同时书籍细致地刻画了世代扎根西北的普通人，他们坚韧、豁达、朴实、吃苦耐劳。读完这本书，我们深刻地了解西北土地的厚重与文化的底蕴，读懂西北人独有的坚韧力量、坚强、地域自信与文化底气，学会像西北一样沉稳包容、向阳而生、坚韧前行。第七本书《苍狼之水》，这也是国产职场成长经典神作。成年人看了它之后呢，就会觉得跟自己真的太贴合了，完全符合当代年轻人的职场困境。全书讲述的主角呢，迟大为，他的完整人生轨迹。他心怀理想，坚守本心，一身正气，不屑于世俗人情，不愿意迎合圆滑规则。初入职场的他，因为不懂人情世故，不愿意妥协，坚守底线，处处碰壁，难得受人喜欢，前途受限，生活窘迫。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适配职场，扛起责任，稳步成长。这本书最正向的价值是，它不教人流于世故的圆滑，放弃初心，而是告诉成年人，真正的成熟不是妥协堕落，而是认清现实之后，依然坚守本心，扛起责任，踏实成长，适合所有职场人去阅读。再来一本书籍，第八本《千里江山图》，作者孙甘露。这是一部扎根历史底色、充满力量的长篇小说，兼具厚重的时代叙事与细腻的人物刻画。故事以上世纪三十年代隐秘的地下交通线为主线，一群心怀信仰的普通人肩负重任，穿梭于上海、香港、苏区之间，在重重危机当中完成关乎革命前途的重大使命。书中没有无所不能的英雄，只有各行各业平凡的志士，文人、工人、店员、青年学生，他们褪去理想主义的光环，直面生死的考验，骨肉分离，无尽等待等等，在黑暗之中守住忠诚和信念。作者细致还原了动荡年代的市井百态、人情冷暖，刻画信仰者在迷茫、恐惧和抉择当中的坚守。作品忠实还原了真实的历史环境，不刻画戏剧性，不强行美化人物，看似无数名作者
写到这本书都来之不易，翻开这本书你会感受到信仰的力量。第十本《烟霞里》，一部书写普通人半生浮沉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聚焦一代人的成长、迁徙和时代的变迁，和宝水形成城乡对照，探讨个体如何在新时代的洪流当中寻找自我。文字呢，温润克制，如实地记录人间十年的烟火气息，道尽普通人一路奔波的那种欢喜惆怅。读书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中告诉我们有不一样的答案，让你随时拿出书本，既能够用得上。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0: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

0: 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继续分享两本好书好文摘选。第一本来自于欧阳夏丹，《瓦尔登湖》。
1: 我年轻的时候是根本看不进去这本书的，但以我现在的年龄和心境，我在翻看它的时候居然得了选择困难症，因为我不知道该跟你分享其中的哪一段。就它每个篇章都写得非常的精彩。没错，这个就是哲学家梭罗的那本很经典的作品《瓦尔登湖》。梭罗他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呢，先是尝试做一名老师，但是他发现啊，一旦成为了教师，他的思维和信仰就要遵守这个学校的规定，但是他又不愿意被规训，所以就走了。后来他又尝试从商做生意，但是他又发现，如果花了很长的时间掌握到了做生意的窍门，搞不好十有八九他已经走上了歪门邪道啊！他也不愿意那样，所以也走了。最后他慢慢发现，他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清心寡欲。在满足了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呢，他可以把对物质的要求和欲望降到最低最低。所以他一个人就跑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瓦尔登湖，在一个小木屋里面独自度过了被他称之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年的时光，而且把他的见闻和所思所想写在了这本书当中。那接下来呢，我想给你读其中的一段，就是1845年，也就是他28岁的那一年，他住进了这个小木屋之后，他内心的一个最初的感受吧。我正式搬进了林中小屋，也就是说，开始日夜都在那里生活。那时我的房子尚缺过冬的条件，只是勉强能够遮风挡雨，墙上没有涂抹泥灰，烟囱也尚未修好，四壁都是久经日晒风吹的旧木板，缝隙又很大，所以夜里很凉爽。腐朽的白色木柱很笔挺，门板和窗框则是全新的，这样房子看上去既整洁又清新。尤其是在清晨，许多木板沾满了露珠，乃至我竟然想象到了中午会有甜蜜的树叶从其上渗出来。在我的想象里，我的房子从早到晚都能保持着这种迷人的情调。这些小木屋很有灵气，适合招待西游人间的神仙，也适合长裙飘飘的仙女在这里走动。扫过山脊的风吹拂着我的居所，那断断续续的呜咽恍如人间能得几回闻的天籁之音。晨风永无止息，造化之歌不绝如缕，但能听得见的耳朵很少。我所处的地方在一个小湖岸边，康科德镇以南约莫1英里半，地势比镇区要高，位于该镇和林肯镇之间的广袤的树林里，所以放眼望去都是树木。每次望向屋外的瓦尔登湖，我总觉得它像是山峰之上的天池，它的湖底远远高于其他湖泊的水面。到了日出时分，我看见这湖渐渐脱掉夜间的雾衣，细纹荡漾或波平如镜的湖面慢慢地露出来，而朝露则悬挂在树叶上久久不肯离去，群山两侧也湿漉漉的满是露水。虽然从门内看出去的风景很有限，但我丝毫不感到局促或者束缚，我的想象里自有驱驰的地方。湖对岸有一片长满矮栗的高地，光是那地方就能让我

0: 联想起西方的大牧场和鞑靼人的大草原，其广袤足以容下所有游牧的家庭。达摩达拉在谈到他的牛羊需要更大的牧场时说过，唯有能够自由地感受天地之大，人们才会快乐。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写得蛮有意思的，梭罗他远离尘世啊，每天有大把的时间去观察这个小木屋啊，包括外界大自然的一切的变化，镇子上的人，还有他自己的心绪等等。实际上他就是描写了三种关系嘛，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以及人和他人的关系。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没有足够的沉静啊，它里面装着杂七杂八的事儿或者这样那样的欲望的时候，是很难写出这样的文字的。他甚至对身边的美好都视而不见。但是梭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提倡朴素、真实、清醒、极简生活的人啊。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放下的东西越多就会越富有，所以从他的内心他是深度的认同最美好和纯粹的关系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的那种艰难困苦啊、孤独凄凉啊，在他的眼里却是难得的自由。他才会有这样善于发现的眼睛和善于倾听的耳朵，并且化成这样的文字让我们感受到自然界是如此的包容，它能够承载任何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给他兜底，给他治愈，给他力量。在这本书里面他也写到了什么是幸福，大概的意思是说，他认为真正的幸福就是去珍惜感受和利用每一个出现的机会。当然我们对机会这个词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人认为这个事儿让他出名了是机会啊，或者说让他发财了是一个机会，但也许在梭罗看来，机会就是每一次呈现在他眼前的景象，以及他心灵的触动和觉醒。我以前没有特别亲近过猫，感觉猫有一种灵侠神秘，好像带着我看不到的魂魄，也凝视着我看不到的世界。对那样的魂魄与世界，我有点好奇，也有点敬畏，但终究敬而远之，不敢特别亲近。没有想到2021这一年，猫偶然闯入了我的生活，也成为我的救赎。有三个月的时间，我自我隔离在龙仔尾的农舍，西郊绝游，每天抄经、画画、散步，其他多余的时间就跟流浪猫玩耍。传统农村的习惯多养狗，很少养猫，可能因为养狗可以看家，有用。有用与现代都会的宠物观念并不相同，宠物是要宠的，岂可以用使之？庄子强调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我住进龙仔尾农舍，外出散步时一路都有狗吠。农舍附近住户不多，隔一段距离才有一家，每家都有狗，多半是黑狗，夜里躲在暗处突然咆哮还是会吓一跳。而我却常常在遇到猫的时候忽然有了温暖，喵，它们会跑到脚边磨蹭撒娇。有一只猫甚至会陪我散步，我走10分钟它一直跟在脚边。我有点惊讶，以前只有听过遛狗，没听过遛猫啊。这只猫的确会陪我走路，我有点不相信，继续走10分钟它还跟着。1小时以后，我想它累了趴在地上休息，过一会儿我再叫它，还能走吗？它即刻站起来继续跟我走路。这只猫总在田野间遇到，总陪我走路。中央山脉黄昏时满天红霞，田野尽头台九线公路的路灯亮起，我跟他说回家好吗，他就跟我往回走。 然后不知不觉消失在暗下来的田野间。我很怀念这只猫，怀念每个黄昏一起走路却两无挂碍的关系。回想起来，像是自己老去时一段淡淡的黄昏之恋。以前以为不读书会面目可憎、语言乏味，其实愈来愈感觉到，不接近自然，不看繁花开落，不看浮云变幻，不看着海洋发呆，没有在夏日星空下热泪盈眶，大概才是乏味干枯的真正原因吧。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继续来跟大家播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的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容易发程度，2026年7月30号20点到7月31号20点，西宁市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海北州祁连县、门源县、东川镇、浩门镇、黄城乡、麻莲乡、清石嘴镇、苏集滩乡、英田乡、海南州星海县、同德县、贵德县、河西镇、拉希瓦镇、嘎让乡、河英镇、贵德县芒曲镇、芒拉乡、冰沟乡、塔秀乡、共和县龙阳峡镇、恰不恰镇、铁盖乡、果洛州马庆县、拉家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极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防御指南一，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二，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三，黄色预警区域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风险地带停留。
3: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2: 进入到今天的阅读环节，今天起无条件地站在自己这边，你值得被好好对待。你有没有想过，这世上最常否定、质疑、苛责你的人，其实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可曾有过这样的时刻，消极的自我对话，我做的不好，我不够好，这些消极的话语如同咒语，限制着你的潜能发挥。你可以转变自我对话的方式，用消极肯定的语言替代消极的自我评判，比如将我做不到转化为我正在尝试。你会唤醒内心的力量，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强。二，无休止的自我评判，你是否常常因为一点小错对自己展开猛烈的抨击？这种无休止的自我批判会让你在自责中陷入内耗，忽视了自己的优点和付出的能力。记住，每个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学会用宽容的心接纳自己是通往幸福的第一步。三，遇事儿总是内归因，小小的挫败总是解读为自己的不足，别人的错误也习惯性的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内归因能促使自我反思，但过度内归因 却会让你只关注自身的缺陷，不断的自我怀疑，直至身心疲惫。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总结经验，寻找新方法，以更加开阔的心态迎接生活的起伏。四，过度依赖外界认可，会让你失去自我，陷入无尽的焦虑和不安。学会建立内在的自我价值感，学会自我肯定和自我激励。要记住，你是独一无二的，你的价值不应该由他人评价和决定，而是由你自己定义。五，忽视情绪与身体的信号，累了告诉自己再撑一下，难过时对自己说别矫情，身体发出警报却选择无视，继续硬扛，久而久之你的情绪会被压抑，身体也在悄悄透支。请学会停下来倾听自己的内心，疲惫时允许自己休息，伤心时允许自己流泪。六，过度追求完美，不允许自己犯错，总是给自己设定一个近乎苛责的标准，一件事儿要做到无可挑剔才肯罢休，哪怕一个小瑕疵你都会反复的纠结，甚至推翻重来。这种完美主义会让人陷入无尽的拖延和自我的折磨，害怕失败，更害怕被人看到自己的不完美，于是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请允许自己犯错，允许事情有缺憾，因为真正的成长恰恰是从不完美中诞生的。从今晚开始，请你无条件地站在自己这边，别成为那个身后攻击自己的人，试着说一句我看见了你的努力，也按得住你的脆弱，无论发生什么，我永远站在你这边。第二篇阅读，让人豁然开朗的三种思维。人生是一场不断修行与成长的旅程，日常的烟火琐碎，沿途的万般境遇，都是生命赋予我们的成长课题。当你学会换个角度看世界，便能在琐碎的日常当中寻得一处松弛与从容。选择权的一些思维，人生中面对已然发生的事儿，我们无力改写，无从挑选，但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我们都能拥有如何回应生活的选择权。面对分歧，不必沉溺于不必理解的委屈，不妨看作学习沟通的契机。遇见难以磨合的伙伴，不必陷入无休止的抱怨，可借此打磨自身处事的格局。事情只是事情，我们不同的看待方式决定了是巨石还是台阶儿。试着放下心中执念，以柔和温柔的心态接纳发生的事儿。一次转念困住自己的心墙，便会松动一分，心境也在包容里慢慢开阔舒展。还有就是共赢思维，一个大格局的人不与他人斤斤计较，因为他们懂得合作共赢就是利己，格局越大越懂得合作的道理。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给予与收获往往就是一个循环。一个心里总想着自己，甚至处处想要占便宜的人，往往走不远。只有懂得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才能让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更加融洽。一个人能走到怎样的高度，都要拥有共赢思维。还有初心思维，人生路上很多人走着走着便渐渐偏离了初衷，把奔赴目标的赶路当作生活的全部，遗忘了最初想要抵达的美好。我们总以为达到某个目标就能够抵达幸福，于是把生活填满了。可是埋头向前的人，便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中渐渐迷失了自己为何要出发，时常回望出发时纯粹的期许，便是守住方向最好的方式。欲望容易将视线引向远方，而初心如同引路的路标，能将我们拉回最初的目标，让初心指引着前行的脚步。纵使步履匆匆，也不会在追逐途中错失生活原本该有的模样。当我们转换看待世事的思维，便会慢慢察觉所有经历都藏着成全自己的力量。 守住内心的通透，自会拥有舒展充实的人生。再来读这一篇，少做这件事儿，你的能量会越来越强，生活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人这一生，语言是藏在嘴边的磁场，日常总挂在嘴边的话语，悄悄决定了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偶尔抒发委屈，倾诉烦闷，无可厚非。语言本就是释放情绪的出口，可若是任由负面话语挂在嘴边，反复的念叨，无形之中便会一点点抽干内心的底气，困住前行的脚步。总把丧气话挂在嘴边，会削弱你的底气。不知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遇到一点琐碎的难事儿，下意识脱口而出，太难了，好累呀。被琐事困住的时候，满心浮躁，反复念叨，根本做不好。随口一句抱怨，看似只是短暂的发泄，实则是在给大脑浇灌积极的暗示。心理学里所说的自我效能，藏着我们成事儿的底气。当你不断向自己传递我扛不住，我做不到这样的信号，潜意识就会慢慢接纳这份软弱，遇事儿第一反应就是退缩，不愿意主动尝试和突破。情绪可以有短暂的安放，但不能长久停留。把我不行换成慢慢来，把太煎熬换成我能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本身的事情，而是不断自我的否定，提前认输的念头。内心的力量从来都是被正向的言语一点点滋养出来的。遇事儿习惯指责他人，只会丢掉解决问题的主动权。生活里矛盾无处不在，出错不顺可能在所难免。但是有的人第一反应不是复查现况，而是脱口而出都怪你。一句指责看似把责任推给别人，实则是把自己关进受害者的牢笼。当我们执着于追究他人的过错，目光就会全部停留在争执和不满之上，长久习惯指使，不则已呢，你就会消磨身边人的感情，松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会让我们失去掌控人生的能力。成熟的人不是从遇不见麻烦，更是懂得向内去寻找答案。那么主动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不苛责他人，不逃避自身，才能牢牢抓住困境的主动权。沉溺过往的假设是在透支当下的时光，更是当初换个选择就好了，如果那时再努力一点就不会这样了。有的人总忍不住美化未曾选择的那条路，放大当下的不如意，可时光从来都不会回头，所有的如果却都只是无解的空想。一味沉浸于过去的懊悔，只会让当下的日子白白流逝，一边怀念从前，一边焦虑未来，两头都会落空。往事无法改写，唯一能把握的只有此刻。与其沉浸虚无的假设，不如专注眼前的生活。遗憾无法消除，但行动可以改变往后的轨迹。不必反复的回味，收拾好心情向前走，才是治愈焦虑最好的良药。停止内耗式的表达，是给自己的人生蓄能。有矛盾时放下指责埋怨，思考自身可行的办法。人生的遗憾抛开过往的假设，立足当下即刻行动。不抱怨从来都不是压抑内心的情绪，而是一种清醒的生活方式。把浪费在埋怨懊悔争执里的心收回来，用来深耕自己，解决难题，奔赴热爱。你会发现生活的主动一直掌握在自己口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体会，忙碌一天回到家，本想靠手机舒缓压力，结果越刷越精神，深夜躺在床上，脑海里反复回放白天说错的某句话，越想越睡不着。千百年前，庄子在《山木篇》中写道：物物而不物与物，意思是驾驭万物而不被万物驾驭。后人续下半句：念念而不念于念，允许情绪的萌生吧，但不长久被困于情绪。人这一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见过花开已然足矣，何须执着花落何处。对外不困于物，生活中你是不是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拥有的越多呢，日子就越过越幸福。就像一时冲动办了健身卡，下决心每周坚持锻炼，到头来只是新鲜了两三回。为了改善睡眠买了智能手表，半夜醒过来看睡眠评分，分数低了反复的焦虑。你不停地拥有，可慢慢发现那些本来就很好的东西反倒成了心理负担。物物而不物于物，其实是在提醒你，一旦对物质念头过了头，内心自然也就悄悄溜走了。你以为的拥有其实是被拥有。林语堂说过，幸福不过是睡自家的床，吃父母做的饭，听爱人说的话，陪孩子做游戏，这些与奢华无关，却与心灵相连。不物于物也并非是躺平放弃，拒绝成长，而是可以去拥有，不必执着，不必害怕失去。大多数困住你的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无休止的精神内耗。工作上的一点小失误便责怪自己半天，别人随口一句话，你越想越觉得对方话里有话，还想着做一件事儿，就是提前脑补糟糕的结局。你借着那些错过的机会，做错的决定，离开的人，明明知道改变不了什么，却还一遍遍假设如果当初。念念不忘而念于念，而是最好的自愈方式。心中升起思绪，产生情绪，这都是人之常情啊，但不要被念头牵制，被情绪牵扰。当焦虑自责担忧都涌上心头的时候，不必跟他较劲儿，试着把注意力拉回眼前，做点实实在在的小事儿，纷扰的情绪自然慢慢平复了下来，回到自己的节奏中，落到具体的生活里。两件小事儿尤其重要：一，分清需要和想要。很多想要只是跟风攀比，身边的人换了手机你也惦记着，朋友圈里人晒着精致打卡照你就羡慕别人的旅途。不妨静下心来问自己，真正需要吗？够用就行，假期不用刻意抽片，放空就好。可以拿张纸左右分开记录，左边写我想要的，右边写我真正需要的。写完之后，左边密密麻麻，右边寥寥几行，却藏着生活真正重要的东西。二是在思绪当中翻滚，对自己喊停。脑子反复纠结一件事儿，越想越难受的时候，主动跟自己说一句先停下来，站起来去倒杯水，或者走到窗边眺望远方，让眼睛换一个焦点，让身体动一动，紧绷的情绪也会跟着松下来。当然，比方法更重要的是一份允许一切发生的从容。生活没有十全十美，人生难免有遗憾，花开成景，花落成诗，换个角度就会有不同的领悟。允许一切发生和结束，不属于你的坦然放手，走远的过往不必频频回头。做生活自己的主人，是认真投入日子，却不被繁琐生活压垮。真心去对待每一段感情，却不被关系束缚。踏实追逐内心的目标，却不纠结于好坏方式。当你不再对外渴求，可能从容活在自己的节奏之中。对外不困于物，对内不困于念。愿你有拥有的勇气，也有放下的底气，有执着的热爱，也有随缘的从容。夜深人静，翻开一本书，把思绪心境
一一写下，愿你在此刻与自己的心好好待那么一会儿。

好，今天晚上的夜读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继续收听到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我们总容易被耀眼的人和短暂的氛围困住，误以为一次美好的相遇就是故事的全部。其实一段关系最好的模样，从不是苦苦等待对方的主动，而是拥有随时享受的美好，也坦然接受落幕的底气。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
3: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那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的两点，养生加科普，我们一起来开启健康之旅。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只要参与答对问题的朋友哈，都可以有机会来获得奖品。那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

0: 区6-310号，那么在城东区呢是南小街宁信苑1-111号无限极专卖店。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既点关注又点赞，你要不点关注也不点赞啊，主播播出给谁看呀？好了，欢迎各位朋友们，岁月如歌啊，下午好，下午好嘞。朋友们，那么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呢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啊，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立足于中华养生，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公司呢秉承私利及人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共创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养固健呢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那么作为依托中草药科技专注于调养根本的健康食品品牌，养固健的倡导的是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也致力于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的方式来帮助人们改善一下这个身体的状态。那么无限极与养固健啊，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啊，通过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呢传递给大家啊，也期待大家呢能够一起啊传承这种这种健康的思想，我们一起来追求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方式。好了，感谢寒梅天道酬勤啊，红梅啊，红梅关注了我们，感谢木木啊点赞哈，谢谢大家。好嘞，朋友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无限极养生知识问答挑战环节啊，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也可以在直播间里面互动，也可以拨打电话哈，直播间是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今天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我们将为您送上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那么同时呢，您也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好吧？那我们大家打了电话的就不用在直播间互动了，在直播间互动的就不用打电话了，好吧？好了，那么拨打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即可。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啊，请听题，来，请问中医呢理论当中讲喜怒忧思悲恐惊啊七情，七情的过度变化呀会对健康产生影响。那么请问，哎，如果说你过度喜悦的话啊，过度喜悦的话会伤害哪个脏腑呢 ？A 是肝 ，B 是心 ，C 是脾 ，D 是肺。中医理论当中讲啊，七情过度变化会对健康产生影响。那过度的喜悦主要会伤害哪一个脏腑呢 ？A 是肝 ，B 是心 ，C 呢是脾 ，D 呢是肺。我们寒梅啊选了心，那就是 B 对吧？平凡选了 A， 那就是肝。贺红选了 B， 也是肝啊。这道题大家在 A 和 B 之间徘徊啊。哎，如果说你过度喜悦会伤害哪一个脏腑啊 ？A 是肝 ，B 是心 ，C 是脾 ，D 是肺。啊，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1: 你好。
0: 嗯，女士您好，贵姓？
1: 我姓刘。
0: 啊，刘女士。好，那您在我们直播间吗？
1: 我在直播间，但是太吵了，我关了。你能重说一下你的问题吗？
0: 没事，没事。好嘞，我记一下您的微信号，好吧？您是哪一位呢？
1: 我刚才进去是那个红梅。
0: 红梅，哎，好嘞，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哈。好，那接下来我来念题目了，请听题啊。中医理论当中啊，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是七情。如果说七情过度变化的呢，会对身体的健康产生影响。那么请问，如果说啊，我们过度喜悦的话，会伤害哪个脏腑？
1: 它会伤害心。
0: 会伤害心，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为什么呢？
1: 因为喜伤心嘛，就是大喜过度了之后就会伤害我们的心脏的。
0: 嗯，对中医有一定的了解，喜伤心啊。好嘞，那我们刘女士选了 B， 来看看大家啊，这道题有争议啊，有 D 有 A， 有 B 有 A， 我们 Dolly 平凡稳稳的幸福都是 B， 然后雨露选了 B 也是心啊，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确实啊，中医认为喜伤心，恭喜您选 B 答对了。 好了，刘女士，嗯，那第一。

0: 一道题您就给大家一个开门红啊，也很好的开始啊。那么恭喜您获得我们今天的植雅牙膏一对啊，稍后呢来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的，嗯，再会。
1: 嗯，好，嗯，再见。哎，
0: 好嘞，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啊！中医认为喜伤心啊，适度的喜悦呢会增强心的功能，但你过度的喜悦会伤害心的功能啊，所以不要就是大喜大悲。范进中举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啊，因为他呢这个大喜过望啊，反而是疯癫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喜伤心的体现。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来，有一位听友接进来，您好。你好，你好，请讲。
2: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贵姓？
2: 沈新勉。
0: 姓什么？
2: 勉强的勉。
0: 哦，姓勉。哎呀，这个姓是很少见啊，勉女士，您好。也是咱们的听友是不是？经常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2: 没有，今天刚听。
0: 哦，今天才开始听，哇塞，新朋友哎，好嘞。
2: 哎，
0: 那咱们下面就来答题了，好吗？
2: 嗯，
0: 好的，请问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请问那么根据四季情志养生原则啊，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重点去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春天应该重点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 ？A. 恐惧 ，B. 悲伤 ，C. 愤怒 ，D. 狂喜，请作答。根据四季情志养生原则啊，春天的时候呢，应该重点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 ？A 是恐惧 ，B 是悲伤 ，C 是愤怒 ，D 是狂喜。啊，每个季节啊，这个保养护的这个情志是不一样的啊。好嘞，请作答，棉女士。
2: 嗯，应该是 B 吧
0: ？B 悲伤是吗？
2: 啊。
0: 悲伤，春天的时候呢，应该尽量避免悲伤来养护肝脏，是吗？
2: 嗯
0: 嗯，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朋友们的答案啊。这道题选 C 的朋友比较多啊，愤怒啊，然后呢 ，HXZ 也选了 B 悲伤，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春天的时候应该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好，我们棉女士选了 B 悲伤啊，您确定吗？
2: 确定。
0: 好嘞，那么您的微信名叫什么呢？
2: 雨露。
0: 雨露啊，雨露
2: 啊，
0: 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啊，棉女士是雨露啊。那这道题呢，您确定选 B 吗？
2: 哎，确定
0: 啊。那么非常遗憾，这道题您答错了。
2: 啊，没事。
0: 没关系，咱重在参与好不好啊？那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内容啊，为什么它不是悲伤？春天的时候啊，我们主要是养肝，养肝的时候呢，要戒愤怒，因为我们说怒伤肝啊，就是气这个肝气郁结呀，然后呢会就是化火，导致心烦气躁啊，这个对肝不好，所以呢春季的时候要养肝啊，然后这个您记住了。然后春天咱们为什么要去户外活动啊？去踏青啊，去放风筝啊，这些都是为了舒畅情志啊，让我们不要那么动怒，哎，是这样的。
2: 哎，
0: 好嘞，
2: 好
0: 嘞，棉女士，那感谢您的参与，咱们下次再参与，好吧？
2: 好的，再见。
0: 嗯，好了，再见，再会。
2: 哎，
0: 拜拜。哎，答错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这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啊，而且呢，我们要享受这个快乐的过程，对吧？是不是跟主播聊聊天、说说话也挺开心的呀？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啊，没错，春梅说怒伤肝是的。春天的时候呢，肝木啊喜调畅啊，肝气呢就像树木枝条一样，哎，要这样顺畅调达，是吧？好嘞，我们第三道题啊，中医的情志养生当中啊，正面思维是被作为重点建议的。那么请问以下哪个选项不属于正面思维的核心内涵啊？中医的情志养生当中呢，啊，有一个正面思维的这个建议。那么以下哪一种是不属于正面思维的核心内涵呢？不属于啊。A. 以积极、主动、乐观的态度思考和行动。B. 以站在更高角度全面考虑问题。C. 压抑所有负面情绪，始终保持微笑。D. 关注对方感受，让对方感觉被尊重。好，我们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3: 是 C 吗？你好。
0: 哎，男士，是一位男士。哎，先生您好，贵姓？
3: 我姓刘。
0: 刘先生，这道题题目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我感觉像 C 是吧？
0: 感觉像 C。哎，为什么选 C 呢？ C 选项是就是压抑所有的负面情绪，始终保持微笑，不包含这个是吗？您觉得？
3: 对，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
0: 为什么呢？
3: 就是他不可能说就是压抑你的这个心情啊。
0: 对对对，非常简单，这道题啊比较简单。稍微思考一下，我们的情绪应该要释放出来，不能够压抑，对不对？就像洪水一样，你光堵不行，你得疏通啊。
3: 嗯，是，不然他一直憋着他难受啊。
0: 对，憋着这情绪就爆发了哈，可能更严重了啊。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先生。那您您的这个微信名是哪一个呢？
3: 微信名呢，加微信吗？是需要
0: 啊？不需要，您稍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互动的时候给我回复一下啊，就说我是刚才这个互动的哪位先生啊，我们导播老师需要记一下好不好？
3: 好嘞。那我现在再回到直播间。
0: 哎，对，然后呢稍后呢我们的导播老师呢您这个再联系一下哈，会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3: 好的。
0: 我们稍后是以短信的形式啊来告知您怎么样去领取奖品好不好？
3: 好的，
0: 恭喜先生来获得植雅牙膏一对哈。好，再会。
3: 行，好，再见啊。
0: 嗯。哎，那么其实呢我们确实啊生活当中这个情绪啊跟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自然的这个景观啊包括我们自然的这个规律是一样的啊，就不光是堵啊要疏通啊。正面思维呢就是强调我们要乐观积极的思考和行动，去站在更高的角度啊全面的考虑，学会换位思考和关注他人的感受啊。但是呢中医肯定是不主张压抑情绪的啊，七情的正面表达呢是维持健康的基本条件，所以要适当的去宣泄啊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啊这样的情绪啊，然后呢压抑所有负面情绪反而是不利于健康的啊。好，那我们刚刚这位先生呢就是残城落碎花啊，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记一下。好，刚刚呢拨打电话的几位听友啊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稍后以短信的形式呢来告知您领取奖品的方式。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来，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您好。
4: 您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4: 贵姓高。
0: 姓高，高女士是吗？
4: 对。
0: 好的，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啊，刚才这一道题大家答的都是 C 啊，全部答对，恭喜恭喜。好，来我们下一道题，那我们高女士请听题好吗？
4: 好的。
0: 好的，请问啊，关于这个情志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关于情志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就是冬天啊，我们要养心啊，要戒恐惧 ；B 呢是我们夏天要养肾，要戒大喜 ；C 呢是我们秋季要养肺啊，要戒忧 ；D 呢是春季养脾，要戒思虑。请作答。这个稍微选项有点多，我再读一下啊。关于情志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冬季养心要戒恐惧 ；B 呢是夏季养肾要戒大喜 ；C 呢是秋季养肺要戒忧 ；D 呢是春季养脾要戒思虑。
4: 应该是两项吧？
0: 这个是单选题。
4: 单选题。
0: 嗯，单选题。你选哪一个
4: ？A。
0: 嗯。觉得 A 是正确的，冬季养心戒恐惧是吗？
4: 正确的嘛，我以为是错误的呢。
0: 正确的，嗯，
4: 正确的是 C。
0: 正确的是 C， 秋季养肺要戒忧是吗？
4: 对，
0: 确定吗？
4: 确定。
0: 为什么这么确定呢？
4: 这个好像那会儿我学过，
0: 哦，
4: 秋天是养肺的嘛？
0: 对，
4: 对，这个我有印象。
0: 嗯。秋天的时候肺呢它比较的这个娇气啊，它对天气的变化比较敏感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秋季的时候容易咳嗽什么的啊，所以呢像这个秋风萧瑟啊，这个洪波涌起的时候呢总会让人感觉到很忧伤啊，所以呢秋天一定要戒忧，就是因为它容易引发一种焦虑啊抑郁，所以秋季呢情志养生重在戒忧啊，所以这道题恭喜啊高女士答对了。那稍后呢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4: 好的，
0: 好的啊。那么您的微信名是哪一个呢？
4: 美美与共。
0: 美美与共，好，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记录一下哈。好嘞，那您稍后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获取奖品的方式，好吗？
4: 好的，
0: 感谢您的参与，生活愉快，再会。
4: 再会。
0: 哎呀，咱这名字起的也好啊，美美与共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哎健康美好啊，大家一起美美与共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好嘞，感谢残城落碎花关注我们哈啊 ，ZZPin 啊赞了100次，谢谢。好，欢迎黄家珍8768啊，欢迎秀，刚才 CCCCC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啊，答对了啊。好，刚刚这道题啊，刚刚这道题大家的这个选项哎怎么没有出来是吗？如果说这个字母敲不出来的话啊，咱们就发数字啊，就是一是 A， 二是 B， 三是 C， 四是 D 啊。如果字母敲不出来，咱发数字也是可以的。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来，您好。
5: 您好。
0: 哎，您好，女士，贵姓？
5: 姓张。
0: 哦，张女士，哎呀，声音很洪亮啊，一看就身体比较好，是不是？好嘞，女士啊，张女士，那咱们下一道题答题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嘞，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答题哈。来，请问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提出啊，春72日啊，醒酸增肝以养脾气。那么请问这个醒酸增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啊，因为酸味食物在春天呢容易变质。 B 呢，是因为酸味入肝啊，春季呢肝气啊旺盛啊，多吃这个酸的话呢会助长肝火，克制脾胃。 C 呢，是因为甘味的食物啊热量更高，适合春季御寒。 D 呢，这个酸味的食物会降低免疫力。好，再来听一下啊。
5: 选择 B
0: 啊，选择 B， 这么快速就选出来了是吧？
5: 嗯，
0: 哎呦，太厉害了。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哎，齐刷刷的清一色的 B 啊，哇，你们这个听题答题的速度真的很快了啊。那么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提出春72日醒酸增肝以养脾气啊，以养脾气，应该是以养脾气。那么这个醒酸增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啊 ，A 因为酸味食物在春天容易变质 ，B 呢是因为酸味入肝啊，春季呢肝气已旺啊，多吃酸呢会助长肝火，克制脾胃。C 呢是甘味的食物热量更高，适合春季御寒。D 呢是酸味的食物会降低免疫力啊。那么春季呢肝气比较旺盛啊，酸味入肝啊，如果过多的话呢，就会使肝气过旺啊，所以会克制一个脾胃的功能。所以春天啊，应该要少吃酸味的食物啊，少吃酸味的食物，多吃一个甘味的食物，比如说大枣啊、蜂蜜啊、山药啊，来补益啊脾胃，来帮助抗御肝气的侵犯啊。所以我们春天呢，少吃酸的，哎，多吃一点甘味的食物啊。好，咱女士答对了，张女士，恭喜您，那这个植雅牙膏一对就送给您了，好吧？
5: 谢谢
0: 您。嗯，没关系，感谢您的参与，也请您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5: 好的，
0: 好的，祝您生活愉快，再会。喂，张女士，哎呦，走得很快啊。好嘞，电话一个接一个啊，来，请问您好，贵姓？
6: 你好，我姓徐。
0: 哎，徐女士您好。那接下来咱们就下一题了，好吗？请听题。
6: 嗯，
0: 好，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答啊。刚才秀这道题 BBB 啊，2465说对头啊，对的，答 B 的都对了啊。第七道题啊，那这道题比较简单，关于吃早餐啊，关于不吃早餐的危害，以下哪项描述是正确的啊？关于不吃早餐的危害，以下哪项描述是正确的 ？A， 不吃早餐的话呢，有助于减肥塑形。B， 长期不吃早餐会增加患胆结石的风险。C， 不吃早餐能让肠胃得到更好的休息。 D， 不吃早餐对健康没有明显影响，请作答。
6: B
0: 不吃早餐会增加患胆结石的风险，对吗？ 确定吗？
6: 确定。
0: 您这个平时吃早餐规律不？
6: 规律。
0: 规律哈。您这个早餐也是会早早起来，然后就按时吃，是不是？
6: 对。
0: 对啊，这样是非常健康的这个日常习惯啊，长期不进早餐确实是容易患胆结石的。好，恭喜女士答对了。那您的这个微信名叫什么呢？
6: 孙兰。
0: 嗯，什么？
6: 孙兰的孙，兰花的兰，孙兰。
0: 孙兰啊，那您稍后在咱们直播间里面给我回复一下好不好？
6: 好好
0: 好的，到我们听说青海视频号的直播间啊。
6: 嗯，好，
0: 嗯，好嘞。然后稍后呢，跟我们导播老师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领取奖品的形式，好吗？
6: 好，
0: 好的，恭喜您，女士，再会。
6: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好了，朋友们啊，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开通当中，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我们为您送上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啊，这个无限极公司提供的啊，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好了，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啊。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我们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啊，欢迎您的拨打啊。大家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答题也是可以的。好嘞，我们下一位听友又接进来了，您好。
7: 你好。
0: 哎，您好，女士，贵姓啊？
7: 姓童。
0: 童女士。好，童女士，那咱们第八道题开始答题了，好吗？
7: 好。
0: 好，请听题。哎，请问夏季的饮食养生当中啊，中医呢提倡适当的食苦，就适当的吃点苦啊，苦味的食物。那苦味食物的主要养生作用是什么呢？ A 补益肾气， B 消暑清热，C 润肺生津， D 温中散寒，请作答。
7: B
0: 消暑清热，确定吗？
7: 嗯，确定。
0: 啊，那您平时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吗？
7: 会。
0: 比如说像什么样的食物呢？
7: 苦瓜。
0: 苦瓜啊，对。
7: 嗯。
0: 夏天大家吃苦瓜比较多，是不是啊？
7: 嗯。
0: 嗯，还有我们青海朋友们也比较爱吃像什么苦苦菜呀、苦菜，对不对？
7: 对
0: 对，好，哎，那吃过的朋友就知道了，苦味的食物啊，确实是可以，哎，这个消暑清热，而且还能够养心啊，尤其是盛夏的时候呢，吃点苦味的食物可以养心啊，苦味入心啊，因为夏天的话呢，吃点苦啊，有助于这个清心火、解暑热，但是也要谨慎啊，不能吃太多了。像咱们脾胃虚寒的朋友啊，不要多吃啊，不要多吃。好嘞，那女士，这道题您答对了，恭喜您获得我们这一对植雅牙膏，好吗？
7: 好，谢谢。
0: 好嘞，那您也来到咱们直播间给我回复一下，好不好？
7: 好的。
0: 好的啊，稍后呢，给我们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7: 好的。
0: 好的，再会。好，刚刚童女士这道题也答对了啊，消暑清热啊，这个就是苦味食物的主要养生作用。咱们朋友答的也都很对啊，哔哔哔哔哔哔哔，没错啊，从寒梅 HXZ 啊，我们孙鹤红、金生水清、天道酬勤、卢红美、美美与共、甲子申子辰、木木平凡、程愿啊、岁月如歌啊、春梅秀、许俊、霞姐。8768啊，英子果果啊，还有ZZPIN 啊，对，没错，莲子也是可以吃的啊。咱们春梅说的好，莲子也是可以的，莲子心也是苦的啊。还没说 ZZPIN 夏天需要没苦硬吃，食物可以没苦硬吃啊，生活不要没苦硬吃啊。啊，生活还是需要多来点甜的啊。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到了我们半点环节啊，我们大家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Love Dance。
1: 等等。

0: 好的，朋友们，那因为今天打电话的听友比较多啊，咱们在直播间的可以截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截图了啊。刚刚咱们拨打过电话的这几位听友啊，就可以来截图了。残城落碎花，美美与共，奶糖红梅雨露啊，咱在直播间的话就截图啊，咱不在直播间的我稍后来发信息好吗？凭借截图啊，就可以来去领取芝雅牙膏一对了，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地址呢已经发到公屏上了，大家来截图好吧？那咱已经领了的回复一下好不好，咱已经领了的回复一下啊，我们就不发信息了好吗？好了，请几位在直播间的刚刚拨打电话的听友们啊，就可以截图了啊。残灯落碎花是吗？字太小了啊，我好厉害，对，叫错几次也是很厉害了，主播高度近视啊，求原谅好吧。残灯落碎花对吗？好嘞，那截图啊，截到这张有你的名字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去领取奖品就可以了。那么这啊三个门店啊，任意选一个去领取啊。
1: 了不尽情人心中思念。
0: 牡丹。主播，我这几天锁骨这片皮肤瘙痒，
1: 把你用
0: 这咱得上医院了啊。主播只看评论啊，不看病啊。

0: 好了，朋友们，时间关系啊，这首好听的《金风玉露》咱是听不完了，咱直接继续来答题，好吧？好了，下面一道题啊，来，请听题。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哎，咱不要讳疾忌医啊，有毛病叫咱又早早上医院，好不好？
1: 相信，轻轻挽手，慢慢向前。
0: 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啊，中医呢主张子

0: 午觉啊，就是呢子时睡午觉。那其中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段呢？子午觉就是子时午时睡觉啊，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呢？ A 子时是晚上11点到1点，午时呢是11点到13点。 B 呢子时是22点到24点，午时呢是12点到14点。 C 啊子时是24点到2点啊，午时是10点到12点。 D 子时是21点到23点啊，午时呢是13点到15点。请作答。哎，看我们黄家珍就说主播好漂亮，谢谢，会说话多说点，我爱听。晚风唱万岁白露面，会说多说啊，我爱听啊。这个咱们眼里有星星的人啊，看什么都是闪闪亮亮的，都是美好的，是吧？中医呢主张子午觉啊，其中呢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啊？ A 子时是指23点到1点，午时呢是指11点到13点。 B 啊子时是22点到24点，午时呢是12点到14点。 C 啊子时是24点到2点啊，凌晨2点，午时呢是10点到12点。D 选项子时呢是21点到23点，午时呢是1点到15点。好嘞，大家有选 A 的，有选 B 的啊。向阳主播好可爱。好嘞，我们有位听友打进电话了啊，接进来，您好。
1: 啊，您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1: 哦，我姓贾。
0: 哦，贾女士，那刚刚咱这个题目和选项您听清楚了吗？
1: 哦，没有，我刚进来。
0: 哦，刚进来，好，抱歉，那我再读一下哈。中医啊主张这个子午觉，就是子时和午时睡觉。那请问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段啊 ？A 子时指23点到1点，午时指11点到13点。B 子时22点到24点，午时是12点到14点。C 子时是24点到2点，午时是10点到12点。D 子时是21点到23点，午时是1点到下午3点。
1: 不好意思，您再说一下，我刚才记得。
0: 好，
1: 子时。
0: 好，讲讲慢慢记啊。A 选项子时是23点到1点，午时是11点到13点。B 选项，B 选项子时是22点到24点，午时呢是12点到14点。C 选项子时呢是24点到2点，午时呢是10点到12点。D 选项啊，子时呢是21点到23点，午时呢是13点到下午的15点，就是下午的1点到3点。
1: 选 A，
0: 确定吗？
1: 嗯，确定，
0: 确定啊，非常棒，恭喜您答对了！哎呀，虽然记了很多，但其实第一个就对的啊。啊，没错啊，咱们子时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的1点，午时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啊。中医呢主张，尤其是按照《黄帝内经》的论述啊，这两个时间段呢是阴阳大会、水火交泰之际啊，就是人体的精气啊和阴极和阳的时候呢，子觉啊就是重在养阴，需要长时间的睡眠；午觉呢重在养阳，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提倡午觉不能睡太长时间，20分钟即可啊，睡多了反而会累，反而会心慌啊。所以呢，这个 A 选项是正确的啊。
1: 嗯
0: 啊，好嘞，女士答对了这道题，恭喜您获得我们的这个植雅牙膏一对儿。那稍后您在直播间给我留个言好吗？我们记一下您的微信名啊，同时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啊，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再会。
1: 好，再见。
0: 好嘞，大家啊，这道题有 C 有 B 有 A 啊，你们是全选了，就差 D 没选了。正确答案是 A 啊。子时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午时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就是两个小时是一个时辰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在《素问·宣明武器论》当中啊，指出五劳所伤。那请问以下对应关系正确的是？

什么呢？啊，对应五劳所伤是哪五劳所伤呢 ？A.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B. 久视伤肝，久卧伤肾，久坐伤脾，久立伤肺，久行伤心。C. 久视伤筋，久卧伤肉，久坐伤骨，久立伤气，久行伤血。 D. 久视伤气，久卧伤血，久坐伤筋，久立伤肉，久行伤骨。哎呀，我在绕口令呢，就这么乱你们还能听清楚啊，你们太厉害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 啊，李岩花美好 ABCD， 这是道单选题，单选题。好嘞，选 A 的朋友答对了啊，选 A 的朋友答对了，从岁月如歌开始啊，都是对的。秀 AAAA， 每次打那么长我看得到啊，看得到，很棒。玲玲选了 B，B 是错的啊，是 A 啊。素问宣明武器论当中啊，讲到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啊。长时间的看东西伤血，长时间的躺着伤气，长时间的坐着啊伤肉体伤肉，久长时间的站着伤骨头啊，长时间的走路伤筋骨啊，伤筋是吧？所以这个体现了中医劳逸结合的养生原则啊，任何一件事情啊就不能太过，是吧？过则犹不及，那任何一件事情做久了都会伤害健康的啊。因此呢，起居养生呢，我们强调既要重视活动锻炼，又不能过劳啊，宜缓不宜急，贵在坚持。向阳8261，我也 A， 岁月好歌前面看到了，看到了。这主播没有一一读啊，没有一一读，但是我的眼里有你啊，给你比个心。我说我的眼里有你们。好了，下面我们进入到这个听歌的环节啊，大家再给大家两首歌的时间好不好，可以点播起来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0: 前。
1: 好，这首歌天道酬勤点的搀扶啊。
0: 从此后
1: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无限极氧固健植雅牙膏的朋友有平凡、孙鹤红、HXZ、申子辰、AA、金生水清、ZZ Pink、天道酬勤、黄家珍、8768、英子、木木、韩梅、陈春梅、秀、岁月如歌，恭喜以上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凭借我们屏幕上方的这个截屏，前往。这个相关的门店去领取啊，这个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这个门店的地址就在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联系电话18997170583，还有我们城中区啊是农建巷2-10号啊，农建巷2-10号。哎，我们城东区在果洛路3-1号啊，大家凭借自己的微信名啊，然后呢以及屏幕的截屏去领取啊，请不要冒领啊。

那么刚刚呢，我们拨打电话的几位听友，稍后我们会以短信的形式啊告知您。那刚刚已经在直播间里面截屏的朋友啊，我就不发信息了，好吧？

好，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领取的地点啊，门店。此刻也要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城中区农建巷2-10号，城东区果洛路3-1号。好，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领取奖品的门店啊。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再来咨询，好吧？我们的门店地址啊，城中区农建巷2-10号。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城东区果洛路3-1号，任选一个地方就可以啦。好，还有不明白的吗？还有不明白的赶快来回复一下哈。

好了，朋友们，那么恭喜以上获奖的听友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那我是邓布利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那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哈，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哈来联系我们。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三顾茅庐，刘备终于得到了自己的军师，那就是卧龙先生诸葛孔明诸葛亮。诸葛亮略显高傲的姿态让关羽和张飞看着不舒服，其实刘备的内心也不是太吃准，仅仅是听说，并未亲眼看到。有那么句老话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拿事实说话比什么都强。正好曹操来兵要攻打刘备，诸葛亮早已经了然于胸。分配完任务之后，张飞不信，关羽也疑惑，但赵云在执行。这时天色已晚了，浓云密布，又没有月光，秋风也越刮越大。夏侯惇只顾率兵向前冲杀，李典在后面看到道路狭窄，两边都是芦苇，对于禁说：轻敌的人必败，这里道路窄，草木丛生，如果他们用火攻怎么办？于禁听了也觉得有道理，我上前去和都督说，你让后军先停住。李典勒住马，回头大叫：后军先停下！人马正向前冲呢，哪里拦得住？于禁拍马向前，大叫：前军都督，先停一下！夏侯惇见于禁从后边跑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于禁说：这里道路狭窄，草木丛生，要防止敌人火攻啊！夏侯惇猛然醒悟，立即下令军马停下。话还没说完呢，只听背后喊声一片，大火已经烧了起来，随后两边的芦苇也着了火，霎时四面八方都是火海，又赶上风大，火借风势，风助火势，火势是越来越猛啊。曹军兵马自相践踏呀，死得不计其数。赵云又率兵杀了回来，夏侯惇拼死冲出了火场跑了。李典见势头不好，急忙跑回博望城，路上被关羽拦住，两人站在一起。李典在混战中夺路逃走，于禁见运粮草的车辆被火烧着了，就从小路逃走了。夏侯兰、韩浩来救粮草车，正遇上张飞，张飞一枪刺死夏侯兰，韩浩急忙逃走。两军一直杀到天亮才收兵，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夏侯惇收拾残兵回了许昌。这回经过大战的实践，关羽和张飞都服气了。
1: 孔明真了不起啊。
2: 对呀。
0: 收兵回营，走了不到几里路，看见糜芳、糜竺率众人簇拥着一辆小车，孔明呢端坐在车中。关羽、张飞下马拜倒在车前，不一会儿，刘封、赵云、刘备、关平等人也都率兵赶来，把所获得的粮草辎重分赏给将士，班师回新野。新野百姓都在道路两旁

上跪拜，说：“我们能保平安，都是因为刘使君得到了贤人的帮助啊。”孔明回到新野，对刘备说：“夏侯惇被打败了，曹操必然亲自率领大军来报仇。”刘备问孔明抵挡曹兵的计策，孔明说：“新野这个小县不能长久住下去，最近听说刘景升病情危重，可以趁这个机会夺取荆州来安身。”这我受刘景升的大恩，怎么忍心夺取他的地盘呢？现在如果不去夺，后悔就来不及了。唉，我宁可死，也不做忘恩负义的事。那以后再商议吧。夏侯惇兵败回到许昌，让人把自己捆绑起来，去见曹操，跪在地上请罪。曹操给他松绑，夏侯惇说：“我遭到诸葛亮的诡计，被他用火攻打败了。”曹操看着夏侯惇：“你自幼习武练兵，怎么不知道遇到狭窄的地方要防备火攻呢？”李典、于禁曾经提醒过我，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曹操赏赐了他们二人。夏侯惇说：“刘备是心腹大患，要赶紧除掉他。”我所忧虑的正是刘备、孙权，其他人都不用介意。现在应当趁机扫平江南。”于是传令起兵50万，令曹仁、曹洪为第一队，张辽、张合为第二队，夏侯渊、夏侯惇为第三队，于禁、李典为第四队，自己领兵为第五队，每队各领兵10万人，又命令许褚领兵3000人做先锋。孔融劝阻说：“刘备、刘表都是汉室宗亲，不能轻易讨伐。孙权虎踞江东6郡，而且有长江天险，也不容易取胜。丞相兴兵不义，恐怕会令天下人失望啊。”曹操愤怒地说：“这些人都是逆臣，怎么能不讨伐？”斥退了孔融，下令：“如果有人再来劝阻，定杀不饶。”孔融出了相府，仰天长叹说：“最不仁义的军队去攻打最仁义的军队，怎么能不失败呢？”有人听到后告诉了御史大夫西律。西律常被孔融慢待，心里正恨他呢，就将这话告诉了曹操，又说：“孔融平日经常辱骂丞相，又与祢衡关系很好，祢衡称赞孔融是当今的孔子，孔融称赞祢衡是颜回复生，祢衡侮辱丞相就是孔融指使的。”曹操大怒，下令去捉孔融。孔融的两个儿子年龄都不大，这时正在家里对坐下棋。孔融左右的人急忙来报告说：“你父亲被抓去了，就要杀头，二位公子为什么不快点躲避？”二人说：“鸟窝被打破了，难道还会有不破的蛋吗？”话还没说完，

0: 就有人来将孔融的家人和两个儿子都抓去杀了。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刘表病重，派人来请刘备，刘备便领着关羽、张飞到荆州去见刘表。刘表躺在卧榻上，有气无力。
2: 我已病入膏肓，命不久矣。我儿子没什么才能，恐怕不能继承父业。我死之后，先帝可以治理荆州。
0: 刘备哭着下拜说：
2: 我应当竭力辅佐先知，怎么敢有别的想法呢？
0: 正说着，有人报告说曹操亲自统帅大军来到。刘备急忙辞别刘表，连夜赶回新野。刘表在病中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商议要写遗嘱，令刘备辅佐长子刘琦为荆州之主。蔡夫人听了大怒，让蔡瑁、张允把住外面大门，不准别人进入。刘琦在江夏听说父亲病危，赶回荆州，刚到门外，蔡瑁挡住他说：
3: 公子奉命镇守江夏，责任重大，现在擅离职守，如果东吴兵马来攻打怎么办？你要是进去见主公，主公必然生气，病情加重，那你就是不孝了，赶快回江夏吧。
0: 刘琦站在门外大哭一场，上马回江夏了。刘表病势危急，想见刘琦也见不到，到了八月就死了。刘表死后，蔡夫人与蔡瑁、张允商议，写了假遗嘱，立小儿子刘琮为荆州之主，然后大办丧事。刘琮刚14岁，却很聪明，他召集众人说：
4: 我父亲去世了，还有兄长刘琦在江夏，叔父刘备在新野，你们立我为主，要是兄长和叔叔兴兵来问罪，怎么解释呢？
0: 幕官李圭说：
5: 公子说得好，现在发丧到江夏，请大公子刘琦做荆州之主，命刘备一同处理事务，北可以抗曹操，南可以拒孙权，这是万全的策略呀。
0: 蔡瑁呵斥他：
3: 你是什么人，敢胡言乱语，违逆主公的遗命。
0: 李圭大骂：
5: 你内外勾结，假造遗命，废长立幼，眼见荆襄九郡葬送在你们蔡氏手里。
0: 蔡瑁大怒，喝令左右推出斩首。李圭至死大骂不绝。蔡瑁立刘琮为主，蔡氏一家夺得了荆州兵权，又命至忠邓毅别驾刘先防守荆州。蔡夫人和刘琮一起到襄阳驻扎，以防刘琦、刘备来攻打，把刘表安葬在襄阳城东，也不给刘琦、刘备发讣告。刘琮到了襄阳，刚刚住下，就有人报告曹操率大军杀来。刘琮大惊，请蒯越、蔡瑁等人来商议。
6: 东曹院傅训献计说：
5: 不如将荆襄九郡献给曹操，曹操必然厚待主公。
4: 刘琮斥责说：这是什么主意？我继承先父的基业，哪能随便送给别人？
0: 蒯越说：父训说得对，现在曹操借朝廷的名义南征北战，主公心力外患没有除去，内忧不断。荆襄的百姓听说曹兵打来，没等开战就先害怕了，哪能打得过曹操呢？
4: 你们的话我不是不听，只是先父的基业一旦送给他人，怕要让天下人耻笑了。
0: 刘琮话还没说完，一个人昂首走进来说：
6: 父训蒯越说得好，为什么不听他们的？
0: 众人一看是王粲。王粲身材矮小，小时候有一次去见中郎蔡邕，当时蔡邕家高朋满座，听说王粲来了，急忙去迎接，鞋都穿到了。宾客吃惊地问：
5: 蔡中郎为什么这样尊敬这个小子呢？
0: 蔡邕说：这人有奇才，我都不如他。王粲博闻强识，看过一遍道旁的碑文就能记下来。后来因为躲避战祸来到荆襄，刘表待他为上宾。王粲问刘琮：
6: 将军能不能敌得过曹操？
0: 刘琮说：敌不过。
6: 曹操兵强将勇，足智多谋，现在率领大军南下荆襄，我们既然无力抵抗，傅蒯二人的主意才是长久之策，将军不要迟疑。
4: 这先生指教的对，但是要禀告母亲大人知道。
0: 这时蔡夫人从屏风后走出来说：
1: 既然王粲、傅训、蒯越三人意见相同，就不用告诉我了。
0: 于是刘琮写下投降书，命宋忠去给曹操送信。曹操接到刘琮的投降书，心中大喜，重赏了宋忠，让他回去叫刘琮出城迎接，答应让刘琮永远掌管荆州。
5: 宋忠离开曹操军营回荆襄，正要渡江，忽然看见关羽率领一队人马来到。
0: 宋忠本想回避，却被关羽叫住了，细问了荆州的事。宋忠开始还想隐瞒，后来见关羽一再盘问，只得将刘琮投降的事从实说出。关羽听了大惊，立即捉拿宋忠到新野见刘备。刘备听了大哭。张飞说：
7: 事情已经这样了，先斩了宋忠，起兵渡江，夺取襄阳，杀了蔡氏和刘琮，然后再与曹操交战。
8: 你先别说了，我自有主意。
0: 刘备心情正忧烦，忽然传报刘琦派一级来了。刘备亲自把他迎了进来。一级说：
9: 要是这样，使君不如以吊丧为名带兵去襄阳，等刘琮出来迎战，把他捉住，杀了他的同党，荆州就归使君了。
0: 孔明说：一级说的对，主公可以按他的话去做。刘备流泪说：
8: 我兄长临危时托孤给我，现在我要是抓了他儿子，夺了他的地盘，我死后到了九泉之下，有什么面目再见我兄长？
0: 孔明正色道：
10: 如果不夺取荆州，现在

0: 曹兵已经到了宛城，怎么拒敌呢？不如先去樊城躲避一下。正商议时，探马又来报告说，曹兵已经到博望了。刘备急忙让一级回江夏整顿军马迎敌，又与孔明商议抗曹的计策。孔明说，主公请放心，上次一把大火烧了夏侯惇一半人马，现在还要让曹操中这条计，我们不能在新野住了，不如早点去樊城。于是派人到四门张贴榜文，无论老幼男女，愿意走动都跟随大军一起去樊城躲避曹兵。派糜竺去河边调拨船只，救济百姓，派糜竺护送将军们的家眷到樊城。孔明命关羽率领1000军马去白河上游埋伏，让军兵们带着布袋装上沙土，筑坝截住白河水。到明天三更后，听到下游人喊马嘶，就放水淹曹兵。又令张飞率领1000军马去柏林渡口埋伏，那里水流最慢，曹军被淹必定从那里逃难。再派赵云率领3000军兵分为四队，赵云自己率领一队埋伏在东门外，其他三队分别埋伏在南北西三门，先在城中人家的房屋上藏好硫磺这些引火之物。曹军进城后一定会住在民房中，明天黄昏后就会有大风，看见起风就命令南北西三门的伏兵把点着火的箭射进城去，等城中大火烧起来，就在城外呐喊助威，只留东门放曹兵出去，赵云在东门外从后面杀出来。天亮后和关羽张飞会合，收兵回樊城，令糜芳刘封带领2000军马，一半打红旗，一半打黑旗，去新野城外30里雀尾坡前驻扎。一见曹军来到，红旗军走在左面，黑旗军走在右面，曹兵疑心必然不敢来追，两队再分头埋伏起来，看见城中起火就冲出来追杀败兵，然后再去白河上游接应。孔明派完兵后与刘备登高瞭望，等候胜利的消息。要知后事如何，这一战能不能胜，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

0: 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很遗憾的是，一代英雄刘表病重身亡。但是虽然病重身亡，可自己的家业却一直被别人惦记着，他没能把他的继承权顺利地转给他的大儿子，而是被蔡氏蔡瑁独揽自己的手中，最终交接给了自己的小儿子刘琮。刘琮刚年满14岁，虽然聪明，但是总体的战略观点没那么成熟，他看不了那么远。很遗憾的是，蔡氏一族的人也没能看得太远，只是为了眼前的苟且和生存就打算投降了。投降的消息报到曹操那里，曹操万分高兴，刘表的事情就已经解决了，荆襄大帝一定在自己的囊中，那么接下来就要集中兵力收拾刘备。刘备现在此时是曹操的眼中钉肉中刺。第二次曹军来犯，曹仁曹洪率领10万大军为前队，前面有许褚的3000铁甲军开路，浩浩荡荡杀奔新野。中午来到了雀尾坡，望见坡前的大队兵马都打着黑红旗号，许褚勒住战马，命令停止前进，前面一定有伏兵。许褚去报告曹仁，曹仁说，这是孔明设的疑兵，肯定没有埋伏，你快速前进，我率兵随后赶到。许褚又回到坡前领兵杀来，追到山下却一个人也不见了，只听到山上有人在大吹大擂，抬头一看，见山顶上有2把伞盖，左边刘备，右边孔明，二人正对坐着饮酒呢。许褚大怒，率兵马向山上冲来，却被雷木炮石打下来，冲不上去呀。曹仁领兵到来，看天色已晚，下令攻进新野城中驻扎。军兵来到城下时，只见四门大开，有意思啊，曹兵冲进城中并没有遇到阻拦，城中也看不到一个人，竟然是一座空城。曹洪说，刘备一定是带着百姓逃跑了，我们就先住在这里。这时军兵们都已经又饿又累，纷纷去找房子做饭，曹仁曹洪就住在县衙里。初更刚过就刮起了大风，守门的军兵报告起火了。曹仁说，这一定是做饭不小心失了火，不要惊慌。话还没说完呢，又有军兵报告说，南北西三门都起火了，哎呦，这可严重了。曹仁急忙命令众人上马，这时已经是满城火光了，一片通红。曹仁听说东门没火，急忙率领兵将逃出东门，军兵自相践踏，死伤无数。曹仁刚逃出城，背后一声呐喊，赵云率兵赶来，杀呀，杀曹操啊。两军相遇，一场混战，曹兵无心拼杀，纷纷逃命。糜芳又率军兵杀来，曹仁大败，夺路逃走，又遇上刘封率兵截杀了一阵。到四更的时候，哎呦，人困马乏，军兵逃到白河边上， 幸好河水不深啊，人喊马嘶，是争抢着下河。哎，你等一等，哎呀，你别推我，你别推我。关羽在上游截住了河水，黄昏时望见新野起火，四更时忽然听到下游人喊马嘶，急忙令军兵一起拉开布袋放水。滔天大水向下游冲去，曹军人马都被淹没在水中。曹仁率领众将寻找水势小的地方逃命，刚到柏林渡口就被张飞拦路截住厮杀。许褚带人马赶到救出曹仁，夺路逃走。张飞赶来与刘备、孔明会合，一齐渡河向樊城进发。孔明命人烧掉船只竹筏，曹仁收拾起残兵在新野驻扎，派曹洪去见曹操报告战况。曹操大怒，立即发动三军到新野安营扎寨，下令士兵一边搜山一边填塞白河，又命令大军分为八路一起去夺取樊城。刘烨献计说，丞相刚到襄阳，要先收买民心，刘备已经把新野百姓带到了樊城，我军攻进去会杀伤两县百姓，不如先派人招降刘备，刘备不降也显出了我们的爱民之心，如果刘备投降，荆州不用征战就可以安定了。曹操采纳了他的意见，问派谁做使者呢？刘烨说，徐庶与刘备交情深厚，为什么不派他去呢？曹操说，哎，他去了恐怕不回来，他如果不回来就会被别人笑话，丞相放心。曹操招来徐庶说，我想踏平樊城，又可怜老百姓的生命，先生去说服刘备，如果肯来投降就可以免去罪过，赏赐官爵，如果执迷不悟，士兵和百姓一起杀戮。我知道先生忠心讲义气，所以请先生去一趟，希望先生不要辜负我。徐庶接受命令去了。徐庶来到樊城，刘备、孔明接见了他，共同叙说了以前的事情及友谊。徐庶说，曹操让我来招降使君是假装收买民心，现在他兵分八路，樊城恐怕保不住了，还是快做其他打算吧。刘备想留住徐庶，徐庶说，我如果不回去就会惹人笑话，现在老母亲已经故去了，我一直很悔恨，我虽然身在曹营，但发誓不为他出谋划策，先生有卧龙辅佐，还愁成就不了大事吗？我告辞了。刘备不敢强留，送走了徐庶。徐庶回到曹营见了曹操，说刘备没有投降的意思。曹操大怒，当天起兵进攻。孔明说，可以放弃樊城去夺取襄阳，可是老百姓跟随我们这么久了，怎么忍心抛弃他们呢？派人告诉百姓，愿意跟随的可以一同去，不愿意去的 可以留下。先派关羽到江岸准备船只，又派孙乾、简雍在城中宣传动员百姓。两县的百姓一起大呼：“我们即使死，也愿意跟随使君。”当天，刘备率领人马、百姓扶老携幼，一起渡过滚滚江河，两岸哭声不断。刘备在船上看到这个景象，大哭说：“因为我一个人，让老百姓遭受这样的大难，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说着就想投江，左右的人急忙拉住他。听到这事儿的，没有不哭的。刘备的船到了南岸，回头望见百姓还有没渡江的，望着南岸哭泣。刘备忙令关羽渡江去接百姓，然后才上马。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到了襄阳东门，刘备勒住马大喊：“刘琮贤侄，我是想救这些百姓，没有其他的想法，请快开城门。”刘琮听说刘备来了，吓得不敢出来。蔡瑁、张允来到城楼上，下令士兵乱箭射下。城外的百姓都望着城楼哭泣。这时，城中忽然有一员大将带着几百人冲上城楼，大喊：“蔡瑁、张允卖国贼，刘使君是仁德的人，现在是为了救百姓来投靠，为什么拒绝？”大家一看，这人身高八尺，脸红得像大枣，他叫魏延，字文长。只见魏延挥刀砍死了守门的将士，打开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进城，我们一起杀了贼人！”张飞就想进城，刘备急忙阻止说：“哎，不要惊动百姓。”魏延只顾招呼刘备军马进城，这时城内一员将领飞马引军而出，大喊：“魏延，竟敢造反作乱，认识我文聘吗？”魏延大怒，提着大刀跃马上了交战，两边的军兵在城边混战，喊声震天。唉，本想保护百姓，却害了百姓，我不想进襄阳了。孔明说：“江陵是荆州的要害，不如先去夺取江陵。”这正合我的心意。于是领着百姓向江陵走去。襄阳城的百姓有很多人趁乱逃出城来，跟着刘备走了。魏延与文聘交战，手下的士兵都有损伤。魏延纵马逃跑，找不到刘备，投奔了长沙太守韩玄。刘备带领军民十多万人行走，大小车子几千辆，挑担背包的人不计其数。途中路过刘表的墓地，刘备率领将士在墓前拜祭，哭着说：“受辱的弟弟刘备，没有德行和才能，辜负了哥哥的重托，罪行在刘备一个人身上，与百姓无关。希望哥哥的英灵能挽救荆襄的百姓。” 话语极其悲痛，军民没有一个不流泪的。突然有人来报告说，曹操大军已经到樊城驻扎了，现在正派人收拾船只，今天就要渡江赶来。许多将领都说，江陵是要地，可以坚守，现在带着几万百姓每天走十多里路，什么时候才能到江陵呢？如果曹兵追上，怎么能迎战敌军呢？不如暂时放弃百姓先走吧。刘备哭着说，干大事的人必须以人为根本，现在百姓都跟随我，怎么能丢下他们呢？百姓听了刘备的话非常感动。刘备带着百姓缓慢行走，孔明说，追兵很快就到，派云长去江夏向刘琦求救，让他快派兵乘船赶到江陵。刘备同意了，马上写信命令关羽同孙乾带领300名士兵去江夏求救，命令张飞断后，赵云保护家人，其余的都与百姓同行，每天走10里就休息。

0: 一报刘琮说，将军已经投降，刘备又逃走了，曹操必然松懈，没有准备。将军派出精兵，在险峻的地方攻打，可以抓住曹操。抓住曹操，就威震天下了。中原虽然广阔，传下檄文就可以夺取，这是难得的机会，不能失去。刘琮把这话告诉了蔡瑁，蔡瑁呵斥王威说，你不知道天命，怎么敢说这样荒谬的话呢？王威怒骂说，卖国贼，我恨不能生吃你的肉。蔡瑁要杀王威，被蒯越劝住了。蔡瑁与张允去樊城拜见曹操，样子十分谄媚。曹操问，荆州的军马钱粮现在有多少？蔡瑁说，马军5万，步军15万，水军8万，共28万，钱粮大半在江陵，其他各地的钱粮也能供给一年。战船有多少？是谁掌管？大小战船有7000多只，我们二人掌管。曹操便封蔡瑁为镇南侯、水军大都督，张允为祝顺侯、水军副都督，二人高兴地拜谢。曹操说，刘景升死了，他儿子又降顺了，我要奏明天子，让他永远做荆州的主人。二人高兴地退出了。荀攸说，蔡瑁、张允是谄媚的小人，主公为什么还封他们显赫的爵位，让他们训练水军呢？曹操笑着说，难道我看不出这样的人？只因为我所率领的北方兵不会水战，所以用这两个人，等训练完士兵后另有打算。蔡瑁、张允回去见刘琮，说曹操要保住将军，永远镇守荆襄。刘琮非常高兴，第二天与母亲蔡夫人捧着印绶兵符，亲自渡江迎接曹操。曹操率领将士驻扎在襄阳城外，蔡瑁、张允令襄阳的百姓烧香拜接。曹操进城坐下后，立即把蒯越招到面前，说，我不喜欢得到荆州，喜欢到其他地方住。封蒯越为江陵太守、樊城侯，其他官员也封了官。然后封刘琮为青州刺史，令他立即启程。刘琮听了大惊，推辞说，刘琮不愿意做官，愿意守在父母的故乡。
1: 青州离京都很近，让你在那里做官，可以避免在荆襄被人谋害。
0: 刘琮再三推辞，曹操不准，刘琮只好与蔡夫人一起去青州。只有原来的大将王威跟随，其他官员都到江口送行。曹操又嘱咐于禁领人骑马追杀，于禁领兵追上刘琮母子，命令军兵杀掉他们。王威奋力相拼，被重兵所杀，军兵杀死了刘琮及蔡夫人。曹操又派人到隆中寻找孔明的家眷，没有找到。原来孔明早已经派人护送到三江，隐蔽起来了。曹操更加憎恨孔明了。
1: 刘表

辛苦攒下的家业最终还是被刘琮败光了，而刘琮和他的母亲蔡氏也没有得好下场，最终被曹操斩尽杀绝，这叫斩草除根啊。刘琮怎么也没想到，他用父亲留下的这点家业为自己换来的是一道催命符。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

0: 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B 超神探贾立群第一集，从锅炉房到小黑屋。上午8点，城市的早高峰刚刚开始，但位于北京儿童医院的门诊楼里已经挤满了抱着孩子来看病的家长，他们中不少人凌晨就动身前往这里，甚至千里迢迢从其他城市赶来。这所最权威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儿科医院，每天接诊数千名患儿，其中许多人是专门冲着超声科而来。超声科在许多医院是边缘的辅助科室，为什么在这里却备受追捧呢？或许这天发生在超声科的一件小事可以让您知道原因。
1: 你们领导呢？叫你们领导出来。
2: 哎，这位家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我说这个检查不对。
2: 没有问题啊，都是根据医生要求做的 B 超检查呀。
1: 不是，你们这个 B 超机器牌子不对。
2: 我们医院的 B 超机都是这个牌子，完全符合国家要求。
1: 大夫在我们的检查单上明明写了贾立群 B 超，哎，你们这台机器根本不是贾立群这个牌子啊。你说啊，我们大老远从外地过来，如果检查的不准，你们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2: 原来您说的是这个呀。这台机器的确不是贾立群牌的，但是它加上我的确就是贾立群 B 超了。
1: 哎呦，我没空跟你开玩笑行吗？我要找你们领导。
3: 这位家长，你眼前的这位就是我们的领导贾立群主任。
1: 啊，贾立群是人名？哎，都说贾立群 B 超是最准的啊，原来说的是您呐。对不住对不住，我刚才啊不甘跟您急赤白脸的。
2: 没关系没关系，孩子生病嘛，最着急的就是家长，赶紧拿着孩子 B 超结果回诊室找大夫吧，别耽误孩子病啊。
1: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3: 师傅，这都是第几个把您的名字当成设备牌子的病人了？要不说您是我们超声科的活招牌呢。
2: 哎呀，管他是活招牌还是死招牌呢，我唯一的梦想啊，就是让孩子们的身体更好，成长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相信这也是千千万万个患儿家庭的梦想，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0: 贾立群被称为 B 超神探，不是因为他新发明了 B 超机，而是因为任何一台普通的 B 超机都能在他的手里化腐朽为神奇。接诊患儿30多万名，确诊7万多例疑难病例，挽救2000多个急重症患儿的生命，这是官方语系里对贾立群从事 B 超检查30余年的概括。贾立群 B 超的确诊率几乎是100%。外科大夫碰到疑难病例，首先想到的也是让贾立群大夫给看一下。但 B 超神探并非一日

0: 造就。几十年前，那个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汽车连烧锅炉的小伙子，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走上从医这条路。
1: 小贾，这么忙什么呢？
2: 哎呦，团长好。
1: 哎，别紧张啊，我注意你很久了，知道你在锅炉房里用废木板搭了个只能放下课桌的小阁楼，晚上没人的时候就一边看着锅炉，一边窝在这里头写写画画的，好奇你在忙活什么呢？
2: 团长，我一直喜欢看书，兵团能找到的书少，我爸知道了就手抄了一些个寄给我，我没事就做做题，他说呀，甭管干什么多学点，以后肯定用得着。
1: 啊，嘿，真不愧是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孩子啊。我记得你从北京申请来咱兵团的时候还不到16吧。
2: 啊，对，我从小就对无线电有兴趣，想跟我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工程师，所以就想到咱们兵团来锻炼锻炼。
1: 啊，你这想法是好的，但是你也没想到被分到这汽车连，方向盘都没摸一下呢就被派来烧锅炉了吧。哎呦，这5米多高的大锅炉别说烧了，你之前肯定连见都没见过啊。
2: 团长，让您笑话了啊。
1: 哎，我这个不是笑话你啊，这是在夸你呢。
2: 哦，
1: 谁都知道烧锅炉是苦差事，但是你在这个岗位一干那就是5年，并且干的是有口皆碑。我经常听到其他人反映，只要是小贾值班，连队里每张炕铁定都烧得暖暖和和的。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哎，就这样没了。哎，我可等着你坦白从宽呢啊。
2: 啊，
1: 就把你给吓的
2: 啊。
1: 哎呀，我刚才可都看见了，你偷偷摸摸写什么东西藏在那本书下边啊，是吧？不打算让我看看？
2: 哎，不是不是，我没写完呢，我不好意思给您看。
1: 哎，今天不给我看我以后可就不干了。
2: 那给您。
1: 嗯，我是来自黑龙江兵团的一名新学员，是一名共青团员，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纸上的东西一般是空洞的，我要在今后的岁月里用实际行动描绘一份有丰富内容的入党申请书。嗯，哼哼，小伙子很有觉悟啊，值得表扬。
2: 那您批准我入党吗？
1: 小贾，那你先跟我说说为啥要入党。
2: 我在兵团这几年看到连队里的很多老党员，凡是苦活累活都冲在前面，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也想更加靠近党组织。
1: 可是我觉得你还欠缺了些东西啊。
2: 什么东西？我一定努力补上。
1: 知识。哎，兵团能教你技术教你品质，但唯独知识你得到学校里去学。是这样啊，最近团里啊有个名额可以推荐到北京去上大学，你愿意吗？
2: 上大学？可是我资历那么浅。
1: 哎，学习面前不搞什么暗自排辈儿，再说了你年轻脑袋瓜好使，我们还等着你学成归来指导我们工作呢。这份入党申请书啊，我也希望你能在武装自己大脑之后再郑重地重新交出来。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1974年，贾立群被兵团推荐回北京上大学，这个机会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遵循儿时的梦想，贾立群报了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无线电系，但阴差阳错，最后被北京第二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前身儿科系录取。就像之前偶然被带进锅炉房一样，贾立群又一次被带到了从没接触过的医学面前。这一次他又将如何抉择呢？
3: 哎呦，这么快又到点儿起床了。
4: 哎，这贾立群，你有病啊你，露个裤 哭着头睡觉去。
2: 啊？哦哦，我昨天晚上复习解剖知识点，借了个颅骨回来参照，我就看着看着睡着了，嘛大惊小怪的。
4: 我说你用得着这么用功吗？啊，每天晚上数你学的最晚，还整这个，哎，凑合凑合能及格不就行了吗？
2: 那怎么能行呢？我们以后要当大夫的，万一给人治错了怎么办？
4: 哎，哎，你的志愿不是要当工程师吗？这阴差阳错才读了医，你还真准备以后当大夫呀？
2: 只要努力付出，干什么都能干出名堂。打从进了医学院那天起，我的梦想就成了当一名好医生。
4: 哎，行，您这么有抱负，我祝您前程似锦。我呀，嘿，轻轻松松换个工作就行。
0: 贾立群干一行爱一行的轴，让很多人不理解，但他清楚，只要是他认准的事情，就要做到最好。这是对未来病人的负责，对他自己的交代，更是对回北京上学这个机会的回报。1977年，贾立群从医学院毕业，满怀信心地进入北京儿童医院工作，期待在医治患儿上有所建树。可是上天再次给他开了个玩笑，苦学数年的他竟被分配到放射科这一边缘科室。他如万千踏出学校的青年一样迷茫惶恐，专业方向不符，在这儿能干出什么来呢？
4: 哎，我说什么来的？真是不用那么用功。你看，这毕业分配全凭运气。你费了那么半天劲，被分到放射科，我反而被分到门诊了。
2: 嗯，那恭喜你。行了，你慢慢换衣服啊，我先回放射科了。
4: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开不起玩笑啊？那么着急去小黑屋吃射线，干嘛呀？
2: 我觉得什么都能开玩笑，但是治病救人不能开玩笑。你现在在门诊，这态度得改一改。
4: 哟，你放射科的来教育我们门诊的？
5: 哎，怎么还磨叽呢？该查房了。
4: 好嘞，主任，我这就来。
5: 贾立群，你怎么不动弹？
2: 我也能去啊。
4: 就是，他一个放射科的去查什么房啊？
5: 今天是朱福堂院长亲自带着几个不同科室的年轻医生一起查房，能学不少东西呢。赶紧抓紧时间啊！
2: 哎，好，
4: 去。就算能跟着查房，也是白费功夫。
0: 贾立群并没有将同学的鄙夷放在心上，他还记得多年前父亲对他说过的那句话：甭管干什么，多学点，以后肯定用得着。更何况，这次亲自给他们传授经验的朱福堂院长，是中国现代儿科学的奠基人。贾立群坚信，哪怕听朱福堂院长一句话，都会获益匪浅的。
6: 啊，小朋友，今天怎么样啊？啊？
7: 朱爷爷好。我还有点咳嗽。
4: 八床是肺炎，今天是住院的第三天。注射阿奇霉素和甲强龙已经有好转了。
6: 小朋友，来，你看呢？爷爷呀，一直在手里藏了一个探测器，你摸摸，温乎不温乎啊？
7: 温乎。
6: 啊，那让爷爷用它找找你肚子里有什么宝藏啊，好不好啊？
7: 好。
4: 用手把听诊器捂热了再听，多费时间。这么多病人，这个速度查房要查到什么时候？
2: 哎，我觉着朱院长这样挺贴心的，孩子不比大人，那看病得哄着呀。
6: 现在的年轻人挺上进呐，一直是在讨论病情。 你是门诊的吧？来，你来说说，这个孩子具体是什么肺炎呢？
8: 是支气管肺炎。
6: X 光有什么特点呢？
8: 这个孩子的胸片。
6: 做大夫，要把每个患者的情况记在心里，光靠纸记是没用的。刚才的问题，你来回答。
2: 我，
6: 就是你。
2: 支气管肺炎主要是肺泡内有炎性的渗出，大多数是沿支气管蔓延而侵犯小叶、肺段或者大叶。X 线摄像可表现为非特异性小斑片状肺实质浸润阴影，以两肺下叶、心膈角区及中内带较多。小斑片病灶可部分融合在一起，成为大片状浸润影，甚至可类似截断或大叶肺炎的形态。若病变中出现较多的小圆形病灶时，就应考虑可能有化脓性感染存在。
6: 嗯，非常好。我之前没见过你啊，你是哪个科室的？
2: 我是放射科的贾立群。
6: 啊，放射科是非常重要的科室。别看只是一间小黑屋，但你们的检查结果将直接影响患儿的病情诊断和后续的治疗方案，要认真对待啊。
2: 是。
9: 朱福堂院长的专注和一丝不苟，让一直困惑贾立群的心结瞬间解开。他懂得了，只要为了孩子恢复健康，每个岗位都很重要，都该倾尽职责。儿童医院建院时间早，有很多有经验的老大夫都是5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不但教会了贾立群怎样做事，更教会了他怎么做人。老医生们经常在医院看书学习，有时候就算晚上不值班，回家吃完饭也会回到医院继续研究。在前辈的影响下，贾立群也跟着拼命学习，努力让每一个患儿都能得到准确的治疗。1988年，医院新添了第一台 B 超机，贾立群被抽调去组建 B 超室。当时儿科 B 超在国内几近空白，那时贾立群连 B 超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一切只能从头学起，常常在休息时间到手术室看手术，还把手术中切下来的标本拍成照片，晚上回到家，对照 B 超图像研析。
10: 哇，立群，你研究什么呢？都这个点了，你还不睡觉？明天还要上班呢。
2: 哎呦，对不起啊，把你吵醒了。我这是在研究最新的 B 超技术呢，一兴奋就睡不着了。
10: 啊 ，B 超？
2: 啊，这个是国内刚引进的一种诊断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 X 光，小孩腹壁薄，超声诊断不仅确切，孩子们还不用吃射线了，有了这个，孩子们诊断就更方便了。
10: 你呀、啊、你，一说起工作来呀，就什么都不顾了。
2: 不是，咱们现在也有孩子了，以己度人，我比以前更能够体会那些患儿家长的心情了。研究透了 B 超的门道，就能够帮助更多的患儿，早确诊，早治疗，这是我想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事。
9: 这一年，贾立群终于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鲜红的党旗下，他握紧右拳，庄严宣誓，从锅炉房到小黑屋，做一名好医生，守护患儿的健康。这颗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在 B 超机前，贾立群一干就是30年，在这个看似边缘却无比重要的岗位上，他遇到过怎样的难题和成就呢？让我们下回再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
2: B 超神探贾立群第二集，火眼金睛。上回我们说到，从兵团锅炉房走出来的贾立群，在从医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将看似边缘的放射科工作看得无比重，深知不论在什么岗位，只要能为患儿诊断做出贡献，都是值得下苦功的。贾立群将全副心思放在医治患儿身上，将每个经他手检查的患儿当成自己的孩子。像他这样的医生太少了，有时候甚至会产生一些误会，比如这天就发生了一件事。那时已经半夜了，安静的急诊室里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家长的哭喊声。
3: 我说你这个人干什么，把我们家孩子放下。
4: 快救人救人。
5: 贾大夫，这怎么回事啊？
3: 他就是个贾大夫，我们孩子做个 B 超，他一句话不说抱起来就跑，这是要抢孩子啊？
4: 孩子严重血性腹水，必须马上抢救，快。
5: 哎，好，把孩子推进去。
3: 哎，你们干什么呀？哎，你们这是什么医院？怎么还联手抢孩子啊？
4: 您听我解释，孩子情况非常危险。
3: 我不听你的，你就是一 B 超大夫，懂什么？我要找你们领导把我们家孩子救出来。
4: 我刚才给孩子做 B 超检查的时候，一开始怀疑孩子是腹水，但仔细一看发现竟然是
3: 腹内。胡说八道，你当这是武侠小说受内伤啊？啊，还腹内出血，别想忽悠我。
5: 孩子家长，赶紧补一个手术同意书，孩子的情况非常危险。
3: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孩子刚进去就昏迷了，我们立刻进行了抢救，腹部一打开发现肚子里全是血，多亏了贾大夫，再晚一会儿孩子就没命了。
3: 我贾大夫，原来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谢谢你，谢谢你，你这是救了我们一家的命啊。
5: 哎呀行了，现在孩子已经救过来了，你啊赶紧跟着我们的医护人员去那边办手续吧。
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4: 幸好赶上了。
5: 哎呀，你也是，没跟人家家长说清楚就自己把孩子给抱回来了，万一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你要承担多大风险
4: 啊？那孩子病重的不行了，家长不明白，可是咱医生懂啊，我们得对病人负责呀。
5: 哎呀，真是拿你没办法了，要是真遇到医患纠纷，我看你怎么办吧。
4: 嗨，只要孩子的病能得到及时救治，我怎么都行。
2: 贾立群带着对患儿负责的初心努力钻研，通过在自己身上反复试验，在回声高低、液体清浊、血流性质和流速、脏器大小和形态中摸索出了儿童超声图像的特点规律，成为我国儿童超声领域的拓荒者，有时候甚至还可以 为负责诊断的门诊医生查漏补缺。
6: 哎呀，你跟着我干什么呀？我这门诊忙着呢。
4: 不是，你看看这个孩子 B 超，他绝对有问题。
6: 有什么问题啊？我都诊断了，那个孩子是肠道息肉。你怎么不依不饶的呀？总是还撺掇小孩家长一起来找我的麻烦。
4: 这怎么能找你麻烦呢？你们门诊和我们超声科的工作目的都一样啊，都是为了让孩子们得到准确的诊断和治疗嘛。
6: 嘿，上次你大闹人家急诊室，这次你又来教我怎么看病吗？啊，嘿，哎，你可别忘了啊，这里不是你们超声科的地盘。
7: 哎，怎么了？那么多病人家属看着呢，吵什么？
6: 主任，贾立群没事找事儿，非得让我给一个23天大的得了肠道息肉的孩子重新检查。你说这不是浪费医疗资源，也浪费人家患者的钱吗？
4: 不是，主任，您听我说啊，我通过 B 超检查发现了这个孩子情况的确跟肠道息肉很像，但是呢也有母婴溶癌转移的可能，保险起见还是做一下深入的检查比较稳妥呀。
6: 母婴溶癌转移是从母体带来的，这全国才几个人得过这么罕见的病例，真是没事找事。主任，您说是吧？
7: 这个病的确罕见，但是小贾的业务水平我还是了解的，而且他说的对，深入检查虽然比较费事儿，但是总比误诊好得多嘛。
4: 谢谢您，主任。
6: 如果最后查出来就是肠道息肉，看你怎么教的。
2: 患儿经过再次检查，确诊为母婴溶癌转移。患者母子二人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从此，儿童医院就有了一个说法：别的医生扫一眼漏过去的病灶，往往逃不过贾大夫的火眼金睛。患儿家长认准了贾立群的检查技术，早上8点 B 超科一开门，就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和患儿熙熙攘攘堵在诊室门外，点名要找贾立群为自家孩子检查。
8: 贾大夫，给我们加个号吧。
4: 不是，真的不行，医院有医院的规定啊，这样会影响其他孩子检查的。以己夺人，你们也不希望自己孩子检查的时候太仓促，遗漏病情吧。
8: 可是贾大夫啊，我们就认准你了，贾大夫。
9: 哎呦，总算躲过去了。哼，
6: 怎么了这是？啊，当初联系人家家长重新诊断的时候，不是挺积极的吗？怎么现在人家就是要加个号，你都躲到厕所来了？
4: 上次事儿是我考虑不周，我当时应该先跟你私下讨论再……
6: 哎，行了啊！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婆婆妈妈的？我说，我们那么多年的同学同事，难道我还能因为这点事儿记恨你啊？这后来呀，我回去仔细想了一下，为什么我这么多年的业务都没有你精进？其实那是有因有果的。你从上学的时候就把病人放在自己前面，这点啊我的确不如你。
4: 哎呦呦呦，老同学，我没像你说那么崇高，唯一梦想就是让孩子们身体更好，成长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就这么简单
6: 啊。越简单的人才越容易认准目标做成事儿。哎，你知道吗？
4: 啊，
6: 你啊现在多了个外号
4: 啊，
6: B 超神探。
4: 什么神探的？
6: 这个你就别谦虚了啊。前两天啊，你接诊了一个2个月大的重度肝肿大患儿，其他医院的诊断结果呢是良性肝脏血管瘤，但经过治疗就是不见好。这医学上啊，良性的肝脏肿瘤和恶性肿瘤肝转移的医学影像表现那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点呢就在于，如果是恶性肿瘤肝转移，会有一个原发瘤。哎，你说，是不是你找到了那个瘤？
4: 哎呦，想想那回是挺险的。一开始啊，我就是发现了一个黄豆大小的结节，幸亏啊那时候孩子突然就开始闹了，我这才发现那个结节在孩子动弹的时候不随肝脏移动，是个转移到肝脏的神经母细胞瘤。如果说那时候孩子没哭闹，说不定啊我就错过去了。
6: 得 得了吧，这一次是碰巧，第二次也是碰巧吗？同样的病，原发瘤通过胎盘从那个孩子身上转移给了他孪生的妹妹，你又用同样的思路救了妹妹一次，这人家孩子的家长啊都送锦旗来了，火眼金睛疾病祸，栾英奇疾被侦破，求实进取讲奉献，医术精湛称楷模。
4: 您记得真瓷实，那些都是虚名，跟那些比，我宁愿孩子压根就没生病。
6: 哎，说的也是哈。哎，这次啊你给我上了一课，以后啊如果我再有遗漏的地方你直接跟我说，我争取不管是在医术上还是医德上都努力追上你。
4: 哎呦，行了，你我们超声科本来就是为了辅助你们诊断工作的嘛。哎，对了，有件事我正好想和你讨论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我遇到几十个肾结石的患儿病例，这么高的发病率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
6: 这次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4: 啊。
6: 嗯，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正准备啊跟上级汇报一下这个情况呢，咱俩可以发挥各自特长一起研究一下这些病例。
10: 好啊。2008年，贾立群和同事们仔细地询问每一个患儿的喂养史，几乎不约而同，家长都回答吃的是三鹿奶粉。同年9月，三鹿奶粉事件曝光，贾立群接受卫生部紧急任务，和其他专家一起在4个小时内制定出诊疗方案。根据前期的经验，方案只用了2个小时就制定了出来。后来这个方案成为全国筛查奶粉结石的金标准，从此 B 超神探声名远播，贾立群的专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可，他的火眼金睛为许多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解决之法。
6: 通知超声科贾立群大夫来一下手术室。
4: 好，我马上过去。
10: 2009年12月，一名甘肃的8岁女孩肚子疼了6年，在当地2次开刀都没有找到病因。贾立群做 B 超时发现患儿12指肠上有个黄豆大小的小囊肿，迅速确定这就是腹痛的原因。做手术时，贾立群接到通知说女孩腹腔打开了，找不到囊肿，请他火速支援。贾立群迅速赶到手术室，将消过毒的 B 超探头经切口直接放入患者腹腔内，仔细查找，发现小囊肿的位置在胰头后面，被胰头包着。
4: 找到了。
6: 现在这种情况继续手术的难度太大了，极其容易损伤胰腺形成遗漏。
4: 那我用探头给你引导，我对你业务水平有信心啊。
6: 我对你更有信心，开始吧。
5: 哎呀，大夫，我闺女怎么样了？
6: 手术非常成功。
5: 哎呦，谢谢大夫。我闺女啊被这个病折磨6年了，这终于不用再遭罪了。
6: 要谢就谢贾主任吧，没有他这手术不可能完成。
5: 贾大夫，

0: 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这位家长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孩子没事就行啊。
0: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两位大夫收下，收下。
1: 你这是做什么？
0: 收下，收下。
1: 我们不能要啊，
0: 您二位就拿着吧啊。
2: 现在这家长啊，塞红包的方法还真是五花八门，还有塞兜里就跑的。贾立群，你打算怎么办啊？
1: 家长跑了，没事啊，他们孩子还在咱手上呢。
2: 啊，
1: 我是说，把红包的钱给孩子悄悄存到住院费里头，想什么呢你？
2: 真有你的！
3: 贾立群精湛的医术，给患儿带来了健康，也给自己惹来越多的麻烦。越来越多的家长在孩子康复后，为向他表示感谢，送礼塞红包的现象越来越多，贾立群一一拒绝，十分困扰。
4: 哎，你回来了。哎，你这白大褂怎么破成这样了？
1: 这个
4: 啊，
1: 家属给撕的。
4: 啊，这是出什么医患纠纷了？
1: 不是纠纷，有几个家长非得给我塞红包，拉拉扯扯的，你看对我这衣服都撕破。
4: 嗨，可真行，第一次听说拒收红包被人撕破衣裳的。
1: 还笑呢，上次有个家长把红包塞我兜里就跑了，我追了好几个路口，好家伙，弄得我们医院保安跟我一块儿出来跑，以为我抓小偷呢，跟我一块儿追。
4: 那最后追上了吗？
1: 没追上啊。不过呀，我们把他们家孩子资料留好了，回头再给他们送回去呗。
4: 哎，我说你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这医院工作那么忙，你哪有那么多精力处理这些事儿啊？
1: 所以我想着一办法，但是得麻烦您了。
4: 麻烦我
1: 啊？你回头啊，给我把那白大褂上的兜啊给我缝死喽，没兜了他们就没法塞红包了吧。
4: 真有你的。好。
3: 后来每次再遇到塞红包的患儿家长，贾立群就笑着说，兜缝着呢，您把钱用在给孩子看病上吧。从此缝兜大夫的绰号便在家长间传开了。贾立群不慕名利，一门心思放在治病救人上，越来越多疑难杂症在他的细心检查下得到了及时有效的诊断救治。关于贾立群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下回再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

0: 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你们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1981年，林俊杰出生于新加坡，自小深耕古典钢琴，拥有扎实的音乐功底。1999年远赴新加坡海蝶音乐训练，2003年发行首张专辑《乐行者》，正式出道。凭借独特细腻的转音极具辨识度的唱腔，迅速走红，斩获金曲奖多项大奖，拿下金曲歌王荣誉，被听众称作行走的 CD。多年来，他包揽词曲创作，曲风涵盖抒情、国风、流行、摇滚，创作产出稳定高产，兼顾演唱与幕后制作。2014年开启内地巡回演唱会，常年霸占各大音乐榜单，擅长用温柔治愈的旋律书写亲情、爱情、成长与家国情怀。音域广阔，真假声转换丝滑，是华语乐坛顶级的创作型男歌手。

收录于2004年专辑《第二天堂》，是林俊杰出圈成名国风金曲，融合了江南烟雨古典意境，旋律婉转悠扬，歌词勾勒油纸伞、小桥流水的唯美画面，讲述一段跨越时空的朦胧爱恋。当年火遍大街小巷，奠定了他国风创作标杆地位，至今仍是国风的流行经典。

收录于首张专辑的《月行者》史诗感抒情大作，以千年等待为故事内核，搭配大气的编曲，诉说相爱却无法相守的遗憾。歌曲高低音跨度极大，完美展现林俊杰超强唱功，长期作为演唱会压轴曲目，传唱20多年，经久不衰。

这首歌收录于2013年专辑《因你而在》，都市遗憾情歌的代表作，灵感来自朋友错过爱人的真实故事，歌词满是后悔与自责，钢琴搭奏伴奏搭配细腻的唱腔，将爱而不懂得珍惜的懊悔娓娓道来，常年稳居 KTV 必点榜单。

同名专辑主打曲《国风摇滚融合佳作》跳出了传统情爱的主题，以三国人物为创作核心，激昂节奏搭配厚重的戏腔，兼具故事性与传唱度，打破大众对林俊杰只会抒情的固有印象，拓宽创作风格边界。

2013年爆款单曲背后藏着一段沉重的往事，源自林俊杰多年前离世友人的故事，旋律温柔隐忍，讲述放下遗憾与过往和解的心境，真挚的情感打动了无数听众，斩获多项年度金曲奖项。

都市治愈情歌，聚焦情侣争吵冷战的日常，歌词描绘矛盾过后内心的不舍，旋律温柔化解情感里的隔阂，曲风轻快柔和，适合独处安静聆听，陪伴了无数人度过感情的低谷。

梦幻浪漫的抒情曲，融合海洋童话的意象，空灵编曲搭配细腻转音，勾勒海底人鱼的唯美爱恋，曲风梦幻温柔，展现林俊杰细腻动人的声线，是早期极具代表性的浪漫单曲。

男女对唱国民的甜歌，与蔡卓妍合作的经典旋律，轻快甜蜜，描绘热恋里细碎的温柔美好，常年作为婚礼的背景音乐，曲风温暖治愈，区别于林俊杰多数伤感曲风，尽显温柔浪漫。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且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主持人启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7月2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3天，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四川盆地、黑龙江等地有大暴雨，降雨贯穿南北，多点并发，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会商强调，各地

0: 查整治，突出抓好电力、交通、供水等重要基础设施以及水利工程安全度汛，要提前部署抢险救援力量，前置抢险救援物资和通信保底装备，确保灾害发生后能够快速调集力量，科学高效抢险救援。
1: 据气象部门预测，7月29号到8月1号，四川中东部和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中东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29号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近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向各省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国家防总各成员单位发出通知，要求深刻吸取近期甘肃等地涉旅洪涝地质灾害事件教训，切实做好汛期旅游安全工作。通知强调，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落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督导指导旅游景区运营单位建立完善的防汛责任体系，落实防汛安全管理主体责任，要加强旅游安全管理，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接到灾害预警事情果断关闭景区，及时劝离疏导和转移游客，要强化预警信息发布，加强实时监测预报，高等级预警立即叫应旅游景区和受威胁的游客，要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建立隐患台账，限时整改，根据旅游景区灾害风险情况做好力量装备物资预制布防，加强宣传引导等。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于7月30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0: 致胜共6集，分别为战旗所向、幻宇之路、挺进深蓝、天空利剑、东风浩荡、连战连胜。该片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将进一步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意志力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团结奋斗。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向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等17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降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程规定，水利部于7月29号18点针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5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密雨情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强化值班值守和会商研判，科学精准调度防洪工程，紧盯水库安全度汛，强化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抢早抢小，严防水库夸坝，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严格落实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 56个民族

0: 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我是橙子，
5: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马怀德一行。
6: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马怀德一行来青表示欢迎，他们说，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始终扛牢对口援助工作责任，大力支持青海民族大学建设发展，扎实做好对口援青工作，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彰显了高校使命担当，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希望双方延续过去扎实的合作基础，在教育教学、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课题研究等更多领域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推动青海教育事业发展和双方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5: 马怀德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关心。

0: 指导帮助。他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学校在人文学科、社科学科、理工学科、交叉学科的独特优势，紧密对接青海15/5发展规划，让青海所需与人大所能双向奔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杨志文参加。
1: 7月29号，省政府法律顾问聘任活动举行，聘任19名同志为省政府法律顾问，21名同志为省政府法律顾问专家库成员。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受聘人员颁发聘书并讲话。
0: 罗东川对新一届省政府法律顾问和专家库成员表示祝贺。他说，健全法律顾问工作机制是深入贯彻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战略部署，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面向15/5，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加快培育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希望大家充分发挥精通法律的优势，多参与青海法治建设，真正成为省政府依法决策的法律参谋，依法行政的法治顾问，共同推动青海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始终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更好发挥法治参谋作用，积极参与省政府行政立法工作，聚焦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深入一线开展法治调研，提供法律咨询，提出法律意见，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担当作为，树立清正专业良好形象，恪守法律职业道德与行业准则，严守工作保密纪律，当好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辅导员，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法治环境。
1: 罗东川强调，全省各级政府和部门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法律顾问工作的重要性，持续健全顺畅高效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法律顾问制度，进一步做好日常联络、组织协调和服务保障等工作，推动法律顾问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实效化开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有力法律支撑。活动通报了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开展情况，受聘法律顾问代表做了发言。
0: 7月29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入汛以来，我省公路养护部门全力筑牢高原山区公路安全防线，高效处置17条国省干线、39处自然灾害，所有中断路线均已抢通恢复，累计巡查农村公路1.7万多公里，管控高风险路段70多处，整改各类道路隐患90多处。
1: 青海公路养护部门紧盯汛期道路安全风险隐患，常态化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针对高边坡、桥涵隧道、易积水路段加密巡查频次，聚焦农村公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安全防护缺失等薄弱环节，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建立隐患问题责任落实整改推进3张清单，实行台账化闭环消耗管理，动态更新干线公路灾害风险1张清单，对初步纳入的4017处疑似灾后隐患点逐一现场复核，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0: 加快推进公路防汛智慧监测体系建设，推动公路防灾减灾从人防为主向技防为主转变。目前16处公路边坡监测系统已完成外场设备安装及平台建设，正进行数据传输调试，建成后将接入省级监测平台，实现对高陡边坡位移、 降雨量等关键指标的实时动态监测，同时全面夯实防汛应急保障基础，提前配齐配强防汛应急力量与物资设备，储备应急队伍40支，机械设备779台套，备足防汛编织袋等物资，集中开展设备检修保养，根据风险研判，提前向重点路段前置部署应急力量和物资，确保突发事件迅速响应，妥善处置。
1: 7月28号，青藏高原地球系统数据中心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西宁市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该中心自成立以来成效显著，已明确将打造5+N 发展模式，推动高原生态大数据从归集存储向盘活利用价值转化跨越。
0: 据介绍，中心以省部共建和智库引领，推动建设开新局，以基础设施和数字平台筑牢数据基石，并积极探索数据赋能新路径。今年6月，中国气象局已将中心纳入全国气象高质量发展与改革试点，今后中心将从构建数据资源、数字底座、数智平台、算力基地、运行机制以及培育多个应用场景等方面发力。
1: 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德祥建议，青藏高原地球系统数据中心要完善青藏高原地球系统数据资源体系，持续整合气象观测、冰川冻土、植被水文、遥感卫星等多元数据，补齐三江源、祁连山等重点区域观测短板，建成全覆盖、高精度、长持续的生态数据资源库。要聚焦场景落地，打造生态评估、气候预测、灾害预警、碳汇核算、生态修复等特色应用场景，推动大数据成果转化为政府可用、基层好用的数字化产品。要强化协同联动，围绕气候变暖、冰川退缩、草地退化等重大科学问题设立联合攻关课题。同时，在夯实数据底座的同时，要深耕数据应用场景，依托海量数据推动跨科学协同研究，为高原生态保护、防灾减灾、产业 4D 建设提供科学化、精准化、数字化的决策支撑。
0: 7月28号，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北藏族自治州专场在西宁市举行。海北州委常委、副州长赵海平系统介绍海北州“十四五”发展实际，深入解读“十五五”时期一平两园四区多节点战略布局，铺展生态文明引领、绿色产业强基、乡村全面振兴、改善民生福祉等方面发展蓝图。
1: “十四五”期间，海北州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扛起生态保护重大政治责任，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泉州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69.71%，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8.2%，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稳定在2类级以上。青海湖裸鲤蕴藏量比保护初期增长49倍，普氏园林数量增长11倍，文旅产业稳步发展。泉州接待游客3597.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51.44亿元。
0: 十五五时期，海北州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重点生态领域重大生态修复保护工程，积极推进祁连县国家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构建5+8+N 农牧产业发展新格局，做强藏羊、牦牛、青稞等5大主导产业，持续擦亮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
1: 以高质量创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为引领，深化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 IP， 优化融入青甘、青新、青藏等生态旅游精品环线，构建覆盖全域、贯通四季、满足多元需求的全域旅游产品体系，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持续办好环青赛等品牌赛事，让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0: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打造零工驿站便民化服务平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中藏医药振兴发展， 扩优提质基础教育，推进学前教育。

0: 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力争到2030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覆盖率达到90%。
1: 7月17号以来，因大陆高压持续控制，我省北部地区出现了高温晴热天气，东部农业区、柴达木盆地等多地出现了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受西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7月29号到30号、7月31号到8月2号，我省中东部地区将迎来2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过程。强降水集中时段在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以及1号白天到2号白天。
0: 本次降水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落区重叠，累计降水量大，过程累计量可以达到50到8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80到100毫米，过程期间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可以达到20到40毫米，易诱发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气象部门提醒，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旅游安全、公众出行等产生的不利影响，建议各地及时排查防汛隐患，做好防御工作，公众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远离河道、山体等危险区域，保障出行和生活安全。
1: 7月28号，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接连发生3次5.0级以上地震。地震发生后，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第一时间统筹国库、现金支付、征信服务等业务条线，指导中国人民银行海南州分行全面开展灾情排查与应急保障，以急速响应、多维举措筑牢震区金融安全防线。
0: 指导中国人民银行海南州分行启动国库异地托管应急模式，统筹做好兴海县代理支库业务兜底保障，对接财政部门开通7乘24小时国库资金汇化绿色通道，优化救灾资金审核拨付流程，全力保障抢险救灾、民生救助资金直达震区一线。目前海南州中心支库已通过异地代办模式顺利办理震区一笔缴库业务，金额104万元，国库业务无缝衔接，资金流转安全顺畅。
1: 全面摸排灾区现金使用需求，协调中国农业银行海南州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州支行、兴海农商银行调动流动资金、金融服务车辆赶赴灾区一线，全力保障灾区现金服务，组织开展支付清算系统安全风险排查，开通支付服务绿色通道，优先保证救灾划拨资金及时汇化到账，下沉流动金融服务，设立临时金融服务点，配备 ATM、POS 机具，方便救灾人员和受灾群众就近办理金融业务，并积极引导群众通过手机银行等线上办理日常业务。
0: 对海南州征信自助查询机网点柜台开展安全巡检，启用移动服务临时便民服务点，引导群众就近前往周边安全网点办理业务。现场征信查询平台保持7乘24小时稳定运行，引导居民、经营主体线上自助打印信用报告，开辟征信异议投诉应急绿色通道，简化受灾群众、经营主体诚信业务办理流程，精准对接受灾主体灾后融资信用服务需求，为当地抗震救灾、后续复工复产提供信用服务支撑。
1: 7月29号，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震后第2天，灾后各项恢复工作平稳有序，物资调配及时，电力供应稳定，人员转移安置到位，重点保障举措同步推进。
0: 地震发生后，海南州立足受灾群众安置与抢险救援实际需求，州抗震救灾指挥部精准统筹高效调拨物资，紧急向兴海县震区调运10大类5686件救灾物资，涵盖帐篷、棉被、饮用水、食品、应急照明等刚需品类，推动物资直达一线精准投送，为人员避险转移、群众临时安置和现场救援 抢险提供坚实物资支撑。目前兴海县各类物资充足供应，市场价格稳定。全县现有三个政府成品应急粮储备点，共储备应急面粉210吨，已调拨方便面4000箱、矿泉水3000箱、压缩饼干2000箱、面包及火腿肠各1000箱，调拨帐篷1010顶。
1: 电力保障方面，国网海南供电公司全面开展线路排查，目前兴海县辖区电网运行正常，集中安置点通电工作正在重点推进。公司共组织派出保障人员358人，已完成18处集中安置点通电任务，所有人员下沉一线蹲点驻守，根据帐篷搭建进度，确保搭建一处通电一处，保障所有安置群众正常用电。
0: 截至29号傍晚，全县共有37033人受灾，已全部完成紧急避险转移，设置集中避险点118个。下一步，海南州将深入开展雨震叠加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针对震损房屋、松动山体、临山临崖道路、水利设施、在建工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全面开展复核回头看，严防地震次生灾害与洪涝灾害碰头叠加，同时持续做好救灾物资动态调配，规范避难场所管理，用心用情帮扶受灾群众，严格落实防汛值班、预警发布、人员转移、应急备勤等各项制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日前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 今年以来，全省商务系统联动发改、财政等部门提质增效实施。

0: 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全力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截至7月26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39.2万人次，撬动消费38.5亿元。
1: 据了解，今年省商务厅对标国家层面政策要求，实现年度国补政策无缝衔接，联合相关部门相继出台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地方自主品类等多项以旧换新补贴细则，搭建形成2026年政策体系，同时压实属地监管责任，下放企业入围权限，按照县级初审、市州复核、省级确认流程，开通企业线上报名系统，先后有京东、抖音、小米、苏宁、淘天5家电商平台和1514家企业报名参与活动。
0: 我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扎实推进两个专区、农牧区补贴专区、高原特色专区建设，立足高原农牧区地域特点，聚焦破解部分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缺乏线上申领补贴能力等问题，创新设立农牧区补贴专区，与城市补贴券分池配额，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遴选销售网络覆盖广、能力较强的县域企业门店提供线下代办服务，群众到店扫码即可获得补贴资格，纵深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打造高原特色专区，将部分高原康养设备、家用制氧机、呼吸机、高原户外设备、智能相机、无人机纳入补贴范围，得到广大企业和消费者一致好评。
1: 此外，充分发挥政策加活动驱动机制作用，统筹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行业企业三方促消费资源，联合建设银行、京东家电家居举办全省绿色智能消费季、家电消费季、国补下乡行，联合工商银行、华为、青海终端、苏宁易购、西北家电等头部品牌和大型企业举办正银企联合促消费专场活动，将以旧换新元素融入马拉松、青超联赛等体育赛事，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带动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增长，推动实现政府引导、企业让利、金融助力、百姓受益。
0: 跨越千里山海，宁心携手相约。2026宁宁联动系列联展将于明天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时代大道西展厅正式拉开帷幕。
1: 在南京对口帮扶西宁工作组统筹指导下，活动同步落地2026西宁东西部特色商品与文旅展暨西宁进出口商品展、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构筑双城商贸互通、文化交融、青年赋能的全新协作平台。
0: 据了解，本次联展设置南京展区、西宁各区县展区、进口商品展区、青海房车专区等多个特色展区，其中南京展区汇聚南京老字号企业、非遗工艺大师、外贸制造与数字农业标杆主体，集中展示金陵文脉滋养下的本土特色产品，全方位呈现南京传统手工艺传承与现代产业融合发展成果。西宁展区分为三大板块，产品兼具高原物产与民族非遗特色，牦牛肉干、青稞制品、河黄皮影、唐卡等农特产品与非遗手作集中亮相。黄中区、黄原县、大通县、城东区展区立足区域特色主题，集中推介本土文旅资源、高原有机特色农产品，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河黄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1: 值得一提的是，展会创新推动西宁野生动物园、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双向联动参展，打造沉浸式动物主题展位，科普东西部野生动物保护成果，持续深化苏青生态文旅协作。南京市河西集团携展团同台亮相，集中展示低碳创新成果，来自尼泊尔、泰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27个国家和地区的9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特色消费品、手工艺品、特色文创等优质商品，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选购体验，户外青海房车专区带来沉浸式旅居体验，多款房车集中亮相， 广大市民游客可现场看车选车，享受展会专属购车优惠。首届西宁青年文化博览会展期开放至8月2号，现场设置攻防剑真人 CS 户外竞技项目，汇聚多款热门 IP， 搭配舞台赛事与国风打卡点位，打造年轻化潮流互动体验空间。
0: 展会配套活动精彩纷呈，快闪表演让东西部风情激情碰撞。非遗体验活动中，金陵刻金、云锦织锦、江南剪纸与西宁本土非遗同台竞技。我为青海带好物直播活动同步上线，同时推出观众福利，市民提前预登记即可领取礼品，现场下单还可享受专属礼赠。
1: 作为南京西宁东西部对口协作重要惠民成果，本次联展打通江南与河湟地区文旅、农产品、文创资源流通渠道，促进双城产业互补、文化互鉴、资源共享，让千里之外的江南好物与高原风情双向奔赴、共生共荣，让宁宁协作之花在高原大地绚烂绽放。
0: 7月28号，西宁市首届工匠杯职工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正式开赛。本次赛事由西宁市总工会、西宁市人社局主办，西宁市科技局、西宁市科协、团市委、西宁市妇联联合承办，以“五小创新换活力，匠心班组展风采”为主题，是全市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革命、建设改革、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
1: 大赛创新采用5+1竞赛模式，设置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五大主体赛道，同步开设卓越班组长专项赛，聚焦清洁能源、生物医药、高原加工、轻工制造等全市7大重点产业，面向全市企事业单位一线职工征集岗位创新成果。
0: 赛事自6月启动报名以来，各县区、园区、产业工会广泛宣传动员，广大职工踊跃申报参赛。初赛有效报名项目共计102项，其中主体赛85项，专项赛17项。初赛评审后，共有33项主体赛、10项专项赛进入决赛。一批创新性强、落地见效、效益突出的优质项目与优秀基层班组长脱颖而出。
1: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依次进行路演展示，分享一线技术改造、流程优化与管理提质的实践经验，充分展现了西宁产业工人立足岗位、攻坚克难、潜心钻研创新的良好风貌。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创、以赛育才的宗旨，参赛选手从容展示创新成果，相互学习借鉴，持续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此次大赛进一步激发了全市职工的创新创造热情，持续营造崇尚技能、尊重工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宁实践夯实人才支撑。
0: 7月28号，记者从海东市妇女联合会了解到，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日前正式公布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治理基层示范项目入选名单。海东市乐都区爱心妈妈结对帮扶项目，乐都区凯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功入选，为本地女性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专业化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国家级的培育契机。
1: 巾帼牵手计划是全国妇联统筹实施的长效性公益培育项目，旨在培育扶持优质女性社会组织，构建妇联加专业社工服务模式，聚焦爱心妈妈结对关爱、婚姻家庭矛盾调解、反家暴维权、女性领头雁培育、特殊妇女儿童兜底保障等领域，补齐基层专业化服务短板，引导社会组织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0: 此次入选的爱心妈妈结对帮扶项目是海东市妇联指导乐都区妇联联动当地社工机构长期深耕关爱帮扶领域的实践成果。项目充分发挥基层妇联组织优势，积极联动乐都区各乡镇社区基层妇联执委，组建以执委牵头爱心妈妈参与的帮扶小组， 近三年来，项目持续实施同类项目，覆盖乐都区20个乡镇。

0: 二个社区，累计结对帮扶困境儿童120多人次。项目探索运用人工智能加服务模式，利用 AI 技术精准抓取困境儿童在学业辅导、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差异化需求，生成个性化帮扶方案，制作关爱宣传素材，提升服务效率与专业性，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7月28号，由省委老干部局主办、海北藏族自治州承办的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红色研学活动拉开序幕。全省600名退休干部乘银发专列赴原子城开展沉浸式研学，重温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0: 活动期间，老干部们先后赴青海原子城纪念馆、221基地旧址、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等现场教学点，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实物、踏访遗址，重温先辈扎根高原、投身国防建设的奋斗岁月。同时组织开展红色歌曲联唱、特色农畜产品展示等活动，进一步丰富研学内涵。
1: 本次活动是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重温两弹一星精神、感悟不竭力量的具体实践。广大老同志以此次研学为新契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用两弹一星精神滋养初心，通过学思想、看变化、铸发展专题调研、银耀系列行动和我为家乡代言等活动，讲好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讲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攻坚故事，讲好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奋斗故事。
0: 7月29号，青青黄河唱起海东2026年第15届环大美青海大学生、第12届环大美青海残疾人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在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举行。全国100余名青年学子与残疾人运动员齐聚黄河岸畔，开启为期2日的高原竞速盛会。
1: 本届赛事以平等、融合、共享为核心主题，由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办公室、海东市人民政府、省体育局、省残联等单位联合主办，是环大美青海国际赛特色衍生品牌赛事。大学生赛事仅限全国全日制男大学生参赛，残疾人赛事吸引内蒙古、江西、贵州、青海等9省区选手同台竞技，设置了男女听力组、肢体组2个组别、4个小项。
0: 据了解，本届赛事分2个赛段有序开展。第一赛段为化隆县群科新区城市绕圈赛，全程28.02公里。第二赛段为群科新区至昂斯多镇大组赛，全程24.71公里。赛道串联黄河沿岸风光与高原城市风貌，兼具竞技性、观赏性与地域性特色。
1: 比赛期间，青年学子与残疾人选手同台驰骋竞技，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赛场，在高原赛道上追风逐影，超越自我。大学生尽显昂扬青春风采，残疾人运动员奋力突破自我，推动残健融合，充分展现了大学生运动员、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0: 此项赛事作为全国体育交流的重要平台，持续夯实全民健身发展根基，生动诠释奋勇向上、融合共进的时代新风。
1: 7月27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专家团队赴青海省博物馆开展交流座谈，围绕馆藏多余种档案文献的整理研究、价值阐释与活化利用展开深度研讨。
0: 与会专家学者对青海省博物馆多余种馆藏文献的稀缺性与史料价值给予高度认可，一致认为该馆所藏多余种档案文献体系完整、内容丰富，事实证明青中央与地方治理互动的一手实物史料，兼具前沿学术研究、边疆历史佐证、民族文化传播多重核心价值。
1: 据介绍，从2025年5月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青海省博物馆共建研学和培训基地。基地落地以来，国学院为博物馆学术建设、文物研究

0: 就提供了诸多支持与帮助，有效推动了业务工作与科研能力的提质增效，形成了常态化深层次的管校合作机制。本次座谈是双方深度合作的延续交流，为后期馆藏资源的活化利用奠定了基础。
1: 档案文献是赓叙中华历史文脉的核心载体，系统性推进多语种文献整理、研究与阐释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
0: 青海省博物馆将以共建研学培训基地为依托，持续巩固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常态化交流协作机制，整合各方学术资源与研究优势，深挖多语种档案文献蕴含的历史底蕴与当代价值，推进联合课题攻关与学术成果转化，全面讲清讲透青海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历史地位与重要作用。
1: 7月29号，由青海省公安厅与省总工会联合举办的第六届全省公安机关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办。来自全省8个市州及铁路公安的81名刑侦技术民警同台竞技。
0: 本次大赛历时3天，立足公安实战需求，以提升刑事技术实战履职能力为核心，紧扣新时代警务运行新模式，全程模拟真实案情案件场景，打破传统竞技模式壁垒，实现传统刑事技术与新型智慧警务技术深度融合协同赋能。大赛科学设置痕迹检验、法医检验、DNA 鉴定、电子证物等多个核心专业竞赛项目，全面覆盖公安刑事技术重点业务领域，精准对标一线侦查破案实战刚需。
1: 参赛选手纷纷表示，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建，有效激发了全省刑事技术民警守正创新、实干担当的工作热情，进一步夯实了队伍专业基础，提升了复杂案件现场处置、检验鉴定、综合研判的实战能力，营造了比学赶超、锐意进取、争当标兵的浓厚干事氛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首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目前是继3011柳泽高速党大路段距离于其他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处，大柴弹至党金山方向因降雨路基冲毁，造成应急车道部分路面塌陷，目前分别应急车道及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距于其他主线收费站31公里处，党金山至大柴弹方向因降雨造成洪水上路，路基冲刷，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且共而以上路段的车辆注意避让，减速慢行。G6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匝道收费站入口劝返站分别施工，施工期间客车正常通行，货车禁止通行，现场已设置临时交通标志及安全作业区，请需要进行称重检测的货运车辆呢择路绕行。G0611张文高速雅潼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陇吴隧道下穿施工，目前陇吴线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时全封闭，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按照指示牌有序通行。G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陇至漏渡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分别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目前的区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广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目前是国道213侧摩线8字墩甘青盛界至郭米村路段因甘肃省 肃南县境内呢是发生了山体塌方落石，然后跟有关部门，然后对该路段祁连前往肃南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是耐心等待，暂缓出行。国道215马宁县玉树市的长江源第一隧道处路段进行2026年隧道应急演练，演练期间的道路实施全幅封闭，演练时间为7月31号的早上10点到12点，请过往车辆耐心等待。省道206平龙县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呢是路基掏空，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县新海县和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7张梦县的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祁连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38海天县户主县的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目前道路是变道通行，目前去的国省干线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日天气是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局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及马多达日大通共和新海桂南同仁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然后在这里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和连排您的出行。根据监测到情况是，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的现象。目前呢是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0: 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北、海南、玉树东部、果洛、黄南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北大部及天峻、乌兰、都兰、共和、同德、贵德、马多、甘德、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48小时的降雨量也就是在30号8点到1号的8点。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黄南大部、果洛中南部及互助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杂多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南大部、黄南大部、果洛中南部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化龙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5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6度到25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6度到25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15度到24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 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失房万一。
6: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7: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8: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9: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8: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9: 一起学习一下吧。
8: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9: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8: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9: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8: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失房万一。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
2: 西宁市裸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

播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呀。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马钰为我们带来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呢，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金曲啊，叙事感非常之浓厚，温柔伤感的旋律呢，搭配直击人心的歌词啊，也是诉说着感情当中身不由己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啊，也是迅速走红。当年啊，这首歌曲也是长时间的霸占各大电台的点播单。所以说，这首由马钰带来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呢，也成为了一代人的怀旧情歌。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马钰带给我们的《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藏着爱而不得的无奈吧，许下了跨越轮回的约定啊。多年之后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歌曲，渐渐地明白了遗憾其实就是常，其实呢就是常态，有些缘分只能相伴一程，唯有美好的记忆呢才会妥善地珍藏在心底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就是爱》。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甜蜜轻快的流行曲目啊，曲风非常的清新灵动，温暖浪漫的歌词呢也是描绘出心动的瞬间，编曲充满了阳光的气息。这首歌曲呢也是展现了蔡依林多元演唱风格啊，是当年大街小巷广为流传的一首热门的单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蔡依林带给我们的《就是爱》。

轻快的旋律呢，满是恋爱的甜蜜悸动啊，简单纯粹的喜欢格外的珍贵。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提醒我们一定要保持感知美好的能力啊，珍惜生命不期而遇的温暖和心动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迷迭香》。哎，《迷迭香》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细腻治愈的抒情作品啊，编曲简约安静，借着月光呢也是诉说着少女的心事。周杰伦极具辨识度的清亮嗓音，把心底柔软的思念呢也是娓娓道来，很多听众非常喜欢的一首冷门佳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周杰伦带给我们的《迷迭香》。

当夜色降临的时候呢，月光总能容纳所有的心事啊。旋律非常安静舒适，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安静舒缓啊，适合独自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曲。那些难以言说的牵挂呢，也是伴着悠扬的曲调缓缓地释放着，安抚着每一个孤独的时刻。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你不在》。你不在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深情的都市抒情金曲，旋律非常跌宕细腻啊，歌词描绘出爱人离开之后的空虚和思念。王力宏极具感染力的唱腔也是放大了独处的落寞，凭借着精良的制作也是收获了很多音乐爱好者的广泛喜欢。那这首啊，朋友们啊，也是非常的广泛的喜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你不在》。

熟悉的旋律也是道尽了离别后的孤寞啊。我们总习惯在熟悉的场景回忆故人，时光慢慢的也是冲淡了浓烈的情绪，最终我们也是学会与思念来共处，带着过往奔赴崭新的生活。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难过》。我不难过这首歌曲呢，也是治愈系经典的一首情歌啊，情绪克制又非常充满力量，讲述了失恋的时候呢，我们自我和解的心路历程。这首歌曲没有歇斯底里的宣泄，沉浸的演唱呢，也是打动了无数曾经的离别。感情落幕不必沉迷于我们的悲伤当中，成长总是要学会坦然的来放手。这首歌曲《我不难过》呢，也是告诉我们，伤痛终会慢慢的来消散，熬过低谷之后呢，我们终将与自己来和解，重新拥有美好的天，美好拥抱美好的勇气。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难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 是来自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 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 您可以在云听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戴佩妮带给我们的《防空洞》。哎，戴佩妮的这首《防空洞》啊，也是一首 文艺风格的流行作品，编曲非常的简约随性啊，以独特的比喻诠释着感情当中的安全感。戴佩妮极具个人特色的演唱呢，也是细腻的捕捉到了亲密关系当中的不安和依赖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戴佩妮带给我们的《防空洞》这首爱情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戴佩妮带给我们的《防空洞》。哎，我们好像总渴望着找到一处心灵的防空洞啊，躲避世间的纷扰。感情当中最珍贵的当然是彼此的信赖，好的关系能够相互的庇护，接纳彼此的脆弱吧，安心抵御生活的所有的风风雨雨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心凌为我们带来的《月光》。哎，王心凌的这首《月光》啊，也是区别于甜歌风格的抒情佳作，曲调呢非常的柔静啊，伴着月光来诉说着心底的心事，旋律非常的唯美浪漫，

也是展现了王心凌多元的演唱实力，是很多听众喜欢收藏的一首怀旧单曲。好的，下面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王心凌带给我们的《月光》，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洁白的月光，洁白的月光啊，也是见证无数人的心事。深夜非常适合陪伴着自己的旋律和自己来对话哦。年少的喜欢和惆怅啊，都被月光悄悄地收藏着。时隔多年再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依旧能够治愈内心所有的躁动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品冠为我们带来的《明明很爱你》。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温馨浪漫啊，爱慕却犹豫试探的一个心境，和声默契融合，旋律也是朗朗上口啊。这首歌曲《明明很爱你》是当年电台情歌板块常年点播的一首经典的曲目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明明很爱你的是品冠和梁静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温柔的男女对唱的一首金曲。世间很多的感情啊，都藏着欲言又止的心意啊，害怕被拒绝而小心翼翼，其实也错过了无数的时机。愿我们呢，拥有勇敢告白的底气，别让深爱最终的只留在了自己的心底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欧德阳为我们带来的《孤单北半球》。哎，那么《孤单北半球》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远距离恋爱的代表金曲啊，旋律非常的清新温柔，以山海相隔的恋人的一个视角呢，书写着思念，非常质朴的歌词也是充满了画面感。距离阻隔见面，却挡不住真挚的牵挂，一分分心事借着歌声来传递，让漫长的等待呢拥有意义啊。真正的爱意不惧遥远，只是彼此心系对方，终会迎来相逢的那一天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欧德阳为我们带来的《孤单北半球》。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呢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第15届环大美青海大学生第12届残疾人公路自行车赛开赛。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成功穿越长江。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赵新彤、吴怡泽携手晋级8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首先来和大家分享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月30号10点到7月31号10点，大通、钢察、海燕、共和、星海、桂南、玛多、甘德、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7月30号14点到7月31号08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3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0: 乡、河阴镇、桂南县芒曲镇、芒拉乡、沙沟乡、塔秀乡、共和县龙阳峡镇、恰普架镇、铁盖乡。果洛州马沁县拉加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1: 时政热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呢，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

0: 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破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7月30号从民政部了解到，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以进一步推行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实体化制度化。那么本次试点期限呢，原则上为一年，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首批约15个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并依程序做好试点申报和确定，组织实施和总结推广，同时呢，明确协同普查、科学认定，建立名录有序公布，保护传承、创新利用，健全制度、完善机制4项试点任务。试点工作开展一年之后，两部门对试点情况进行全面总结，提炼形成典型经验做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7月30号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4: 时讯青海。

7月29号，青青黄河唱起海东2026年第15届环大美青海大学生，第12届环大美青海残疾人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在海东市化隆县举行。全国百余名青年学子与残疾人运动员齐聚黄河岸畔，开启为期2天的高原竞速盛会。本届赛事呢，以平等、融合、共享为核心主题，由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办公室、海东市人民政府、省体育局、省残联等单位联合主办，是环大美青海国际赛特色的衍生品牌赛事。大学生赛事呢，是仅限全国全日制男大学生参赛。残疾人赛事吸引内蒙古、江西、贵州、青海等9省区选手同台竞技，设置了男女听力组、肢体组2个组别、4个小项。据了解，本届赛事分2个赛段有序开展。第一赛段是为化隆县群科新区城市绕圈赛，全程28.02公里。第二赛段呢，是为群科新区至昂斯多镇大组赛，全程24.7公里。赛道串联了黄河的沿岸风光与高原城乡风貌，兼具竞技性、观赏性与地域性特色。比赛期间呢，青年学子与残疾人选手同台驰骋竞技，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赛场，在高原赛道上追风逐影，超越自我。大学生尽显昂扬青春风采，残疾人运动员奋力突破自我，推动残健融合，充分展现了大学生运动员、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此项赛事作为全国体育交流的重要平台，持续夯实全民健身发展根基，生动诠释奋勇向上、融合共进的时代新风。继续来关注。日前，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呢，全省商务系统联动发改、财政等部门提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全力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截至7月26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39.2万人次，撬动消费38.5亿元。据了解呢，今年省商务厅对标国家层面政策要求，实现年度国补政策无缝衔接，联合相关部门相继出台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地方自主品类等多项以旧换新补贴细则，搭建形成2026年政策体系。同时呢，压实属地监管责任，下放企业入围权限，按照县级初审、市州复核、省级确认流程，开通企业线上报名系统。先后有京东、抖音、小米、苏宁、淘天5家电商平台和1514家企业报名参与活动。我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扎实推进2个专区建设，立足高原农牧区地域特点，聚焦破解部分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缺乏线上申领补贴能力等问题，来创新设立了农牧区补贴专区，与城市补贴券分池配额，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遴选销售网络覆盖广、服务能力较强的县域企业门店提供线下代办服务，群众呢到店扫码即可获得补贴资格，纵深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打造高原特色专区，将部分高原康养设备、高原户外设备纳入到补贴范围，得到广大企业和消费者的一致好评。此外呢，充分发挥政策加活动驱动机制作用，统筹到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行业企业三方促消费资源，联合建设银行、京东家电家居举办全省绿色智能消费季、家电消费季、国普下乡行，联合工商银行、华为青海终端、苏宁易购、西北家电等头部品牌和大型企业举办正引起联合促消费专场活动，将以旧换新元素还融入到了马拉松、青超联赛等体育赛事，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带动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增长，推动实现政府引导、企业让利、金融助力、百姓受益。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文旅乡方面相关的信息。作为西宁市城北区交旅融合先行先试项目，青塘出发青甘循环巴士自今年五月份启动推广，截至到7月28号，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带动旅游消费500多万元。那么该项目呢，是立足本地生态禀赋、气候条件与河湟文化底蕴，打破了传统的旅游交通运营模式，以交旅融合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释放区域文旅消费新动能。区别于那种传统的旅游大巴啊，以及包车出行的模式，那么这个项目呢，它是采用了分段循环、随上随下的运营机制，串联到了西宁、青海湖、茶卡盐湖、德令哈、生命树取景点、大柴旦、敦煌、嘉峪关、张掖等青甘大环线的核心景区。游客呢，可以结合自身的行程来自主选择上下站点与游览停留时长。线路是实行全闭环运行，支持顺时针、逆时针的双向循环。游客全程啊是不走回头路的，可以有效节约出行时间与交通成本。目前呢，投入运营的循环巴士达到了200多辆。沿线在重点景区城镇布局30多处固定站点，将青海湖、茶卡盐湖、莫高窟、鸣沙山、七彩丹霞等优质文旅资源串联成线。同时呢，城北区深化跨界协同项目，与滴滴出行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将于8月4号在全城首发滴滴站点巴士青海湖到茶卡盐湖线路，持续丰富文旅交通产品供给，优化游客的出行体验。那么在这个票务的设置之上啊，循环巴士它是兼顾到了灵活性与普惠性，支持全程分段两种购票方式，摆脱了固定团队既定行程束缚，真正实现行程自主随行性出游。那么相较于自驾包车来说呢，这个项目可以大幅降低游客的交通开支，同时还配套了标准化的安全服务保障，适配到学生、背包客以及追求高性价比的自由行群体需求。如今呢，青塘出发已经成长为集合青甘循环巴士、景区直通车、省内文旅将专线的多元化交旅融合品牌矩阵，成为城北区撬动全域文旅产业发展的有力抓手，为跨区域全域旅游协同共赢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28号，记者从西宁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西宁市5处面向快递一线从业人员打造的快递员之家正式投牌使用了。那么全西宁市统一的快递员之家专属标识也同步启用，标志着西宁市快递从业人员权益保障阵地、快递友好服务场景建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本次挂牌的5处快递员之家呢，都选址在了快递网点集中、快递员日常往来密集的核心路段，覆盖到城中区、城西区、城北区等多个快递配送核心片区。站点内统一配置了休息座椅、冷热饮水机、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箱等基础服务设施。那么部分站点呢，还增设到了雨具借用点、简易餐饮加热区以及图书阅览区，可以全方位的来满足快递员在日常配送途中的歇脚、补水、充电等多元需求。今后呢，西宁市邮政管理局将持续扩大快递员友好场景建设覆盖范围，定期开展普法宣传、交通安全培训、暖心慰问等特色活动，把快递员之家打造成兼具服务属性、党建属性、治理属性的综合阵地，不断提升快递从业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全西宁市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层基础。我们继续来关注，
近年来呢，海晏县持续深化与中旅集团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口支援协作，以消费帮扶为抓手，产业赋能为支撑，文化共建为纽带，持续丰富地企合作内涵，升级协作帮扶模式，推动双方合作从单向帮扶向双向赋能，短期对接向长效共建，产品代销向品牌培育全方位转型，全力打造泉州全省央地消费服务标杆和地企协同发展示范样板，深耕产销精准对接，畅通助农增收外销渠道，立足到县域高原特色农牧资源优势，依托中旅集团广阔市场平台，持续拓宽农畜产品外销路径，构建稳定长效的消费帮扶供销体系，通过央企集中采购模式，累计带动农牧民增收500多万元，有效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助力群众稳定增收，为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提升产销匹配质效，联合到中旅原青干部召开消费帮扶专项座谈会，全面摸排县域16家重点农畜产品加工企业产能、品类及发展诉求，修订完善海晏优品农畜产品手册，精准筛选符合央企采购标准的优质产品，优化产品推介、产能供给、品牌优势等核心内容，持续提升县域农畜产品标准化、市场化推介水平，为规模化、常态化供销合作筑牢坚实基础。创新文旅融合赋能，拓宽地企共建共赢路径，打破了单一产品的帮扶模式，推动消费帮扶与文化传播、文旅推介深度融合，实现产业增收与文化赋能双向提升，深度挖掘原子城红色文化、金银滩草原生态文化、西海郡历史文化、藏族民俗非遗等特色资源，精选到牦牛肉、羔羊肉、沙棘果汁、青稞制品等9大类26种高原绿色农畜产品，以及红色文创、生态地标等5大类30多种文创产品，进驻中旅集团总部常态化展示展销，通过央企内部宣传、专区展示、职工体验互动等多元方式，全方位传播两弹一星红色精神与海晏地域特色文化，持续擦亮海晏优品、海晏家宴、海晏有礼特色品牌，让高原特色产品和地域文化走出青海，走进央企，健全长效协作机制，打造央地帮扶示范样板。海晏县与中旅集团持续深化政企联动、厚植协作根基，逐步构建起政府牵线、企业参与、市场运作多元赋能的成熟合作体系。地企帮扶模式呢，持续迭代升级，实现了阶段性的集中采购向常态化供需对接，单一农畜产品帮扶向农牧加文创双向赋能，简单产品代销向品牌培育加文化共建多维转型，合作链条不断延伸，合作质效持续提升，合作根基更加稳固，成功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央地协作、地企共赢发展新模式。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在这儿先和大家来关注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月30号10点到7月31号10点，大通、钢察、海燕、共和、星海、桂南、马多、甘德、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7月30号14点到7月31号08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3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到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7月30号20点到7月31号20点，西宁市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海北州祁连县、门源县东川镇、浩门镇、黄称乡、麻莲乡、青石嘴镇、苏吉滩乡、阴田乡、海南州星海县、同德县、贵德县河西镇、拉希瓦镇、嘎让乡、河阴镇、桂南县芒曲镇、芒拉乡、沙沟乡、塔秀乡、共和县龙阳峡镇、恰普恰镇、铁盖乡、果洛州马沁县拉加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我们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相关信息。记者30号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与此同时呢，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40%。今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可满足全社会近40%的用电需求。我们继续来关注。重箱率指中欧班列的满载率，是衡量班列货运充足度和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6月份，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30号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了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呢，是国家两重项目沪渝蓉高铁沪宁段的控制性咽喉工程，连接到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隧道全长14.25千米。该工程呢，由上海国铁建管公司建设，中铁隧道局施工，是目前我国建设标准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高铁越江隧道工程之一。中铁隧道局重泰长江隧道项目总工程师李斌介绍说，高铁全速过江需要满足三大条件，第一个是隧道的洞口必须是大直径，二是隧道笔直，三是隧道结构必须稳定。但是呢，要达到以上三个条件啊，施工难度比较大，存在着很多不可预知的风险。那么李斌还说，高铁穿越隧道时候啊，洞口越大风阻越小，因此在设计之初呢，他们对隧道内径就提出了做大的要求，研制了应用于横向施工的领航号盾构机，其刀盘直径15.4米，约为5层楼高度，盾构机全长148米，总重约4000吨。此外呢，要保持隧道笔直，施工时对线性的控制要求比较高，误差要控制在毫米级，绝不允许有急弯或者凹凸起伏。由于河床的不断演变，地层的移动可能会导致隧道移位，因此施工的时候呢，还对隧道外部进行了加固，增加直道的刚性，以抵抗河床的位移变化。这一高铁越江隧道工程实现了横向盾构机与竖向掘进机的交会对接，通过无人机的智能掘进，15米级的大直径盾构机独头连续掘进11.325千米，完成了一次江底的耐力跑。那么启明号的竖井掘进机呢，它的开发直径啊是达24米，最大开发深度75米，通过搭载多项创新技术，实现日掘4米和当月始发、当月完成掘进任务56.08米。接着从上海国铁建管公司了解到，下一步呢，项目团队将完成2号竖井到1号竖井最后1.8千米的掘进任务，预计2026年年底完成全部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之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京太仓到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7月30号9点，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且开展了相关技术的试验验证。这次任务呢，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

0: 我们再来关注国产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大模型全量开源。
1: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
2: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1: 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可以理解为饭店把菜谱和食材全交给顾客，顾客不仅可以自己回家做，还可以修改配方，甚至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不用交加盟费。
3: 开源并不等同于免费，更不意味着放弃商业回报。 KIMI K3 以同步提供会员订阅、接口调用、编程工具和企业服务，其还可以通过云端推理、模型微桥、智能体平台、行业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获得收入。
1: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人工智能正快速走出实验室，深度融入制造业、能源、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领域。从应用方向看，除了通用型大模型，汽车、机械加工、电力、医疗等多个行业都已推出专属开源模型，直接把行业经验、专业知识沉淀成 AI 能力，打通从通用大模型到产业场景的最后一公里。
3: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1: 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中国作协7月30日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天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市场多级增长。我们再来关注暑期文博热升温，沉浸式体验玩法多。
1: 这个暑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迎来参观高峰。除了常规展陈，博物馆全新开放了书香海昏专题展，集中展出100多枚新修复的海昏简牍，包括失传1800多年的《齐论语》和《秦汉全本诗经》，吸引了不少文史爱好者驻足观摩。
2: 今天能够亲眼目睹这些原件，特别惊喜，也让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自信。
1: 现场还设置了竹简描金互动体验活动，大家手持描金笔，在镌刻着《论语》等经典文句的竹简上进行描金创作，在笔墨流转间触摸千年文脉。浙江省博物馆则凭借影视 IP 与文物联动的创新形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昨天，《太平年·天下同宁》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开幕，展出了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近百家文博机构的上千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其中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海外追索回归的五代彩绘石雕50像等展品集中亮相，每一件都承载着千年记忆。
2: 本来看剧感觉就是还是有一定的隔阂的，但是就是来这里就感觉看到真的历史文物，就感觉真的到了这个时期一样。
1: 现场还复刻了总台大剧《太平年》影视实景，让观众在观看文物之余，也能走入剧中的历史场景，实现看展与入戏的融合体验。在四川巴中，恩阳科普大世界上线暑期学生专属半价门票、研学团队特惠等活动，学生们穿梭于科技馆、历史文化博物馆、音乐博物馆，通过数字影像互动装置，感受科技与文化融合的魅力。这里还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推出科普影片展映、科学趣味讲座等活动。
3: 体育快报，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29日，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8决赛上演了2场备受瞩目的中国德比。赵欣彤、吴怡泽以6-2的相同比分，分别击败丁俊晖、司家辉，携手晋级8强。这是丁俊晖与赵欣彤之间职业生涯的第8次对话了。赵欣彤当天状态火热，一上来便连胜5局，直取赛点。随后呢，丁俊晖打出单杆103分，扳回一局，又在第7局打出单杆112分，再下一城。决胜局呢，赵欣彤以单杆破百锁定胜局。另一场中国德比，00后世锦赛新科冠军吴怡泽对阵司家辉。吴怡泽以3-0先声夺人，随后出现失误，被对手连追2局。他调整状态之后呢，接连轰出单杆108分、140分、140分，3杆破百，最终以6-2的比分拿下比赛。吴怡泽赛后表示自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比赛了，节奏显得有点生疏，好在上场之后呢，逐渐找回了感觉。他认为现场观众的热情感染了他，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球迷喜欢斯诺克，作为球员他真的很开心，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赛事落户中国，有更多人加入这项运动。
4: 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西东部、海北、海南、玉树东部、果洛、黄南及互助、明河、循化、化龙、杂多、至多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北大部、海南大部及大通、天峻、乌兰、都兰、玛多、玛峻、德日、达日、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冈察、海晏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呢，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以及格尔木市、都兰有小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北南部、果洛南部及大通、共和、达日、甘德、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并且伴有东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月30号10点到7月31号10点，大通、冈察、海晏、共和以及星海、桂南、玛多、甘德、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强降水时段呢，主要集中在7月30号14点到7月31号08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3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7月30号20点到7月31号20点，西宁市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海北州祁连县、门源县、东川镇、后门镇、黄城乡、麻莲乡、青石嘴镇、苏吉滩乡、阴田乡、海南州新海县、同德县、贵德县河西镇、拉希瓦镇、嘎让乡、河阴镇、桂南县芒曲镇、芒拉乡、沙沟乡、塔秀乡、共和县龙阳峡镇、恰普恰镇、铁盖乡、果洛州马沁县拉加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
2: 和您不见不散。

0: 两点养生加科普，我们一起来开启健康之旅。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只要参与答对问题的朋友哈，都可以有机会来获得奖品。那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参与答题互动。那么本期获得奖品的朋友们呢，可以去到门店领取啊。地址呢在有三个地址啊，第一个是我们城北区啊，在这个建设巷26号1号楼1号商铺。那我们的城西区呢，地址在万达金街南区6-310号。那么在城东区呢，是南小街宁信苑1-111号无限极专卖店。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既点关注又点赞。你要不点关注也不点赞啊，主播播出给谁看呀？好了，欢迎各位朋友们，岁月如歌啊，下午好，下午好嘞。朋友们，那么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呢，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啊，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立足于中华养生，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公司呢，秉承私利及人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共创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养固健呢，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那么，作为依托中草药科技，专注于调养根本的健康食品品牌，养固健呢倡导的是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也致力于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的方式来帮助人们改善一下这个身体的状态。那么无限极与养固健啊，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啊，通过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呢传递给大家啊，也期待大家呢能够一起啊传承这种这种健康的思想，我们一起来追求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方式。好了，感谢寒梅天道酬勤啊，红梅关注了我们，感谢木木啊点赞哈，谢谢大家。好嘞，朋友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无限极养生知识问答挑战环节啊，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也可以在直播间里面互动，也可以拨打电话哈。直播间是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今天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我们将为您送上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那么同时呢，您也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好吧。那我们大家打了电话的就不用在直播间互动了，在直播间互动的就不用打电话了，好吧。好了，那么拨打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即可。好了，我们的第一道题啊，请听题。来，请问中医呢理论当中讲喜怒忧思悲恐惊啊七情，七情的过度变化呀会对健康产生影响。那么请问，哎，如果说你过度喜悦的话啊，过度喜悦的话会伤害哪个脏腑呢？ A 是肝， B 是心， C 是脾， D 是肺。中医理论当中讲啊，七情过度变化会对健康产生影响。那过度的喜悦主要会伤害哪一个脏腑呢？ A 是肝， B 是心， C 呢是脾， D 呢是肺。我们寒梅啊选了心，那就是 B 对吧？平凡选了 A， 那就是肝。贺红选了 B， 也是肝啊。这道题大家在 A 和 B 之间徘徊啊。哎，如果说你过度喜悦会伤害哪一个脏腑啊？ A 是肝， B 是心， C 是脾， D 是肺。啊，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1: 你好。
0: 嗯，女士您好，贵姓？
1: 我姓刘。
0: 啊，刘女士。好，那您在我们直播间吗？
1: 在直播间，但是太吵了，我关了。你能重说一下你的问题吗？
0: 没事儿，没事儿。好嘞，我记一下您的微信号，好吧？您是哪一位呢？
1: 我刚

0: 再进去是那个红梅，
1: 红梅，哎，好嘞，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哈。好，那接下来我来念题目了，请听题啊。中医理论当中啊，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是七情。如果说七情过度变化的呢，会对身体的健康产生影响。那么请问，如果说啊，我们过度喜悦的话，会伤害哪个脏腑？
0: 它会伤害心。
1: 会伤害心，确定吗？确定。确定，为什么呢？
0: 因为喜伤心嘛，就是大喜过度了之后就会伤害我们的心脏的。嗯，对中医有一定的了解，喜伤心啊。好嘞，那我们刘女士选了 B， 来看看大家啊，这道题有争议啊，有 D 有 A， 有 B 有 A， 我们 Dolly 平凡稳稳的幸福都是 B， 然后语录选了 B 也是心啊，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确实啊，中医认为喜伤心，恭喜您选 B 答对了。

0: 好了，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啊！中医认为喜伤心啊，适度的喜悦呢会增强心的功能，但你过度的喜悦会伤害心的功能啊，所以不要就是大喜大悲。范进中举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啊，因为他呢这个大喜过望啊，反而是疯癫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喜伤心的体现。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啊，来有一位听友接进来，你好。你好，你好，请讲。
1: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贵姓？
1: 姓勉。
0: 姓什么？
1: 勉强的勉。
0: 哦，姓勉。哎呀，这个姓是很少见啊，勉女士，您好。也是咱们的听友是不是？经常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1: 没有，今天刚听。
0: 哦，今天才开始听，哇塞，新朋友哎，好嘞。那咱们下面就来答题了，好吗？好的，请问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请问那么根据四季情志养生原则啊，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应该重点去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春天应该重点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 ？A. 恐惧 ，B. 悲伤 ，C. 愤怒 ，D. 狂喜，请作答。根据四季情志养生原则啊，春天的时候呢，应该重点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 ？A 是恐惧 ，B 是悲伤 ，C 是愤怒 ，D 是狂喜。啊，每个季节啊，这个保养护的这个情志是不一样的啊。好了，请作答，勉女士。
1: 应该是 B 吧
0: ？B 悲伤是吗？
1: 啊。
0: 悲伤，春天的时候呢，应该尽量避免悲伤来养护肝脏，是吗？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朋友们的答案啊，这道题选 C 的朋友比较多啊，愤怒啊，然后呢 ，HXZ 也选了 B 悲伤，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春天的时候应该调节哪种情绪来养护肝脏？好，我们棉女士选了 B 悲伤啊，您确定吗？
1: 确定。
0: 好嘞，那么您的微信名叫什么呢？
1: 雨露。
0: 啊，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啊，棉女士是雨露。那这道题呢，您确定选 B 吗？
1: 确定。
0: 那么非常遗憾，这道题您答错了。
1: 没事。
0: 没关系，咱重在参与好不好？啊，那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内容啊，为什么它不是悲伤？春天的时候啊，我们主要是养肝，养肝的时候呢，要戒愤怒，因为我们说怒伤肝啊，就是气这个肝气郁结呀，然后呢会就是化火，导致心烦气躁啊，这个对肝不好，所以呢春季的时候要养肝啊，然后这个您记住了，然后春天咱们为什么要去户外活动啊，去踏青啊，去放风筝啊，这些都是为了舒畅情志。啊，让我们不要那么动怒，哎，是这样的。好嘞，好嘞，棉女士，那感谢您的参与，咱们下次再参与，好吧？
1: 好的，再见。
0: 好了，再见，再会。哎，答错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这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啊，而且呢，我们要享受这个快乐的过程，对吧？是不是跟主播聊聊天、说说话也挺开心的呀？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啊，没错，春梅说怒伤肝是的。春天的时候呢，肝木啊喜调畅啊，肝气呢就像树木枝条一样，哎，要这样顺畅调达，是吧？好嘞，我们第三道题啊，中医的情志养生当中啊，正面思维是被作为重点建议的。那么请问以下哪个选项不属于正面思维的核心内涵啊？中医的情志养生当中呢，啊，有一个正面思维的这个建议。那么以下哪一种是不属于正面思维的核心内涵呢？不属于啊。A. 以积极、主动、乐观的态度思考和行动。B. 以站在更高角度全面考虑问题。C. 压抑所有负面情绪，始终保持微笑。D. 关注对方感受，让对方感觉被尊重。好，我们有位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2: 是 C 吗？你好。
0: 哎，男士，是一位男士。哎，先生您好，贵姓？
2: 我姓刘。
0: 刘先生，这道题题目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我感觉像 C 是吧？
1: 感觉像 C， 哎，为什么选 C 呢 ？C 选项是就是压抑所有的负面情绪，始终保持微笑，不包含这个是吗？您觉得？
0: 对，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
1: 为什么呢？
0: 就是他不可能说就是压抑你的这个心情啊。
1: 对对对，非常简单，这道题啊比较简单。稍微思考一下，我们的情绪应该要释放出来，不能够压抑，对不对？就像洪水一样，
0: 啊、
1: 你光堵不行，你得疏通啊。
0: 嗯，是，不然他一直憋着他难受啊。
1: 对，憋着这情绪就爆发了哈，可能更严重了啊。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先生。那您您的这个微信名是哪一个呢？
0: 微信名那加微信吗？是需要
1: 啊？不需要，您稍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互动的时候给我回复一下啊，就说我是刚才这个互动的哪位先生啊，我们导播老师需要记一下好不好？
0: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现在再回到直播间。
1: 哎，对，然后呢，稍后呢，我们的导播老师呢，您这个再联系一下哈，会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好
1: 的，我们稍后是以短信的形式啊，来告知您怎么样去领取奖品，好不好？
0: 好的，
1: 好
0: 的，好
1: 的。
0: 好的，
1: 恭喜先生来获得植雅牙膏一对哈。好，再会。
0: 行，好，再见啊。
1: 嗯。哎，那么其实呢，我们确实啊，生活当中这个情绪啊，跟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自然的这个景观啊，包括我们自然的这个规律是一样的啊，就不光是堵啊，要疏通啊。正面思维呢，就是强调我们要乐观积极的思考和行动，去站在更高的角度啊，全面的考虑，学会换位思考和关注他人的感受啊。但是呢，中医肯定是不主张压抑情绪的啊。七情的正面表达呢，是维持健康的基本条件，所以要适当的去宣泄啊，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啊这样的情绪啊。然后呢，压抑所有负面情绪反而是不利于健康的啊。好，那我们刚刚这位先生呢，就是残城落穗花啊，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记一下。好，刚刚呢拨打电话的几位听友啊，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稍后以短信的形式呢来告知您领取奖品的方式。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来，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您好。
2: 您好。
1: 哎，女士您好，贵姓？
2: 贵姓高。
1: 姓高，高女士是吗？
2: 对。
1: 好的，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啊，刚才好的，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啊，刚才这一道题大家答的都是 C 啊，全部答对，恭喜恭喜。好，来我们下一道题，那我们高女士请听题好吗？
2: 好的。
1: 好的，请问啊，关于这个情志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关于情志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就是冬天啊，我们要养心啊，要戒恐惧 ；B 呢，是我们夏天要养肾，要戒大喜 ；C 呢，是我们秋季要养肺啊，要戒忧 ；D 呢，是春季养脾，要戒思虑。请作答。这个稍微选项有点多，我再读一下啊。关于情志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冬季养心要戒恐惧 ；B 呢是夏季养肾要戒大喜 ；C 呢是秋季养肺要戒忧 ；D 呢是春季养脾要戒思虑。
2: 应该是两项吧？
1: 这个是单选题。
2: 单选题。
1: 嗯，单选题。你选哪一个
2: ？A。
1: 觉得 A 是正确的，冬季养心戒恐惧是吗？
2: 正确的嘛，我以为是错误的呢。
1: 正确的，嗯，
2: 正确的是 C。
1: 正确的是 C， 秋季养肺要戒忧是吗？
2: 对，
1: 确定吗？
2: 确定。
1: 为什么这么确定呢？
2: 这个好像那会儿我学过，
1: 哦，
2: 秋天是养肺的嘛？
1: 对，对，
2: 这个我有印象。
1: 嗯。秋天的时候肺呢它比较的这个娇气啊，它对天气的变化比较敏感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秋季的时候容易咳嗽什么的啊，所以呢像这个秋风萧瑟啊，这个洪波涌起的时候呢，总会让人感觉到很忧伤啊，所以呢秋天一定要戒忧，就是因为它容易引发一种焦虑啊抑郁，所以秋季呢情志养生重在戒忧啊，所以这道题恭喜啊高女士答对了。那稍后呢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2: 好的。
1: 好的。那么您的微信名是哪一个呢？
2: 美美与共。
1: 美美与共。好，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记录一下哈。好嘞，那您稍后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获取奖品的方式好吗？
2: 好的。
1: 感谢您的参与，生活愉快，再会。
2: 再会。

0: 对。
1: 哎呀，咱这名字起的也好啊，美美与共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哎健康美好啊，大家一起美美与共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好嘞，感谢残城落碎花关注我们哈啊 ，ZZPin 啊，赞了100次，谢谢。好，欢迎黄家珍8768啊，欢迎秀，刚才 CCCCC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啊，答对了啊。好，刚刚这道题啊，刚刚这道题大家的这个选项，哎，怎么没有出来是吗？如果说这个字母敲不出来的话啊，咱们就发数字啊，就是一是 A， 二是 B， 三是 C， 四是 D 啊。如果字母敲不出来，咱发数字也是可以的。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啊。来，您好。
2: 您好。
1: 哎，您好，女士，贵姓？
2: 姓张。
1: 哦，张女士，哎呀，声音很洪亮啊，一看就是身体比较好，是不是？好嘞，女士啊，张女士，那咱们下一道题答题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嘞，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答题哈。来，请问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提出啊，春72日啊，醒酸增肝以养脾气。那么请问这个醒酸增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啊，因为酸味食物在春天呢容易变质。 B 呢，是因为酸味入肝啊，春季呢肝气啊旺盛啊，多吃这个酸的话呢会助长肝火，克制脾胃。 C 呢，是因为甘味的食物啊热量更高，适合春季御寒。 D 呢，这个酸味的食物会降低免疫力。好，再来听一下啊。
2: 选择 B
1: 啊，选择 B， 这么快速就选出来了、哦、是吧？
2: 嗯，
1: 哎呦，太厉害了。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哎，齐刷刷的清一色的 B 啊，哇，你们这个听题答题的速度真的很快了啊。那么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提出春72日醒酸增肝以养脾气啊，以养脾气，应该是以养脾气。那么这个醒酸增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啊 ，A， 因为酸味食物在春天容易变质。B 呢，是因为酸味入肝啊，春季呢肝气已旺啊，多吃酸呢会助长肝火，克制脾胃。C 呢，是甘味的食物热量更高，适合春季御寒。D 呢，是酸味的食物会降低免疫力啊。那么春季呢肝气比较旺盛啊，酸味入肝啊，如果过多的话呢，就会使肝气过旺啊，所以会克制一个脾胃的功能，所以春天啊应该要少吃酸味的食物啊，少吃酸味的食物，多吃一个甘味的食物，比如说大枣啊、蜂蜜啊、山药啊，来补益啊脾胃，来帮助抗御肝气的侵犯啊。所以我们春天呢少吃酸的，哎，多吃一点甘味的食物啊。好，咱女士答对了，张女士，恭喜您，那这个植雅牙膏一对就送给您了，好吧？
2: 谢谢
1: 您。嗯，没关系，感谢您的参与，也请您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2: 好的
1: 好的，祝您生活愉快，再会。喂，张女士。哎呦，走得很快啊。好，来，电话一个接一个啊。来，请问您好，贵姓？
3: 你好，我姓徐。
1: 哎，徐女士您好。 嗯，那接下来咱们就下一题了好吗？请听题。
3: 嗯，
1: 好，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答啊。刚才秀这道题 BBB 啊，2465说对头啊，对的，答 B 的都对了啊。第七道题啊，那这道题比较简单，关于吃早餐啊，关于不吃早餐的危害，以下哪项描述是正确的啊？关于不吃早餐的危害，以下哪项描述是正确的 ？A， 不吃早餐的话呢，有助于减肥塑形。B， 长期不吃早餐会增加患胆结石的风险。C， 不吃早餐能让肠胃得到更好的休息。D， 不吃早餐对健康没有明显影响，请作答。
3: B，
1: 不吃早餐会增加患胆结石的风险，对吗？
3: 对。
1: 确定吗？
3: 确定。
1: 您这个平时吃早餐规律不？
3: 规律。
1: 规律哈。您这个早餐也是会早早起来，然后就按时吃，是不是？
3: 对。
1: 对啊，这样是非常健康的这个 日常习惯啊，长期不进早餐确实是容易患胆结石的。好，恭喜女士答对了。那您的这个微信名叫什么呢？
3: 孙兰。
1: 嗯，什么？
3: 孙兰的孙，兰花的兰，孙兰。
1: 孙兰啊，那您稍后在咱们直播间里面给我回复一下好不好？
3: 好
1: 的，到我们听说青海视频号的直播间啊。
3: 好嘞，
1: 然后稍后呢跟我们导播老师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领取奖品的形式，好吗？
3: 好
1: 的，恭喜您女士，再会。
3: 谢谢。
1: 不客气，
3: 谢谢，
1: 再会。好了，朋友们啊，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开通当中，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我们为您送上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啊，这个无限极公司提供的啊，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好了，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啊。本节目呢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我们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啊，欢迎您的拨打啊。大家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答题也是可以的。好了，我们下一位听友又接进来了，您好。
0: 你好。
1: 哎，您好女士，贵姓啊？
0: 姓童。
1: 童女士。好，童女士，那咱们第八道题开始答题了好吗？
0: 好。
1: 好，请听题。哎，请问夏季的饮食养生当中啊，中医呢提倡饮食养生当中啊，中医呢提倡适当的食苦，就适当的吃点苦啊，苦味的食物。那苦味食物的主要养生作用是什么呢？A 补益肾气， B 消暑清热， C 润肺生津， D 温中散寒。请作答。
0: B
1: 消暑清热，确定吗？
0: 确定
1: 啊。那您平时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吗？
0: 会。
1: 比如说像什么样的食物呢？
0: 苦瓜。
1: 苦瓜啊，对。
0: 嗯，
1: 夏天大家吃苦瓜比较多，是不是啊？还有我们青海朋友们也比较爱吃像什么苦苦菜呀，苦菜，对不对？
0: 对
1: 对。好，哎，那吃过的朋友就知道了，苦味的食物啊确实是可以，哎，这个消暑清热，而且还能够养心啊，尤其是盛夏的时候呢，吃点苦味的食物可以养心啊，苦味入心啊，因为夏天的话呢吃点苦啊有助于这个清心火解暑热，但是也要谨慎啊，不能吃太多了。像咱们脾胃虚寒的朋友啊，不要多吃。好嘞，那女士，这道题您答对了，恭喜您获得我们这一对植雅牙膏，好吗？
0: 好，谢谢。
1: 好嘞，那您也来到咱们直播间给我回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啊，稍后呢，给我们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0: 好的。
1: 好的，再会。好，刚刚童女士这道题也答对了啊，消暑清热啊，这个就是苦味食物的主要养生作用。咱们朋友答的也都很对啊，哔哔哔哔哔哔哔，没错啊，从寒梅 HXZ 啊，我们孙鹤红、金生水清、天道酬勤、卢红美、美美与共、甲子啊、申子辰、木木平凡、程愿啊、岁月如歌啊、春梅秀、许俊、霞姐。8768啊，英子果果啊，还有ZZPIN 啊，对，没错，莲子也是可以吃的啊。咱们春梅说的好，莲子也是可以的，莲子心儿也是苦的啊。还没说 ZZPIN 夏天需要没苦硬吃，食物可以没苦硬吃啊，生活不要没苦硬吃啊。啊，生活还是需要多来点甜的啊。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到了我们半点环节啊，我们大家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好的，朋友们，那因为今天打电话的听友比较多啊，咱们在直播间的可以截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截图了啊。刚刚咱们拨打过电话的这几位听友啊，就可以来截图了。残城落碎花，美美与共，奶糖红梅雨露啊，咱在直播间的话就截图啊，咱不在直播间的我稍后来发信息好吗？凭借截图啊，就可以来去领取芝雅牙膏一对了，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地址呢已经发到公屏上了，大家来截图好吧？那咱已经领了的回复一下好不好，咱已经领了的回复一下啊，我们就不发信息了好吗？好了，请几位在直播间的刚刚拨打电话的听友们啊，就可以截图了啊。残灯落碎花是吗？字太小了啊，我好厉害，对，叫错几次也是很厉害了，主播高度近视啊，求原谅好吧。残灯落碎花对吗？好嘞，那截图啊，截到这张有你的名字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去领取奖品就可以了。那么这啊三个门店啊，任意选一个去领取啊。
1: 了不尽情人心中思念，
0: 牡丹。主播，我这几天锁骨这片皮肤瘙痒，
1: 把你用，
0: 这咱得上医院了啊。主播只看评论啊，不看病啊。

0: 好了，朋友们，时间关系啊，这首好听的《金风玉露》咱是听不完了，咱直接继续来答题，好吧？好了，下面一道题啊，来，请听题。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哎，咱不要讳疾忌医啊，有毛病咱就早早上医院，好不好？
1: 相信，轻轻挽手，慢慢向前。
0: 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啊，中医呢主张子午觉啊，就是呢子时睡午觉，那其中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段？

0: 呢？子午觉就是子时午时睡觉啊。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呢 ？A. 子时是晚上11点到1点，午时呢是11点到13点。B 呢，子时是22点到24点，午时呢是12点到14点。C 啊，子时是24点到2点啊，午时是10点到12点。D 子时是21点到23点啊，午时呢是13点到15点，请作答。哎，看我们黄家珍就说主播好漂亮，谢谢，会说话多说点，我爱听。
1: 晚风唱万岁白露面，
0: 会说多说啊，我爱听啊，这个咱们眼里有星星的人啊，看什么都是闪闪亮亮的，都是美好的，是吧？中医呢主张子午觉啊，其中呢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啊 ？A 子时是指23点到1点，午时呢是指11点到13点。B 啊，子时是22点到24点，午时呢是12点到14点。C 啊，子时是24点到2点啊，2点凌晨2点，午时呢是10点到12点。D 选项，子时呢是21点到23点，午时呢是1点到15点。好嘞，大家有选 A 的，有选 B 的啊。向阳主播好可爱。好嘞，我们有位听友打进电话了啊，接进来，您好。
2: 啊，您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2: 我姓贾。
0: 哦，贾女士，那刚刚咱这个题目和选项您听清楚了吗？
2: 哦，没有，我刚进来。
0: 哦，刚进来，好，抱歉呢，我再读一下哈。中医啊主张这个子午觉，就是子时和午时睡觉。那请问子时和午时分别是指什么时间段啊 ？A. 子时指23点到1点，午时指11点到13点。B. 子时22点到24点，午时是12点到14点。C 子时是24点到2点，午时是10点到12点。D 子时是21点到23点，午时是1点到下午3点。
2: 不好意思，您再说一下，我刚才记得。
0: 好，
2: 子时。
0: 好，讲讲慢慢记啊。A 选项，子时是23点到1点，午时是11点到13点。B 选项，B 选项子时是22点到24点，午时呢是12点到14点。C 选项子时呢是24点到2点，午时呢是10点到12点。D 选项啊，子时呢是21点到23点，午时呢是1点到就是13点到下午的15点，就是下午的1点到3点。
2: 选 A，
0: 选 A， 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啊！非常棒，恭喜您答对了！哎呀，虽然记了很多，但其实第一个就对的啊！啊，没错啊，咱们子时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的1点，午时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啊。中医呢主张，尤其是按照《黄帝内经》的论述啊，这两个时间段呢是阴阳大会、水火交泰之际啊就是人体的精气啊合阴及合阳的时候呢，子觉啊就是重在养阴，需要长时间的睡眠；午觉呢重在养阳，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提倡午觉不能睡太长时间，20分钟即可啊，睡多了反而会累，反而会心慌啊。所以呢，这个 A 选项是正确的啊。好嘞，女士答对了这道题，恭喜您获得我们的这个植雅牙膏一对儿。那稍后您在直播间给我留个言好吗？我们记一下您的微信名啊，同时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啊，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再会。
2: 好，再见。
0: 好嘞，大家啊，这道题有 C 有 B 有 A 啊，你们是全选了，就差 D 没选了。正确答案是 A 啊 ，A 啊。子时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午时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就是两个小时是一个时辰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在《素问·宣明五气论》当中啊，指出五劳所伤。那请问以下对应关系正确的是什么呢？啊，对应五劳所伤是哪五劳所伤呢 ？A.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B 久视伤肝，久卧伤肾，久坐伤脾，久立伤肺，久行伤心。 C 久视伤筋，久卧伤肉，久坐伤骨，久立伤气，久行伤血。 D 久视伤气，久卧伤血，久坐伤筋，久立伤肉，久行伤骨。哎呀，我在绕口令呢，就这么乱你们还能听清楚啊，你们太厉害了。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 啊，李岩花美好 ABCD， 这是道单选题，单选题。好嘞，选 A 的朋友答对了啊，选 A 的朋友答对了，从岁月如歌开始啊，都是对的。秀 AAAA， 每次打那么长我看得到啊，看得到，很棒。玲玲选了 B，B 是错的啊，是 A 啊。素问宣明武器论当中啊，讲到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啊。长时间的看东西伤血，长时间的躺着伤气，长时间的坐着啊伤肉体伤肉，久长时间的站着伤骨头啊，长时间的走路伤筋骨啊，伤筋是吧。所以这个体现了中医劳逸结合的养生原则啊，任何一件事情啊就不能太过，是吧，过则犹不及，那任何一件事情做久了都会伤害健康的啊。因此呢，起居养生呢，我们强调既要重视活动锻炼，又不能过劳啊，宜缓不宜急，贵在坚持。向阳八二六幺，我也 A， 岁月好歌前面看到了，看到了。这主播没有一一读啊，没有一一读，但是我的眼里有你啊，给你比个心。我说我的眼里有你们。好了，下面我们进入到这个听歌的环节啊，大家再给大家两首歌的时间好不好，可以点播起来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0: 前。
1: 好，这首歌听到愁情点的搀扶啊。
0: 从此后
1: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无限季养固健植雅牙膏的朋友有平凡、孙鹤红、HXZ、申子辰、AA、金生水清、ZZ Pink、天道酬勤、黄家珍、8768、英子、木木、韩梅、陈春梅、秀、岁月如歌，恭喜以上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凭借我们屏幕上方的这个截屏，前往。这个相关的门店去领取啊，这个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这个门店的地址就在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联系电话18997170583，还有我们城中区啊是农建巷2-10号啊，农建巷2-10号。哎，我们城东区在果洛路3-1号啊，大家凭借自己的微信名啊，然后呢以及屏幕的截屏去领取啊，请不要冒领啊。

那么刚刚呢，我们拨打电话的几位听友，稍后我们会以短信的形式啊告知您。那刚刚已经在直播间里面截屏的朋友啊，我就不发信息了，好吧？

我们好，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领取的地点啊，门店此刻也要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城中区农建巷2-10号，城东区果洛路3-1号。好，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领取奖品的门店啊。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再来咨询，好吧？我们的门店地址啊，城中区农建巷2-10号，城北区朝阳一巷19-9号，城东区果洛路3-1号，任选一个地方就可以啦。好，还有不明白的吗？还有不明白的赶快来回复一下哈。

好了，朋友们，那么恭喜以上获奖的听友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那我是邓布利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那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哈，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哈来联系我们。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几天之后，少平的回信到了。和老汉的预料一样，懂事的娃娃满口答应了这件事儿，还说如果紧缺，还让他哥直接写信给他，他还可以在周围的矿工里再给他的哥转借一些钱。老汉心里想，这可不敢了，怎能再逼得让二小子也欠下债呢？孙玉厚老汉立刻又跑去找到金城，给少平写信说，这里都好了，千万不敢再借人家的钱，这几个月里也不要再给家里寄了。老汉还在信上询问说，少平不是说夏天要回一趟家吗？为什么没有回来？巧的是，少平的信刚到的第二天，少安也从原北县回来了。儿子前脚刚进门，玉厚老汉后脚就跟着进来，赶着问，咋样啊？带到了。多少啊？3000。秀莲补充说，还得再另外转借1000块钱。这1000块钱我给你们拿来了。玉厚老汉说着，便从衣服大襟的口袋里颤颤巍巍的拿出了一捆子人民币，放在了儿子家的炕席片上。老汉的钱从来不存银行，都在粮食顿里埋着，手伸进去就取出来了。少安和秀莲看着父亲和炕席片上的那一捆子钱，都呆住了。少安似乎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赶紧说，爸，这钱是少平给你们姑瑶的，我们咋能用呢？本来我还应该领料着给你们营造地方，一来少平执意不让，说他要一个人给你们姑瑶，二来我忙忙乱乱的，紧接着又出了事儿，这才到现在也还没为你把新地方弄起来。现在少平已经把孤窑的钱都攒得差不多了，我们怎么能拿这个钱来办砖厂呢？爸，你把钱收回去，我缺钱的我再想办法，再说我们不言不传的用了这笔钱，那也对不起少平啊。少平已经回了信，叫你们用去，还说要是有困难他还能帮你们再借些。玉厚老汉把钱拿起来，揭开对面的小木匣给他们放了进去。少安背过脸久久地站立着没有说话，眼睛里不由旋转起两团泪水，他深深地感激弟弟和父亲。秀莲也在锅台那边用围裙擦眼泪，他们再一次感受到了骨肉亲身，并且为有少平这样强有力的弟弟而感到骄傲。是啊，有什么必要灰心丧气呢？孙家有的是力量，他们还有一个让整个东拉河流域都羡慕的妹妹，正在全国最高级的学堂里念书呢。孙少安立刻感到身体轻盈的像能够飞翔一样，他马不停蹄掉头向北，到米家镇去打问先前给他烧过砖的那位河南师傅。他很快就知道了这个人的下落，眼下他就在镇子北头的那个村子里。孙少安很快地在那个村子里找到了他原来的烧砖师傅，巧的是这位师傅正好要在这里结工，但是不巧的是这位师傅准备拾掇着回河南老家去了。孙少

雇佣了外村的几个农民来当小工，本村的人他不敢再雇，而且眼下也没有人再来为他干活，干过活的人工钱到现在还都欠着呢。秋天的一个下午，双水村的南头又响起了制砖机轰隆隆的吼叫声，这个声音已经整整沉寂了一年了。双水村的人再一次被震惊了，谁能够想到滚到黑水沟里的孙少安又能爬岩起来呢？是的，他又站起来了，尽管他已经碰得头破血流，却再一次挣扎着迈开脚步，重新踏上了创业的征程。人常常是脆弱的，但人又是最顽强的。十天之后，第一批砖窑开始点火，滚滚的黑烟凶猛地冲天而起，再一次笼罩了南面的天空。双水村人不得不又一次地把目光移到了这里。孙少安和他的砖厂重新成了全村人议论的话题。当然了，那些说风凉话的人还在继续说着，不过他们一边说着，一边不安地瞧着南头那一片滚滚不息的黑烟。至于那些少安还欠着工钱的村民，都眼巴巴地盼望着少安起码能烧成几窑好砖，把他们的工钱开了。这点钱对于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孙少安和贺秀莲兴奋地忙碌着，秀莲的肚子已经大起来了，但仍然门里门外不停地操磨，既要做好多人的饭，还要到砖厂去帮丈夫忙不过来的事儿。可是即使帮不上手，她也要转着为丈夫发现点漏洞，以防再出现什么意外的闪失。但是第一批砖还没有烧成的时候，他们便又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当然这倒不是因为砖又烧坏了。这一天，原北县为少安贷款的那个胡永和的朋友突然赶到了少安的门上，让少安立刻就还那3000块钱贷款。原来少安刚刚离开原北，当地就有人把永和的朋友给告下了，说这次贷的3000块钱款是给了外县人。这个县农业银行的领导一听了这件事情非常恼火，如今钱这么短缺，本县人贷款都很困难，怎么能让外县人把钱带走呢？他命令下面的人立刻把这笔钱追回来。胡永和的朋友和孙少安并不认识，不会把这笔钱替少安垫上，因此便赶到少安家，让少安马上想办法，声称绝对不能超过5天。啊，天哪，这不是要孙少安的命吗？这么短的时间让孙少安到哪儿去筹借这3000块钱呢？他正因为借了一年的钱借不下，才到外县去贷这笔款的呀。孙少安急的是要发疯了，妻子一边用好吃好喝款待那位讨债的外县人，一边安慰丈夫说，甭急躁，咱想想办法，要不让我再回一趟柳林，让我爸和姐夫答对着为咱借点。哎呀，上次借人家的钱还没还人家呢。孙少安的头耷拉在胸前，丧气地蹲在脚地上，用手抠鞋帮子。秀莲又出主意说，要不你再到县上去跑跑，找到周县长去。孙少安觉得妻子的这个主意倒有点门道，也许他只能找周县长解决他的困难，上次周县长不在县。

里这次也许能见着。秀莲舔着个大肚子，把少安送上了去元溪的公共汽车。临上车以前，秀莲一再给少安宽心说，你放心走你的，砖厂的事儿和那个要债的人都由我应付了。不管怎么样，咱们的砖厂又起来了，你可千万不敢灰心呐。少安在妻子如此热忱的鼓励下，羞愧自己白算个男子汉了，他立刻打起精神跑到了线上。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竟出奇的顺利。周县长不仅在线上，而且马上就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三言两语就和县农行说妥了这件事情。孙少安兴奋的走路都有点失去了平衡，像他二爸一样绞着两条腿赶到农行，很快的贷出了3000块钱款，赶天黑就返回了家中。坚冰打碎，一河水全开了。第一批呱呱叫的城砖出窑以后，3天内就销售一空，欠村里所有人的钱马上还清，山西柳林七哥那里的借款也立刻寄还了。这个塌垮了的砖厂在接受了失败的教训之后，第二次起飞便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1983年年底，孙少安就还完了银行2次大笔贷款的全部本息，砖厂生产逐步进行了满负荷的运行。当1984年开始的时候，盈利就滚滚地进入了孙少安的腰包。伟大的生命不论以何种形式，将会在宇宙间永存，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的人类也将继续繁衍和发展，直至遥远的未来。可是生命对于我们来说又是多么的短暂，不论是谁，总有一天都将会走向自己的终点。死亡，这是伟人和凡人共有的最后的归宿。热情的诗人高唱生命的恋歌，而冷静的哲学家却说，死亡是自然法则的胜利。是啊，如果一个人是按照自然法则寿终正寝，就生命而言，死者没有什么遗憾，活着的人也不必过分的伤痛。最令人痛心和难以接受的是，当生命的花朵正蓬勃怒放的时候，却猝然间凋谢了。人类之树，谁知道凋谢了多少这样的花朵，零落成泥，只有相濡故。但是美丽的花朵凋谢了也还是美丽的，是的，美丽，美丽的花朵永不凋谢，那花朵依然在人们的心头怒放。看呐，现在又是春天了，复苏的万物就是生命的写照。从矿区望出去，山野里到处都是盛开的杏花、梨花、桃花，一片如霞的绯红，一片如玉的洁白。小河边泛出了淡淡的浅绿，祭坟的纸钱在暖洋洋的春风中飘飞。矿医院后面的山湾里，间或传来上坟妇女如怨如诉的哭泣，犹如在唱着一支眷恋往昔的歌。这是一个伤感而断魂的季节。每天孙少平上井以后，

洗完澡，换好衣服，便一个人走出喧腾不息的矿区。他看起来比过去消瘦了一些，眼神和脸色却更加的严峻，头发总是被汗水卷曲得零零乱乱。他像往常那样从矿部旁边的那个小土坡上走下来，走过黑水河上摇曳着绿枝的树桥，爬上了对面山，不停留地一直走向山野的深处。然后他随意地在某个无人的地方停下来，或坐或躺或久久地驻足而立。多少日子来，他天天都是如此。现在已经是下午了，他斜躺在一片草地上，出神地看着眼前几朵碎金一样的小黄花。偏西的太阳温暖地照耀着山野，春风轻柔的，似乎让人感觉不出来，周围没有任何一点声响。他就这样久久地躺着，又像往日那样痛不欲生地想着亲爱的小霞，思维陷入到深远的冥冥之中，眼前的景色渐渐变成了模糊缤纷的一片。在这一片模糊之中，他看到了一些光点在其间聚集，光点又变成色块，最后他终于看出来，这是小霞的脸。小霞头稍稍地偏歪着，淘气地在对少平笑。这张脸很生动，甚至连眼睫毛的颤动都能感觉得到。小霞好像在嘴里说着些什么，但是没有声音。这好像是小霞过去某个瞬间的形象，也许就是古塔山杜梨树下那次。少平拼命地向小霞喊叫，但是他发不出声音来。不过他觉得小霞一定会看到他的泪水的。无论少平怎样无声的喊叫，那张亲爱的笑脸慢慢的消失了。天空山野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孙少平还是斜躺在这块草地上，在他的四周一片寂静。很久很久，孙少平还是不能弄清自己碰到的究竟是不是梦境。就在此后不久的一天，孙少平出人意料地被提拔为采煤班的班长了，不过不是在他原来干活的采煤一班，而是调到采煤二班。这个班老工人很少，大部分都是新招来的协议工。协议工可不是好领导的，他们一般合同期为三年，仍然保持着农民的身份，只不过在煤矿赚上三年的工资罢了。因此很多人对煤矿没有什么主人翁的感觉，反正三年以后又得回去当农民，混着赚上几个钱就成了，别说为煤矿舍命，最好连点皮都别擦破了。副区长雷汉义极力推荐少平当这个班长，理由倒不全是少平吃苦精神强，而主要是说少平能打架，可以拽住这群踢腿骡子。区队其他的领导也都同意，这倒也是，没有一股子彪悍的劲儿，就别想当班长。这向来是煤矿选择班长的传统条件之一。孙少平要调到采煤二班当班长的决定宣布了以后，一班的人倒都觉得十分正常，这小子是个当官的料，大家心服口服。
只是一般的蛮汉安锁子找区长哭了一鼻子，他说他要跟着少平到二班去当斧子工。安锁子被少平一顿老拳痛打了之后，倒真的打成了师兄弟。这个笨熊一样的家伙现在舍不得离开孙少平了，他觉得要是跟上孙少平就能不受气，而且也很痛快，还不会被人捉弄，尽管他常常的捉弄别人，但是他很怕别人捉弄他，要是井下被人捉弄，那可不是个开玩笑的事儿，常常意味着你得多流汗，甚至一个恶作剧就得让你出点血。少平也对这个愚兄有了些感情，在少平的请求下，安锁子如愿以偿地跟着少平到了二班。当然了，安兄干活的时候卖力是没有问题的，同时还可以帮助少平在掌子面上镇压某些调皮捣蛋的协议工。一个当班长的，没几个好斧子工相帮，你就别想完成生产任务。这个煤矿上的班长和军队上的班长一样，实际上不是个什么官，只是一个上等列兵罢了。同样又像军队上的班长一样，总是在最激烈的前线冲锋陷阵，这意味着要带头吃苦，带头牺牲。在人数上，煤矿的班可比军队上的班大得多了。孙少平领导的二班有60多个人，其中协议工占了80%。他们就像部队里刚刚入伍的新兵，需要锻炼才能适应战斗的要求。这无疑给班长增加了大量的工作负担。孙少平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因此他尽量使自己把班长当得文雅一些，但是在井下这种紧张激烈、时时充满了危险的劳动环境中，他一急也忍不住满嘴脏话，骂骂咧咧。不过他在实际中很能体谅和关照人的态度，渐渐地赢得了本班矿工们的尊重。权威是用力量和智慧树立起来的。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

0: 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
5: 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6: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7: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8: 太高了，
7: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5: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7: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5: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9: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5: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0: 弄瓶子型，
11: 哎，这全是是吧？
12: 对对，这一边吧。
11: 这点呢？
5: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3: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5: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4: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5: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5: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2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2: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2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1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我是华尔藏。
3: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义军会议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吴晓军、罗东川等省领导在八一前夕看望慰问驻青部队。省政府法律顾问聘任活动举行，罗东川颁发聘书并讲话。录音报道：海东深耕特色资源，壮大绿色产业。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召开，非洲基层官员减贫交流研修班在西宁开班。青海推进 3H 高原认证工作。海西州乌兰头茶紫花苜蓿开镰收割。2026年工信领域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工作启动。德国拟立法允许使用 AI 辅助审核移民申请。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7月30号，省委义军会议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切实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抓实抓细党管武装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推动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罗东川、省领导刘奇凡出席。会议指出，去年以来，省军区团结带领广大官兵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政治建军扎实有力，练兵备战稳步推进，应急救援冲锋在前，部队治理成效显著，续写了建功高原的新荣光。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聚焦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着力构建应战应急平战一体的动员体系，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各级党委政府要当好驻青部队的坚强后盾，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关系，希望驻青部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参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应急处突等工作，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做出更大贡献。省军区司令员李胜利汇报2025年下半年以来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情况，玉树、果洛、黄南、海西、海北、海南、海东军分区和西宁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以现场或书面形式进行党管武装工作述职。会议通报2025年驻青部队提请省委省政府研究解决的有关困难和问题进展情况。
3: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赵鑫报道。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吴晓军，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罗东川，省领导刘奇凡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

0: 把人民当亲人，在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中冲锋在前，屡立战功，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优秀部队，为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做出重要贡献。希望广大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淬炼政治忠诚，练就过硬本领，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深度融合，积极参与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努力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倾情倾力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罗东川来到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参观训练科目演示，与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学习生活、战备训练等情况。罗东川说，十五时期是乘势而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阶段，希望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聚焦提高保障打赢能力，在深化军事斗争准备、联勤支援保障上聚力攻坚提升，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努力锻造让党和人民放心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高原劲旅，为推进国防建设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驻青部队练兵备战、改革发展，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不断巩固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省领导朱向峰、杨志文参加有关活动。
1: 青海台通讯员范春华报道，7月29号，省政府法律顾问聘任活动举行，聘任19名同志为省政府法律顾问，21名同志为省政府法律顾问专家库成员。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受聘人员颁发聘书并讲话。罗东川说，面向十五五，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加快培育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期、生态优势转换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速提升期，希望大家充分发挥精通法律的优势，多参与青海法治建设，真正成为省政府依法决策的法治参谋、依法行政的法治顾问，共同推动青海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始终把牢正确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更好发挥法治参谋作用，积极参与省政府行政立法工作，聚焦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深入一线开展法治调研，提供法律咨询，提出法律意见，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担当作为，树立清正专业良好形象，恪守法律职业道德与行业准则，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法治环境。罗东川强调，全省各级政府和部门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法律顾问工作的重要性，持续健全顺畅高效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法律顾问制度，推动法律顾问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实效化开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有力法律支撑。
0: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东市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绿色资源，聚力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品牌培育和产业链延伸，推动本地高原土产加速向高端精品、绿色名品转型，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产业根基。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马生庆、鲍玉杰发来的报道。
2: 走进户主县绿色产业园青海花宝枫叶生产车间，各类高原枫产品正有序加工封装发往全国各地。依托青海优质天然枫源，企业深挖蜂蜜、蜂胶、蜂王浆的健康价值，推动产品从简单分装售卖转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青海花宝枫叶技术负责人管亮亮：

0: 拿到了青海省首家蜂产品药用生产资质。2026年，公司投入了100多万，推出了青海的文创旅游跟蜂产品相结合的一个文旅产品，还推出了蜂产品的洗化类产品。
1: 紧扣“15/5”产业发展规划，企业规划打造集生产加工、科研创新、文化科普、技能培训于一体的全链条蜂产业综合体，构建完整蜂产业发展链条。青海花宝蜂业董事长张进群：
2: 我们的目标是要建一个青藏蜜蜂园，这个蜜蜂园包括现在的生产加工基地，还要有蜜蜂文化博物馆、蜜蜂研究所、蜂农培训基地。
1: 在海东市河黄新区产业园，2025年投入运营的青味园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专注高原特色调味品研发生产，以特色原料创新开辟特色调味品全新赛道。青味园食品科技青海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李基海：
3: 将世界淘金区内的牦牛作为香味基础生产复合调味料，我们现有近20种产品。
1: 从蜂产品实现药食同源创新，到高原特色调味品研发推广，“15/5”开局，海东市本土加工企业深挖高原特色资源优势，不断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推动农产品加工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持续为海东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力。
4: 青海台通讯员江平、李凯龙报道。7月30号，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会议围绕条例立法背景、出台意义以及贯彻实施举措等方面进行解读介绍。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土地管理工作，针对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等重大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严格落实国家上位法制度规定，系统固化我省土地管理成熟实践成果，夯实全省国土空间开发、自然资源保护、农牧民合法权益保障的法治根基。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的出台，对规范全省土地管理秩序、推进高原国土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地方性法治意义。据了解，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共7章58条，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主要内容聚焦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全域耕地严格保护、土地建设用地保障、节约集约高效用地、全链条智慧监管执法五大体系建设。条例的实施将有效统筹发展与保护，兼顾当前与长远，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的基础上，科学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持续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为我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提供坚实的土地要素保障和稳固的法治支撑。
5: 青海台记者张丽、文祥浩报道。7月30号，由省民政厅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青海省集中宣传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以“法护民生，祝福万家”为主题，紧扣民政救助、暖心帮扶、法治惠民主线，通过集中宣讲、视频科普、文艺展演、互动问答、现场服务的方式，让社会救助法律政策走进群众，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于2026年7月1号开始施行，全省各地正同步开展宣传活动，推动法定职责、救助政策便民举措直达基层、直通群众落地见效。
4: 青海台记者孔维东报道。7月30号，由外交部非洲司主办、青海省外事办公室承办的非洲基层官员浅评交流研修班在西宁开班。来自安哥拉、刚果布、几内亚、加纳、肯尼亚、利比里亚、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9个非洲国家的官员、青年创业者和非政府组织项目负责人等33名研修班学员参加。本次研修班立足中非合作大局，聚焦基层减贫、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核心主题，深化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互鉴，夯实基层合作根基，助力非洲自主减贫发展，扎实推进中非务实合作举措，持续深化中非在减贫惠农、乡村

0: 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让中非合作的成果实实在在惠及非洲基层民众，为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发展树立了典范。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张文健报道。7月30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行 3H 高原认证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 3H 高原认证工作推进成效、重点举措及未来规划。 3H 高原认证是基于高海拔、强紫外线、极寒、低气压、低空气密度、干旱等特殊自然环境为代表构建的一整套具有全球唯一性、不可替代性的质量认证体系，在装备制造、工业消费品、农食产品和服务业等领域开展的高端品质自愿性认证。 3H 高原认证以自然为本、科技赋能、质量驱动、价值跃升、规则引领、国际接轨为核心理念，依托青藏高原独特的天然实验室优势，建立 3H 高原认证体系，既能填补国际认证标准空白，更可抢占三高环境质量认证的技术制高点，有望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原质量基准，为中国制造树立标杆。目前已搭建起涵盖标准研制、试验检测、认证评审、动态监管的全链条 3H 高原认证体系框架，2025年在纺织服装领域颁发首张 3H 高原认证证书，建成全国首个2000米、3000米、4000米梯度海拔工矿试验场，在电线电缆、汽车、电动摩托车、钢材等领域开展40多类产品的 3H 高原认证高原工矿实验，预计年内颁发多个认证证书。今年1月，省市场监管局与相关国际组织围绕 3H 高原认证国际推广、清洁能源碳认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国际认证推介等方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为 3H 高原认证国际化发展迈出关键步伐。
0: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文喜报道。7月30号，全省企事业单位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全面总结近年来全省民主管理工作成效，剖析当前存在的短板弱项，系统部署构建一加二加 N 民主管理制度体系，推进民主管理提质增效各项任务。会议要求各市州各产业工会准确把握一加二加 N 制度体系核心内涵，健全源头协同机制、分级评价机制、督查整改机制、宣传引领机制等四项刚性保障机制。
1: 青海台消息，15五期间，海西州将聚焦光热发电、外送基地、绿电消纳等核心赛道，推动产业链深度融合，服务全省绿色低碳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落地。在做强光热特色上，海西州高水平推进三个35万千瓦大型独立光热项目，有序落地2026年全省首批四个30万千瓦级光热项目，攻关60万千瓦级光热先进技术，科学论证光热支撑纯清洁能源外送大基地的可行性，力争2030年海西州光热装机突破300万千瓦，助力全省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在外送基地建设上，深耕沙哥荒大基地开发，有序推进格尔木东、格尔木西、东西台等千万千瓦级外送大基地落地建设，创新建设100%绿电的纯清洁能源外送大基地。绿电消纳上，依托算电协同路径，探索风光算储一体化发展新模式，构建具有海西特色的就地消纳体系。
0: 听众朋友，眼下海西州乌兰县呼德格劳苜蓿种植基地的2000亩紫花苜蓿迎来头茬收割期，基地全面推行机械化作业，高效开展苜蓿采收工作，为全县苜蓿业、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饲草料基础。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
2: 在乌兰县呼德格劳苜蓿种植基地，连片苜蓿长势繁茂，青翠欲滴，收割机在田间往来穿梭，机械化收割摊晒有序推进。海西州乌兰县呼德格劳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韩永禄：
3: 依托乌兰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充足的雨水、牧草品质稳定，我们采用机械化采收，有效提升作业效率。通过收割、晾晒、翻草、打坑、称序后，苜蓿干草主要供应我县 周边养殖场，保障当地畜牧产业吃草料需求。
2: 紫花苜蓿素有牧草之王美誉，粗蛋白含量高，是牛羊养殖的优质高蛋白饲草料。目前基地抢抓晴好天气，实行全程机械化采收，最大限度锁住苜蓿营养成分，保障饲草品质最优。海西州乌兰县畜牧兽医站技术员魏栋林：
4: 收割投茶，做好田间水肥管护，后续还能再收获一至两茬，保障了全县畜牧产业稳定发展。
2: 近年来，乌兰县立足高原农牧业发展特点，持续优化种养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紫花苜蓿标准化规模化种植，补齐县域饲草料供给短板，有效促进草畜平衡生态良性循环。优质牧草产业不仅夯实了畜牧业发展根基，也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青海台通讯员马于红、马新瑞报道，近日，海东市循化县在大河家至清水段公路二标项目施工现场开展汛期交通综合实战应急演练，检验黄河沿岸在建公路项目汛期抢险处置能力。演练针对性设置汛期人员撤离、船舶倾覆、油污泄漏、船舶失能四大实战科目，全流程模拟真实突发险情。演练现场智能水位监测报警系统提前预警，现场人员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高效检验汛期应急疏散响应效率。海东市循化县人民医院医师龚宝杰：
5: 通过实战演练，我们和项目部抢险队磨合了救援衔接的流程，后续一旦发生真实险情，能够更快抵达现场，高效开展医疗救援，最大限度保障人员的生命安全。
2: 中交二工局青海大清公路二标项目负责人聂建：
6: 这次演练呢，把市内最容易发生的险情整合在一起，多部门联合实操，不仅锻炼了我们一线抢险队伍，也打通了应急、消防、医疗、交通等部门的联动通道。
2: 此次演练补齐了汛期沿河公路水上施工应急处置短板，进一步夯实了辖区黄河流域交通安全生产防控基础。海东市循化县交通运输局安全监督科工作人员鲍梅斌：
7: 持续强化水上交通、沿河道路汛期安全巡查督导，紧盯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全力保障黄河流域交通建设项目安全平稳度汛。
1: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今年以来，全省商务系统联动发改、财政等部门，提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全力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截至七月底，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39.2万人次，撬动消费38.5亿元。
0: 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日前正式公布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入选名单。海东市乐都区凯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功入选，为本地女性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专业化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国家级培育契机。
1: 7月29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足球项目青少年组比赛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赛，全省29支队伍665人参赛，赛事按年龄划分甲乙两组，将展开7轮77场激烈角逐，赛程持续到8月4号结束。
0: 8月1号，湖山对话青海湖山河生灵传承雕塑展将在青海美术馆启幕。此次展览精选80多件优秀雕塑作品，汇聚国内雕塑名家、青海本土艺术家及儿童创作者的优质创作成果，分为山河肃静、生灵共舞、文脉传承三大主题板块。
1: 日前，西宁市5处面向快递一线从业人员打造的快递员之家挂牌投用，站点内统一配置了休息座椅、冷热饮水机、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箱等基础服务设施，可全方位满足快递员在日常配送途中的歇脚、补水、充电等多元需求。
0: 最近，海东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开设美团外卖骑手摩托车驾考专场，开通考试绿色通道，累计为300多名外卖从业人员提供便捷驾考服务，以精准便民服务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本批接榜挂帅围绕未来产业、装备制造、信息技术、通信、人工智能、消费品六个方向，系统布局24个专题。
0: 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40%。
1: 中国作协7月30号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德国内阁29号提交一项法案草案，拟允许移民官员在审核庇护、签证和居留许可申请时使用人工智能 AI 辅助处理，以提升办事效率。根据法案，移民官员可使用人工智能自动将申请人陈述中的可疑内容同网上公开数据对比，从而核查申请信息。
1: 意大利和沙特阿拉伯29号重申支持落实巴以两国方案，呼吁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声明重申反对以任何形式吞并约旦河西岸以及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移的行为，强调应遵守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
0: 当地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瑞杰、华尔藏，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

0: 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总书记的人民情怀，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建设生态文明高地，今天播出治沙30载，木格滩崭新绿；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撬动消费38.5亿元；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互助万亩菜园，东西部协作新样板。
0: 国际方面，实施零关税国家达63个，中国的开放追求互利共赢。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和都兰有小雨以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海北南部、果洛南部以及大通、共和、达日、甘德、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转小雨，14到20度；
0: 乐都阴转小雨，15到22度；
1: 德令哈小雨转阴，9到20度；
0: 共和中雨转小雨，12到18度；
1: 海燕小雨，9到14度；
0: 玉树小雨，8到21度；
1: 马沁小雨，9到15度；
0: 铜仁小雨，12到21度；
1: 格尔木晴转阴，11到21度；
0: 大通小雨，13到18度；
1: 黄原小雨，10到16度；
0: 黄中小雨，11到18度；
1: 平安阴转小雨，13到23度；
0: 互助小雨，13到18度；
1: 明和阴转小雨，17到23度；
0: 化龙阴转小雨，11到16度；
1: 循化阴转小雨，16到22度；
0: 贵德小雨，16到23度；
1: 尖扎阴转小雨，15到23度。
0: 最近我省降雨增多，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西宁市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海北州祁连县、门源县东川镇、浩门镇、黄城乡、麻莲乡、青石嘴镇、苏记滩乡、阴田乡、海南州兴海县、同德县、贵德县的河西镇、拉西瓦镇、嘎让乡、河阴镇、贵南县的芒区镇、芒拉乡、沙沟乡、塔秀乡、共和县的龙阳峡镇、恰普恰镇、铁盖乡、果洛州马沁县拉加镇的

0: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是三级，达到黄色预警级别。气象因素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请大家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1: 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供几个防御指南。一，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二，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三，黄色预警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示，避免在河沟、斜坡、陡崖等高危险地带逗留。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这是其中之一。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7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1: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深厚为民情怀，指引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常务常心中不忘初心。
0: 党的18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的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第一课，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风险是脱离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党就有了不竭的力量源泉。
1: 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当年在福建东山县，谷文昌带领干部群众把荒岛变成绿洲，老百姓至今逢年过节仍会先祭古公后拜祖宗。这位县委书记的好榜样让总书记反复提起。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
0: 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主，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小到为独居老人解决一餐热饭，大到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和懈怠。
1: 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成为党在新时代的图谋立信之举。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
0: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一路走来，我们仅仅依靠人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载入史册的答卷。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前进路上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
0: 最近，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王戟，男，汉族，1969年11月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初心，忠实履行以战领研、科研为战的使命，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和技术体系，为保障多重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时代楷模发布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王戟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为王戟同志颁发了时代楷模正章。
1: 记者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有色金属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3%，十种有色金属总产量达4151.3万吨，同比增长3.3%，行业生产稳步增长，营收效益同比大幅提高，整体行业发展态势向好。
0: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力度保持稳定，截至二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达30.56万家，获贷率是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本外币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到二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达29.34万家，获贷率是58.3%，比上年末高1个百分点。
1: 重箱率是指中欧班列的满载率，是衡量班列货物充足度和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
0: 2016年6月8号，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介绍，十年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呈现向好、向上、向优、向实四个特点。
1: 在贵州省黄平县野洞河景区，游客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体验瀑降。炎炎夏日，野洞河景区迎来避暑客流高峰，瀑降项目成为游客暑期寻觅纳凉的热门打卡地。近年来，黄平县持续培育户外体验、休闲康养等新型文旅项目，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0: 来自水利部的消息，水利部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向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等17个省份发出了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据预报，7月30号到8月3号，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江、闽江、沱江、嘉陵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闽江支流、青衣江大渡河、嘉陵江支流、裴江等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
0: 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7月29号18时针对四川省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 及时发布预警，强化值班值守和会商研判，科学精准调度防洪工程，紧盯水库安全度汛，强化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抢早抢小，严防水库溃坝，重点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及时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的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国家中医药局等11个部门最近联合印发的《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对外公布，力求用5年时间实现基层中医药服务提质升级。
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围绕到2030年重点实现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推广提质升级，这次方案部署了7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
1: 方案明确扩大基层中医药人才供给，按不同层次岗位开展分类培训，优化人才使用管理途径，完善薪酬、职称等激励机制，推动以人员为核心的中医药资源下沉基层，目的就是为了基层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中医药队伍。
0: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加大对旅居人员等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支持，培育旅居创新创业动能，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
1: 7月28号，中国首个自动驾驶机场摆渡项目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启用。此次项目是车辆是由新疆机场集团天博产业联合宇通打造的12米高端纯电动客车，通过性更强。
0: 30号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也就是上海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
1: 8月1号，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将正式施行，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各类放贷机构正加紧推进业务调整与系统改革。恒丰银行、厦门银行、吉林银行、浙商银行等多家银行已发布实施公告或完成系统改造，中邮消费金融等消费金融公司也已印发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
0: 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降到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突破。
1: 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过40%。今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占全国发电量的41.2%，可满足全社会近40%用电需求。
0: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从7月30号开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播出。《致胜》共6集，分为《战旗所向》《幻语之路》《挺进深蓝》《空天利剑》《东风浩荡》《连战连胜》。
1: 最近，太平年天下同宁展览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开幕。

0: 该展是国内首个影视与文物深度联动的跨界展览，旨在进一步发挥影视文化的破圈效应，持续放大吴越文化影响力。此次展览创新打造历史文物主线加影视沉浸主线双展陈体系，沉浸式影视主线展厅则以太平年剧情叙事为脉络，借助多模态交互技术，让观众走进剧情，邂逅历史。
1: 听众朋友，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近期我省降水增多，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昨天下午17点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西宁市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海北州祁连县、门源县东川镇、浩门镇、黄城乡、麻莲乡、青石嘴镇、苏集滩乡、阴田乡、海南州兴海县、同德县、贵德县的河西镇、拉希瓦镇、嘎让乡、河阴镇、贵南县芒区镇、芒拉乡、沙沟乡、塔秀乡、共和县龙阳峡镇、恰不恰镇、铁盖乡、果洛州马沁县拉加镇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是3级，达到黄色预警级别，气象因素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请各地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0: 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供几条防御指南。一、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二、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三、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示，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逗留。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